0: 人间烟火。
1: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0: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乡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1: 阳虚有数，岁月流金，
0: 是书是意，初心如盘。
1: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欢迎您在这一时间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开启今天共同的新闻早班车。
0: 哎，是的。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依旧在为您开通当中，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一些您身边的新鲜人、新鲜事儿。
1: 今天真的有所不同。
0: 嗯。
1: 今天是八月的
0: 最后一天。嗯。
1: 而且呢，据说是开学的第一天吧。
0: 用据说吗？
1: 我得用据说，因为我不确定。开学的第一天来了。
0: 嗯，
1: 孩子们该去哪儿去哪儿
0: 了？准备好了吗？今天早上我们不是去拍了一个视频吗？
1: 啊，
0: 拍视频，那个就是拍那个开学第一天的视频，
1: 人山人海吧。
0: 因为我拍的是一中南校区。
1: 哦，
0: 南校区的话它只有一个年级。
1: 哦，
0: 这个年级
1: 还好，
0: 人就没有那么的多。
1: 嗯，
0: 然后孩子们也是各有千秋哈，有的是真的是喜欢上学，有的时候我说你笑一个，我给你拍个镜头，他说我笑不出来。就是孩子们可爱就可爱在这儿，就是总会把自己的心里话完全的表达给我。
1: 要说小孩啊，他真的是不藏着不掖着，不高兴就是不高兴，开心就是藏不住。所以说为什么总会强调那一点呢？叫童心未泯，赤诚所见。那就是说没有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但是开学了，毕竟是整个生活节奏又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调整。对孩子对家长来讲都是一个阶段性的挑战啊。
0: 是的，不管是对孩子来讲啊，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前两天我也是相当于了解过一下哈。就是有家长就贼逗。
1: 你不也是家长吗？
0: 我是家长，但我心大呀。就装不下那么多东西哈，就有的家长就贼逗，逗在哪儿呢？他就是提前，就是大概开学提前一个礼拜吧，这一个礼拜天天晚上睡不好觉，失眠呢。
1: 这怎么？
0: 啊，这不是，他是可能就是失眠，可能是就是现在可能就是有点卷哈，就是家长可能家长和家长的想法不一样。你像我昨天晚上，你猜我昨天晚上几点睡的？8:30就睡了。
1: 就是没心没肺那会儿。
0: 确实有点没心没肺了。然后我就在想啊，哎，这个孩子开学和你有啥关系？你睡不着觉，你失眠咋？他说他，你不失眠吗？我说不失眠啊，反而觉更好了。家长和家长心态也不一样。
1: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就能够感受到哈，开学也好，放假也好，反而是家长的情绪波动要大一些，比孩子要大。
0: 对，
1: 这孩子咋想的呀？
0: 孩子没，
1: 反正，反正
0: 那
1: 个开学吧。上学是必须得去，
0: 对，你开不开我都得去。
1: 啊，对啊，你想那么多没用。
0: 对，
1: 而且小孩子相对来说吧，还是要单纯一些。啊，这个直线条一点啊。那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该上学那咱就上学。
0: 是的。
1: 只不过家长可能是要想多一点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整个生活节奏的变化之下，他是一个主导者。更是一个承托者。那
0: 他可能
1: 对啊，
0: 他的想法可能希望孩子更好更好更好更好。
1: 你看你放假的时候，就不用起那么早做早餐，对吧？也不用早晨起来去赶着早高峰送孩子。而上学之后，这一切就像又一次拧紧的发条一样。大家一起往前冲啊。你看看，这显然对家长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0: 对，家长可能，我怎么说哈，就说一句这个。

0: 家长可能不太愿意听的话哈。
1: 家
0: 长可能比孩子更在乎那个成绩。
1: 终于说出实话
0: 了。是不是？就是可能会有这样的
1: 其实这个哈，也完全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
0: 嗯，
1: 你说咱怎么讲话呢？就是家长哈，一年365天，
0: 嗯，
1: 如果说从年来算的话呢，两个假期，
0: 嗯，
1: 孩子上学的时候跟着是早进早出啊，而放假的时候呢，生活节奏又一次出现一个重大调整，
0: 嗯，
1: 这么反反复复之下，其实家长的心态呢，我们真的能够理解，谁家的孩子不想出息啊，对啊，
0: 嗯，
1: 谁家家长不盼孩子有出息啊，
0: 嗯，
1: 这是藏在中国人骨子里面的一种情怀啊，非常值得理解。就像曾经有好一段时间，社会层面对一件事情就是非常认同，就是说高考之后啊，我们说高考这个时候，高考之后你家孩子考怎么样，
0: 嗯，
1: 不要轻易的在班级群里面或者说同学群里面去晒啊，因为大家呢会在乎到各自的感受啊。那家长有的时候就按捺不住那个心情，哎呀，我家那考的真好啊，这个清华、北大、复旦、浙大，然后是什么各种炫耀，各种录取通知书的分享，各种假期生活的一种分享，还有准高考生活的分享，你是没有掩饰住，但是呢同样群里面的其他一些家长可能心情就没那么的好。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你可能觉得人家心情没那么好，但我觉得不是，因为有的家长和有的家长想法不一样，有的家长我就希望你考一个什么什么好大学，但有的家长的想法就是我就希望我的孩子健康快乐就好。
1: 我是说你的感受之外的其他的家长比较复杂，
0: 对，就不一样嘛，
1: 比较复杂，
0: 就是
1: 所以说这个事情啊，家长的这种心态是非常值得理解的。但是新学期开始了，
0: 嗯，
1: 希望您跟孩子同样成长起来，首先是心态的调整。我们说立德树人嘛，最后的结果是树人。
0: 嗯
1: 啊，树人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和范围就是说，不是以考试说了算，而是让一个人综合的多维度的成为一个真正的成熟起来的一个生命个体。
0: 嗯，
1: 那就让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共同努力，在新学期的时候开开心心的，不要有更多负担的。我们无论是出现在风雨当中，还是沐浴在秋阳里面，都一路好心情的，该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0: 对，其实还是那句话，孩子只要健健康康的，
1: 这是
0: 啥都强，
1: 这是最重要的啊。
0: 哎，是的，好了，那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天气预报，来看看天儿怎么样。你知道吗？我今天就是有一个特别大的担心，打开天气预报之后，我今天把窗户开开了点缝。
1: 没事儿。
0: 你看要有事儿的，
1: 掐指一算，就是即便下雨，你家那头也没事儿。
0: 我放咱楼下了，你家那头没事儿，我走着来的呀。
1: 啊，你说车啊？
0: 你说呢？
1: 啊，我以为你家里头呢。
0: 我不跟你说那阵儿，跟你说我车潮吗？
1: 车潮那就开开，没关系。啊，那如果
0: 闭嘴吧，
1: 如果说你觉得不太靠谱，或者觉得不太把握的话，
0: 如果下去再关上，
1: 下节目再关上。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天气。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八点到九点，
2: 早
3: 安敦
2: 化。
4: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以江石漆和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的，打开天窗说亮话，说一说，聊一聊今天的天气，气象走势吧。这大太阳高高的，天上是蓝天白云朵朵，不错的。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天气会有骤然变化的可能，但确实有，因为秋天里的这种季节性的调整和变化是相对比较剧烈的，季节转换。看看今天的整体的气象脉络啊。今天是多云间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18摄氏度，多云间晴，偏西风2到3级。再说到明天白天，气温又出现明显的下调，多云间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3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在这里面特别提醒收音机前广大的听友们啊。进入到夏秋季节转换的过程当中啊，天气的变化节奏是非常非常快。那雨来得急，一般都是这阵型降雨比较多啊。要提醒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备一把遮阳伞，既可遮雨，又可挡风，又可遮阳啊。确确实实是这个季节出行的一个常备物件啊。也特别提醒大家。早晚温差相对较大啊，要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衣物的增减。
1: 晨光唤醒敦化，
2: 新闻陪伴清晨，
1: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2: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1: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每周一到周五，
2: 早8点到9点，
1: 早安敦化。
2: 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1: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以将石漆和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1: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1: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破万卷，行万里，说的是读书的事情，其实也是矢志初心、持之以恒的一个事情。很多事情永远值得我们去铭记和践行，分分钟不应该懈怠和对自己降低要求。关注和分享室内新闻扫描的相关内容。为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牵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依托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深化党性教育，引导基层干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赓续红色血脉、筑牢为民服务初心。渤海街道组织机关干部基层治理专干赴敦化市历史博物馆开展主题党日研学活动，在红色实景课堂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基层治理的提质增效的奋进力量。在敦化市历史博物馆内，全体人员循着历史脉络认真观看史料展板、革命文物与影像资料，聆听讲解员讲述东北抗联将士在敦化浴血抗争的峥嵘往事，深入学习陈汉章等革命英烈舍生报国的英雄事迹，感悟伟大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接受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党性洗礼，更加深切体会到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参观结束以后，大家结合基层治理工作实际开展交流研讨，纷纷表示将传承英烈精神，把红色基因注入日常履职全过程，聚焦群众需求， 破解治理难题，以实干践行初心使命。历史映照初心，实干担当使命。此次研习。

生活岁月的精神溯源，也是一场聚焦基层治理的思想蜕变。下一步，渤海街道将会持续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党性教育实践，推动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基层党建、网格治理、民生服务的全过程，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奇难愁盼的问题，不断夯实基层治理的根基，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0: 每周一到周五
1: 早八点到九点，
2: 早安敦化。
3: 早安敦化继续关注。近日，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公布了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支持培育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参与基层治理示范项目的名单，由周妇联推荐、敦化市家庭教育指导协会申报的巾帼牵手护苗成长家校社协同家庭教育指导项目成功的入选了培育类项目当中。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由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发起，通过支持和培育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赋能基层妇联执委、妇女小组长，在家庭教育、法律援助、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等领域开展服务，助力基层治理。本年度计划共确定15个支持项目和320个培育项目。此次入选的巾帼牵手护苗成长家校社协同家庭教育指导项目，紧扣敦化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实际，打造家庭教育指导、心理疏导、法治教育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项目整合本土专业师资，通过线下公益课堂、入户一对一帮扶、基层妇联干部业务培训以及线上智能答疑等多种形式，面向广大家长普及科学育儿知识，宣讲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以科学家庭教育筑牢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防线。市妇联及敦化市家庭教育指导协会将以此次项目的入选为新的起点，依托妇联加社会组织联动的模式，面向社会服务基层，持续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家庭防线。
1: 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0: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1: 一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0: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1: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0: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3: 老话常说，饭后百步走，活到99啊。很多人啊，吃完饭第一件事呢，就是要起身散步，觉得溜达一圈能够助消化、促健康。其实这句话呢，并不是适合所有人。尤其是脾胃虚弱的朋友啊，饭后急着走路，不仅不养生，反而是越走身体会越虚。当然也有人在疑惑，走路明明是好习惯，为什么饭后走多了反而会伤害身体呢？当然道理其实很简单啊，进食结束以后，人体的气血会自动的集中在脾胃，专门负责研磨食物和运化营养，吸收水谷精华。那么在这个时候啊，脾胃最需要是安静休养，专心工作啊。那么如果刚吃完饭立刻就起身走动，快走啊，还有遛弯啊，身体的气血就会被迫的分流到四肢的肌肉，

体内供血变少，运化动力不足，消化的效率会直接下降。那么对于体质好还有脾胃功能强的人来说呢，缓慢散步影响相对较小。但是脾胃虚弱、体虚乏力，平时就容易这个腹胀积食的人呢，这么做就是在加重身体的负担啊。那如果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啊，饱腹状态下，胃肠道需要充足的血液来维持蠕动啊。仓促的运动，血液重新分配，胃肠蠕动变慢了，会容易出现腹胀、嗳气、积食不消化，长期的饭后急走，还容易会造成胃部的牵拉、胃下垂、体质变差，出现饭后困倦啊、大便不成形、浑身沉重等问题，陷入越走越虚、越虚越累的一个循环。那么这个循环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所谓的恶性循环啊。所以这个健康养生要讲究科学的前提是极其重要的。真正科学的饭后养生，讲究是因人而异，顺应身体的节奏啊。健康人群饭后静坐休息十分钟，再慢慢的悠然散步，确实是可以放松身心，辅助消化。而体位偏弱、慢病体虚、容易疲倦的人群呢，建议饭后静坐或静卧10到20分钟啊，等到食物有初步消化、气血归位之后呢，再轻松缓步活动，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整的过程。那在这里，我贴心的给大家分享两个居家简单的穴位按摩，专门的缓解饭后腹胀、积食，还有便秘啊、体虚乏力，日常随时可以按。首先是中脘穴啊，这个肚脐正上方4寸，每天轻揉、按揉3分钟，能和胃健脾，快速的缓解饭后腹胀、积食不消。足三里穴，膝盖外侧下方凹陷处往下4横指，你大家可以实操一下，用手比量比量在哪个位置啊？每天按压2到3分钟，可补益脾胃，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体虚乏力、大便不畅啊。脾虚脾胃是后天之本啊，体内强健，气血充足，肺气、体力、免疫力都会稳步提升。敦化市中医院的肺病肾病科提醒大家，养生无病事，适合自己才有益啊！改掉盲目的饭后快步走的习惯，配合简单的穴位养护，温和的调理脾胃正气，轻松养出好体质。这种辨证施治的一个理念呢，一直以来都是中医的一个要点和法则。那所以我们在日常的身体养护当中啊，也应该讲求科学啊，要对应性的做身体的调整啊。好了，节目的上半时段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以及陪伴。稍后我们要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更多新鲜精彩内容我们继续呈现，稍后再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

0: 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7: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3: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嗑，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整。

0: 好，欢迎在一段广告歌曲之后，大家继续回来，来跟我们共同分享节目的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啊。
1: 哎，
0: 今天
1: 是的。
0: 在，对，今天在这个广告之后，特别送给大家王菲的一首歌，叫《如
1: 我
0: 愿
1: 愿
0: 》啊，我愿意，对。
1: 我对你，我就是，就是你知道你刚才说那一刹那。

0: 那我就我因为因为我
1: 听
0: 我听那歌呢嘛，哎，我愿意，我正唱的时候你就如愿，嗯，我唱错了，
1: 因为可能是听如愿听的频率更高一些哈，顺嘴就出来了。
0: 对，
1: 我愿意，我愿意跟你一同成长，
0: 嗯，
1: 我愿意跟你共担风雨，
0: 哎，
1: 啊，其实家长和孩子啊，永远是同心同往，这才是我们所想见和希望的一种。这个亲子关系啊，
0: 对，
1: 和孩子和家长的这样一种共同行进的方式啊。
0: 其实听到这个我愿意的时候，
1: 嗯，
0: 你可能会想到是不是恋人之间的关系，我愿意为你付出我的一切。
1: 其实吧，我愿意能够解读的东西太多了。
0: 对，亲情啊，友情啊，爱情啊，都是可以去解释的哈。像你刚刚说那个家长的关系，
1: 嗯，
0: 人就是有关这个，就是教育专家曾经就说过哈，
1: 嗯，
0: 说这个一定要和孩子朋友一样的相处。然后下面就有一个评论，就是家长说这可能得分人分家庭吧哈，就是我跟我孩子的时候。那个朋友之间的相处的时候，我发现他不尊重我。就比如说打个比方，非常简单的比方啊，
1: 嗯，
0: 小孩幼儿园，
1: 嗯，
0: 玩玩具呢啊，人家拍的视频啊，这样玩玩具呢，
1: 嗯，
0: 宝贝呀，到点儿了，该睡觉了，你把玩具收起来吧，一遍，
1: 嗯，
0: 孩子是选择性的听，你知道吧，
1: 嗯，
0: 没听着，你这时候你要跟他说吃个雪糕啊，那肯定能听着，两遍，宝贝呀，快收起来呀，就是好朋友的那样的相处哈，然后再来第三遍，
1: 嗯，
0: 宝贝呀，嗯，赶紧给我收起来，这时候开始可以了。
1: 这个孩子吧，啊，就你跟他沟通最有效的交流方式，
0: 嗯，
1: 一定是要符合当时的一个实际情况，
0: 嗯
1: 啊，为什么有些教育专家也同时强调说这孩子在他认知不是很高的时候，在那个阶段的时候要配合一定的身体惩戒，它是有道理的。哎，我不是说鼓励，
0: 这我就是揍，我不是身体惩戒。
1: 我不是鼓励家长打孩子，
0: 嗯，不是，
1: 因为在那个时候吧，有一个最好的方式，比单纯的说教和暖暖的呼唤要强得多。
0: 嗯，
1: 你的目的不是要教育孩子吗？
0: 嗯，
1: 对吧？你得让他理解你的意图，
0: 嗯，
1: 跟你达成一种共识，那就用最好的方法。最能够让他记住和接受的方式，
0: 嗯
1: 啊，这有的对啊，有的时候他是那样哈，他就真是造成了一种家长的难堪，
0: 嗯，
1: 就明明就是我都放题身段了，
0: 嗯，
1: 啊，但是家那个孩子呢对此呢却不理不睬啊。
0: 你知道吗？这个可能有一个地域的倾向，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曾经你记不记得咱俩看过一个那个在火车上。
1: 嗯，
0: 在火车上，一个这个梳着短发的女生，
1: 嗯，
0: 然后那个列车员，你那个话筒是不是不好使？
1: 啊，那个我知道，
0: 是不是？你知道我想说哪个？
1: 我知道。
0: 从南京南，因为他说话也是有口音的，
1: 嗯，
0: 从南京南到现在，
1: 应该是辽宁人。
0: 多长时间了，
1: 嗯，
0: 啊？这个孩子，
1: 对，
0: 这个在这个车厢里面从头跑到尾，不仅跑到尾，
1: 嗯，
0: 说这个口嘴里说的话也特别的脏哈，这没有人管吗？当时我就想了一个问题，可能这个教育专家就是给说你跟孩子一定要好好的去相处怎么的，可能针对于南方，就是在北方就是这样的事儿一般超不过两次以上。
1: 对，嗯，对，那我都觉得哈，你可能理解上有偏差，
0: 嗯，
1: 这个应该是不分南北方，有一点是对的，
0: 嗯，
1: 就是说你说的内容和实体相结合的时候一定要坚定的认清一点，对的就要勇敢的坚持啊，不要做让步，不要给这个孩子任何一点误解和所谓的容错空间。没有。
0: 所以说，就是话说回来了，
1: 嗯，
0: 就是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1: 嗯，
0: 他的家长肯定不认为这是错的呀。
1: 对啊，那就是说他有些事情一是没有认识到，
0: 他肯定是想
1: 啊，
0: 我要跟他做好朋友，我要这耐心的去跟他讲怎么样。
1: 失去了。
0: 嗯。
1: 过了线了。
0: 嗯。
1: 你要做好朋友可以。首先你是在家公共场所当中，这个事情你是越了一个底线，
0: 嗯，
1: 越界了，
0: 对对对，嗯，
1: 所以说你家长首先出发点你就是错的，
0: 嗯
1: 啊，你在这个基础之上你采取所谓的交朋友什么方式的话，那就是变相的纵容，
0: 嗯，
1: 或者说助纣为虐，
0: 嗯，
1: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0: 对对对，
1: 而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啊，像那位东北老妹儿做就对了，
0: 嗯你现在不
1: 直言，
0: 怎么那句话怎么说？
1: 你现在
0: 不教育，
1: 没有，将来社会替你
0: 管，有人管，对，
1: 将来社会会替你管。
0: 嗯嗯嗯，
1: 那个，你要有什么事儿，过来找我。那，
0: 嗯，
1: 看出来，实在是忍不 了。
0: 哎，一看就是东北人。
1: 嗯，对，我昨天看一幕哈，
0: 嗯，
1: 就是 就是百货大楼那个红绿灯这个地方，
0: 嗯，
1: 有一个朋友开车从我身边经过，我在等车嘛，
0: 嗯，
1: 那一幕让我看着是特别闹心啊，一个孩子这整个身体的，他应该是要三分之一以上要探出那个天窗，
0: 嗯，
1: 哎，就像那个阅兵检阅似的，探出车外，这家长我就问你，这家长咋当的啊？这实际上咱较真的话，他可以调到视频看一看。做一个错误典型和示范，太离谱了，真的。
0: 这是违反交通法的。
1: 看着都揪心。
0: 嗯。
1: 这家长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在纵容孩子。有些孩子为什么无法无天？
0: 嗯。
1: 他在自己刚刚懵懵懂懂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没有错和对的概念。
0: 嗯。
1: 家长认为这个事情不管放手，他认为就是对的。
0: 嗯。
1: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一句话忽然我想的叫惯子如杀子，将来的情况得孩子去面对生活。那你如果说你对社会规则、社会底线都罔顾于此，你怎么跟社会交流啊？吃大亏在后面。
0: 对对对。
1: 啊，我记得前一阵子那个就有发生一种情况，家长带着孩子高速出行的时候，可能是家长也没有看清。平时的孩子也放纵惯了，
0: 嗯，
1: 没事就往这从那天窗外面，就是像泰坦尼克号似的，迎风而走，对不对？
0: 嗯。
1: 但前面有一个那个限高杆，家长没有看到。
0: 嗯。
1: 那车辆就是视频显示车辆一点速都没减，直接过去，孩子就像是一根木棍，知道吧？
0: 嗯嗯。
1: 瞬间折弯那个感觉，太让人痛心了。那你说这个事怨谁啊？首先，第一责任人就是家长，
0: 就是监护人，
1: 监护人就是
0: 监护人很重要的。
1: 就这个孩子说你这么做，大人开车的时候，你这孩子把身体探出这个天窗之外，
0: 嗯，
1: 站在那手舞足蹈的，家长不管，那你就是在纵容这种悲剧的发生。
0: 你知道吗？就是当你有了孩子之后，然后等孩子上学，像小学、上初中，这一系列的这个生活，在你这个过生活的时候，你可能会了解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你可能接触这个你家孩子的同学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些，可能比家长要长一些。
1: 嗯，对。
0: 你当时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就是真的有这样的事儿？就是你觉得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你能侧面看到家长是什么样？
1: 你说吧，这个熊孩子背后一定是熊家长，而且不止一个。
0: 对，
1: 真的是这样。
0: 所以
1: 我非常赞同这种这种判断。
0: 对，真的。
1: 真
0: 的。不是，就是我真的是验证过的，就是你就是这孩子怎么是这样呢？就是你觉得你跟这个孩子讲不通道理的时候，你放心，你跟他家长可能也讲不通道理。
1: 那个，你知道我特别讨厌一句话，就是在说孩子的时候，我特别讨厌一句话。他还孩子还小，他还孩子还小，我告诉你啊，那些逆子和混蛋就这么惯出来的啊，没有边界感，边界感是缺失的，无论他做什么事情，家长都在后面托举他，你错的我也托，不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很就这样的做法害了多少孩子？
0: 对，哎，前一段时间我就看到一个，
1: 嗯，
0: 这是在咱们那个中国香港，一个画面，是一个两个孩子发生了冲突，
1: 嗯，
0: 然后其中的一个孩子是哎什么原因？反正是当时他姥姥上手了，姥姥打对方的那个小孩的，那对方家长不愿意啊，然后结果对方的妈妈也来了，他俩就撕不到一块儿去了，就是这样的事情，你别笑，
1: 嗯。
0: 我小的时候还经历过呢。
1: 笑，我就说这个事情
0: 就是
1: 太有画面感了。
0: 孩子小的时候，我经历过这样的事儿，就是领他出去玩的时候，然后就是旁边就是本来是孩子和孩子吵架，结果家长和家长打起来了。就是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哈，就是孩子，我领孩子出去的时候，就是不会去跟别人争吵，就是基本上不会去跟别人争吵，因为我不想让他看到。
1: 在我家的孩子小的时候，也经历过这一幕，
0: 是吧？
1: 两个孩子嘛，然后就两个孩子抓在一起了，你也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我觉得这个示范还是比较正面的，后来我们就是跟这个对方孩子家长成了好朋友，就是孩子是孩子嘛，就是首先把孩子叫过来，哎，你的错在哪儿？你跟别人在发生这个矛盾和纠纷的时候，你让他先说出来啊，然后呢双方家长还有孩子在一起来判断这个事情对不对，啊，没有零言厉色， 尤其是家长，这一点呢太重要了。
0: 嗯，
1: 千万不要做出错误的示范。
0: 嗯，
1: 好像你错了，家长也得替你兜底。
0: 嗯，
1: 那不对。

0: 就是你错了，咱该道歉道歉。如果说对方错了哈，那一定要把话说出来。
1: 嗯
0: 啊，还好我经历过那几次，对方家长特别通情达理，
1: 是吧？
0: 哎，
1: 嗯，
0: 赶紧就是让孩子过来。你是不是私人纸了，或怎么怎么怎么着也好啊，跟人道歉，
1: 嗯
0: 啊，然后还就是说，您是真是真心诚意的，
1: 嗯，
0: 就转头就上那个就校园跟前的小商店
1: 买点好吃的，
0: 买点好吃的，买点本，真的这都非常好，
1: 嗯，
0: 两个孩子到现在为止呢，也还是好朋友，
1: 嗯
0: 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1: 对，
0: 就是别护短，就是孩子错了咱认。啊，把话说明白，你是在帮助孩子正确的观察和了解这个世界，
1: 对，
0: 也熟悉人和人之间正确的一种相互交流的打开方式，
1: 对，也让孩子自身有一种担当，我错了我就是错了，有这种责任哈。
0: 没错。
1: 好了，下面的时间来关注国内外的新闻检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的关乎你的养老哈，社保第六险新规出台。8月26号，国家医保局呢发布了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管理等进行统一的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是社会保险的一项新的险种，通过人人参保筹集资金，为失去正常活动能力的参保人员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对所发生的护理费用予以报销。
0: 好事情啊，
1: 好事情，好事情，嗯。
0: 而下面我们要跟大家推送这一条呢，
1: 依然是好事情，
0: 依然好事情，
1: 嗯，
0: 要恭喜我们的广大的人民教师了啊。
1: 但是我那天我看人民教师确实发了一条微信，
0: 嗯，
1: 就是发了一条朋友圈，
0: 嗯，
1: 9月10号起不是那个什么吗？他说，
0: 嗯，
1: 我们这时候不都在上课吗？
0: 我这个哈，我特别理解他的想法，我们。英明说我们记者节如何如何呢，但是每个记者节我们都在工作，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一个道理啊，这个理解啊。
1: 嗯，
0: 12306新增教师积分优惠，这个事大家走走心啊。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之上，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
1: 嗯，
0: 具体说就是教师核对验证身份之后呢，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以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
1: 嗯，
0: 您听好，是10倍的积分。
1: 嗯，
0: 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
1: 哎，是的，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两倍，确实
0: 是。
1: 这个积分是有用的，我之前跟大家提示过，是吧？嗯，
0: 这不是虚的
1: 啊，这是真的
0: 实在在，
1: 这个积分是真的可以当前去花的。哎，我换过好几次到长春的票，都是换的。
0: 就是这个我旁边的搭档
1: 没花钱，
0: 绝对是一把过日子好手，真的。他就是因为我这人吧比较粗线条，
1: 嗯，
0: 有些这个什么
1: 你不关注这些
0: 积分的或什么的哈，
1: 嗯，
0: 我真不，我关注我也弄不明白。
1: 嗯，
0: 最后我就是有一个最懒的办法，我就是不关注，
1: 不整，
0: 不整，整也整不明白。如果是实在是整不明白，还摊这事儿呢，我就找他啊。那事儿可能就是，
1: 嗯，
0: 哎，他那个搞得也挺顺畅。
1: 哎，但你这积分，我是不是能给你换呀，
0: 嗯？
1: 换点啥？
0: 那节目以后咱们议这事儿啊，一定好好聊一聊这事儿。
1: 对，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啊，买票的时候一定要去这个12306的官方的 APP 去买。
0: 对，
1: 在那里面的所积累的积分花的钱都是可以当前去使用的啊。
0: 好了，我们今天的短段话的内容就呈现到这儿。
1: 嗯，
0: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明天见。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3: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莫让酒杯变酒杯，莫让前程毁于醉。我们来继续关注敦化交警大队进行的曝光案例。一，李某驾驶二轮摩托车行驶至敦化市关地镇东道口附近道路，经呼吸式酒精检测仪检测， 含量为每百毫升35毫克。李某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经公安网信息查询，李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最后，李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被处以罚款2500元的行政处罚。案例二，张某驾驶一辆正三轮载货电动摩托车，在敦化市沿江路公安局周边道路行驶，经呼吸式酒精检测仪检测，含量为每百毫升33毫克。张某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经公安网信息查询，张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最后，张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被处以罚款2500元的行政处罚。敦化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当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群众外出游玩、亲友聚会、聚餐活动增多，饮酒场合随之增加，酒醉驾安全风险显著上升。请广大驾驶人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坚决杜绝酒醉驾违法行为。同行人员也要发挥好监督作用，及时劝阻亲友酒后驾驶行为。敦化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严查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连撞100多米护栏，司机犯困了，眼睛眨了一下。2026年6月24日，大广高速江西宜丰段，凌晨4时57分许，刘某驾驶重型货车在行驶中逐渐向左偏离车道，撞向中央护栏，随后一路刮撞100多米后骑在了护栏上。事故造成车辆及护栏严重受损，刘某万幸只受轻微伤。经查，刘某前一晚23时左右出车，至事发时已独自连续驾驶近6小时，身体极度疲劳。刘某本想熬到下个服务区休息，但因实在太困，眨了一下眼睛，瞬间就发生了事故。交警提醒，夏季昼长夜短，气温高，人体易疲乏，是疲劳驾驶高发期，广大驾驶人注意日常保持规律作息，长途出行前更要充分睡眠，尽量避开午后、午夜及凌晨等易犯困时段驾车。开车上路后要留意自身精力体力，参考逢三进一原则，在还未犯困时就进服务区休息调整。如果夜间出行，建议进一步增加进服务区休息的频次。再有下一次我就剁手，民警你上次也这么说。近日，安徽省六安市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称电瓶车的电瓶失窃，民警快速侦查，抓获盗窃嫌疑人。嫌疑人落网后当场发誓不再偷盗，民警出示其去年被抓时的同款发誓视频，嫌疑人当场打脸。目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公交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1: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1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1: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1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1: 青春不散场。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欢迎你们准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中。今天呢，也有一个特别的日子，不是特别啊，今天是全国灾难大片在今天基本80%上演了，是不是？还有一部分，因为今年大学开的比较晚啊，所以呢会有一部分会晚一点，在9月份，是不是？咱们延边州可能开学的时间比较晚，是在今天哈。
1: 对，
0: 可能有些地方早就已经开学了。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和大家共同聊的就是如何帮助孩子们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因为这已经成为困扰很多家长的一大难题了啊。假期不规律的作息不仅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还会导致开学后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等等假期综合征。如何保障学生身心健康，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啊，就和大家聊开学健康科普指南。
1: 是的，那首先就是调整作息，恢复节律。北京安贞医院的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吴浩介绍，生物钟的调整与维持通常需要1至2周。他建议孩子入睡和起床的时间可以每天提前15分钟逐步调整。他解释，这个深睡眠阶段关乎生长激素分泌与记忆力巩固，而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期集中在晚间的22点至凌晨2点，因此家长最好保证孩子在此时间段进入睡眠状态。他还提示啊，家长应当做好榜样，陪伴孩子养成规律作息的这个规定，这个稳定规律的作息。如果家长哄睡孩子之后在一旁刷手机，手机光线带来的刺激和这个开启小夜灯的效果相近，都会破坏孩子的睡眠结构。同时调整生物钟不能只限于早睡，白天的适度运动、多接触光照同样能改善夜间的睡眠质量啊。但这个咱们延边州不太适用哈，这上一天半又休息了。
0: 可不是咋的呢，
1: 不着急啊。
0: 这两天大家都有一个心愿，就是以后如果咱们在那个定的时候哈，就是如果定到8月31号开学，能不能咱就别差这一天半了？
1: 对，别差这一天半天的，直接连着休得了哈。
0: 是，等到9月7号再正式开学，是不是更好呢哈？
1: 对，
0: 省着还得请假，是不是啊？
1: 是。下一条是这个改变假期的饮食习惯啊。暑假期间，不少孩子的饮食规律被打乱，三餐时间不固定，不少孩子直接跳过早餐，长此以往，不仅影响营养摄入，还会打乱肠胃的生物钟。规范饮食结构，应告别高油、高糖、高盐零食，回归三餐规律，多吃蔬菜水果、优质蛋白，少吃外卖、生冷食物、不洁的零食和不暴饮暴食。
0: 还有啊，就是要循序渐进地恢复一些运动项目。暑假期间啊，不少孩子户外活动时间大幅度减少，体能也会明显下降。开学后呢，体育课、课间操以及各类校园活动啊，都需要良好的体能支撑，所以专家提醒，恢复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避免突然进行高强度的锻炼造成运动的损伤。开学初期呢，先从慢跑、拉伸、广播操等等温和的运动开始，逐步提升运动量，避免突然高强度的运动。还有体育课活动前需要热身、活动关节、拉伸肌肉，穿舒适的运动鞋、运动服，不佩戴尖锐的饰品，不在走廊、楼梯追逐打闹。实验课、体育课严格听从老师的指导，规范操作器材，上下楼梯靠右行，不推搡拥挤，防范踩踏磕碰的风险。
1: 没错，最后就是调节心理状态，逐步收心，减少焦虑。开学前一周减少娱乐活动，循序渐进完成作业、预习功课，降低心理落差。家长多鼓励沟通，不指责施压，帮助学生建立学习信心啊。合理规划学习生活，制定简单可行的新学期计划，明确目标，循序渐进投入学习，避免过度紧张啊，及时疏导负面情绪。如果出现焦虑、烦躁、厌学等情绪，及时与老师、家长、同学沟通，严重时寻求学校心理辅导老师的帮助。都说这个有开学焦虑症哈，人说了，有网友评论说老师也有开学焦虑症。
0: 对，老师也有，只不过老师吧提前一个星期先上班了，
1: 对，
0: 多少缓解。
1: 我有个朋友就是这个老师，然后提前一星期上班，这上了一周班，严重发烧，烧的不行了，昨天打了一天针，就为了不影响今天工作。
0: 我跟你说，这个情况特别正常，何况是老师呢？就是学校的各个教职职工啊。我们家有个亲戚呢，他是在幼儿园食堂工作。那个前两天我。

0: 我们聚会的时候，他就突然说上老火了，因为要开学了。就是不仅仅啊，就是不仅仅是老师，还有很多的教职工，就是包括咱们个人在内，只要但凡休息超过3天，就上火，就焦虑啊。
1: 没错。
0: 啊，不过好在嘛，我们还有个缓冲，这不上1天半，马上呢又要进入一个93的5天假期啊。
1: 是这个全国人民都在羡慕的假期哈。这个以前我休息的时候，这个大学同学都问我，他说你们为什么休息？然后给他解释之后，他说真好啊，他说这个假期太让人羡慕了。
0: 是，估计全延边州的人民基本都出去了。我估计9月7号那天，可能假期综合症更明显，因为我们80%的延边州人民都会选择在这5天出行，出去旅行啊，那就可能会更累。等
1: 我
0: 回
1: 就
0: 来上
1: 是这
0: 班的时候。
1: 个20%的人哈。快乐加班。
0: 你是这一年2026年必须得给你记一功啊！今年年底先进的时候，我必须投你一票。
1: 今年年底我得看看这个领导怎么说我哈。今年一年所有假期我都在岗，
0: 对，你都在岗。
1: 没有不在岗的时候哈。
0: 这个事情必须得给你报一下子哈。然后还有呢，就是马上要进行的这个各种各类演讲比赛哈。我就是让你不一直在焦虑，一直在焦虑。
1: 这无所谓了，其实冷不丁的来一个两个的哈，可能会焦虑，但你要一直来，这就无所谓了哈。
0: 贺哲说了啊，今年他主打的就是一个成全别人，大家都走，都走，全走，全走，
1: 都给我走啊！
0: 家里外头的谁也别在我身边给我晃悠，全走，我一个人顶起整片天。你真是小宇宙爆发了，我们都给你记一功啊！明年呢，我们全在家待着，全让你走。
1: 行，明年我出去玩一年。
0: 那只要你兜里的玛尼够吗？
1: 又说伤心事儿啊，一个伤心事儿完了聊另一个伤心事儿啊。
0: 我昨天看一个新闻，就是这样说啊，说因为今年那个国庆和那个中秋离得特别近，然后呢，就如果是10月1号、2号开工资的那样的个别的单位企业啊，今年都会选择提前开资，就这个事儿，新闻也爆了一下子。哎呀，
1: 对。
0: 就是提前开工资，还挺高兴的。我寻思，那不咱们经常干这事儿吗？19号开资，如果19号赶上周六周日，就19号开了，不有那种情况吗？
1: 对，他以后趋势就是往后延哈，19号开资，那20号再开吧。
0: 听说了，听说以前咱们是19号上午9点多钟开资，换了银行之后呢，将来就会变成19号下午开资，就晚
1: 对，
0: 开几个小时。
1: 没错啊。
0: 哎呀，我希望这个银行你抓紧跟上进度，以后还得上午开啊。
1: 咱们来继续往下聊啊，下一条是来自这个《吉林日报》的消息，
0: 对。
1: 五人聚餐后全部确诊，四人肝功能受损。疾控部门紧急提醒，不要吃啊！
0: 哎，这个我们看过之后，真的是想赶紧的跟大家分享一
1: 对，这个其实这两年每年都在报，但是大家还是不太注意啊。这个近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今年2月，河南省郑州市确诊一起肝吸虫病。聚集性疫情，5名聚餐食用生淡水鱼片的人员全部确诊肝吸虫病，其中4名患者肝功能受损，所有患者经驱虫治疗后均已痊愈，未出现重症或死亡病例。中国疾控中心提醒，肝吸虫成虫可在人体存活20至30年，避免生食或半生食淡水鱼，将鱼肉彻底煮熟即可杀灭肝吸虫啊。调查报告显示，此次疫情的首例患者于1月24日出现发热、腹痛，曾按肠胃炎、胃肠炎治疗。2月1日病情加重，体温达39.2摄氏度，伴随腹胀、胸闷、心悸，联合用药10天，症状未缓解。患者自述于2025年12月31日在当地一家粤菜馆食用生淡水鱼片。河南省疾控中心在患者粪便中检出肝吸虫虫卵，确诊肝吸虫病。河南省疾控中心和郑州市疾控中心对首例患者的聚餐人员进行了追踪调查，7名聚餐人员中5人食用了生淡水鱼片，均被确诊为肝吸虫病，其余未食用生鱼片的2人则未感染，食用的鱼片为草鱼赤眼鳟，俗称红眼鱼，和这个光倒刺耙，俗称鲟鱼。主要产自佛山市顺德区，鱼类来自规模化养殖场、土塘或野生捕捞，在涉事餐馆暂养后加工。该餐馆虽加工区与配菜区分开，生熟刀具分开，但未对刀具等工具进行消毒，仅用自来水冲洗。河南省属于肝吸虫病的低流行区，此次疫情是我国本土在肝吸虫病低流行区的首次聚集性疫情。 研究人员表示，此次疫情暴露出公众对肝吸虫病的传播途径、危害和预防认知不足，低估了食用生淡水鱼的风险。各地也应加强养殖环节寄生虫检测，餐馆经营生食鱼类应专项登记，生熟用具分开并规范消毒啊。此前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醒，这个肝吸虫病是一种食源性的寄生虫病，人通常因生食半生食淡水鱼而感染，感染初期1至2个月，部分患者会出现腹痛、腹泻、乏力等胃肠道症状。肝吸虫成虫可在人体存活20至30年，长期寄生会对肝脏和胆道系统造成持续性损伤，甚至诱发胆管癌。最有效的预防措施就是避免生食或半生食淡水鱼，将鱼肉彻底杀熟即可杀灭肝吸虫。
0: 嗯，
1: 啊，这个肝吸虫其实听了很久了，一般都是这个吃鱼啊，生食鱼。为啥说这个之前有一阵就是爆发了，就是吃三文鱼生吃。
0: 哦，
1: 啊，有一阵儿他们生吃三文鱼，就是
0: 那三文鱼不是都经常生吃吗？
1: 对，它、
0: 嗯、
1: 这个东西其实不建议生吃，但是之前有一阵儿就特别火嘛、
0: 嗯。
1: 然后这个三文鱼里头它会有掺假的，掺红鳟，
0: 嗯，
1: 因为红鳟就是淡水鱼，
0: 嗯，
1: 它就会引起这个病啊。
0: 啊，就是说淡水鱼会有可能会有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海水的那个盐分会把这个虫子杀死，
0: 嗯，
1: 但淡水鱼不会，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再吃咱们这边吃生鱼的比较少啊、
0: 嗯、
1: 就要吃就可能就吃生吃三文鱼，
0: 嗯，
1: 现在就是很多人就建议不要去生吃三文鱼，因为你不敢确定它到底是红鳟还是真的三文鱼，而且哪怕是真的三文鱼，现在就是哪怕就是真从那哪儿进口来的，它的现在养殖条件也很差，
0: 嗯，
1: 所以说尽量吃熟的，不要吃生的啊。
0: 而且哈，就是咱说你可能一年就吃这么一回的情况下，对你的身体也没有太大的帮助。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再就是这个有可能会感染各种的寄生虫。哎，你说除了这个之外，他说可以在人体内寄活、存活20到30年。
1: 嗯。
0: 我就发现咱很多吃播吃生腌的，就是所有的海鲜全部生吃的那种。
1: 对对，那阵儿就是潮汕那边、
0: 嗯、
1: 广东那边经常会有这肝吸虫的病，
0: 嗯，
1: 就是因为他们那边吃生腌，也有很多的淡水鱼、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没有办法，
0: 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只能说少吃少吃少吃、
0: 哎、
1: 尽量不要吃生的东西啊。
0: 对，那天我还听了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涉事餐馆，它是天妇罗，
1: 嗯，
0: 是听那种螺肉吧，里面就有大量的寄生虫，好像是那种啊，
1: 对对对，
0: 寄生虫，然后也
1: 是
0: 导致
1: 那个福寿螺，还天
0: 福寿螺，说错了，
1: 啊，福寿螺啊、
0: 嗯，然后导致在那个餐馆吃饭的大概100多人全部出现了这个寄生虫病这个情况，
1: 对，因为福寿螺这个东西就是。它既污染环境，然后又充满了这个寄生虫，
0: 嗯，
1: 但是因为它便宜没人吃啊，它这个东西就是必须得高温煮的透透的，得把这个螺肉煮的跟那个死面疙瘩似的，
0: 嗯，
1: 它才能没有寄生虫，
0: 嗯，
1: 但是就是好多餐馆这个不法商家呀，就是为了省钱啊，不买田螺，整点这个福寿螺，
0: 对，
1: 拿这个火轻轻一颠，这个螺肉还很嫩，就给大家吃了，所以它就会寄生虫会疯狂的繁殖啊，这个螺肉必须得炒的像刚才说的死面疙瘩一样，它才没有寄生虫、
0: 嗯，
1: 但是
0: 那
1: 样
0: 就
1: 不好
0: 吃
1: 了，
0: 是不是？
1: 就没人吃了，
0: 嗯、
1: 所以说。哎呀，就是预防嘛哈、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看看福寿螺能看出来它的长相，
0: 嗯
1: 啊，包括螺肉炒出来之后也能看出来，所以说这也得学习哈、啊
0: 嗯嗯，也得学习，要注意、
1: 啊。所以说就是尽量吧，这两年爆雷的这些东西，咱尽量就别去吃哈、啊
0: 嗯，
1: 别差这一口，吃点别的也挺香啊。
0: 就是咱东北菜东北乱炖还是挺好的啊，
1: 嗯、
0: 啊，就是可以炖的滚瓜烂熟的哈、啊，
1: 对，
0: 就基本上什么东西都给它炖的板板正正的了啊。
1: 嗯，好，今天是8月31日啊，马上。到这个9月1号，那么每年的9月都会发布一些新规啊，包括早上起来我在这个上厕所的时候还看呢哈。
0: 嗯。
1: 今年的9月份出了很多很多的新规哈，其中有一条不知道你注没注意，就是这个新修订这个农业那个法啊，这个就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哈。这个咱们在之后节目中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这太长了，
0: 嗯、
1: 这农业法这是嘎嘎长。
0: 嘎嘎长。
1: 啊，首先来讲。今日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的生活啊！第一条就是住房公积金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于9月20日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的比例的门槛限制，而且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 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

0: 公积金的情形啊，贷款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至10日。这条就是之前一直大家都很关注啊，就是这个公积金可以干更多的事儿了，可以交物业费，还可以交这个什么类的管理费，所有跟房子相关的费用都可以去交，然后包括租房的人也是哈，也可以进行一波提取啊。
1: 啊，之前还听说谁说可以用来提取买车，我说这还买车可应该是不可能
0: 的，那有点不可能，只能跟房子相关的哈，
1: 对对，
0: 都可以去申请。而且上周这个跟咱们延边州住房公积金的这个管理部不是刚做了一条节，做了一个节目嘛，他们就是说很多事儿都可以从线上去办了，除了贷款，因为你贷款买房必须要做一个线下的认证，除了这个贷款之外，你像提取这个房租啊，或者是申请装修用房的这个公积金呢，都可以在线上去申请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下一条是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啊。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这个你知道说的是啥吗？
1: 啥呀？
0: 就是以前不是有人在炒这个老的人民币吗？
1: 嗯，
0: 就是以前那个最早那一套全新的可以买卖，
1: 对对，
0: 现在公布了禁止了啊，这个炒这个的不行了。
1: 嗯，
0: 下一条是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合法权益。
1: 哎，这条呢，我们来给大家解读一下啊。
0: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日起施行啊。这一条主要是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啊。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啊。其实像国家说的每一条规定都是有用的哈，你就包括一上银行这个转笔钱，这就费老劲了，这那。结果发现它确实是有点用的，
1: 其实它是在保护你。就像前两天我们家里有个亲戚也是遇到这种情况啊，因为那个快进快出，就是很快进了账，很快又转出去，然后很快又进账，呱就被银行就给你锁死了。
0: 对，这个是限制的，不。
1: 对对对，银行就是怀疑可能是有那个资金这个账号那个有这个诈骗的风险，然后一顿调查，后来就给解冻了，特别有意思啊，就觉得其实是在保护你的财产，保护你的资产啊。我们继续来看 AI 已读乱回责任。由经营者承担了，哎，这个真是需要了解一下。
0: 知识啊，
1: 对，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在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的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0: 哎，
1: 也就是有时候他说 AI 说的不是我说的，不行啊，现在就是说即使是 AI 说的也可能会代表你公司的立场啊。
0: 没错。
1: 嗯，
0: 下一条
1: 说
0: 这个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利率秒到账等话术。哎，这条其实也跟咱生活挺相关哈，
1: 挺相关，
0: 要不这一打开手机全是这样广告啊。
1: 嗯，
0: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日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这个隔开展示啊，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
1: 嗯，
0: 其实现在我这也是，就是美团订个外卖啥，他经常会让我选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像那个花呗一样啊，就用那个月付。
1: 啊，对，
0: 让我用月付支付。
1: 让月付支付。
0: 要不然就是突然就弹出一个极速支付，然后极速支付又跳到这个支付宝的花呗，就是。你想我这岁数的都这样，你说那别人得啥样啊？年龄大点得啥样啊？
1: 对，我跟大家说一个切实的例子哈，就是有一次我在淘宝买了一双鞋，然后呢就是稀里糊涂也没看具体的什么办法，就用了一个，零先用后付这么一个，不知道怎么就选上了。结果呢，先用后付这一个呢，他也没经过你同意啊，还是怎么着的，就自动的就给选成了一个分期付款还有利息。100多块钱的东西， 最后拿了20多块钱的利息。
0: 嗯，
1: 这个事情就是一直也不知道，因为大家其实发现吗，现在你的很多的支付宝，你花呗让你还多少你就还多少，你很少去看你的账单到底是什么样，因为看也看不过来，因为太多了哈。
0: 对，
1: 就觉得完全出于一个信任的模式。然后那天突然发现自己的这笔账单是有问题的，已经多支付了20多块钱了。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在支付的过程当中啊，你一定要看好，就有的它自动给你选的那个东西有可能就是一个你并不知道咋回事，就套路陷阱。你看你莫名其妙，我一个人多拿了20多块钱、
0: 嗯、
1: 那么全国这么多人一旦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一笔不小的一个利息啊。所以你还没有办法，你去申诉或者怎么样没有办法，因为当初你选了，他是你选的，就气够呛啊，这实在没招了。然后呢，再说下面这一条啊，下面这一条我们之前一直在说的，就是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0: 哎，
1: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将会实行了。办法规定说啊，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分为1类微短剧、2类微短剧和3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需要添加提示的标识啊，明显的位置，很多人都是用智能或用人工用 AI 的情况下，就是特别小的一个地方有那么一个标，所以很多人就鉴别不出来它到底是 AI 啊还是真正的人儿。所以这个事情以后必须要提供明显的标识，而且在明显的位置，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也是有了一个很好的规定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是国家的法律哈，一直在维护咱们这个老百姓的权益哈，所以说这个每天都要去留心去观察啊，包括这个听我们节目也是啊，也你听完了之后你也得去看一看啊，是不是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
1: 嗯，
0: 你就包括现在咱说了这几条。大多数吧，除了出境入境我确实出不去，剩些几乎都与生活相关啊。
1: 你看这
0: 个
1: 马上这个什么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
0: 对啊，这个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就为1日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服务机构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啊，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同意啊。这个其实也是个趋势，现在，哎呀，反正应该也问题不大，国家只要出新规了哈、啊，这肯定给这帮人管得明明白白
1: 的
0: 哈，
1: 明明白白的
0: 啊。
1: 你记得你是国家公民啊，一定你是个受监管的人，大家记住啊。
0: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段，那个广告之后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不打烊，我是主持人于迪，
1: 我是贺哲。哎，在下半段时间让我们来轻松一会儿啊，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全民麦霸环节，让我们共同分享好听的歌曲。
0: 第一首歌送给大家啊，这首歌比如说在开学的时候来听还是挺合适的啊
1: 开学听啥都行
0: 来听这首范玮琪的那些花儿。

好，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听这首可以引起全场大合唱的歌曲，来自薛之谦的《演员》。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首先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招聘，敦化爱尔眼科附近上班时间呢是朝九晚五不加班，月休四天自选，薪资待遇呢是底薪加奖金加满勤加五险加上节日福利，工作环境好，氛围轻松。电话呢是151433638661514336866。

旺铺转让现有成熟的快递站要外队，位置呢非常好，到件儿多，入驻6家快递，件儿量是800到1000左右，发件稳定，设备全包交包会，接手可干。房租呢非常便宜，没有压力，两个人干活轻松不忙碌，价格合理。电话是159-8133-5775，159-8133-5775。极品助理两名，那上午8点到11点半，下午1点半到5点，年龄30到50，大专以上学历，优先聘用，底薪呢是3000+。工作内容详谈，电话呢是13644337862，13644337862。

富旺肥牛火锅招聘吧台服务员，底薪是4100元加上这个公休4个半天，还有满勤200，不休的话呀给补助加瓶盖的提成，还有工龄奖。保洁呢底薪是3500加公休4个半天，满勤200，不休有补助加工龄奖。地址呢在这个欧亚东紫玉家园 B 区富旺肥牛火锅，电话是131-2433-3651，131-2433-3651。好的，再来关注的是企业呢想要招聘这个客服专员，那增援助理这个培训合格后呢定岗，上班时间呢是早8晚3，周六周日。

法定假日休息，工作地点呢在敦化市，年龄25到50周岁，学历呢高中以上，底薪呢是3000起，上不封顶，四险一金，微信同步，电话呢是15584605858，15584605858。

游戏工作室招聘需要有一定的游戏基础和电脑基础，早九晚六无公休，提供午饭，工资呢是底薪加满勤加提成，无拖欠不克扣，未成年人勿扰。地点呢在大集院里，电话是159-4865250，159-4865250。

一口价98,000，出售南环新居五楼，面积呢57.59平，两室一厅，位置不错。出门呢公交车、公热好，那周边都是学校，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3654489982，13654489982。出租华康新村三楼，两室，家电齐全，拎包入住，年租。电话是13043368820，13043368820。

出租商贸城附近二楼68平有热水器、冰箱、洗衣机、床、衣柜，年租7000。阳光城27那58平出租1年6000，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床、衣柜，出售7万。电话呢是13089322955，13089322955。高新诚聘导购敦化欧亚一楼哈吉斯，工作时间是7小时，薪资待遇是3500到6000，上不封顶，任职要求形象佳，年龄35岁以内，性格开朗，沟通能力强，有责任心。电话是13958856820，13958856820。

出租市中心二楼门是115平，简装格局好，南北通透。位置呢，在敦化市锦绣华府步行街2层，离财政宾馆、中西市场都很近，商圈好，适合呢做任何的行业，美容院、美甲店、办公室、学后班、棋牌室。那这个还有敦化中西市场的一摊位要出租好，位置绝佳，40多平方，有上下水和电，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694339691，13694339691。

招聘电脑员两名，工资呢是4000加；库管一名，工资是2400加；销售员两名，工资是5000加；干零活的司机一名，3500块钱；综合经理呢是5000块钱。要求没有家庭负担，身体健康，服从领导，吃苦耐劳，有工作经验者优先。电话是13353139616，13353139616。位于市中心商贸城海鲜市场胡同，公寓出租，独立的卫生间，独立的 WiFi、 洗衣机，24小时热水，全屋呢十强隔音效果好，价格美丽。电话呢是18204333133，18204333133。面粉厂招工，纯力工是5000块钱一个月，会开车加1000、6000，会电焊，懂机械，能上高，懂基本的电路加3000，是8000元。要求50斤到100斤面粉能搬动，不能常年干的勿扰工吃住。地址呢在距敦化东高速口200米东山机场。电话是18643283880，18643283880。

盛青春招聘，招聘岗位呢是前厅服务员，薪资待遇呢是底薪4000加满勤1000，公休两天，满勤100，公休呢是两天，一天呢不休奖励200，那综合工资呢是4500。包三餐，任职要求干净利索，能长期工作，有团队精神，有责任心。电话呢是150-4334-2465，150-4334-2465。

出租名家花园六楼，一室一厅，家电齐全，精装修，半年租和年租都可以，价格合适。电话是159-4333-7444，159-4333-7444。

市医院旁边小区要出租两室一厅，四楼82.74平，年租呢是10000，电话呢是13681953692，13681953692。海岛村寿司生鱼片店呢，招聘服务员、后厨、改刀，还有洗碗工，工资面议，电话是15844380365，15844380365。

江东一中小区17号楼二单元二楼，两室一厅一厨一卫，家电齐全，距离六小六中第七幼儿园很近，步行几分钟就到。旁边呢有江东市场，交通便利，房东直租，电话呢是18710235104，18710235104。益阳城电梯4楼86.35平方，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精装修，拎包入住，售价是51.5万，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美发店诚聘美发大工、小工、助理、染发师、学员、勤杂工，兼职用心任干也行，包教包会。电话呢是10043321085043321085。

吉兽福德小区农机家属楼5楼60平，但带这个南北的阳台，仓房6万出售，电话是151-0440-6032，151-0440-6032。幼儿园招聘主班老师1名，要求呢要有带班的经验，有教师资格证，配班老师也要1名，要求亲和力强，要会做视频，电话是18744340037，18744340037。

0: 馄饨店低价外兑，江东的黄金地段正常营业，设施齐全，楼上楼下呢共170平，楼上未装修，2年多房租，那有烧烤净化机，可以呢改烧烤炒菜等，接手即可营业。电话呢是18626999392，18626999392。
1: 出租火车站附近的一楼70平三室一厅一卫，价格便宜，年租呢是5500，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出售独家房源，万锦花苑的5楼53.36平婚房，精装修，总共没住几天，开放的两室，13.8万拎包入住，电话是13654489982，13654489982。

0: 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一孔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工图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耶、yeah.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吃辣能长寿，别被研究断章取义骗了。网络上流传着一则呢养生传言，经常吃辣椒能够降低死亡风险，坚持吃辣就能够延长寿命。不少爱吃辣的人呢对此事深信不疑，把辣椒呢当成是长寿的食材。事实啊却并非呢像网传的那般简单，那这条呢说法存在明显夸大与误读。首先呢这个死亡率低13%到底是什么概念哈？那我们一起来详细的解读一下。这个说法呢源自美国一项长期的人群追踪调查研究，跟踪1.6万余名成年人近19年，对比发现呢常吃红辣椒的受试者随访期死亡比例21.6%，而不吃辣人群呢达到33.6%，校正年龄、烟酒、运动条件之后，死亡相对风险下降13%。很多人直接解读为每百人里少吃13例死亡，这是典型的数据误读。同时呢这项研究属于观察性调研，仅记录人们原本的饮食习惯，没有人为分组这个对照试验，仅能证明吃辣与低死亡风险存在关联，无法证实辣椒直接降低死亡概率。多国汇总分析了覆盖56万余人美国、中国、伊朗还有意大利，均观测到相似的趋势，风险降幅在9%到19%区间，但各国调研对常吃辣的界定标准是不一样的，像是辣椒的品种啊，还有烹饪方式以及搭配饮食差异是非常大的，仅能看出两类人群的健康数据是有区别的，不能固定统一的吃辣延寿标准。

0: 有相关联系不等于辣椒能增寿。常吃辣群体呢，往往拥有整套差异化生活习惯，蔬果的摄入更多，作息运动、体重、烟酒习惯和吸辣人群完全不同，这些呢都会左右长期健康与寿命。那研究呢，虽用统计手段抵消已知变量影响，但是无法穷尽全部的混杂因素。且调研呢，仅初期呢记录一次辣椒使用情况，近20年随访中大家呢，这饮食偏好会持续改变，数据呢存在天然的偏差。另外呢，国内有研究证实，不抽烟、不饮酒，还有这个规律运动、多吃果蔬、维持标准体重这五项健康习惯全部做到的人，预期寿命比只做到0到1项的人多出了7年以上。可见寿命长短由多种习惯共同决定，辣椒在其中起到多大作用，目前没有任何研究可以量化。那么与其指望单一食材延寿，打造整体健康生活方式才更可靠。完全不用为了所谓13%的低风险哈，那强迫自己吃辣，当前的学界没有统一标准，明确呢每日每周该吃多少辣椒才能获得健康的收益。新鲜辣椒、干辣椒、高油高盐辣酱不属于同一类食物，重油重辣的加工辣味食品，过多盐与油脂会完全抵消辣椒可能存在的微弱益处。能吃辣、肠胃呢耐受的人，按照自身口味适度食用即可。天生呢不耐辣、有肠胃、肛肠基础疾病的人群无需要跟风尝试，强行吃辣呀，反而会刺激黏膜，损伤你的身体。
1: 快速识别同类的养生谣言，这类单一食材延寿传言的套路是高度统一的，辨别记住3点。首先呢，就是混淆关联与因果，把观察研究的相关性直接说成吃什么什么就能治病延寿。那么这个省略调研前提，利用人群、剂量限制等关键信息，弱化了均衡饮食、运动等核心健康因素，夸大某一种食材的神奇功效。但凡看到只吃某样东西就能长寿的说法，都要保持警惕，多追溯研究完整的原文，而且要千万别轻信短视频、自媒体以及碎片化的科普。
0: 用玉米油炒菜，高温下比猪油毒10倍，这种说法完全是错的。玉米油和猪油啊，在高温加热时，确实会因为脂肪酸组成不同，产生不同程度的氧化产物。那有研究发现呢，在特定高温、长时间加热的条件下，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部分油、植物油会产生较多的醛类物质。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玉米油炒菜就比猪油呢毒10倍，更不能据此认为啊，猪油会更健康。

食用油呢，在日常的烹饪中是否适合，取决于脂肪酸的组成、烹饪方式和使用量。玉米油富含不饱和的脂肪酸，正常炒菜使用并不会产生所谓的致癌风险。而真正需要避免的是长时间高温加热、反复使用，把油烧到冒烟甚至是燃烧。而猪油虽然更耐高温，但是其中的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长期大量摄入呢，并不利于心血管的健康。总之啊，玉米油并不是毒油，猪油也不是健康油。日常用油的关键是适量搭配使用，避免高温反复加热。

黄豆加上花生打豆浆会导致食物中毒，这种说法呢不准确。黄豆和花生呢本身并不是不能一起打豆浆，真正需要注意的是豆浆是否充分加热。生黄豆中呢含有胰蛋白酶抑制剂，那这个如果豆浆呢没有完全煮熟啊，这些成分呢都有可能刺激胃肠道，引起呢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不适。

有些人呢，在制作豆浆的时候会遇到假沸的现象，豆浆加热到一定温度后会产生大量的泡沫，看起来像已经烧开，但实际上可能还没有达到充分灭活相关物质的程度。因此呢，在制作豆浆时，关键不是黄豆能不能加花生，而是要确保豆浆充分煮熟后再饮用。

0: 是只要最终经过了充分的加热都可以降低风险，而需要注意的是自制的豆浆还要保证原料新鲜，制作工具卫生，避免微生物的污染。所以说黄豆花生豆浆呢并不是天然导致中毒，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没有煮熟的豆浆。老人家在家呢最好是别穿拖鞋哈，那这个后果呢这是也挺危险的，所以说呢这个在这里呢还是要这提醒大家哈，那家里有老人的这个拖鞋还是要就买的时候要注意安全。那我们看一下呢今天的这个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我们的长形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莫让酒杯变酒杯，莫让前程毁于醉。我们来继续关注敦化交警大队进行的曝光案例。一，李某驾驶二轮摩托车行驶至敦化市关地镇东道口附近道路，经呼吸式酒精检测仪检测，含量为每百毫升35毫克。李某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经公安网信息查询，李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最后，李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被处以罚款2500元的行政处罚。案例二，张某驾驶一辆正三轮载货电动摩托车，在敦化市沿江路公安局周边道路行驶，经呼吸式酒精检测仪检测，含量为每百毫升33毫克。张某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经公安网信息查询，张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最后，张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被处以罚款2500元的行政处罚。敦化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当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群众外出游玩、亲友聚会、聚餐活动增多，饮酒场合随之增加，酒醉驾安全风险显著上升。请广大驾驶人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坚决杜绝酒醉驾违法行为。同行人员也要发挥好监督作用，及时劝阻亲友酒后驾驶行为。敦化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严查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连撞100多米护栏，司机犯困了，眼睛眨了一下。2026年6月24日，大广高速江西宜丰段，凌晨4时57分许，刘某驾驶重型货车在行驶中，逐渐向左偏离车道，撞向中央护栏，随后一路刮撞100多米后，骑在了护栏上。事故造成车辆及护栏严重受损，刘某万幸只受轻微伤。经查，刘某前一晚23时左右出车，至事发时已独自连续驾驶近6小时，身体极度疲劳。刘某本想熬到下个服务区休息，但因实在太困，眨了一下眼睛，瞬间就发生了事故。交警提醒，夏季昼长夜短，气温高，人体易疲乏，是疲劳驾驶高发期，广大驾驶人注意日常保持规律作息，长途出行前更要充分睡眠，尽量避开午后、午夜及凌晨等易犯困时段驾车。开车上路后要留意自身精力体力，参考逢三进一原则，在还未犯困时就进服务区休息调整。如果夜间出行，建议进一步增加进服务区休息的频次。再有下一次我就剁手，民警你上次也这么说。近日，安徽省六安市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称电瓶车的电瓶失窃，民警快速侦查，抓获盗窃嫌疑人。嫌疑人落网后当场发誓不再偷盗，民警出示其去年被抓时的同款发誓视频，嫌疑人当场打脸。目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 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6: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4: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6: 敦化森林公安成功劝阻一起冒充客服电信诈骗。
14: 蛇类登门扰民安，黄泥河联勤管护。

0: 效。张女士一时难辨真伪，随即按照对方要求办理操作。期间，张女士心生疑虑，想要终止退订操作。诈骗分子以中途暂停业务将构成违约进行威胁，同时反复催促张女士提供手机验证码。慌乱之下，张女士试图挂断电话，却发现手机无法操作，于是立即前往派出所求助。值班民警了解情况后，凭借经验迅速判定其遭遇电信诈骗，第一时间使用卡针取出手机卡，阻断诈骗操作，随后使用备用手机协助其核查银行卡账户余额。所幸张女士尚未遭遇经济损失。为防范同类诈骗案件再次发生，大沟森林派出所随即组织警力深入辖区周边开展专项反诈宣传活动，重点普及陌生来电、冒充电商及平台客服等高发诈骗类型的识别技巧，耐心讲解诈骗分子常用恐吓诱导话术，同时提醒广大群众切勿轻信陌生来电，绝不随意泄露短信验证码，遇到可疑诈骗情形切勿慌乱，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求助报警，全力筑牢辖区安全反诈防护网。
1: 初秋山林草木繁茂，辖区生态环境优良，各类野生动物活动愈发频繁，辖区野生动物类相关警情进入高发时段。近日，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敦化森林公安分局、黄泥河联勤管护中心民警联合生态义警队在联勤巡护工作中，妥善处置一起居民区野生蛇类闯入事件，以高效联勤、温情服务筑牢群众安全防线与生态保护屏障。近日，联勤巡护队伍在辖区开展巡逻时，接到群众紧急救助，称居民区楼道口出现一条野生蛇类，过往居民十分恐慌，不敢靠近。接到求助后，民警与生态义警队员快速赶赴现场。抵达现场后，经观察，该野生蛇长约1.5米，盘踞在居民楼门口，未造成人员损伤。为保障群众安全，民警第一时间疏散周围围观群众，随后民警与义警队员利用专业捕蛇工具精准将蛇捕获并装入专用收纳袋。隐患快速处置后，趁着现场群众聚集的契机，民警化身生态科普宣传员，就地开课，面向围观群众开展沉浸式科普宣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条款规定，讲解野生蛇类在维系生态平衡、稳固生态链条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民警现场科普食用避险技巧，提醒群众遇到蛇类务必保持安全距离，安静缓慢避让，不要自行处置，可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交由警方专业处理，既保障自身安全，也保护野生动物安全。为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民警与义警队员对楼道内外、周边绿化带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细致排查，确认无蛇类藏匿、无遗留安全隐患，彻底消除居民担忧。随后，民警将野生蛇带回联勤管护中心，经动保专业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俗称黄松花乌松，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属本地常见无毒野生蛇类。经检查，体表无外伤，系觅食活动时误入居民区。为切实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维护区域生态平衡，民警带领生态义警队员驱车前往辖区深山区，将其放归适宜的自然栖息环境。一次暖心出警，一场生动普法，扭转了群众遇蛇必打、遇兽必驱的老旧观念，让辖区群众真正读懂了野生动物的生态价值，明晰了法律边界，掌握了避险技能，在辖区营造出敬畏自然、善待生灵、守护生态的良好氛围。下一步，黄泥河联勤管护中心将常态化开展隐患巡查和安全宣传，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安宁和绿水青山间的生态和谐。

0: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
2: 我国首个卫星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揭牌成立。央广网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推动线上线下融合、产地销地匹配、农业商业互联，完善产地市场设施建设，优化市场营销服务，增强监测预警能力，发展壮大流通主体，高质量推进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建设。规划指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培育壮大1500个具有仓储保鲜、初加工、冷链配送能力的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壮大500个高标准引领、高水平认证支撑的农业精品品牌，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到2035年，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实现农产品产需高效衔接，在保障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作用更加突出，有力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1: 近日，在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开幕式上，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揭牌成立，这是我国首个聚焦卫星数据跨境加工的贸易区，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与文昌航天发射资源，计划打造覆盖数据采集、存储、加工、交易全链条的国际航天数据枢纽。据悉，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落地于文昌国际航天城，凭借低纬度、落区安全、海运便捷等先天优势，文昌市重点布局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航天旅游及航天加多元产业，目前已形成火箭发射、航天器总装测试、卫星数据接收等能力及相关业态。海南航天数据产品已出口至美国、英国、俄罗斯等29个国家。今年5月，海南完成全国首个遥感卫星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为数据产品的规模化出口铺平道路。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数据通道将为文昌开展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卫星数据跨境流动等提供独特优势，推动建设面向欧盟、东盟的数字加工贸易区，开展商业、文化、工业、地理信息等数据跨境服务。
2: 人民网消息，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1至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至7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
1: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通信管理局获悉，截至今年6月底，内蒙古全区 5G 基站达到10.09万个，5G 网络覆盖率达99.6%，工业园区 5G 覆盖率达100%。在算力基础设施及网络布局方面，内蒙古基础电信企业算力规模达到4.2万，其中智算占比91%，建成内蒙古与其他枢纽节点时间400G 高速骨干光纤网，与30个省区市建成高速直达电路。
2: 人民网消息，2026年国际画联龙舟世界杯将于9月25日至27日在湖南怀化沅陵县沅江水域擂鼓开赛。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26支代表队、近600名运动员报名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本届赛事首次增设14公里马拉松项目，距离刷新国际龙舟赛事最长竞赛纪录。此外，赛事仍保留200米、500米直道竞速赛和2000米环绕赛，参赛选手将在劈坡斩浪之余，尽览沅陵百里画廊的山水胜景。
0: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山西推动养老机构开门办院。
2: 警惕电信诈骗盯上未成年人。
1: 央广网消息，近日山西省民政厅、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养老机构开门办院助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的通知，鼓励支持具备条件的养老机构打开围墙，将专业养老服务资源向周边社区、家庭和老年人身边延伸，促进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融合发展。通知明确了开门办院的阶段性建设目标，到2027年培育一批开门办院试点养老机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到2028年养老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明显增强，服务半径有效延伸，与社区居家的互动机制基本建立，到2030年开门办院成为多数养老机构的自觉行动和常态化服务内容，养老服务资源的社区化、家庭化利用水平显著提升。根据部署，山西支持养老机构有序开放机构设施，打造社区共享空间，常态化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鼓励养老机构的专业社工、护理员、康复师、护士、营养师等定期为社区老年人，特别是高龄独居、空巢等特殊老年人提供探访关爱等公益性慰老志愿服务。此外，山西支持养老机构提供老年人能力评估、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紧急救援等类机构上门服务，设立短期托养或日间照护床位，实施家庭照护者培训，赋能家庭养老支持，通过组织银龄互动活动，开展一老一小代际共融，吸纳社会志愿力量参与助老服务，促进代际社会融合，同时同步推动养老机构社会适老化改造，开展适老用品产品场景展示、体验、试用、租售等服务。
2: 人民网消息，暑期以来涉未成年人诈骗集中发案，诈骗团伙在社交平台寻找目标，以免费、高回报等作为诱饵，甚至冒充警察恐吓，不少中小学生上当受骗。福建福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打击大队副大队长曹钦忠说，涉未成年人电信网络诈骗主要集中于游戏装备虚假交易类、刷单返利类、虚假购物服务类、冒充公检法类。从受骗群体看，小学生占比最高，其次是初中生。从被骗金额来看，多数案件在数百元到数千元之间。办案民警表示，多数涉未成年人诈骗案件的被骗金额不大，但这类案件从接触到转账往往耗时仅一两天甚至几个小时，预警难、止付难、追赃难问题突出。基层反诈民警呼吁家长要做到三管：

0: 管设备、管密码、管沟通，其中最关键的是管设备。未成年人如使用手机等移动设备，需开启青少年模式，设定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关闭免密支付功能。未成年人要牢记防诈四不，即不扫码、不下载、不共享、不隐瞒。短视频评论、陌生人私信的二维码、外部链接一律不点击、不扫描、拒绝下载网友发来的陌生会议、交易类第三方 APP、 不开启屏幕共享、远程视频通话、防止支付密码、验证码被远程偷看。一旦遭遇恐吓、转账等要求，第一时间告知父母，不要独自操作。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蛋白质不仅要多吃，更要会吃。生活百科，关注央广网消息。蛋白质怎么摄入才是吃对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建议，18到64岁男性和女性每日蛋白质推荐量分别为65克和55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分别为72克和62克。在摄入原则上，应坚持日常饮食为主，根据年龄、身体状态、饮食习惯精准把控蛋白质摄入量，注重动物性与植物性蛋白的多样搭配。对于日常膳食难以满足需求的人群，可根据实际的需要合理选择合规的蛋白质补充产品，但要杜绝过量、单一、集中进补。一，要坚持三餐均匀分配。人体单次高效利用蛋白质的上限约为20到30克，单次摄入超过30克蛋白质，多余氨基酸无法用于肌肉合成，会分解功能转化脂肪或经肾脏代谢排出。调研显示，晚餐集中摄入70%以上蛋白质的人群，肌肉合成效率反而比三餐均匀分人群低41%。因此建议早中晚三餐各分配20至30克蛋白质。二，要注重优质蛋白在每日摄入蛋白质总量中的占比，也就是说，人体每天摄入的总蛋白质中，动物蛋白如蛋、奶、鱼虾、瘦肉和完整植物蛋白如大豆制品的占比应大于或等于50%，谷物蛋白、小麦等谷物中的蛋白质仅做补充，不可作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且要注意不可长期依赖某种单一食物补充蛋白质，这样容易造成营养结构失衡，蛋白质来源要多样化。
0: 三，要杜绝过量风险，蛋白质摄入不是越多越好，健康成年人单日蛋白摄入不宜超过每公斤2.0克，长期超量摄入不仅会提升肾脏滤过压力，增加尿酸生成，还会挤占蔬菜、全谷物的摄入，造成膳食纤维、维生素缺乏，肝肾功能异常、痛风及其他慢性病患者更不宜自行采用高蛋白饮食。在日常食材选择上，主要推荐鸡蛋、牛奶、瘦牛肉、鱼肉、豆奶、豆浆、豆腐、黄豆等等。早餐可选择一个鸡蛋和250毫升纯牛奶或200毫升豆奶，这样摄入的基础蛋白质就能达到14.5克。午餐选择100克瘦肉或者鱼虾和100克豆腐，基础蛋白可达到26到29克。晚餐选择80克水产、去皮的禽肉和杂粮豆饭，基础蛋白可达到14到16克。这样，全天天然食物蛋白总量可达到54到60克。再搭配从主食中获取的谷物蛋白，即可轻松达标55到65克的蛋白质推荐值。 每周食材进行轮换。水产方面，优选深海鱼、畜禽肉，优选瘦里脊、鸡胸。减少肥肉，蛋奶每日应固定摄入，以保障氨基酸完整供给。此外，推荐通过谷物加杂豆、米面加豆制品同时，以实现氨基酸互补，可将食物蛋白的整体吸收率提升至15%到22%。烹调方式上，优先蒸、煮、清炖，油炸会使肉类油脂增加30%以上，额外的热量会抵消蛋白补充的收益。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思雨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2: 脸上笑容常围绕。
3: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4: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3: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4: 100年不许变，
3: 诺言从不是儿戏。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3: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7: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收音机前我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说晚上五点来钟啊，龙凤去一家超市里头，一个女的偷东西被现场抓着了。这个女的大概是40多岁，通过监控录像一看呢，这女的当时身穿着白色这黄色的衣服，脖子上还系着个围巾，头上还戴个帽子，脸上还戴个口罩，那把自己给捂吧的是严严实实的，就露了一双眼。

睛，根本看不出来长啥样啊。只看着这个女的进了超市之后，在一楼溜达一圈，走到米面区的时候啊，哎，非常自然，拿了两袋面粉。随后呢，这个女子向款台走去。等到她从走到这个款台旁边的时候啊，寻思了一下，接着呢，拿着两袋面从两个款台中间走了出去。因为超市啊出口有报警门，这女子呢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把两袋面粉放到地上，完了呢整理一下围巾，拿着面粉呢快步通过报警门走出超市。因为报警门并没有报警啊，几分钟之后呢，这个女的呀再次进入超市，拿了一袋面和一箱奶，故伎重演，从两个款台之间穿过。这次啊，女子走过报警门的时候，超市保安把这个女的给拦住了。原来啊，超市防损部的工作人员呢，在监控录像中早就发现这个女的的不轨行为了。根据民警介绍啊，这女的第一次偷东西的时候呢，超市的工作人员就通过监控发现了，就是吧，这女的走的实在太快了，唰唰的哈，没有最终确定这女的到底往哪儿走了，却去向没法掌握。没寻到啊，这家胆儿挺大啊，还敢往回返。随后呢，窝里屯公安分局治安二队民警赶到现场。经过调查，女子承认在超市偷了三袋面和一箱奶。然而，当女子带着民警寻找之前偷走的两袋面的时候，却发现，哎，面粉不翼而飞了。女子说呀，第一次拿出的两袋面就放在超市一边的地摊旁边，可是当民警去找的时候，面呢已经没了。这个女的呢，因为涉嫌盗窃被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实话实说呀，通过咱们节目当中啊，给大伙说的这个关于偷啊、抢啊、摸啊这样的事儿特别多，无法理解他们的心情啊。就是说吧，这个人呢可以缺钱儿哈，但是不能缺德啊。就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伙说这么个这么一句话哈，真是你要什么原因非得是几袋米几袋面？事实求是，实事求是讲哈，现在确实很多东西咱们觉得哎呦有点贵，但是你说生活必需品你花钱那不是正常的吗？又不是就你一个人花钱，大家不都花钱吗？啊，就差那么10块20块的了，是不是？那有钱你就挣呗，是不是？那钱都在那搁着啊，不是让你去拿的，是让你去挣的，对不对？40多岁，不管说男人女人都是好岁数。至于不得，哎，真是因为这几袋米几袋面都不够丢人的啊。这个凤姐啊，挺长时间没发信息了，想凤姐了。说呢，说那时候就想啊，你说2012那电影刚出来的时候，那是2000几年的时候，有点记不太清楚了。当时想，哎呦，2012那年离咱们这么远哈、啊，这遥不可及。现在我们的日子每天就是这样哈、啊。凤也希望朋友们呢，在每天平凡的生活当中找到不平凡的乐趣，真是这样哈、啊。这样我们的生活才能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啊。这点东西至于偷吗？得不偿失，可不嘛，您还得捐几天是吧？有这几天时间，这几袋米几袋面的时间，钱儿是不是都挣出来了？哎，这个讲完事儿，讲完这个事儿之后啊，再问大家伙一个问题，请问一下，如果你的钱包要是丢了，让别人捡到了，但是呢，对方还花了钱包里的钱一部分钱，你会怎么办呢？9月4号晚上啊，在重庆的一家广告公司上班的罗小姐准备和朋友吴先生去看电影。晚上6点多钟，吴先生啊接到小罗之后啊，来到一家电影院。电影呢是晚上7点25的，快要放的时候吧，小罗和小吴呢就进了放映厅了。本来啊，他们俩人的票面座次在第5排。电影开始之后吧，罗小姐呢觉得离屏幕太近了，想换到后几排去坐去。正好啊，后几排还有空座。就是于是乎呢，这小罗和小吴就来到靠后边的啊一排座位上坐下。100多分钟电影结束之后啊，罗小姐和吴先生是意犹未尽的走出电影院。罗小姐看过之后呢，觉得不错，就是吧，有点太暴力了。而吴先生认为啊，片中的大腕演技非常棒。他们俩一边讨论剧情，是一边走出了电影院呢。哎，找到自己的车之后啊，吴先生准备掏钥匙的时候，突然大声说：“完了。”完了，钱包掉下了。哎，独小姐吴先生仔细回忆了一下，很有可能啊是在电影院换座的时候掉的。于是乎呢，马上回到电影院，可是啊怎么也找不着了。他们呢就请这个影院的工作人员呢调看了一下监控录像。罗小姐和吴先生起身换座的时候，一看钱包确实掉地上了。坐在他俩旁边的3个年轻小伙子发现之后呢，捡走了钱包离开了影院。由于吴小姐和罗先生啊，这个吴先生和罗小姐哈、啊、被剧情吸引了，当时根本没注意到这仨小伙子很快捡完就离开影院了，更没发现自己钱包丢了。报警之后啊，不到1个小时，民警通过调查查到了捡钱包当中的一个小伙子。小伙子把钱包拿到派出所，并且坦言他们已经花了钱包里的

0: 3000块钱，每人买了一件衣服。咋速度挺快呀啊！吴先生清点完呢，发现自己的信用卡和身份证是完好的，现金呢被三个小伙子花了3000多块钱，还剩了7000多，决定原谅这三个小伙子行为，对他们花掉的3000块钱也不予追究。哎呀，碰着大款了，碰着好人了。反正也是哈，你说这钱包这3000块钱让这三个小伙子要是再还过来啊，就磨磨唧唧没完没了的。但是凤还想说一句话，你说就是再怎么着，这兜里头要是出门的话啊，比如说你像看电影啊、逛街呀、可能很多朋友习惯啊，有带现金的习惯。但是你这玩意儿，尤其是一些男性同胞，我就发现大家有个什么毛病呢？就算是毛病吧，这钱包里不管放多少钱，就往那个裤兜啊，就这么一揣啊，就这么一揣，有的甚至揣到屁股兜里。你说你这一起一坐的，这不容易这钱包就窜出去吗？就谁家钱不是大风刮来的，咱得好好珍惜，是不是？你这钱这买点啥不好呢？讲话呢，刚才就因为那10块20块去偷去抢的，这几千块钱说丢就丢，说给就说白送就白送了，真是相当于这个意思，是不是？大伙儿啊，还是要静观好自己的贵重物品好和私人财物，来起起落落的时候哈，来回走的时候，静观静观自己那些个东西，拢共就那么几样，还静观不明白吗？这偷的东西真不少啊！第二个人小偷捡便宜了啊，啥意思啊？第二个小说刚才头一件事呢哈，就是这个女的把这个面呢偷出来的面放到那个大街上了，结果让人家给直接就拎走了，真是不爱哈。我估计这女的也挺憋屈的，你说费了16、13道劲，最后你说自己啥没得着，还让人捐了几天，这就是活该，我跟你说。半姐说了，这叫偷鸡不成蚀把米呀、啊！这男的还真有钱呢，3000块钱也不少呢，可不咋的，多少人一个月工资呢？这家大哥也大方，说给就给了哈。我估计他也是想避免将来的一些个麻烦，有可能是哈。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呀，那眼儿正在听大凤。
3: 听大凤，听大凤，听大凤。
4: 大凤不是鬼，听大凤。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无证驾驶是个非常危险的事儿，对不对？你想想啊，那玩意儿你说是吧，这有证还开不明白车呢，更别说没证了。今天呢，凤给大伙儿说，这驾驶员不但没证，而且岁数还轻呢，刚12。说呀，6号中午11点半左右啊，郑州交警支队民警啊，在郑绍高速附近排查违章车辆。民警刘永涛远远看到了从少林寺方向开来一个面包，司机好像故意缩着身子呢。这警察就示意这司机把车停道边啊，紧急停车带。车走近了，这刘警官吓了一跳啊，一看呢，竟然是个小孩。我当时就让他熄火，让他下车呀。问他多大，这副驾驶坐着50来岁一个男的在孩子耳边嘀咕几声，孩子说我18。我一听就笑了，因为这个孩子一边说呀，一边把双手还拢在袖子里，一副小孩的样，你看啥不在乎啊。再看车后座上啊，坐着一位盲女士啊，就是眼睛不太好的，还有一位眼睛也不太好的年轻人。刘永涛说了，我一看这孩子不说实话，就再问他叫啥名啊，上几年级，要再不说实话就拘留他。孩子看了看旁边这个男的呀，说这小孩5年级，回家上6年级了，今年12了。这个孩子说呀，他是从河北开车到登封给舅舅看病的。一看呢，这车被扣了，这4个人啊就开始向交警介绍情况，说这50岁的老刘啊是驾车人刘玉凯的父亲，而坐着的盲女士就是眼睛不太好的这位呢，就是刘玉凯的妈妈，小孩的妈妈。这旁边的年轻的男的呢是小孩的舅舅。小刘的妈妈听说登封市有一家医院呢治眼病很有名，就决定啊到登封给弟弟看病。老刘说了，这辆车是2个月前花3万块钱买的，他说他也没有驾驶证，寻思这先买车后办证呢。哎呀，这人家这个管事的说了，就是这个咱们的警察说了，说这个12岁少年驾车开始500多公里啊，恐怕全国也不多见。他们呢要对少年的父母适当的处罚，同时把车扣下，让他们通知有驾照的人把车

0: 开走。然后这小孩说：“叔叔啊，我错了，等我18以后，我只认考驾证之后，我再开车。”这小孩啊，耸了个脑袋，满脸挺后悔那样。你说说小孩干啥呀？你要说一说孩子他爹呀，对不对？你得多少正形啊？小孩才12，就敢在高速上这么 low 啊？开了500多公里，寻啥呢？你自己活够了，那孩子岁数还小呢。真是啊，要说现在有些个爹妈，你说他们什么好呢？是不是？其实太把自己家孩子就是觉得孩子太聪明了。是，咱承认现在小孩聪明，脑瓜转的也快，反应速度也快。但是你不能这么整啊，是不是多危险呢？你对自己生命不负责任，对孩子不负责任，关键你也对参与所有交通的人他也不负责任呢。你这小孩是不是？你能控制得了他吗？这一激动一紧张啥的。大人现在都不行，那别说小孩儿了，就是这种事儿千万别照料。多少个呀？就在包括在咱们大庆哈，也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就因为父母啊，这种啊，他就在什么小区里教孩子开车呀，包括在这个道上教孩子开车呀，什么地方都敢领孩子去的。小孩儿才多大呀，就开车日日跑，最后肇事儿的，造成很严重后果的很多啊。现在我也发现了，很多父母啊，就私自的教孩子开车。开车这玩意儿吧，不是人人都能教的，真事儿。你要真想让你孩子掌握一技之能，把这个驾驶技巧啊锻炼的比较这个成熟，那么赶紧送到驾校去，先驾校教的很完整、很立体，是不是？前后的这个，包括遇到危险情况啊怎么办呢？教练都会给讲。你爹妈、父母，你车开再好，那你也不是老师，你这个角色很难转换，教也不一定能教那么全面。你孩子拿到驾照之后，你可以再去练；没拿驾照，在车上、道上瞎开。现在我发现有很多这样的人呢，本身现在道上车就多，你再在这胡搅搅，你说那不烂套了吗？太危险，关键是啊。大胖，我们在工地干活呢，下雨还听你主持节目，我们老喜欢你了，我们给你投一票，感谢啊。父母太不负责任了，还以为是锻炼孩子呢吗？这孩子不是这么锻炼出来的啊。马路杀手是越来越多了，12的小孩开车简直是开玩笑。我给大胖投一票，大胖开心，你肯定是十佳，谢谢啊。只要是在您的心目当中我是十佳，我就很满足了。凤啊，打电话咋没人接呢？什么框框？工作时间稍后再过个几分钟啊。他说我想给你投票啊，感谢各位了啊。
1: 大风肚里贼有料，坐那卡卡就是料。大风小。

搁林甸县的这个住的这个张克民呐，给自己家院子里突然听到奇怪的这个声，咚咚咚敲什么东西这声，张克民也没多寻思，就寻有孩子搁那玩呢呗。可是啊，紧接着一阵非常微弱的呻吟声啊，让他一下惊下去了，说："哎呀，救命啊，快不行了！"并且确定，这个声就是从邻居侯艳梅家发出来的。这张克民赶快就跑了过去啊，在拽开门的一瞬间，他是吃惊的发现呢，侯艳梅搁门口倒着呢，看上去都快不行了。哎呀，这屋里的男主人和他16岁的儿子已经没有任何反应了。张克民回忆说了，说我走近一看，看那孩子脑袋耸了着，这侯艳梅她的丈夫看上去都不行了。紧接着啊，张克民拨打了急救电话，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立即展开了施救。可是很不幸啊，侯艳梅的丈夫已经停止了呼吸，医生呢连忙把侯艳梅和孩子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林甸县人民医院副院长介绍说，母子俩呢很快就到医院了。为了抓紧救命啊，他们还开启了绿色通道，紧急抢救了一个多小时，被送来的女士啊这才清醒了。可是呢，中毒的孩子病情相对来说比较严重，处于乏氧昏迷的状态。医院呢也是立即出动救护车，把孩子往咱大庆油田总院送。躺在病床上输液吸氧的侯艳梅说了，1月19号的晚上啊，她烧好了炕炉子，随后呢一下子睡着了，没想到啊发生了这个煤烟中毒。等她稍微有点意识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她看到丈夫和儿子都搁身边躺着呢，急忙向门口求救啊。侯艳梅说了，当时啊自己身体不受支配了，就一点就我想往那块走根本走不了，站都站不起来了哈。但是意识里头就始终惦记着，说俺家这老爷们儿和孩子都不行了，都快啊，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爬出卧室啊。可是怎么爬也爬不到门口，喊也喊不出来。爬到距离门口不到1米的侯艳梅实在没劲儿了。好在呀，面前有一根木棒子，她捡起来敲墙，得以求救成功。那么得知侯艳梅一家的遭遇之后呢，林甸镇政府和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医院，为她送去了1500块钱。临床的患者王大娘也捐了500块钱。目前呢，侯艳梅的病情正在好转，而孩子从高压氧舱出来之后也恢复了少许意识，但是仍然没有脱离生命危险。亲属们送来的钱啊也花的差不多了，后续治疗还需要一些钱。真的啊，通过咱们的这个节目的一个介绍，也真心希望好心的朋友能够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一下这对苦命的母子。到了年节跟前儿，好好一个年没过去，你说这家发生这么一档子事儿，哎呀，挺难过。但是呢，确实也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提了个醒儿，安全问题时刻都在排在 number one 第一位的。说到这儿啊，医护人员也说了，这几天咱们大伙儿感觉比较明显，大庆的气温上升比较快啊，气压呢在降低，容易造成煤烟反流的现象。大家一定就尤其家里烧炉子、整炕的，得严防煤烟中毒的事情发生。那么使用煤烟炉的居民必须高度警惕啊，经常要检查一下你家的炉具呀、烟道啊，得确保这个排烟是畅通的。那么另外，室内呢得注意通风，降低煤烟中毒的几率。一旦要是发生这个中毒了，首先得把患者转移到这通风比较好的这个地方，你得让人正常喘气儿啊，是不是？然后呢，及时送到医院进行高压氧治疗，这个及时的解除患者中毒症状的同时呢，还可以防止迟发型脑病的发生。我就是说这个专业的医疗的东西咱不会说哈，不懂。可是呢，你看就咱们节目当中讲很多人受伤了，就比如说长时间的缺氧啊，或者说这个心脏不跳动了，醒了以后，就人就即使醒了，他这个脑子也会受伤啊，大脑是需要血和氧来供给的。你就像这小孩儿，这侯艳梅他家这孩子，这么长时间在这种中毒的情况之下，孩子真说到真章醒了以后会是什么一个情况，这个都不好说呀，真需要进一步的去看去治疗。每每到冬季吧，咱们这个北方，尤其是家里烧煤的啊，烧炉子的，容易出现这样的事儿。凤也是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啊，一个时间点，提醒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节目开始说的，年跟前儿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的很多。你看我就说哈，那个人身财产安全的，小偷小摸的，抢劫的，那咱得防。虽然咱们治安条件好，但是咱们也得防。另外，交通安全。大家可能是比较兴奋啊，觉得没什么事儿，心情挺好，高兴，开快车，这也得防。喝酒的多了，朋友们聚会的多了，喝酒别开车。另外，喝酒之后别惹事儿，对吧？这个也得防。还有，
身体本身不太好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得防，包括刚才咱们提到的这种啊，煤烟呐、啊、这种啊，家庭也得防，小心驶得万年船。好，朋友们，大风过会儿说到这儿就跟您说再见了，祝大家一天心情愉快。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

0: 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4: 幸福是什么？
5: 幸福是棒棒糖，
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和大家分享情感心声，分享情感故事，让我们一同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像是长出翅膀在我的耳。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几首歌。第一首歌是来自许慧欣演唱的《七月七日晴》，收录在她的专辑《美丽的爱情》中，至今仍是她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以七月七日晴的反常天气隐喻爱情中的失落，歌词中说了再见是否就能不再想念等等，都非常的直击人心，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其中不一样的味道。让我们共同来听这首来自许慧欣演唱的歌曲《七月七日晴》，发行于2003年的作品。它所表达的是一个女生如何描绘感情中的此情此景，又是如何通过音乐去传达关乎内心崩塌的不舍。这首歌有一首一句歌词，覆盖你来的那条街、冰天白雪、无边无际的天空等等歌词，看似普通，实则寄托了歌者内心丰富情感的内容，既唯美又浪漫。许慧欣把它诠释得十分透彻。

七月七日晴，一首唯美梦幻又浪漫的慢节奏抒情歌曲，描写的虽然是雾，却以雾言情，将歌者的心情唱得十分彻底，利用乐弦低沉与忧伤的旋律，把听者带入一个只有雾而不见人的画面里，许慧欣将它诠释得淋漓尽致。在歌词方面，让我们共同来听这首用那份音乐传达的内心崩塌的不舍与别离，来听七月七日晴。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欢迎大家准时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情感心声，一起来听歌。下面为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郭靖《下一个天亮》。这是郭靖在2008年发行的单曲，用积雪融化、看海照片等等意象，传递着困境中坚守希望的主题。而这首歌也被众多的歌手翻唱过。2008年的时候，他的这张专辑以纯爱为主轴，表达了一种专注的音乐态度。这张专辑的选歌花了很长的时间，因为想找到最合适的歌曲，在时间情况还容许的空间下迟迟未定案，也造就了郭靖在配音时间上的压缩，不得不把一天分成了好几个段落，一遍接一遍的去录歌。这首同名主打歌《下一个天亮》，温暖明亮的曲风很贴近郭靖的声线。下一个天亮从宁静的音乐氛围中逐渐扩散开一份带着忧伤的感觉，而这首歌也是成为我们很多人在 KTV 必点的一首歌曲。等下一个天亮，把偷看我看海的照片还我好不好？就是这样一种意境，一种温暖的意境，带着忧伤的感觉，那种真爱的甜蜜、淡淡的忧伤，都在这首歌中完美的诠释出来。我们接下来时间就把这一首《下一个天亮》送给大家。其实这一首歌它的这个相差的情感差异还是非常大的。只要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那个画面，一种静态的美，淡淡的忧伤，诠释着歌词中细腻的情感描写。宁静的乐章包容了那一颗颗为爱受伤的心，与当时诸多通过狂飙高音来展示演唱技巧的流行作品相比，郭靖的声线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更多的表现出的是一种属于安静的局面，就如同歌曲的名称一样，下一个天亮显得有一些微凉孤独。这首歌郭靖那种小女生对于爱情的纯粹天真以及憧憬，微微的甜蜜，淡淡的忧伤，而且通过郭靖辨识度非常高的清新嗓音和清静的声线唱出来，温暖而又明亮的歌，让我们在纯爱中仍然抱有着很大的期待，把郭靖纯净又不乏穿透力的声音送到各位听众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下一个天亮》。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我们正在播出的音乐爱情海节目，我是情感主播于迪，在这里向大家问好。今天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还是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接下来这一首是来自张惠妹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如果你也听说》。

不过你也听说是他的《Star》这张专辑中旋律最为动听的一首音乐作品，有着张惠妹早期音乐作品的风范。尽管这是张惠妹与周杰伦的首度合作，但是周杰伦还是在这首歌中精准地抓住了张惠妹的演唱特点。这首歌以层层堆叠的旋律传递着哀伤的滋味，而且这首歌包含着双重内容的表达。其一是张惠妹经历了低谷又重回观众视野的内心独白，其二则是通过歌词表达了对昔日故人的怀念。整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抓耳，十分的动听，写出了张惠妹渴望感情的复杂状态。而这首歌描述的是主人公在爱情里的无奈，让听众咀嚼其中哀伤的滋味，触动人心的写出了张惠妹的心情。柳哲雄执笔的歌词细致刻画了爱情中的情绪，与旋律的结合加上张惠妹颇具力量的声线，杰出唱功的诠释令听者沉浸其中，感同身受。借由这首歌，我们的听众可以透视到张惠妹不为人知的感情世界。当所有的委屈和情绪无处倾诉的时候，当莫名悲伤的情绪不断涌来的时候，张惠妹演唱的这首歌总是能够疗愈着每一个破碎的时刻，在某个瞬间或者是某个时期会触动着每一个听众。让我们共同来分享张惠妹这首《如果你也听说》。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

0: 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2: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爱情。

欢迎收听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此刻我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迪迪酱的名字加关注来收听收看。直播间的朋友说跟我们是同行的嫂子亲戚，好，这是一个充满着温度的直播间，谢谢您的夸奖，主播声音好听。接下来我们将和大家共同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我们接下来时间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情感感悟。女人，若你不想失去她，就不要用这种方式和她联系。作者北叔在网上看到一句扎心的话：爱而不得，得而不惜。

失而怀念，终其一生满是遗憾。是啊，人生的悲哀莫过于此。许多事常常是以美丽为开始，悲伤为结束。有些人等到有了遗憾才知道要去珍惜，可是人生不是失去了才去珍惜，而是珍惜了才不会失去。所以作为女人，如果你不想失去对方，不想让他离开你，那么就不要用以下四种方式和他联系。第一，有恃无恐。陈奕迅在《红玫瑰》里唱道，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确实，女人的安全感就是来自于被偏爱。一旦确定了自己在男人心目中独一无二的稳固地位，那便有了倚仗，那便可以利剑在手，无所畏惧。就像当年的徐静蕾，明目张胆地和已婚男暧昧，还跑到人家家里理直气壮地逼宫，我已经在你家大摇大摆出出入入了，你就把他让给我吧。或许男人的偏爱就是女人在这世界上最大的底气。反正你爱我，你就要哄我开心，原谅我的小任性，包容我所有的胡搅蛮缠和为所欲为。所以我敢和你闹，敢删你微信，敢挂你电话。只是包容不是纵容，爱人的宠溺并非自己放肆的资本。当他的耐心一点点被消耗，当他的失望一次次攒够，当他的底线一再的被你践踏，遗憾便开出了苦涩的花朵。这时再明白为时已晚，因为得到后再失去远比一无所有要痛苦得多。我们这一段情感感悟是送给所有女孩的，在直播间的男士们也不妨在公屏上来告诉我们，还有女孩子们来说一说你们的想法。刚刚我说的第一点是说有恃无恐，不要把他给你的宠爱偏爱当成你恃宠而骄的资本。再就是不要太粘人。

第二点，太粘人。电影《天生爱情狂》里的阿宝是一名安全感严重缺乏症的患者，无时无刻的起腻和电话查岗。不管泰林在自己的店里还是在外应酬，他都不分时间和场合的会去联系他，去询问他在哪儿、干嘛、跟谁在一起。爱一个人想要腻在一起，这无可厚非，但不能过了度，一如阿宝。不能腻在泰林身边，就用手机黏着他，甚至在他的手机里装了 GPS， 好像他不在眼前，心里就没了着落，好像身体一分开或者手机一断线，他就会跑了。果真，泰林转身而逃，因为太粘人的爱情令人窒息。手机无时无刻在滴滴答答的响，泰林无法专心工作，不能正常和家人相处，不能安心和客户谈合作。阿宝以为他粘人是在表达爱，实际上却是在慢慢腐蚀着他们的爱情。毕竟没有人愿意被束缚，即使是以爱之名。米西说，每个人都需要独立的空间去消化爱情，粘在一起只会让爱情停滞不前，最后胎死腹中。所以女人再深爱一个人，也不要那么腻歪粘人，独立一点，成熟一些，这样才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得到想要的幸福。我们再来说一点，太主动。聊天对话框里你喋喋不休，而他的回复寥寥数几个，对方正在输入后显示出来的恨不得只有两个字，好和嗯。在一段关系中，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你的满腔关心换来他的吝啬回应。

爱情从来不是你主动对一个人好，他就会拼命爱你。无底线的付出换不来爱，最多是感动。就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里面的岳云鹏饰演的朱飞，主动给燕子洗脱罪名，主动给他汇钱留学，主动买房等他回来结婚，最后等来的却是分手。网上有人说，女人不该太主动，那样只会让男人更加不在意。是啊，你太主动就是作践自己，对方觉得你很廉价，因此不会珍惜你。一味的热情和步步紧逼只会把对方吓跑，因为没有人喜欢你咄咄逼人的爱。爱是双向奔赴，两个人的期待，两个人的主动，两个人的努力，才有两个人的幸福。所以若你不想失去他，就不要太过于主动。爱也是一种能量守恒，如他真的爱你，不用你这么辛苦，他也会主动地靠近你。

在一段感情中，女人也不要太强势逼人。河东狮吼里面有一段经典的台词，从现在开始你只许对我一个人好，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骗我骂我，要关心我，别人欺负我的时候你要在第一时间来关注我，关心我，要来帮我，我开心的时候你要陪我开心，我不开心的时候你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你也要见到我，在你心里只有我。霸气女王张柏芝说出了所有女人心目中的理想男人的模样，对你绝对宠爱，绝对服从。可是仔细想来，这种奢侈品的男人岂不妥妥成了爱情的奴隶？时时刻刻以你为世界中心，信息必须秒回，行踪必须报告，电话随时要接，你说一他不能说二，你的要求他必须恭顺听从，否则你便会居高临下劈头盖脸一通呵斥。弓拉得太满会折，绳绷得太紧会断，你太强势他失去了做男人的尊严感，就会选择离开。其实保全感情的途径在于退而守之，因此在感情中，女人学会适当的示弱，相信男人也一定会懂得成长和承担，这样才能让两个人的心更有归属感。爱虽然是自私的，但爱不是迷失，更不是占有，爱是理解，是包容，是成全。所以如果爱，请不要让一个人用离开的方式教会你珍惜。我们只有从爱的本质出发去爱一个人，才能收获一段美好的感情。最后送上加油爱人里的一句话，一起共勉：人生最糟的不是失去爱的人，而是因为太爱一个人而失去了自己。

让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生活感悟，我是于迪。下面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和大家来听一个生活中没有朋友，亲情又比较淡漠，总是独来独往的人，多半是这几个原因。亲爱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和我互动一下，看看有没有和你共鸣的那一点。曾经有位朋友和我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会受到许多善意与感动，也会遭遇一些谎言与伤害，而这些大部分都来源于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这样的话，不知道你是否听过，也不知道你是否也有如此的感受。在记忆的深处，始终存放着形形色色的亲朋好友，但实际有往来的却寥寥无几。其实在生活中没有多少朋友，对亲情也比较淡漠，总是独来独往的人不乏少数。他们之所以独善其身，多半是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本性善良，却不懂人情世故。身边总有这么一类人，平时看起来有点孤僻，好像永远一

赴巨人千里之外的样子。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其实他们只是面冷心热，表面上他们高冷疏远，内心其实非常柔软。他们对朋友讲义气，对同事说真话，对伴侣能珍惜，却输在不善于与人沟通交流，不懂得人情世故。因为不会表达，一直在错过；因为不善言辞，一直被误会，由此给很多人留下孤僻不好相处的印象。记得作家莫言曾经说过，我不够成熟，不够圆滑，不够老练，没关系，我只不过是一个晚熟的人。不管在职场还是生活中，都学不会花言巧语、阿谀奉承，也不愿随波逐流，始终保留着自己的善良与赤诚，这就是晚熟的人。如果你也是这样，那么不必勉强自己去变得圆滑懂事。随着见识的增长，你大可以知世故而不世故，立圆滑而迷天真。你的身边可能会因此少许多的亲朋好友，但没关系，道不同不相为谋，总有一天你会找到真正的同类。

认清人性，有了自己的想法。每个人的生活总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圈子，有的人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广撒人际网，维持所谓的人脉，而有的人不仅没有费尽心思去交际，反而逐渐与亲人朋友减少了往来。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和考量。在这里我想说的是第二种，那些没有朋友对亲情比较淡漠的人，很大部分并不是冷漠或自视清高，而是在他们看来，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周国平说过，热衷于社交的人往往自诩朋友众多，其实他们心里明白，社交场上的主宰绝对不是友谊，而是时尚、利益或者无聊。没有朋友的人正是看清了社交场上的这种本质，所以不再依赖和期盼。酒肉朋友再多也是滥竽充数，亲戚间的虚与委蛇只会让人心寒。天下这么匆忙，皆为利往，在自己有足够的实力之前，可以先舍弃一些无用的社交，尽力去追求自己所想要的就足够了。火龙哥也曾经是一个追风的少年，清澈见底的眼神，天真无邪的性格，再也回不去那个时候了。我们都曾经从那个时段过来的，最让人难过的就是我们头发上会渐渐生出的白发，眼角的皱纹，可这些也成为了岁月赠予你最宝贵的礼物。内心通透，懂得为自己而活。昨天有一位朋友和我聊天的时候说，他总害怕被人说不合群儿，担心自己被疏远，于是见到谁都寒暄，努力和周围人打交道，各种酒局饭局再忙都抽空去参加。表面上看他和谁都聊得来，活得热闹又充实，而实际上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那种热闹过后的冷漠，寒暄过后的孤独。很多时候越是勉强自己去合群儿，反而越痛苦。就像尼采所说，不能听命于己者，就要受命于他人。人生最怕就是活在别人的标准里，结果既没有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也没有过成自己希望的模样。反观生活中一些不合群的人，他们平时没有什么朋友，经常独来独往，却并不感到孤独，因为他们内心通透，能够跳出别人的眼光，按照自己的想法过想要的生活。那些需要刻意维系的人际关系，如果变成了一种束缚，倒不如顺其自然，做好自己。少了朋友，少了圈子，但收获了安稳和简单。成年人的担当就是要把自己

照顾得很好，然后把家人照顾得很好，让每天的日子都乐在其中。所以我们不必担心自己没有朋友，也不必因为亲戚关系淡漠而忧虑，只需要在适合自己的圈子里，把自己该做的、想做的事儿做到极致，就足以了。

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情海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守候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形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李世民看到弟弟来了，李世民他就从皇上这些微妙的眼神当中看出来了，皇上对这个李元霸呀根本就没有恶意，反而呢还有一些好感，他就给弟弟递了个眼神，他那意思啊让他弟弟赶快给皇上跪下。我说二哥呀，你瞅我干什么呢？啊，你提前到这儿，你怎么就不给咱爹求情呢？啊，这功夫李渊早就被皇上下旨把这绳索给解开了，假如李元霸要是早来半个时辰，有可能就要出大乱子。这李元霸操着发火的一喊呐，把李世民是气得够呛啊，气得够呛也没招啊，他这个兄弟就是这么个直筒子脾气，启奏父王啊，我这个弟弟 吃饭不知道饱，睡觉不知道怎么颠倒啊。他竟给我爹惹祸，我爹早就想把他杀了。那年头当爹的可以随便杀儿子？当然可以了，家有家法，父有父规呀。君叫臣死，臣必得死，父叫子亡，子必得亡。但是说李渊真想把儿子杀了呀，也不大现实。不有那么句话吗？虎毒还不食子呢。不过今儿个李元霸在殿上这个举动啊，把他爹李渊可吓坏喽。他心里就盼呐、啊，盼查看铁链子那几个官员早点回来呀、啊。可没想到，由打大殿外边腾腾腾进来一个人呐。这个人一进来，李渊是长叹一声：“完喽，这下子可完喽！”但见进来。

当他重新一站起来，大伙都看明白了，正是宇文化及丞相的大儿子宇文成都啊。这宇文成都，咱在前文书也介绍了，不过介绍的不详细。这宇文成都啊，那可了不得，他可以说是大隋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怎么能这么说呢？正是由于这个宇文成都大将军呐，号称天下无敌大将军，被皇上就封为天宝无敌大将军。他怎么赶过来了？他得随他爹爹保着皇上到太原来验收这座皇宫啊。当李元霸呀，拎俩大锤被带到宝殿的时候，他就注意上了。一听说什么什么，说这个小子是个妖孽，我看看这个妖孽到底什么模样。当他一瞧，这个李元霸拎俩大锤，哎呦，这俩大锤个可不小，这能不能是纸糊的锤呀？他一个半大小子能有这么大的力气头？他就不服气，就这么着，他也来到殿前了，得先拜见皇上啊。皇上让他平身，他往旁边一站，皇上对他是挺客气。这个杨广啊，他也知道尊重人才，尤其是这个宇文成都，在他眼里边那可是无人可比呀。他对这宇文父子俩都得高看一眼。要不这个宇文化及为什么有野心呢？他也仗着他这个儿子有本事，他也知道大隋朝啊，谁也不是我儿子的对手啊。当这个宇文成都拜见完了皇上之后，他可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呀：“启奏万岁，今天是什么日子？是您到太原府验收晋阳宫。这晋阳宫就是皇上待的地方啊，可是咱这天子待的地方，这个愣小子怎么就敢带凶器进殿呢？万岁，不知像这种带锤进殿之人，是不是应该当场诛之啊？假如皇上一声令下，对，敢带着大锤到殿呢，给我推出斩了。皇上这一声令下，刀斧手、捆绑手过来，不用废话，嘁哧咔嚓，就能把这个李元霸砍成肉泥呀！这是太原的晋阳宫，这就等于当时皇上的行宫啊！你说你带着凶器见皇上，你该当何罪吧？这在古代年间，那可是大忌讳啊！你说这个宇文成都上来这一本，皇上得怎么处理吧？咱在前文书已经交代了，皇上对这个李元霸呀，还真就没有恶感。可是今天来给他奏本的不是别人，是宇文成都啊！这宇文成都跟他爹都在这殿上呢。你说我这个皇上，如果说赦他无罪，这皇上的脸往哪儿搁呀？你说我说他有罪，他拎俩大锤扑通往地下一扔啊，还没等我问明白呢，你宇文成都就进来了。我正要处理这事儿呢，再说那边俩已经去查看这个现场去了。这李世民一看不好，这宇文成都一来，看来我弟弟性命难保啊！李世民赶忙又给皇上跪下了：“父皇啊，您已经派人去查看这个大铁锁去了，而我已经跟您表明了，我这个弟弟呀，他头脑啊缺根弦儿，我不跟您说了吗？他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父王啊，您作为天子，您可别跟这孩子一般见识啊！”皇上一合计，可也是，这边是我干儿子，这边呢还是我干儿子的弟弟，再说他们都是我的亲戚呢，

不过按照朝廷的规矩，他拎着俩大锤一进来，这就犯了天条了。可我这干儿子说了，他睡觉都搂着锤呀。你说我不治他罪吧，这于情于理过不去；我治他个罪吧，我已经派人去核实这个事儿去了，那就等这些人回来再说呗。你还真别说，时间不大呀。这些到后花园去查看这个大铁锁的人，陆陆续续的都回来了。回来之后，他们把大铁链子稀里哗啦的往皇上面前一放，皇上看明白了，这可不是砍的，也不是剁的，这可真是给撑开的。皇上看完了，心里就明白了，啊，看来李爱卿啊，你说的是实话呀。不过爱卿，你这个嗣子这么无法无天，你不给他锁上不行吗？万岁呀！我不给他锁上，就要出人命啊！刚才我那次子已经跟您启奏明白了，我这个儿子脑袋缺弦儿啊，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啊，整天就是抱俩大锤呀，他就像着了魔一样。我这个当爹的，要不把他除掉，我就对不起皇上啊！行了，行了，行了，这回啊，爱卿，你就别把他除掉了。哎，这皇上怎么想到这儿来了？皇上这脑袋也不白给呀！杨广尽管荒淫无度，可杨广并不傻。眼下各路的反王都竖起了大旗。最让他挠头的就是瓦岗山这些人呐，我现在缺少一个能将啊。这宇文成都确实厉害，不过这宇文成都得在我身边保卫着我的安全呐。这要是去征讨瓦岗山，有这么一员双锤大将，这要攻破瓦岗山就指日可待喽。要说这个杨广，他就把心思啊放在这边了。哦，哈哈哈哈，这个杨广一高兴啊，李渊可高兴坏了。看来我儿子的命啊又保住了。他哪知道啊，这个杨广有杨广的想法。李爱卿啊，你这嗣子在你家里边不服天朝管，要我看呐，这个事儿咱就来个废物利用吧。他知道我是朝廷最大的官，我是皇上嘛，他也想当个官。那好，今天呢，我就封他一个官职。啊！当时李渊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皇上要封他的官职，他哪能当官呢？这不简直是骡子见辕马拉套，老娘们当家瞎胡闹吗？他要当官，这天下可就乱喽。这皇上啊，皇上啊，你让谁当官也别让他当官啊！启奏万岁呀，你要让他当官，恐怕众人不服啊。哎，爱卿啊，我可不像你这么看，我今天不光要封他个官儿，我还要封他一个王位。元霸呀，我在这儿呢，朕封你为赵王啊，赵王，这赵王大还是我爹官大呀？皇上乐了，傻爱卿啊，你爹是侯，你是王。王侯将相嘛，这王得排在侯前边。哎呀，我能管我爹了？你倒不一定管你爹，但你的俸禄，说白了就是你的工资啊，可比你爹高多了。哎呀，那可太好了，我比我爹官都大了。万岁呀，你放心，
我一定给你长脸。李世民赶紧瞪他一眼睛，老四，赶快谢主隆恩谢皇上隆恩，谢皇上隆恩，别光谢皇上隆恩呐，得给皇上跪下谢拜呀！我得跪下，好好，我现在跪能不能行啊？快跪快跪！他赶快跪下了，谢皇上隆恩，谢皇上隆恩。行了行了，说四句了，四句是不是少两句啊？不少了不少了，爱卿啊，赶快平身。平身什么意思啊？平身呐，就是可以跟朕呐平行的坐着站着了啊，那好，我起来吧。当李元霸从地上爬起来，这一抬头，要说有些事儿啊，真是赶巧了，他就碰到了宇文成都那双不服气的眼光了。你看我干什么呢？这宇文成都本来在皇上面前，他奏了一本，他让皇上啊。得治这个李元霸的罪，你李元霸带着俩大锤进殿，你这可是犯了大忌讳呀！他怎么也没想到，皇上不光没追究他的责任，还封他一个王。好你个傻小子，你怎么一下子就当王了呢？我为朝廷立下这么大的功劳，我也没混上个王啊！我才混上个天宝大将军呢，你这一下子就超过我了。好啊，你个傻小子，今儿个我一定得绝你这个茬。要说李元霸，你说你先少惹点事儿啊。他这一抬头，他也看见了宇文成都了，他倒没看宇文成都那个脸，他看宇文成都。胸前挂那个大牌子，这大牌子可了不得，那是皇上赐的大牌子，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天宝无敌大将军。皇上封给宇文成都这个大牌子，这是对宇文成都最大的鼓励和信任。宇文成都带着皇上这块大牌子，可以这么说，在整个大隋朝。他是进官大三级，谁也不敢惹他呀。这是皇上封的天宝无敌大将军呐。这牌子既然是皇上封的，那上面可是烫着大金字儿啊。这几个大金字儿特别的显眼。这李元霸看啥都不感兴趣，就看这几个大金字儿。哎呦，这几个字儿怎么闪闪发光啊？哎，我说，这牌子能不能？借我带两天啊！本来这个宇文成都就憋了一口气，他就想找个机会呀，把李元霸这个刺儿给他掰过来。皇上不是封你为王吗？我呀，让你这个王在我面前呐，你得规矩点儿。他既然想让这个李元霸规矩，他不得找个借口吗？当然了，这个借口啊，得合理合法，可不能无故找事儿。他一看李元霸看好他这牌子了，这下子他可就抓住理由了。我这牌子是皇上赐给我的，你要我这个牌子，你就犯了欺君之罪了。你这个欺君之罪啊，可不是欺骗皇上，你是欺负皇上啊！怎么，赵王，你知道我这块牌子的分量吗？我倒不知道啊，这牌子多重？我就看这几个大金字儿，挺招人稀罕，跟我们家那大元宝一个颜色。你把这几个大金字儿送给我，我就能拿这几个金字儿啊当钱儿花了。看来这个傻小子还真就没花过钱儿。他花什么钱呐？打小就锁在这后花园里边，根本他就没见过什么世面。看什么都新鲜，今儿个他把宇文成都这一惹乎，宇文成都啊可就抓住话把了。再说这宇文成都这个金牌，确实是皇上亲自赐给的。宇文成都
他威震

隋朝，是个有名的大将军呐、啊，朝廷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得公认人家宇文成都的本事。皇上就是因为宇文成都是一位特殊的人才，才赐给他这块匾。这天宝无敌大将军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宇文成都，他可以打遍大隋朝所有的战将。说白了，就是宇文成都在大隋朝还没有真正的对手。今儿个正好，这个赵王看好他这金牌了，他可就抓住花把了，一回身又给皇上跪下了，启奏万岁，今天这赵王他看好了我这块牌子，万岁呀、啊，您看能不能这样？他既然看好了我这天宝大将军的牌子，我绝不能白白的送给他，因为这个牌子是皇上您亲自封赏给臣的。我想啊，万岁，您能不能做一个中间人，让我们俩在教军场比试一番呢？假如我败给这个赵王，我就认可把这无敌大将军的牌子送给赵王，假如赵王要是败在我的手下，我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皇上一看，好你个宇文成都啊，来不来你就记恨上了，你看人家是不是比你强，你演戏呀、啊、我杨广对你也不薄啊。不过他转过来又一想，这天宝无敌大将军是我们大隋朝的顶梁柱，这个愣小子他究竟有没有真本事呢？我让他俩比试一番，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要是这个天宝大将军赢了，说明这个傻小子他就是有一股子蛮力，假如这个傻小子要赢了，我就把这牌子赐给这个傻小子。尽管这个宇文成都会有想法，我也绝不能不重用这个宇文成都啊，我再另外赐给宇文成都一块匾，这两下我都得安抚安抚。用人嘛，就得多用些人才。宇文成都负责我的京师保卫，让这个傻小子去我征战瓦岗山，这不就是两全其美吗？好，就这么着，这皇上杨广就打定主意了。宇文成都，李元霸，听旨。听旨是啥意思啊？李世民赶紧告诉他，赶紧给皇上跪下，接皇上的圣旨，就说呀，皇上要具体落实你们俩的任务了啊！好好好，我还得跪下，是不是？跪下跪下！人家宇文成都啊，早就跪在皇上身边了。这个李元霸呀，看了看宇文成都，你小子也不告诉我一声，这回啊，我跟着你啊，你跪我就跪，你起来我就起来，把宇文成都气得够呛。你小子四六不懂，这起码的规矩你都不明白，你还跟我比什么武啊？皇上一看他俩都跪下了，皇上就说出了他的旨意：两位爱卿听真。说到这儿，他问了问李元霸：“李爱卿啊，朕有一件事儿要跟你说明。”皇上老爷子，你说吧。明天朕让你到教军场跟天宝无敌将军较量，你可敢奉陪？皇上老爷呀，我不知道啥去奉陪，你让我跟谁比武啊，我就跟谁比武，你让我得第一我就得第一，你让我得第二啊我就得第二。皇上一听，这叫什么话呀，你得争取比第一呀、啊、皇上也没工夫跟他解释。皇上又看了看宇文成都，

0: 爱卿啊，朕让你明天跟吕元霸在交军场上较量一番，你可敢奉陪？万岁，我一定奉陪到底。好，你们俩以武会友，不过你们也得签一个生死的文书，司凭文书官凭印嘛。行行行，两人呐，赶快就刷刷刷刷亲好了字，画好了押，这生死状啊就立下喽。立下了生死状，那可是白纸黑字啊，写得明明白白，不管双方谁伤害谁，是不承担任何的责任呐。这李渊可就为儿子捏了一把汗呐。尽管他知道自己儿子力大无比，可人家于文成都是久经沙场的无敌将军呐。这生死文书立好了，明天一场大战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啊。既然双方都签好了字，画好了押了，就等着明天一决雌雄了。可没想到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喽。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

0: 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李元霸这个愣小子，冒冒失失的，在皇上面前就把这生死合同立好了。他立好了生死合同，可就上了宇文成都的当喽。宇文成都号称大隋朝第一汉将。他早就想把这老李家给来个斩草除根，可一直没有机会。这回他可得到机会了，咱们宅毛啊，先一个个宅。你李元霸不是老李家最厉害的公子吗？这回咱俩比武，我就先把你给拔掉。这宇文成都是胸有成竹啊，他胸有成竹，这老李家怎么合家？老李家回去，李渊可就后悔了。我这个愣小子怎么竟给我惹祸呢？还是那句话，虎毒不食子啊。你看他生气打两下子行，这要把他杀了他就舍不得了，那要是被别人给杀了，这李渊就更舍不得了。宇文家族在朝廷的势力咱们可比不了啊，他爹是当朝的大宰相，他又号称大隋朝第一勇将，别说你一个李元霸呀，你就10个李元霸你也不好使。你那身蛮力气啊，上山里扛大树行，你在战场上一点经验也没有啊。我给你锁了好几年了，你哪经过实战呢？孩子孩子，你这不是要爹的命吗？啊，不行啊，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他去比武啊。回去啊，我先把他打残，我让你比不了武，我打残你我认可呀，白白的养活你我也不能让你把命这么白白的搭上啊。这李渊想好了主意了，他就回到家里了。回到家里，人家太原知府的府宅那也是宽敞大院啊，前有厅堂，后有书房，再后边还有自己的大花园。当李渊领着儿子都回来了，这老太太可急坏了。这皇上来验收宫殿，说是验收宫殿，这不就是想把咱们赶尽杀绝吗？这不光老太太着急啊，李渊的夫人这窦氏也着急呀、啊。她跟婆婆俩在家里就盼着，盼着他们爷几个早点平平安安的回来吧。你还真别说，不大一会儿啊，家人就禀报说是李渊领着儿子回来了。老夫人和儿媳妇可高兴坏了，马上让伙食房子备上酒菜呀、啊，好给这爷几个压压惊啊。哪儿曾想这李渊一回来眼珠子一瞪， 让家人都来到前厅，大伙儿一看里面怎么的了啊？这太原侯今儿个好像要抽风，怎么说要抽风呢？坐在厅前呐，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就盯着这个李元霸。李元霸傻的乎的，也不知道咋回事啊！爹呀，你干嘛一个劲的瞅我呀？李元是一声不吭。等家人都到齐了，包括他姑爷柴少爷过来了，李元这回啊扭过脸向四外看了看，一看这家人呐、啊、来的都差不多了，自己的女儿也过来了，啪一拍砖，来人！这些亲兵家将呼啦一下子上来一大帮，把这个孽障给我捆起来。他这一说捆，李元霸可不干了，对啊，你干嘛捆我呀？我干嘛捆你？你问问你自己。爹呀、啊，你说我怎么问我自己啊？我也没犯法，我也没什么毛病。没犯法，没毛病，这可是你说的。我问问你，谁让你上金殿去了？没人让我去呀、啊。没人让你去，你这不就是违背家规了吗？我把你捆上的目的就是不让你出咱们院子，你私自挣脱了链子，你跑出去，是不是违反咱们家规了？我不懂什么家规家法，但我知道你现在没我活的。什么？你个孽障，你敢跟你爹比官大小？那那当然了，皇上老子说的，皇上说你是侯，我是王。王管侯，你呀、啊，你就没我官大，哪有小官管大官啊？那不就乱了套了吗？你看看他傻吧，他这事儿明白，他知道谁大谁小。他这话一出口，把大伙儿啊说的哭笑不得，有的家人想笑不敢笑。怎么，皇上封咱们家老四王爷了？哎呀，这可真出彩了。有人偷偷的就跟老老太太和小老太太说了，不光皇上封了这个愣小子，皇上还认咱们市民为干殿下了，说白了就是干儿子。窦氏夫人一听，真有这么事儿？那还能有假吗？窦氏夫人呐，心里边也高兴了，哎呀，我儿子被皇上封王了，我二儿子又被皇上收为义子，看来我们李家可要重见天日了。当年这个杨广当上了皇上以后，他一直对我们家官人怀恨在心呐。咱在前文书不说了吗？当时先皇征求过他这两一哥哥的意见，结果李渊没明白他老姨夫什么意思，一屁股坐到了他表哥那头。他对他老姨夫就说了，万岁呀、啊、你可不能废长立幼，那是大不济呀、啊。尽管他是私自跟他老姨夫说的，可是有些事儿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路边说话草科还兴许有人听，先皇身边的一个宦官就把这个事儿啊当杨广挑明了，杨广从此之后就记恨在心了。那么这次杨广为什么把李世民收为义子呢？杨广也是想缓和跟李渊的关系。那时候啊，他一心一意要当皇上，不管是谁，只要你啊是我登基的阻力，我就得想办法把你赶尽杀绝呀、啊。世上的事儿啊，您不信，您呐、啊、总结一下子，什么事儿没有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所有的事儿都在变，这个变就是个自然规律啊。现在他四处是楚歌，他得拉拢拉拢自己这两一哥哥。再说他一看李世民也是一表人才，我把你笼络在身边，我用你李家的势力，我可以跟其他的势力抗衡，我还减少李渊对我的仇恨。按市面的话讲，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家添堵墙啊。 原来你李渊呐，跟我水火不相容，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需要人才呀、啊，寺外的反王是群雄而起呀、啊。再说瓦岗山这伙儿，又是我的心头大患。我派了那么多人去打瓦岗山，都是无功而返，甚至是一败涂地呀、啊。这个李元霸，我一看，这力大无比呀、啊。我让他去给我平瓦岗山，这不又替我除去一块心病吗？既然形势变了，我就不能再打击我这个两仪哥哥了。我是能拉就拉，能拢就拢啊。可这李渊心里明白呀、啊，我跟你杨广啊有不共戴天之仇啊。你现在拢了我儿子，晚了。再说我不能让我儿子平白无故的死在于文成都手下呀。他知道于文成都肯定要动杀机，他的儿子尽管有一身蛮力气，没上过一次战场啊，甚至连马都不会骑，你跟人家比什么武啊？那不是拿鸭子上架吗？不行，我宁可把我儿子打残，我也不能让我儿子白白的把命搭上。当他把亲兵卫队都喊来了，这李元霸就不干了，我官大，你官小，你干嘛小官管大官？把李元气的是哭笑不得。小王八羔子，你知不知道这什么地方？这是咱们家呀。对，你知道是咱们家就行，家有家法，铺有铺规，你现在不是在衙门大堂，也不是在皇上的金銮宝殿，你是在咱们自己家。这自己家谁大谁小你知道吗？那当然是你大了，你是我爹嘛，你比我早来好几十年呢，当然是你大了。假如我爷爷活着，那我爷爷就比你大。你说这愣小子吧，这个账他算明白了。现在咱家呀，我爹是一家之主，不过他忽然想起来了，我奶奶也比你大呀，我奶奶是你娘。按理说呀，应该我奶奶说了算。柴少知道他有些道理不大明白，像什么三纲五常啊，还有什么三从四德呀，这些道理啊他根本就不懂。不懂今儿个也得让他懂，把他给我捆了。这些捆绑手上来抹肩头拢二背，就要捆这个李元霸。这李元霸可不干了，哎，你们捆我干嘛？我跟你们说了吗，得我奶奶说了算。你还真别说，他这一扑棱啊，这些捆绑手还真就捆不住他。这柴少一看不行，我得给老丈人下台阶。他腾腾腾腾几步就跑到了他小舅子跟前。他老舅啊，咱爹可是一家之主，你别看奶奶辈儿大，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奶奶得听爷爷的，爷爷不在，奶奶也得听咱爹的呀。姐夫小子，还有这么个理儿吗？当然有了，这是三纲五常啊。那行，你们绑吧。这回他老实了，他知道他姐夫不能调理他，这些捆绑手这回才把他捆个严严实实啊。别看你们给我捆住了，我要想挣脱呀，我一使劲儿就挣脱出去了。我姐夫说我爹是一家之主，在外边我官大，在家里边啊我可就得听我爹的了。爹呀，你让人给我捆上了，你还要干嘛呀？我要打折你两条腿儿。你要打折我腿，那明天我怎么比武啊？你个傻小子，你还想比武？你别做梦了。来人，把他给我摁趴下，纵折80水火大棍。这水火大棍和板子可不一样，板子噼里啪嚓打屁股，这水火大棍要是噼里啪啦，别说打80棍呐、啊，打20棍就把你打得皮开肉绽呐、啊！爹呀，你真要打我呀？你要把我打残了，我明天就比不了武了。我跟那号称天宝无敌大将军于文成都的生死状都签完了，你真把我打残了，我还能打败这个天宝无敌大将军吗？ 我就看他那牌子太好了，我想把那牌子挂在我脖子上啊，我也没有别的要求啊，爹呀，你饶了我吧。他说完了话，一看他爹呀，他知道这下坏了。奶奶呀，奶奶，娘啊，娘，赶快救救我呀，别让我爹打我呀，明天我要到教军场跟那个天宝无敌大将军比武，我要是被打坏了身子，我就比不了武了。你还真别说，他这一喊呐，他奶奶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我儿啊，你难道真要给袁霸动真行吗？娘啊，这个事儿你别管了，我就想把他打残，就是打死他，咱是按家法惩处他，咱也不能让他白白的把命搭上。这宇文成都，满朝的文武都知道他是无敌大将军呐、不管是在朝中这些战将当中，还是跟对方去打仗，他从来没有败绩呀。娘啊，我这是想保护您这老孙子的一条命啊，我才想办法先把他打残。明天我面见皇上，我说他腿回到家里边卡坏了，这官不采兵人呐，咱再把他抬到金殿上，让皇上看看，他这腿呀、确实已经烂了，皇上就只能下旨取消他们这次比武啊，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吾儿一条性命啊。娘啊，这是我的一番苦心呐。可老太太呀，知道自己这孙子受过一位世外高人的指点呐、这个事儿老太太知道，柴少也知道，别人啊还真就没人知道。我儿啊，难道你真把这宇文成都看得这么厉害吗？依娘的意思，不妨让袁霸跟他们比试一番。我这个孙子我了解，我这个孙子不光力大无穷，我孙子还身怀绝技呢。娘，你说他有过实战经验？我儿啊，这一点我不能说的太多，你就放心大胆的让他比试一番，兴许真就能把那无敌将的金牌给夺过来呀。李渊知道自己的娘从来不说过头话，再说这几年呐，这个袁霸天天跟他奶奶在一块儿，最了解李元霸的是自己的娘啊。他身为太原侯，每天要处理公务，还得做到守土安民，而且还要防范朝廷一些奸臣在背后跟他搞一些小动作，他呢得左右逢源。对这个老儿子了解的并不多，就知道这个小子魂不登的，浑身上下呀有一股子使不完的劲儿啊。他也是怕他儿子出去惹祸，才用个大铁链子把儿子给锁在后花园了，竟他母亲替他照顾这个儿子。他的儿子想吃什么，奶奶得做什么，想吃生肉就给他吃生肉啊，想吃牛肉就给他吃牛肉，这奶奶对他照顾的是无微不至。既然今天自己的老母亲亲自为他老儿子李元霸求情，别人的面子他不给，他娘的面子他哪能不给啊。这时候李世民呐，领着李元吉还有李建成都过来了，呼啦一下子给李渊就跪下了。他姑爷柴少和他媳妇儿啊也给李渊跪下了，这窦氏夫人呐过来了，也给自己丈夫跪下了。这回李渊就没啥说的了，大伙儿都给这个小子求情。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起来吧，这个事儿啊我不是担心别的呀，我就担心这个宇文成都他是真正的无敌大将军，而且这个人心狠手辣呀，他明天肯定是要出黑手啊。我担心这个傻小子他跟宇文成都比武，那不等于白送性命吗？我 我是想把他保护起来呀、啊。可是你们都对他充满信心，那我就只能依你们之意了。明天呢，你可以去比武，比武可是比武啊。你会骑马吗？这教军场可不是擂台，这擂台可以不用骑马，在教军场必须得骑马呀。你两条腿儿，于文成都这个无敌将骑着高头大马，那就是四条腿啊。你两条腿的力气再大，你也大不过马的力气啊。再说骑在马上这速度也不一样啊。这两年你一直被我锁在后花园，你连马的毛你都没摸过，你怎么能骑马应战呢？爹呀、啊、这个事儿好办，不就是四条腿的马吗？我只要抓住马的鬃毛，我这一分身我就能骑上这匹马，怎么厉害的马我都能驾驭啊。你看这小子来不来呀、啊、太说起大话来了，这打仗可不是儿戏呀、啊。李元霸这回啊精神头来了，他知道他爹呀不能把他打残了，告诉他爹，爹呀你放心，我肯定能把这个大金牌呀给你赢过来，到时候啊你可得给我得记一大功。李元一合计，既然这样啊，那就明天赌一把吧。李元不想把儿子打残了，最高兴的倒不是这个李元霸，而是他的奶奶独孤氏。独孤氏也笑了，儿啊，你有几个好儿子是咱老李家的福分呐、啊、今天在这大殿上我都听说了，我也替你捏了一把汗呐、啊、你也是娘身上掉下的肉啊，你今天多亏谁了？多亏你这几个儿子啦。你那个儿子跑回来送信儿，你这个儿子听说皇上要处斩你呀、啊、他挣脱了这铁链子就需要救你呀、啊、皇上今天真要是跟你大开杀戒，恐怕就要发生一场大乱呐、啊、看来你这个二儿子市民还有你这个老儿子把你给成全了，道理不是不明白，他知道眼下他的实力确实比不过人家于文家族啊，可自己这几个儿子他是非常满意，他最担心的就是怕这个老儿子给他惹祸，他倒不是怕别的，他知道两人到教军场这一较劲，这个于文成都他肯定不能安好心，不能无缘无故的把儿子的命搭进去啊。娘啊，你说的这些儿我都明白，关键是明天这是一场恶战呐、啊、不管双方谁胜谁赢，恐怕都要出人命啊。儿啊你放心，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是啊娘，既然您老认可了，那就赌一把。来人呐，赶快给李元霸备上一匹好马，让他明天迎战于文成都。
11: 谁想到这功夫这个傻小子喊了一嗓子，奶奶奶奶呀，我还有件事你得赶快给我办了。
10: 大伙一听，你还有什么事儿？他把他要办的事一说出来呀、啊、把大伙弄得是哭笑不得。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

0: 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我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3: 所谓打人不打脸，是骂人不揭短，可没想到虞世南当众把苏世昌任陕州长史那段糗事给说出来了。这苏世昌也够可爱的，任陕州长史的时候，哎，管理不好地方，他觉得自己心亏，干脆当着老百姓的面让人把自己揍一顿，哎，当众谢罪，其实啊也是个演戏，有这么一个态度就行了。他哪想到啊，执行的这个人，拿鞭子的这个衙役，平常对他呀，也老大不痛快的，也恨这苏世昌就有嘴上功夫，不干实事。今天不是让我揍你吗？反正是我假装不明白就得了呗。拿着鞭子是假戏真唱，下手格外的狠呢，鞭鞭见血，几鞭子下去，打的苏世昌啊是疼的忍受不了了，大喊大叫，捂着脑袋是逃之夭夭。围观的老百姓看见是轰然大笑啊，皇上李渊闻讯乐得也差一点没从这龙书案上栽下来呀。行了行了，看来这苏世昌啊不是担任地方官的料，干脆呀你还回朝廷来吧，就把苏世昌召回了长安。那这个时候这消息呀

业尽心，志在忠仪。给这孔颖达写的，道光裂地，风传阙里，经义霞开，艳词标起。给这姚思廉写的，志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训义，愚风立俗。每个人都有16字评语。今天呢，说我把苏志昌您的评语想起来了，哎，噌一下子，这苏老头子呀，坐不住了，赶紧站起身来呀。看来呀，他很在乎楚亮给自己的赞誉呀，为我做的是好话还是坏话呀？哎，快快快快快说说，快说说听听。大家伙一听，楚亮把这苏世长的词儿给写出来了，唰，也立刻是寂静无声，都支棱着耳朵仔细聆听。就见楚亮微微一笑，慢悠悠的晃着脑袋就说了：“我给苏先生的评语是，君子协学，超然辨物。好，是好话，是好话呀。哎，我聪明能辨，是大家公认的。那下两句呢？正色于庭，非公之故。哇！大家伙又笑了。怎么说这苏世长啊？平常非常聪明，而且非常幽默，但是这个人呢，非常的性直。”却是一个认真老实的人呢。哎呀呀呀呀呀！苏世昌一听啊，噔噔噔噔噔噔，几步跑到楚亮面前，帮把楚亮双手给拉住了，一边摇一边说呀：“好啊好啊，知我者楚亮也。”小许子，在。许敬宗赶紧又跑过来了：“小许子，去拿酒来。我为此语当饮尽一大盏，我就因为这句话，我得喝一大杯。是，那老师，那鞭子还拿吗？”哦，大家伙又乐了。于是南哈哈大笑啊，点指楚亮：“楚亮啊，你这句话可说到这老家伙的心坎上了。我问你，他是不是向你行了贿了？你拿他多少银子给他写这么好的评语啊？”大家伙又是一乐，李世民在旁边微微一笑啊：“楚先生此语甚是恰切呀。苏先生多次在朝堂向父皇谏争，无非是一个忠字，忠于我朝啊。”大家伙说说笑笑之间，阎立本已经把这苏世昌的画像给做得了。众人一听说做得了，赶紧的都围过去观看。一看呢，画中的苏世昌长髯飘飘，显得庄重超然，眉宇之间露出一丝诙谐之气，非常传神呢。大家看后无不挑大拇哥称赞呀。那画完苏世昌的，紧接着阎立本就该为这许敬宗作画了。众人三三两两，或观看，或回厅内喝茶。大家伙呀，陆陆续续就散开了。李世民也不跟他们谈天说地了，任由他们自由活动。这个时候，李世民向旁边的房玄龄使了个眼色，两个人就沿着曲廊信步走到了后园。后园的腊梅现在开得正浓啊！哎呀，整座园子现在因为冬天万物凋零，唯独这腊梅开的是如火如荼，把这园内装点的甚是娇艳的。李世民一边走一边就问房玄龄：“玄龄啊，如慧手上的伤还没有好利索吗？”啊，房玄龄说：“快好了。这一天呢，他除了这骨头里头还有一点疼痛以外，我看伸缩已经不成大碍了。所谓伤筋动骨100天嘛，怎么也不能那么快呀。”哼，李世民现在面含微怒：“这个尹阿叔啊，太不给我面子了，仗着尹德妃之事竟然敢打我的。”

0: 算命啊，你说他到底受什么人的指使？哎，方玄龄一摇头，这事儿啊，明摆着，并不复杂，根子嘛，还是在当初洛阳之时，尹德飞向您索要金银珠宝，未曾到手，所以怨恨至此啊。尹德飞和张婕妤这下子可把本王给恨上了，不过他们也太不识大体了，父皇有旨，已经把这些金银珠宝赏赐给那些有功将士，后宫之人怎么能敢妄取呢？嗨，秦王啊，女人的心呐，是最狭隘的，尤其这后宫的女人那更不用说了，秦王您拿下洛阳，他们就以为您掌握了金山银山，就以为理应该分给他们一杯羹。不过呢，这件事情倒给咱们提了个醒，这后宫方面可不可忽视啊，他们天天身处皇上身边，谗言多了必成大祸呀，这几次的事件理应让咱们有所警惕才是啊。李世民呢，面色凝重，心不在焉的点了一点头。方玄龄在旁边查看着李世民的神色，犹犹豫豫。秦王啊，这些天我有一些忧心，如慧也有这样的心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李世民一愣，玄龄啊，你怎么变得吞吞吐吐起来呀？有话就说嘛。啊，好好，俗话说，日盈则仄，月满则亏。咱们自打从洛阳归来，秦王的声望如日中天呢。这些天呢，有一些闲言碎语，我和如慧细细盘查，发现这些闲言碎语都是从东宫和齐王府里传出来的。言语当中说秦王您趾高气扬，连太子甚至连皇上都不放在眼里了。秦王啊，还记得打洛阳之时，咱们两人在涧水边的那一番夜谈吗？所谓功高震主，这里的主并非单指皇上啊，而是有很大一部分指的是太子啊。就说几个月前的大普之时吧，您当街受拥，我在一旁观看，就发现太子和齐王的脸难看得很呐。如今贤婿已成，现在咱这里又为18学士作画写赞，引起士林耸动，恐怕更要加深猜疑呀。我知道秦王您素来谨慎，但是像这些日子如此的大举炫耀，和您往日做派好像不符啊，所以我和如慧甚是不解呀。秦王听了呵呵一笑，这就对了，对了，不错，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哦，秦王这我就不懂了啊，玄龄啊，那天晚上我们涧水夜谈，谈完之后啊，我想了很长时间呢。正如你所言，如今的格局已成，不容我再打退堂鼓了，我必须要争取这太子之位。当初父皇曾经许给我了，我推却不受，现在想来是当时过于人弱了，一来大唐初兴要成父皇之英烈，光我大唐之基业我最合适，二来呀，如今贤婿已成，我手下众多文士猛将因我而折翼，太可惜了，三者我素宽仁，能容兄弟， 反观他们，因为我盛名天下，他们一定不能容我。基于此，我要不争夺这个太子之位，我必死无疑呀。那怎么争取呢？就是要以才能韬略来服众，以奇功伟绩来打动父皇之心。玄灵啊，这普天之下，我这心里话可仅向你一人所知啊。李世民说到这里，眼睛盯着这房玄龄。哎呀，房玄龄凝视眼前这位年少的主人，心中热乎乎的，热血澎湃呀、这位主人能够如此坦诚的向自己交托心事，那这份信任，那不用说了，感觉最为沉重的是自己肩上那份责任。这个时候，李世民又长叹一声：“哎，所谓箭在弦上，月如也。玄灵啊，你说是吗？是啊，是啊。不过，秦王您有这般心事，应该深藏不露才好，何必如此张扬呢？哎呀，你还是不明白呀！我这么做都是做给我父皇看的。要是能够做到兵不血刃，就达到目的，又维护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情分，这才是上策呀。现在我这么做，让大郎、四郎他们有些不安，实属正常啊，玄灵啊，这件事情你和如慧今后不可再谈，如何把握尺寸，我自有分寸。房玄龄一听就不再说这话题了，伸手从怀中摸出一张单子，递给李世民：“秦王啊，洛阳所获物品都记在上头了，请您过目。”李世民接过来展开一看，就见上面写着：“玲珑白玉带30枚，白玉带30枚，夜明珠300颗，白玉玩剑100件，马蹄金10万两，赤金首饰260件，银科200万锭，金银盏各200副。禄酬1000匹，金簪、银簪、玉簪、金串、银串、玉串、琥珀串若干，等等等等。好家伙，就这副单子的东西要集中起来，价值连城啊！”李世民看完后就问：“这些东西放在何处啊？这什么东西呀？这表上所列的呀？”那都是从窦建德营中和洛阳城中得来的。李渊不是下旨吗？让李世民把所得的物品赏赐给有功将士。赏赐是赏了，赏的也很厚，但是没赏完呢。因为李世民左膀右臂房玄龄、杜如晦看到这么多的战利品，心中若有所思啊。这东西是钱呢，干什么不得要钱呀？未来争夺天下，你知道什么时候就需要钱呢？没有钱，要真格到了坎儿上，要兵没兵，要将没将，要粮没粮，要草没草，要什么没什么，你没东西发军饷啊，没东西买粮草啊，那哪行啊？现在这么多钱，而且到底有多少，皇上都不知道。那我们何不从中给贪一部分呢？不是我们自己贪，我们给秦王保留了。于是两个人呢，就说服李世民从这里头挑选了一些保存起来了。李世民问：“存到哪了？”房玄龄一笑：“啊，秦王啊，您还记得如慧有个弟弟叫杜楚客吗？我记得呀。楚客呀，不愿跟随如慧来长安做官， 想找一个地方隐居起来。我呢，就为他想了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新安城里那座避暑庄园。我这么一提，杜楚客很有兴趣，就去那里当了庄主了。这些东西现在正藏在那座庄园的密洞之内。好，让楚客看管这些东西，本王最为放心的。不过这些鹿筹、簪串之类的东西，放在那里也没有什么用，时间长了会烂，会褪色。我看呐，你派人把这些东西取回长安，交给嘉米，让他再转送万贵妃。我想啊，后宫之人还是喜欢这些东西的。谁说这秦王不拉拢后宫之人呢？他照样拉拢，只不过把这个工作交给了长孙嘉米，交给了万贵妃。那拉拢后宫少了绫罗绸缎，少了金银首饰，那不灵啊！女人就喜欢这玩意儿，把这些东西取过来，送给后宫作为公关经费。明白？这房玄龄那多聪明啊，当然明白李世民的意思，重重点了一下头啊。李世民又嘱咐啊，运这些东西入城之时要绝对隐秘，最好选个夜深人静的时辰入府才好啊。办这些事情需要少张扬，尤其是庄园藏宝之事，更要慎之又慎，加强保密工作。如果传扬出去，咱们后患无穷。而李世民越是担心这件事走漏风声，这件事还越就。走入了风声，这正是若要使人不知晓，除非自己莫作为。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1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什么？ 少壮。

0: 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秦王李世民背着皇上李渊不知道，打打郑王王世充、夏王窦建德所缴获的一批战利品，都是金银细软，私藏在新安城里的那座避暑庄园，这庄主就是杜楚客。这些事儿都是房玄龄一手操办的。李世民呢，还嘱咐房玄龄，把那些东西里头的什么鹿绸啊、簪子呀、金串、玉串、白玉串呢，哎，都带回长安，干嘛呢？进行公关呢，交给长孙嘉敏，让长孙嘉敏再转送万贵妃。谁说李世民不走后宫门路啊？他走的不是张婕妤、尹德妃，他走的是后宫之主万贵妃。这李渊的原配就是李世民他娘，姓窦，窦夫人早逝。那么紧接着第二位的就是这位万贵妃。虽说李渊做了皇帝之后，万贵妃并没有被立为皇后，因为李渊这人呢比较念旧，对自己的原配夫人窦夫人感情非常深，不忍心再封其他女人为后，所以皇后这个位置一直空着。这个名分虽然没人去做，但这个实际位置就是万贵妃的。那万贵妃现在位居后宫之首，你甭看什么尹德妃呀、张婕妤呀，在李渊面前人五人六，非常得宠，但是见到万贵妃那还得退避三舍，还得收敛一些。李渊这人呢，咱说了好念旧情，对于万贵妃感情也非常深。虽然现在万贵妃年纪大了，人老珠黄，李渊有那么些美女陪伴，不经常与这万贵妃同床共枕，但是呢，李渊仍然把后宫之事委托给万贵妃管理， 李渊觉得把后宫交给万贵妃心里最放心，所以李世民呢就走着万贵妃的门子。怎么走呢？万贵妃有个儿子叫李志云，是这李世民的同父异母兄弟，哥俩关系非常好，打小李世民就带着李志云，所以李世民跟万贵妃本身的关系就比李建成、李元吉跟着万贵妃深那么一层。那么后来太原起兵的时候，李志云没有及时的赶回来，被大隋朝廷给抓住了，给杀害了。那这个噩耗啊，使万贵妃痛断肝肠的，儿子没了，母以子贵，没有儿子在后宫就等于孤苦无靠啊。这万贵妃在万念俱灰之际，李世民及时的把自己的儿子那精儿所生的李宽过继给死去的弟弟李志云了，也就是说李世民把这李宽过继给万贵妃当亲孙子了。哎呀，万贵妃高兴坏了，这下子自己有靠了，以后再写家谱的时候，那自己儿子李志云这一支就有了后代香烟了。另外这李宽是谁的儿子？李世民二郎的儿子。二郎可了不得呀，啊，我看未来天下迟早是他做，等李世民当了皇上能对我赐吗？我孙子是他亲儿子，虽说我没有什么使我这孙子在继承皇权、继承皇位这个妄念了，但是做个亲王那绰绰有余呀。万贵妃非常高兴，经常让长孙嘉敏和京儿带着李宽入宫，一待就是一天呢。万贵妃有的是时间，对待这个李宽真就像对待亲孙子那样。另外呢，和长孙嘉敏、京儿这三个女人呢，也是非常亲热，无话不谈，就像亲母女似的。这日子过得也并不寂寞。嗨，没想到啊，天有不测风云呢。这李宽

长到2岁的时候，突然得了重病了，一场恶疾夺去了他幼小的生命，夭折了。那年头啊，这个医疗条件比较差，甭管你是平民老百姓，还是国家的这些王公大臣，甚至皇室，你都难以与这疾病做对抗。那个时候，幼儿的死亡率非常高，婴儿幼童的猝死率也非常高啊。这李宽就这么夭折了，一下子把这万贵妃、长孙、佳敏、菁儿给打击的不轻啊。三个女人是相对垂泪，甚至万贵妃比菁儿还要伤心呢。娘儿三个是抱头痛哭啊。哭了好几天呢，等到他们的情绪平复下来，等到这件事儿接过去，哎，三个人的感情啊又加深了一层。那一有空闲，万贵妃就把长孙佳敏召入后宫，所以呢，万贵妃现在跟着李世民这一支关系非常好。您想，这么好的关系，一旦李世民有夺储之意，那万贵妃甭问，肯定会绝对支持李世民。所以李世民这步棋呀，非常重要。那现在让房玄龄把那些禄绸啊、簪子呀、啊金串、银串、玉串，把这些东西呀，都送入后宫作为打点。那么聪明的房玄龄能不明白吗？重重的点了一下头啊。李世民又嘱咐房玄龄说：“运这些东西进入长安城的时候，要绝对隐秘，最好啊，选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入我天策王府。明白？明白啊！我晚上还要告诉佳敏，让他把这些东西慢慢的分批送出，一次送太多了，过于扎眼。”像这样的事情还是少张扬为好，玄灵啊，你那里还有什么事儿吗？房玄龄啊，一皱眉，要说有事儿吧，还是和如慧有关。哦，和如慧有什么关系呀？他的叔父杜淹，亲王，您还有印象吗？李世民一听杜淹这俩字儿，一撮牙花，眉毛皱起来了，显出一种厌恶之色。杜淹呐，哼，我记得他，我只要一想起这叔父对待亲侄子竟然如此绝情，我这打心眼里对他都透出恶心的。你是知道我的，与人交往尤重其德，所以对着杜淹呐，我根本看不上眼。对了，你提他做什么呀？这杜淹现在什么地方杜淹自打随从秦王来到长安，一直在家赋闲呢，到现在还未理事。昨天封德仪封公见到我的时候，悄悄对我说，说杜淹这些天呐，正在托人打通着东宫的路子，估计他是想到东宫谋一个差事啊。所以封公让我告诉秦王，说这个杜淹呐，这个人虽说品德一般，但他还是有一些歪才的。如果这个有歪才之人到了东宫，那对咱们天策府而言，可也是一个小小的损失啊！哼！李世民一听，轻蔑的一笑：“谁有外财？杜淹有外财。哈，他有什么外财呀？既然他愿意去东宫，那随他去好了。我有他一个不多，无他一个不少。不然呢？哦，你这话什么意思？秦王啊，想当初，

0: 燕想走终南捷径的时候，被隋文帝贬到了江表，但不久之后又被复用，作为雍州承奉郎。隋炀帝的时候，官至御史中丞啊。到了后来，他到了洛阳，洛阳那里百官云集，鬼魅伎俩甚多，但这杜淹在那个里头如鱼得水呀，居然获得了王世充的信任，被认为吏部侍郎。由此可见，我们不能说这个人只会钻营逢迎，要是没有一点真才实学真能耐，断然不会做到那个地步。这杜淹久处倾轧争斗的环境当中，那一定有一定的生存能力，有一定的生存伎俩。我看这个人呐，为虎作伥的本领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要是这种恶人留在咱们天策府里，由于咱们天策府个个正气凛然，人才济济，他再恶也难以翻起风浪。但如果把这个恶人放到了东宫，他在太子面前给咱们出一些坏主意，倒增加了不少的变数啊。所以说，君子好得罪，小人莫要得罪呀。咱们宁愿把他给养起来，千万不能让这种人跑到东宫。所以啊，我想请如慧出面，把这杜淹召入府中，全当养他在这里。其实啊，东宫和齐王府那里，碍于他是如慧的亲叔叔，一直到现在也是顾虑重重，难下决心。所以这件事儿还望秦王三思啊。哦，要么说防谋杜撰，这房玄龄的谋略那确实高人一筹啊，他能够从不同角度来分析问题，说的李世民是心头一震的，觉得房玄龄所说的很有道理。是啊，这么一个恶人放到我对手那里，那就无形之中增加了人家的实力，削弱了我的实力。反正咱又不差钱，何必让这种人才流失呢？我管你对我有用没用，反正是我留着你对我无害，那干脆呀，我花钱养着你得了。于是李世民一点头啊，好吧，那就按照你说的去办。现在府上兵曹参军还空着一个位置，干脆就委与他吧。啊，是。房玄龄一听啊，这位主人真行啊，自己进言人家完全接受。抬眼一看李世民呢，好像啊略有所思，在那里俩眼发直啊。秦王，你有什么事儿吗？啊，李世民这才又回过神来。我刚才在想啊，封德仪这个人呢，在这件事情上还想着我。玄龄啊，人都说封德仪这个人狡诈多变，是个老狐狸呀，但是这一次洛阳一战，他在关键的时候回归长安，睡转了父皇退兵的念头，说起来他还是很有功劳的。那么这一次又主动提起杜淹之事，玄龄啊，你说这个封德仪的心向着我吗？这话呀还真把房玄龄给问住了，在那里站了半天，想了一会儿啊，封德仪的态度到底如何，我现在也实在有点拿捏不准呢。看一看皇上身边的几个老臣在对待您的态度上，萧雨、陈叔达、严师古他们那不用说，都是向着咱的。 裴寂那更不用说，与您的性情不合，特别在处理刘文静事件上，你们两个其实已经互相厌恶对方了，只不过还维持着面子上的和睦罢了。最难拿捏的就是这位丰德仪呀，他的心里到底如何想的，我还真是吃不准呢。我看呐，咱们还是边走边看吧。 行了行了，李世民微微一笑，一摆手，咱们不说他了。哎，玄灵啊，我这些天呢，老忙着文学馆的事儿了，在这里又是作画，又是为赞的，好几天没有与那帮子武将们在一起了。哎，这些天他们都在忙活什么呢？你知道吗？嗨，李世民一问这个，房玄龄乐了，他们的。
1: 他们都在那里大碗吃肉，大碗喝酒啊！哎，昨天我还遇见了程咬金呢，秦王您猜，老程说什么啊？他说什么呀？程咬金说呀：“说秦王现在不要我们了，哎，只顾在那里吟诗作对，这要再下去，赶哪天惹得俺老程火起，赶哪天黑灯瞎火的。” 把那群老夫子劫持到北境大漠去，看秦王还到什么地方找他们。这房玄龄啊，学程咬金的口吻学的还挺像，哈哈哈哈哈！惹得李世民那是哈哈大笑啊。好一个口无遮拦的程咬金呐！不过呢，我也真的有点想他们了。这么吧，明天我就领他们到九宫山狩猎一回啊！歇了这么久了。 很长时间不骑马了，身上的肉啊都发痒了，这仗嘛，今后还是有的打的。这帮子人呐，可千万别闲出事儿来，要找个地方，让他们静心研究研究战法。这打仗嘛，也不能仅靠力气呀、啊，还是让他们多点智慧才是啊。是啊是啊，房玄龄是连连点头啊。李世民说到这里。 又再次嘱咐房玄龄，说那庄园藏宝之事一定要严守机密，一点风声可不能外透啊！这透出去，哈，说我多大罪，我就多大罪呀、啊！我明白，请秦王放心，绝对万无一失啊！这房玄龄啊，想的挺好，觉得自己这件事儿。 做的特别机密，不会有人知道。但是您别忘了有那句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你别做这事儿啊，做了这事儿就没有不透风的墙，就有那些人眼睛尖的，就有那些人嘴巴长的。如果这个人眼在尖，嘴在长，那坏了。 他非得给你捅出去不可呀！那么现在就已然有个人注意到了这座庄园，他觉得里面有毛病，于是这个人就托人介绍，这天晚上来到了东宫太子府。经谁介绍啊？经那太子面前的大红人。 那杜烟托付要走门子的那位韦挺，这韦挺接待了这个人，让这个人先在门房等候，自己先到里面见到太子李建成，向太子请示能否接见。那再说太子李建成，李建成这些日子烦透了，心里头是莫名的难受。 莫名的焦急，是莫名的不安呢、啊。开始是莫名的，啊，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最近李建成是越来越清晰，他的这种不安、这种焦急，来源于二郎对自己带来的压力。是啊，二郎这些年攻城略地。 手下战将文士如云，父皇对他也是清言有加呀。而且大家伙都盛传， 说二郎出征太原之前，父皇曾经在长春宫里当面许诺要立二郎为太子。哎呀，再看看自己这些年呢，竟在京城忙着处理政事了，虽然把这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但这玩意儿那都是隐性的功劳啊，那别人都看不见的。即便是别人认为这国家治理的不错，大家也都认为那是当今圣上我爹有能耐，我算个啥呀，我在大家面前不过是个辅佐罢了。再看看二郎这些天啊，志得意满，见到自己也没有往日那份亲善了，多了一层倨傲，见到自己那眼儿都往天上挑，对自己哼哈这事，甚至有的时候对自己面带不屑神情。李建成当哥哥的能不明白兄弟的心性吗？知道这个二郎弟弟向来敢作敢为，而且这个人呢思虑周全，又胆大又心细，从来不盲动。那么现在二郎心里头究竟想什么呢？哎呀，李建成啊是很难猜测，猜不出来，越猜不出来他越着急，因为不知道二郎想什么，自己没有对策。哎呀，就觉得二郎对自己的威胁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压得自己这些天都喘不过气来。今天李建成正在难受呢，韦挺进来了，告诉太子，我给你带来了一位异人，他带来了一条消息。这正是思欲未来愁又闷，闻听消息喜而惊。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
7: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8: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7: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我是主持人尚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人间值得》，90岁心理医生的毕生自愈哲学，治愈当代所有人的疲惫和内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呢，都陷入了一种无解的疲惫闭环。我们每天呢，拼尽全力去上班。

0: 熬夜加班、拼命赚钱、维系关系、追赶进度，明明是已经忙到了身心俱疲、透支自我，却依旧是满心的焦虑、极度的内耗。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活得不够优秀，过得不够圆满，总在追赶别人的脚步，去迎合世俗的标准，勉强活成了自己最感觉成的完美的模样。
1: 学生时代，我们焦虑成绩，焦虑排名，焦虑未来出路，害怕落后于人，害怕辜负期待，害怕平凡平庸。步入职场之后呢，我们又开始焦虑薪资，焦虑升职，焦虑失业危机，内卷不休，紧绷不止，不敢停歇，不敢松懈。步入生活，我们焦虑婚恋，焦虑家庭，焦虑人情世故，纠结得失，执念圆满，内耗遗憾。我们这一生仿佛永远在赶路，永远在冲刺，永远在自我施压。我们信奉越努力越幸运，强迫自己事事较真，渐渐完美，步步争先。我们不敢躺平，不敢松弛，不敢示弱，不敢接纳普通。一旦停下脚步，就会陷入无尽的自我否定与精神恐慌。

可越是用力地活着呢，我们越觉得疲惫，越是事事强求，我们越会觉得痛苦，越是执念圆满，越会觉得遗憾。很多人活到二三十岁、三四十岁，就已经身心透支，心态崩溃，还有啊，满心的荒芜。一边是拼命的硬撑，一边是暗自崩溃，始终想不通为什么明明拼尽全力，却是依旧活得一地鸡毛，满心疲惫。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一本《人间值得》呢，刚好是解答了当代人所有的人生困惑和精神内耗。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中村恒子，是日本从业70年，横跨近一个世纪的传奇的心理医生，一位活到了90岁依旧是温柔通透、从容豁达的长者。这位奶奶的一生呢，从来都不是世俗定义的顺遂和圆满、光鲜顺遂呢。她是生于战乱年代，自幼啊家庭清贫，生活坎坷。成年之后呢，婚姻不顺，伴侣失职，独自扛起了养家育儿的全部重担。中年呢，经历了风雨的波折，人情冷暖，在晚年看透了无数的悲欢离合和人生疾苦。他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也没有富贵顺遂的人生，没有完美无瑕的婚姻，更没有无忧无虑的生活。他只是一个认认真真活了一辈子的普通人。可恰恰是这样的痛苦的经历，看过沧桑，熬过低谷，见过百态的普通人，用90载的烟火人生，70年行医解惑的阅历，写下了这一本治愈了千万人的人生圣经。

人间值得没有晦涩难懂的心理学理论，也没有空洞鸡汤的鼓励说教，没有虚无荒芜的人生大道理。全说呢，只用最质朴、最温柔、也最真诚、最接地气的大白话呢，拆解普通人一生会遇到的所有困境：工作的疲惫、生活的琐碎、婚姻的遗憾、人际的烦恼、自我的内耗、未来的焦虑、人生的迷茫。如果说所有的励志书籍呢，都在教会我们拼命的努力。

年少时读这本书，你只会觉得平淡朴素，毫无波澜。可当你历经生活蹉跎，尝尽人间冷暖，饱受精神内耗，深感人生疲惫之后再读，你会瞬间释然，彻底通透，读懂普通人最顶级、最落地、最治愈的活法。在这个人人紧绷、全员内耗、过度用力的时代，读懂人间值得，就是普通人最好的自愈与救赎。全书最颠覆当代人认知、最治愈精神内耗的第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关于工作的真相。当代绝大多数人的疲惫、焦虑、自我内耗根源全部来自工作。我们从小被灌输的观念是，工作要实现价值，要追寻意义，要成就自我，要发光发热。我们总觉得一份好工作必须热爱至上，必须终身奔赴，必须实现理想，否则就是荒废人生，虚度光阴，碌碌无为。于是呢，无数人陷入极致的工作内耗，做着不喜欢的工作，就自我焦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自我没有价值，工作没有成就感，就自我否定，觉得自己平庸无能，一事无成，职场有委屈，有压力，有琐碎，有不公，就反复纠结，过度较真，彻夜内耗。我们一边厌恶职场的内卷疲惫，厌恶工作的枯燥重复，一边又强行给自己施压，逼着自己必须热爱，必须精进，必须完美，必须在工作中找到人生的终极意义，最后在执念与现实的拉扯中彻底耗尽自己，崩溃自我。

原文当中写道，为了钱而工作并不是可耻的事情，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工作的本质呢，就是为了养活自己，支撑生活，不必赋予它太多沉重的意义，更不必为了工作耗尽全部的人生。短短一句话呢，就治愈了千万职场人的精神内耗。我们之所以会活得太累，绷得太紧，内耗太重，就是因为我们给工作附加了太多多余的期待，还有沉重的枷锁、虚妄的意义。我们总以为工作必须热爱，必须有价值，必须有成就，必须能实现自我。可绝大多数人的工作呢，本质上就是谋生的手段、糊口的方式、安身的根基。工作就是枯燥的、重复的、琐碎的、辛苦的，充满委屈与无奈的。这就是工作最真实、最质朴的本质。不是所有人都把有幸啊、热爱变成工作，也不是所有的工作都自带光芒和意义。绝大多数人上班就是为了薪资、为了生活，也为了家庭糊口、为了安稳度日。单纯为了谋生而工作，一点都不丢人，一点都不可耻，一点都不平庸。认真赚钱，踏实谋生，好好生活，本身就是了不起的人生修行。这位作者呢，一生啊行医70年，见过无数职场的挣扎、人生困顿的人。他坦言自己从事这份心理

医生职业呢，最初不是因为极致热爱、心怀理想，只是因为这份工作可以稳定谋生、补贴家用、养活家人。他从不强迫自己热爱生活，从不执念工作的意义，不为工作过度内耗。上班的时候就认真履责，下班时就及时抽离，工作尽力做好，不必苛求完美，也不必职场的琐碎纠结，为他人的评价内耗，更不为工作牺牲生活，透支身心。

我们来看一段原文节选。人生的大部分烦恼都是因为想得太多，期待太高，执念太重。工作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不是人生的全部。不要让工作占据你的全部生活，更不要让工作消耗你的全部情绪。反观当下的我们，恰恰本末倒置。我们把工作当成人生的全部，把职场的得失当成人生的成败，把工作的瑕疵当成自我的失败。上班认真忙碌，下班反复内耗，白天辛苦打拼，夜晚辗转焦虑。为了领导的一句评价，同事的一句闲话，工作的一点失误，业绩的一点波动，整夜失眠，反复纠结，自我折磨。我们忘了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可太多人为了工作弄丢了生活，熬坏了身体，耗尽了情绪，透支了人生。猴子奶奶告诉我们，顶级的职场自愈法则是工作呢尽力而为即可，不必较真，不必完美，不必内耗，不必执念，能认真做好本职工作，踏实赚钱，安稳谋生，那么就足够了，就足够了不起了。不喜欢的工作不必强行热爱，只需认真的履职，安稳谋生。工作没有高光成就，不必自我否定。平凡坚守，踏实度日，也是圆满。职场有委屈，有不公，有琐碎，不必反复纠结。世事本不完美，人生本有遗憾，接纳即可，放下即可。当你放下对工作的过度期待，卸下对意义的虚妄执念，你会瞬间通透。工作只是谋生工具，不是人生枷锁。好好赚钱，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远比强行追求完美与意义更加珍贵，更加清醒。

当你放下对工作的过度期待，卸下对意义的虚妄执念，就会瞬间的通透。工作就只是谋生的工具，不是人生枷锁。好好赚钱，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远比强行追求完美与意义更加珍贵和清醒。读懂了工作的真相，我们在读懂人际关系的终极智慧，也是人间值得最治愈的核心内容，治愈当代人的社会焦虑，讨好内耗，人情疲惫。当代的大多数人呢，痛苦除了工作的内耗，全部都来自于人际关系的捆绑和消耗。我们太过在意别人的眼光，太过纠结他人的评价，太害怕关系破裂，太习惯讨好迁就。社交时呢，我们习惯呢迎合别人，委屈自己，不敢拒绝，不敢反驳，也不敢表露真心。相处时呢，我们习惯性的过度付出，执念真心对等，强求关系圆满。离别时啊，我们反复的怀念，反复的挽回，内心遗憾。与人相处总是想着人人满意，人人认可，喜欢，最后在人情世故里耗尽自己，疲惫不堪。我们总以为人际关系越多越好，越圆满越好，越亲密越好。我们拼命维系无效的社交，勉强将就不合拍的人，死死的抓着消耗自己的关系不放，最后啊，越合群越孤独，越讨好越卑微，越维系越疲惫。这位作者啊，他用90载人生的阅历告诉我们最通透、清醒和残酷的人生真相。原文当中说，人与人之间不必过分亲密，不必强求圆满，不必事事逢迎，适当保持距离，适度的降低期待，适时学会放手，是人际关系当中最保鲜的方式，也是成年人最高级的智慧。作者呢，一生待人善良，温柔赤诚，谦和温驯，从来不盲目的合群，也从来不刻意的讨好，也不过度的去维系人际关系。他见过太多的人情内耗，因为关系痛苦，因为期待落空，因为真心付错，活得疲惫不堪，满心疮痍。他直言，成年人所有的人际痛苦都原有一个问题，期待太高，执念太深，不肯放手，不肯留白。我们总期待我们的内心要纯粹，真心对等，关系长久，期待所有人都懂自己，要善待自己，偏爱自己。可世间呢，人情本就冷暖无常，人心本就复杂多变，关系本就聚散随缘。不是所有的真心都能够被善待，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够长久，更不是所有的相处都能够圆满。强求别人理解自己是自我内耗，勉强自己迎合别人是自我消耗，执念关系永不离散是自我折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上半段的文字时光跟大家暂时分享到这儿，稍后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人间值得》，我们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2: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6: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好，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我们继续来看一段原文节选。不要期待别人可以改变，也不要强求别人理解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自己的认知，自己的活法。三观不同不必相容，认知不同不必强求。真正成熟的人际关系从来不是全员合拍、全员亲密、全员圆满，而是合得来就处，合不来就散。真心就珍惜，敷衍就远离，不讨好，不纠缠，不勉强，不内耗。对待朋友不必朝夕相伴，不必事事共鸣，不必毫无保留，真诚相待，适度往来，各自安好，就是最好的相处模式。对待陌生人不必苛求善意，不必强求温柔，不必纠结态度，坦然接纳，平常心对待，即可自在松弛。对待消耗自己的关系，不必执念挽回，不必遗憾不舍，不必反复内耗，及时远离，果断放手，坦然告别，就是最好的自愈。恒子奶奶一生通透的人际准则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对人温柔，对己清醒，待人真诚，留己余地。温柔善良是修养，适度疏离是智慧，真诚待人是本心，不勉强，不纠结，不内耗是清醒。当你不再强求人心，不再执念关系，不再讨好他人，不再期待圆满，学会给人际关系留白，给自我生活留白，你会发现人生瞬间轻松通透，所有的人际内耗、人情疲惫都会烟消云散。聊完人际关系，我们再拆解一下全书最颠覆认知、最治愈当代婚恋焦虑的核心内容——婚姻与亲密关系的真相。当代无数人的痛苦、纠结、遗憾、内耗，全部源于婚姻与爱情。我们总对爱情抱有极致的幻想，期待完美的伴侣，极致偏爱，双向奔赴，一生顺遂。总对婚姻抱有过高的期待，渴望避风港湾，安稳归宿，终身依靠，圆满烟火。可现实大多不尽人意。

很多人遇人不淑，爱而不得，真心错付，很多人婚姻琐碎，矛盾不断，内耗不止，冷暖自知，很多人困在糟糕的亲密关系里，舍不得放不下，过不好，离不了，终日自我拉扯，满心疲惫。我们看到别人的恩爱圆满，就焦虑自己的遗憾残缺；看到别人的甜蜜安稳，就内耗自己的一地鸡毛。我们执念完美的爱情，圆满的婚姻，不肯接纳缺憾，不肯放过自己，不肯坦然释怀，最终困在情爱内耗里，蹉跎岁月，燃尽自我。

作者的婚姻呢，从来都不是世俗的完美模板，甚至呢，可以说是充满缺憾，不尽人意。她的丈夫随性散漫，不负责任，疏于顾家，嗜酒贪玩，无法给她安稳和陪伴，温柔体贴，还有家庭的担当。结婚后多年呢，她独自承担家庭的重担，辛苦行医赚钱，悉心养育孩子，打理全部的家事，熬过了无数艰难岁月、孤独时刻和生活的低谷。她经历过婚姻的冰冷、伴侣的失职、生活的摩挫，还有独处的艰难，却从未怨天尤人，从未执念怨恨，从未自我内耗，从未否定人生。她用自己半生的婚姻阅历，告诉所有普通人最清醒的婚恋真相。原文当中这样说，婚姻呢从来都不是完美的，世间没有百分百契合的伴侣，也没有永远甜蜜的感情，人生很多遗憾都是常态，不必执念，不必纠结，不必内耗，不必强求。作者坦言，他半生婚姻之所以熬得比较安稳，活得通透，靠的从来都不是深爱、包容、妥协、隐忍，而是降低期待，接纳缺憾，放过自己。她不再期待丈夫体贴温柔、事事周全、终身依靠，不再执念婚姻圆满、甜蜜顺遂、毫无瑕疵。她看清了伴侣的本性，接纳了婚姻的缺憾，放下了虚妄的期待，不再强求改变别人，只专注经营自己，安顿的生活，治愈自我。当她放下对所有人的期待，卸下对婚姻所有的执念，她瞬间就解脱了，通透了，自在了，不再因为伴侣的缺点内耗，不再因为婚姻的琐碎崩溃，也不会再因为感情的缺憾而难过，坦然接受生活的本来模样，认真过好自己的每一天。原文当中说，不要试图去改变任何人，也不要指望别人来治愈你、成全你、救赎你。人生最好的归宿，从来都不是某段婚姻、某个伴侣，而是通透的自己、安稳的生活、和平的心态。这句话治愈了无数困在情爱和婚姻里的人。我们这一生太多痛苦都来自于强求改变、执念圆满、过高期待。我们总想改变伴侣的缺点，修正情感的瑕疵，弥补婚姻的缺憾，耗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情绪去强求不属于自己的圆满，最后只会徒劳无功、自我消耗、满心疲惫。成年人最顶级的婚恋智慧，从来都不是经营、拼命的经营、强行的圆满、极致的相爱，而是接纳那个不完美、降低期待的自己，也放过

对别人的期待，放过自己，顺其自然。情感合适就温柔相守，彼此包容，好好经营。情感不适就坦然释怀，及时止损，各自安好，不必纠结错过的人，不必执念逝去的爱，也不必内耗缺憾的婚姻，不必艳羡别人的圆满人生。婚姻是人生的选择，不是人生的救赎。伴侣是生活的陪伴，不是人生的全部。无论单身还是已婚，无论甜蜜还是平淡，无论圆满还是缺憾，好好的爱自己，好好过日子，好好治愈自我，永远是人生的第一要务。读懂了情爱与婚姻，我们在读全书最核心、最通透、最治愈的人生底层逻辑，接纳平凡，与自己和解。当代年轻人呢，最大的内耗根源呀，说到底呀，就是不肯接纳平庸，不肯接纳普通，不肯接纳缺憾，也不肯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我们从小啊，就被灌输不甘平庸、力争上游、出人头地、必须优秀的人生准则。我们也害怕普通，敬畏不甘平凡，也不甘落后，执念高光，总觉得人生必须要轰轰烈烈，必须要功成名就，必须要光芒万丈，否则就是失败、平庸和遗憾。于是我们都拼命的内卷，极致的施压，事事较真，处处攀比。别人优秀，我们自然就焦虑自卑；别人成功，我们就自我否定；别人顺遂，我们就自我内耗。我们不肯接纳自己的平庸，不肯原谅自己的失误，不肯放过自己的缺憾，一辈子都活在攀比、纠结、焦虑和自我拉扯里。

恒子奶奶用90载岁月告诉我们一个最朴素、最真实、最治愈的人生真相：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平凡普通的。平凡不是平庸，普通不是失败，认真活着，踏实生活，就是人间最好的模样。我们来看一段原文节选：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没有光芒万丈的人生，一辈子平凡度日，安稳生活，认真活着，这才是人间常态，这才是最珍贵的人生。恒子奶奶的一生就是最普通、最平凡的普通人的一生。他没有巨额的财富，没有显赫的地位，没有高光履历，没有顺遂的人生，他只是战乱里努力求生，生活里认真打拼，岁月里温柔坚守的普通人。可正是这份平凡普通，让他活得通透自在，松弛安然，内心丰盈。他不争不抢，不攀不比，不急不躁，不内耗，不纠结，认认真真过好每一天，踏踏实实做好每件小事，接纳自己的普通，接纳生活的缺憾，接纳人生的无常。他告诉我们，人生从来不需要轰轰烈烈，不需要光芒万丈，不需要完美无瑕。能够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好好善待自己，好好接纳平凡，就已经足够优秀，足够值得，足够圆满。

0: 愿我们读懂人间值得，褪去紧绷与焦虑，告别纠结与内耗，学会松弛自度，温柔自愈，踏实生活。往后余生，不攀比，不纠缠，不纠结，不内耗，认真对待三餐四季，温柔接纳人生百态，踏实走好每一步前路。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就和您分享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再见。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莫让酒杯变酒杯，莫让前程毁于醉。我们来继续关注敦化交警大队进行的曝光案例。一，李某驾驶二轮摩托车行驶至敦化市关地镇东道口附近道路，经呼吸式酒精检测仪检测，含量为每百毫升35毫克。李某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经公安网信息查询，李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最后，李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被处以罚款2500元的行政处罚。案例二，张某驾驶一辆正三轮载货电动摩托车，在敦化市沿江路公安局周边道路行驶，经呼吸式酒精检测仪检测，含量为每百毫升33毫克。张某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经公安网信息查询，张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最后，张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被处以罚款2500元的行政处罚。敦化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当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群众外出游玩，亲友聚会聚餐活动增多，饮酒场合随之增加，酒醉驾安全风险显著上升，请广大驾驶人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坚决杜绝酒醉驾违法行为。同行人员也要发挥好监督作用，及时劝阻亲友酒后驾驶行为。敦化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严查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连撞100多米护栏，司机犯困了，眼睛眨了一下。2026年6月24日，大广高速江西宜丰段，凌晨4:57许，刘某驾驶重型货车在行驶中，逐渐向左偏离车道，撞向中央护栏，随后一路刮撞100多米后，骑在了护栏上。事故造成车辆及护栏严重受损，刘某万幸只受轻微伤。经查，刘某前一晚23时左右出车，至事发时已独自连续驾驶近6小时，身体极度疲劳。刘某本想熬到下个服务区休息，但因实在太困，眨了一下眼睛，瞬间就发生了事故。交警提醒，夏季昼长夜短，气温高，人体易疲乏，是疲劳驾驶高发期，广大驾驶人注意日常保持规律作息，长途出行前更要充分睡眠，尽量避开午后、午夜及凌晨等易犯困时段驾车。开车上路后要留意自身精力体力，参考逢三进一原则，在还未犯困时就进服务区休息调整。如果夜间出行，建议进一步增加进服务区休息的频次。再有下一次我就剁手，民警你上次也这么说。近日，安徽省六安市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称电瓶车的电瓶失窃，民警快速侦查，抓获盗窃嫌疑人。嫌疑人落网后当场发誓不再偷盗，民警出示其去年被抓时的同款发誓视频，嫌疑人当场打脸。目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2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2: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3: 宝贝，
4: 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0: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6: 我是最棒的，
7: 我真的很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棒棒糖幼儿园的两位小宝贝，是两位小男生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们两个谁先来？
0: 你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2: 我叫朱尚杰，我今年六岁。
1: 嗯，六岁了，你属什么的？
2: 属鼠。
1: 啊，属鼠的小朋友。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杨继奇。
1: 啊，杨继奇几岁啦？
3: 我五岁。
1: 五岁，好的，你属什么呀？
3: 我属牛。
1: 啊，属牛的宝贝。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4: 秀秀口才，
5: 秀秀头脑，
4: 秀秀才艺，
5: 尽情秀，随便秀，
4: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5: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6: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棒棒糖幼儿园的杨继奇和朱尚杰，欢迎你们。
1: 嗯，是的，你们两个今天是跟谁一起来的呢？
2: 嗯，跟妈妈来的。
1: 跟妈妈来的。那你们幼儿园离我们这儿是不是很远啊？
2: 嗯，行。
0: 行是远还是不
1: 远？
0: 远，
1: 是不是有点远？
2: 有点远。
1: 有点远，你们是
2: 怎么？从棒棒糖到那有点太远了。
1: 哦，太
0: 远了。
1: 对，那你们怎么过来的呢？
2: 我妈骑电动。
1: 哦，你呢？
3: 我骑车，我妈妈开车送我过来。
1: 啊，开车送。
0: 妈妈开车开的怎么样呢？
3: 嗯，好。
1: 好。
0: 好。
1: 嗯，那你们两个每天都是妈妈接送吗？
3: 对，是。
1: 哦。
0: 爸爸呢？
3: 爸爸是上次是我。
2: 我爸七万年都没回来了吧？因为他一直都在北京上班，没有一次是打过电话，没有一次是回来的。
0: 哦，
1: 那可能爸爸工作比较忙哈，
0: 对对对。
3: 那
1: 你呢？
3: 我爸爸上次都来接我。
1: 啊，都来接你了。哦，那你们两个喜欢你们的幼儿园吗？
3: 喜欢。
1: 都喜欢的什么呀？
2: 嗯，
0: 喜欢幼儿园的什么呀？
2: 我喜欢学习。
1: 学习，对，
0: 这么棒啊。
1: 哦，这样的孩子才这个非常自律，到这个入学以后肯定特别的这个出色哈。那你们两个觉得幼儿园的哪个课是你们最喜欢的？
2: 我喜欢跑酷课。
1: 跑酷。嗯，你呢？
3: 嗯，我也喜欢跑酷。
1: 啊，你也喜欢。你们两个会轮滑了吗？
3: 会了。
2: 我早跟唐俊林一起会，一起快的。
1: 哦
0: 哦，你俩就是嗖嗖的呗。
3: 嗯，但是我不能滑得太快，我只能慢滑。
1: 啊，你只能滑。
2: 我滑不是，其实我能滑过腾俊林，我不敢太快，是因为我怕撞人。
1: 啊，你怕撞人。
0: 哦，
1: 嗯，
0: 其实我想知道是你俩这个滑轮滑的水平可以在广场上自己吗？
3: 嗯，可以。
0: 你可以，你也可以。哦，那如果说去广场上滑轮滑，爸爸妈妈会同意吗？
3: 我妈就是让我学轮滑。
1: 啊，
3: 我一般都不去，只是我教练带我去那嘎子北山学轮滑。
0: 哦，还得去北山学。哦。
3: 嗯，
0: 那个轮滑只是就是像骑自行车一样，学会了不就会了吗？
3: 对。
0: 那还需要学别的吗？
3: 自行车我还不会呢。
0: 啊，
3: 自行车我早会了。
1: 嗯，
0: 你会的是两个轮的还是四个轮，后面带辅助轮的？
3: 我都没试两个轮子的。
1: 啊，没试过两个轮的。
0: 就是
3: 但我过十分钟我就会了。
1: 啊，过十分钟。
0: 就是一骑上就会了是吗？
3: 嗯。
1: 哦，那你们幼儿园还有其他的运动项目吗？
3: 有篮球、轮滑，还有那个打拳。
1: 啊，
0: 打
1: 拳。
3: 那叫格斗。
1: 嗯，
0: 格斗打得怎么样？
1: 对呀。
3: 啊。好。
0: 打什么呀？
3: 还有语言课
0: 啊，
3: 语文课不是语言课。
0: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格斗的时候打的时候是打什么？打沙袋吗？
3: 对，但这两天就不打沙袋了。
1: 啊，就不打沙袋了。
0: 哦，
1: 会戴上手套是不是？
3: 不
1: 啊，
0: 小男孩是不是都喜欢那个？
3: 嗯，
1: 喜欢打沙包吗？
3: 沙包。嗯，
0: 就是用你的那个打拳击的那个手套，然后去打那个
1: 沙袋。
0: 嗯。
1: 感觉沙袋特别沉，好都不动它。
0: 对，能打动吗？
3: 我扫腿能给它打动。
1: 啊，就能踢动。
0: 啊，踢是吗？
1: 嗯。
0: 是不是都是男生喜欢格斗，女生不喜欢？
2: 女生有的时候只有千玺李慕菲喜欢
0: 啊，就两个人喜欢
1: 啊，
0: 那剩下的都不喜欢。
2: 嗯
1: 啊，
0: 那女生喜欢什么你们不喜欢吗？
1: 嗯
2: 嗯，
1: 女生喜欢什么呢？女生好像喜欢上手工课吧。
2: 嗯，手工课是啊，
1: 反正
0: 做手工。
1: 对，
2: 反正我喜欢英语课。
1: 啊，喜欢英语啊？那
0: 外教是吗？
2: 对，你那喜欢外教，你咋不说呢？
0: 你咋不说？
1: 外教教什么了？你可以给我们来两句吗？
2: 嗯。
1: 你好，怎么说
2: ？Hello。
1: 哎，对。
0: 还有呢？
1: 再见呢。
2: 拜拜。
0: 啊，拜拜。
2: 是goodbye。
1: 啊，对，可以啊。
0: 还有其他难点的没有？
1: 啊，对，谢谢你。
2: Thank you。
1: 哎呀，
0: 比如说，这是苹果。
1: 啊。
2: This is an apple。
0: 嗯，哎呀，
1: 你这英语行啊！
2: 哎呀，
1: 你这还没上学呢，这简单的你都会了呀？
2: 你说 mango 是
1: 芒果吗？
0: 嗯
2: 嗯，
0: 那还有没有就是更难一些的？比如说你好吗？
1: 嗯，
2: 我知道。
0: 你好吗？要怎么说？
2: 嗯，
1: 你好吗？
0: 嗯，你好吗 ？How are you？ 是这个吗？学过吗？要怎么回答？比如说我问你 How are you？ 你要怎么回答？
1: 我很好，嗯，
2: 没学
0: ，I'm
1: fine 哈。那你，那你们两个就是觉得这个学英语难不难？
2: 不难，其实我觉得还行。
1: 哦，那你们现在都不直接学字母，都是直接学单词和句子啦？
2: 嗯，但是我现在会
0: 是学口语是吧？
1: 啊，
0: 嗯，
2: 对。
1: 其实
0: 啊，你说，
2: 其实我。我会猴子的英语。
1: 猴子，
0: 嗯
2: ，monkey。
0: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现在是不是升班了？
2: 对，
1: 嗯。
0: 之前在大班。
2: 我其实
0: 现在升到
1: 最大班。
2: 对。
0: 现在升到什么班了？
2: 学前。
0: 啊，学前班。
2: 我上次是我上次是在中班。
1: 在中班啊。
2: 那你的意思，你得说完整呀，你得不能说你从。中班升到学前吗？
0: 那个朱尚杰，
2: 嗯，
0: 我想问一下，从大班升到学前班有什么变化吗？
1: 嗯，
2: 就是那个班级
0: 对着话筒说
2: 大了
0: 啊，班级
1: 越来
0: 越
1: 大
0: 了。还有呢？
2: 还有那个最不一样的就是那个学前没有厕所。
0: 啊，学前班里面卫那个班级里面是没有卫生间的，对吧？还有吗？
2: 嗯，其实小班有厕所，我们大班没有。我大班在外头。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嗯，
0: 我知道。
1: 嗯，
0: 还有吗？还有不一样的？
2: 大班有。
1: 这可能是为了让你们提前适应小学的生活哈。
0: 对对。
1: 那小学就是集体公用的厕所，
0: 嗯，
1: 然后你们这个下课只有10分钟，然后活动。

0: 那他俩上还继续上大班吗？
1: 不是，他俩上的改班了，变成中班了。
0: 啊，又
2: 班了，
0: 改成中班了。哦，
3: 那看来你们两个比较出色哈，直接都升大班了，能多学这么多的知识，是不是？
1: 其实都换人了。
0: 换人了，
1: 你的意思不能说出老师换了吗？
0: 老师换老师了，对不对？学前班老师和大班老师不是一个老师，对不对？
1: 嗯，
0: 学前班老师更严厉了，对不对？
1: 我们大班的有两个没走、
3: 没走。
0: 嗯，想问一下你们两个，
1: 珊珊老师、李老师，
0: 你们两个会唱歌吗？
3: 对，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0: 唱什么歌？
3: 唱什么歌啊？
0: 朱珊姐。
1: 不要迷茫，太阳下山还有月光。
3: 这么多，
0: 你呢？
3: 你选一首自己最擅长的。
0: 你要唱什么歌？你会唱什么？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幼儿园没学吗？
1: 没学。
0: 你会唱什么歌？
1: 我
0: 那先听他唱，他唱完了之后，然后你想一下好不好？
3: 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4: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什么唱什么。
6: 不灭的梦想。
7: 不要迷茫。
8: 那你咋不唱？

0: 哎，唱的真不错。谁教你的歌？
1: 我自己学的歌。
2: 哦，自己学的
0: 唱的。
2: 嗯。
0: 杨俊吉唱什么？
1: 我唱《夜花香》。
0: 夜花香。
1: 嗯。
0: 就叫《夜花香》是吗？
1: 嗯。
0: 你稍等一下，我给你找一下啊，这是谁唱的呀？
1: 这是。
0: 野花香还是夜花香？
1: 夜花香。
0: 夜半黑夜的夜是吗？
1: 夜色的夜吧。
0: 是吗？
1: 野。
0: 野花香，对了啊，
1: 也是夜花香，
0: 哦，
1: 又是夜花香，又是野花香，到底是啥？
2: 好的，你听一下，
1: 夜花香，
0: 听听是不是这个？
1: 嗯。这和这个节奏不一样。那行吧，我就是这个。

0: 这个剧我不会上。其实我这个
1: 唱的也不错，下回如果说还有机会来的话，给我们带来一个完整版的好不好？
0: 嗯，其实我还会唱离别开出花和列车开往那几天。
1: 那你可以下回来的时候给我们唱。
2: 是的，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呀？
0: 我想当警察吧。
2: 当警察哦，好的，你呢？
3: 我想当消防员。
2: 啊，当消防员，都不错哈。那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1: 前面有四个字，
2: 认识吗？
0: 四个字。
2: 前面的你的牌
1: 子上。
2: 桌子上
1: 四个绿色的字，念什么？念出来，大点声。
0: 第一个我不会。
1: 第一个念潮，后来第一个念潮。
0: 宝来了。
1: 大点声告诉我们的
3: 潮宝来了。
2: 对了，我们就叫潮宝来了。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吗？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1: 拜拜。

0: 书画与素质同款，与形象同款，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书画一生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4: 我是陈丹，
3: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市农业农村局开展120,000亩秋粮一喷多促防灾作业。
4: 城管执法局整治市场流动摊贩占道经营乱象。
3: 民主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体重管理年健康知识进社区讲座。受强降雨大风灾害天气影响，敦化市部分乡镇玉米地块养分流失，长势偏弱，苗情不均。为减少损失，抢抓灾后管护窗口期，8月25日开始，市农业农村局落实上级部署，利用秋粮抗疫防灾项目资金，在黑石乡、鄂木镇、烟民湖镇开展秋粮一喷多促无人机飞防作业，科技赋能保障粮食生产。据了解，本次飞防作业科学配比药剂配方，统一喷施0.01%云台素内酯、磷酸二氢钾和助剂，通过一盆多促集成技术，一次作业即可实现促进植株恢复长势、增强抗逆能力、补充叶面营养、加速灌浆成熟、减轻灾害影响的多重效果。为有效解决灾后玉米长势偏弱、灌浆不足、成熟期延后等问题，给出了解决方案，精准提升秋粮稳产潜力。项目总投入98万元，作业总面积120,000亩，喷施对象全部为大田主栽玉米作物。
4: 为切实解决辖区流动摊位无序经营、占道堵道、环境脏乱等民生痛点，扎实推进城市网格化、精细化管理工作，近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针对占道经营突出问题启动专项整治行动。我局立足辖区老旧小区多、街巷密集、校园及便民点位人流集中的实际情况，精准治理，全力净化辖区市容环境，守护居民出行安全与生活秩序，依托网格化分工，将辖区街巷、校园周边、便民广场、小区出入口划分为多个巡查单元，落实专人分片包保，重点排查整治无照流动售卖、占道摆摊、车载流动经营、出店经营等违规行为，重点管控早高峰、晚饭后、周末节假日等流动经营集中时段，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不积压、不反弹。在整治工作中，执法人员始终坚守文明执法底线，推行先劝导、再规范、后整治的工作方式。针对临时摆摊的摊位，现场普及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和市容管控要求，引导其自觉遵守经营规范。针对屡教不改、长期占道、严重影响通行和环境卫生的违规经营行为，依法进行清理整治，做到执法有温度、整治有力度。同时积极倾听摊主的

0: 诉求，耐心答疑解惑，引导摊主合规有序定点经营，在规范城市秩序的同时，最大限度保障民生便利。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历时一周，城管执法局累计出动执法人员48人次，巡查辖区重点街巷点位31处，清理整治各类流动占道经营30余起，劝导规范违规经营商户及摊位21处，清理沿街乱堆乱放经营遗留杂物15处，有效化解街巷拥堵、市容脏乱等民生问题。丹江辖区整体市容秩序、道路通行环境得到明显的提质升级。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持续深化网格化、精细化管理模式，建立日常巡查加上不定期抽查加上重点点位值守长效管理机制，持续紧盯市场占道经营反弹隐患，常态化开展市容乱象整治工作，不断提升辖区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为辖区居民打造干净、整洁、有序、安全的宜居生活环境。
1: 为积极响应全民体重管理年工作部署，普及科学体重管理知识，纠正居民盲目减重、不良饮食作息等误区，引导辖区群众树立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近日民主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科学管理体重、共享健康生活进文化社区专题知识讲座，为居民送上实用贴心的健康科普服务。在讲座现场，中心志愿者何以鹏中医师结合居民日常饮食、运动习惯以及常见肥胖问题，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体重管理的核心知识，重点围绕 BMI 健康标准、腰围健康重要性、超重肥胖诱发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慢性病风险展开细致科普，破除节食减肥、盲目代餐等错误减重认知。同时，医生结合三减三健的健康理念，从合理膳食、规律运动、作息调整、情绪调节4个方面，手把手教大家适合中老年人及普通居民的科学减重、长效控重的适用方法。互动环节氛围热烈活跃，居民们积极举手提问，针对自身减重困难、饮食禁忌、日常运动选择等逐一咨询。专家现场耐心答疑解惑，一对一给出个性化的体重管理建议，引导大家摒弃不健康生活习惯，养成合理吃、适度动、长期坚持的健康生活模式。不少居民认真记录知识点，纷纷表示讲座内容接地气、实用性强，解决了自己长期以来的体重管理困惑。此次体重管理科普讲座将专业健康知识送到居民身边，有效提升了辖区居民对科学体重管理的认知，帮助大家掌握正确的健康管理方法，进一步营造了人人关注健康、人人参与健康、人人享有健康的社区氛围。下一步，民主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各类健康科普、便民义诊、健身推广活动，持续推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切实把健康服务落到实处，全力守护辖区居民身心健康，助力打造健康和谐幸福社区。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国家疾控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
0: 四部门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
1: 9部门发文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

央广网消息，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校园人员密集，存在传染病传播及聚集性疫情发生的风险。

0: 国家疫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学校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做好环境消杀、物资保障、接种查验、晨检追踪、健康宣教。
1: 如发现疑似病例或疫情，学校应尽快速上报，科学处置，做到精准防控。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公开发布通知，决定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 集中整治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新技术测试验证等四方面问题，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推动汽车、摩托车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重点整治问题具体包括：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的生产制造工艺标准能否保证产品可靠性？整车企业的新车设计使用寿命和研发周期情况。 整车产品缺陷、产品锈蚀、悬架断裂等问题情况。新技术测试验证方面，聚焦新产品创新设计对用户习惯、误操作风险、极端使用场景等风险评估是否充分，营销宣传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新材料、新结构是否存在产品缺陷、疲劳失效等风险隐患情况。 产品组合、驾驶辅助及自动驾驶功能测试验证是否充分？产品及云端平台数据安全、网络安全防护是否充分等？重点工作任务包括组织企业自查自纠，加强审查评估，强化监督检查，加强行业自律等。通知提出，制定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督促指导企业加强新产品研发测试验证。
0: 加大对非理性竞争问题反应多、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风险较高等企业相关车型、关键零部件的检查抽查力度等。新华社消息，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旨在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要这个需求也是日益增长。截至目前，全国共有37个航空保税维修项目。 已保税维修行业12%的项目数贡献了85%的进出口货值，2025年达到600亿美元。为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意见提出13条政策措施。黄玲介绍，在适用范围方面，意见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区域范围限制。 在财税政策方面，意见明确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那维修后的产品呢，允许按国家有关规定内销。在海关监管方面，意见提出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下一步，商务部会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落实落细政策举措。
1: 推动航空保税维修再上新台阶。黄玲说：“央广网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今年一至七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份，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今年一至七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需求结构有所优化。具体来看，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结构升级态势愈发明显。一至七月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3%。 其中，传统采矿类物流需求偏弱，而制造业物流仍为增长核心引擎。

0: 份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增速较全部工业品物流高出了1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2.3%，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增长16.9%。进口物流方面，一至七月份，进口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8%，货类结构分化明显。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进口物流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七月份，机床进口物流量同比增长超过40%。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对进口物流增长形成结构性支撑。
1: 央广网消息，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力抓好“15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退役问题，“155”时期我们将研究起草相关行政法规，开展部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秩序，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的管理制度，做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力争达到100万吨级以上。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两部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
1: 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0: 央广网消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对于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特定疾病状态人群的治疗、康复及机体功能维持等方面起着重要的营养支持作用。为规范医疗机构特食食品的使用，更好地保障特医食品适用人群的营养需求和食用安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同市场监管总局研究制定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更好满足患者营养支持治疗需求。指导意见明确了所称特医食品的定义及适用范围，建立健全特医食品使用管理机制，从体制机制角度提出确立特医食品使用管理部门或小组，建立特医食品供应目录及各环节管理制度，规范管理流程，完善了特医食品院内管理制度，提出医疗机构在特医食品采购、贮存、销售、使用、召回等院内管理各环节的使用规范，规范了特医食品院内使用环节，强调医疗机构院内使用时应当确保特医食品来源合法规范、销售区域独立醒目等。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指导意见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内特医食品的遴选、销售、使用。指导意见所称医疗机构，是指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诊所备案凭证后依法从事疾病诊断和治疗活动的诊疗机构。作为国家层面的指导性文件，指导意见主要着眼于建立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管理的基本框架，提出共性要求与指导意见，鼓励各地在遵循指导意见核心原则和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结合地区实际情况实施，确保政策能够有效落地，并切实服务于当地的临床实践与患者需求。
1: 人民网消息，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5年来先行先试。

0: 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在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介绍，试验区在优化资源配置、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创新医防融合服务模式、那提升群众就医感受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专家沉下去提升了基层服务能力，数据连上来，让实时远程指导成为日常。我们建立了常态化的下派机制，选派全脱产驻点专家，手把手带教，明显提升基层医务人员技术能力。四川省泸州市泸县人民医院医共体党委书记王斌介绍，泸县五大资源共享中心打通总院分院，可实时进行远程心电诊断、远程影像诊断、远程超声指导等。作为北京地区唯一的国家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密云区加大投入配置资源，把医疗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北京市密云区委常委、副区长张博介绍，医疗人才方面，密云区按照群众就医需求合理配置医疗人才，借助市级政策，三年引进高级医疗人才14人，大学生、乡村医生82名。在创新服务方面，北京市密云区果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订药服务，患者登记后社区中心采购到位，减少了患者定期到市里医院开药的成本。泸县人民医院医共体总院自主研发了一键应急响应系统，在发生紧急情况时，一键即可通过电话、短信、广播同步发出急救指令，确保患者入院得到马上救治，实现了院前呼叫、院内备战、多科联动、无缝衔接。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2: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科学健康减重，做好散步。央广网消息，饮食调整，温和制造热量缺口，每日热量缺口控制在300到500大卡，且每日摄入热量不低于基础代谢，保证优质蛋白如鸡蛋、鱼虾、瘦肉、豆制品。主食优先选择全谷物，如燕麦、糙米、玉米、红薯，搭配大量新鲜蔬菜，控制油炸食品，添加糖、精加工零食的摄入量，三餐规律，细嚼慢咽，饭前喝一杯温水，不必完全戒掉喜爱的食物，控制量和频率即可，避免过度压抑引发报复性进食。这就是我们首先提到的科学减重的第一个要求。再有就是运动搭配，有氧燃脂加上力量训练，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跳绳直接消耗热量，力量训练如哑铃、深蹲、平板支撑、臀桥增加肌肉量，提升代谢是避免反弹的关键所在。建议每周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搭配23次力量训练，覆盖全身主要肌群，新手从低强度开始，循序渐进。最后要说的是作息与习惯，把控细节，睡眠不足会使瘦素分泌减少，饿激素升高，食欲增强，且更偏好高糖高热的食物。每天保证7到8小时的规律睡眠，每日饮水1500到2000毫升，不喝含糖饮料，减少久坐，每小时起身活动3到5分钟，多走路、爬楼梯，日积月累也能同样消耗可观的热量。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4: 是啊， 现在

0: 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是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五大曝光：驾驶证被吊销仍驾车，行政拘留7日，罚款2000元。驾照被依法吊销期间仍心存侥幸驾车上路，不仅是对交通法规的漠视，更是对自身和他人生命的不负责任。法律红线不容触碰，违法上路必受严惩，任何侥幸心理终将付出沉重代价。张某某因醉酒驾驶机动车于2021年被吊销驾驶证，6月10日因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被处以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刘某因醉酒驾驶机动车于2022年被吊销驾驶证，6月11日因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被处以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注意，这几类情形属于失驾，重点都给大家标出来了。交警叔叔希望大家过路时一定要记住，不准做这样的事。一、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的。二、醉酒驾驶机动车被吊销驾驶证的，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三、驾驶证在处理非现场违法行为时累计超过12分，被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四、驾驶人因发生交通事故或其他违法行为，被暂扣或吊销驾驶证的。五、驾驶人因未关注自己驾驶证、超期未审验、未换证等原因，造成机动车驾驶证被注销的。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则交通案例：大货车肆无忌惮闯红灯，小车遭灭顶之灾。2026年5月2日，浙江衢州上午7点55分许，孙某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行驶，在路口遇红灯时，并未减速停车，而是毫不停留闯行，结果撞上一辆绿灯通行的小轿车，并将小车推上中央护栏。事故造成2车受损，双方驾驶人均受伤，其中小车彻底变形损毁，万幸驾驶人无生命危险。交警调查认定孙某闯红灯导致事故，负事故全部责任。个人贷款新规将正式施行。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金融服务质效，3月15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自2026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规定共11条，是在现有贷款业务信息披露监管制度框架内，细化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涵盖范围、操作方式和环节等，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表明式，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切实推动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要求落地见效。 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中国原名是中国，是内地原创的音乐人高峰在录制于1994年的一首爱国歌曲，收录于1995年6月23日发行的专辑《天那边的爱》中。1995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音乐电视改版推出后，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

大中国是高峰26岁时创作的歌曲。说起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高峰说他也不知道是去什么地方办了一件什么事，途经北京火车站，正好站上的大钟敲了一下，并播放出悠扬的东方红乐曲。

当时他脑子里就冒出了一个词儿，大中国。他回家后就迫不及待地整理思绪，心开始乱跳，开始作词。前后不过2个小时，这首大中国就完成了。

绍的歌曲，由魏明伦、王池九填词，陈翔宇作曲。傅笛生于1993年1月22日，在199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首唱了该曲，之后收录于傅笛生发行的EP《知心爱人》中。

魏明伦担任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总戏稿，众人划桨开大船便是由他领衔创作。当时他和相声演员姜昆一起共事，姜昆写了一个名叫大船的相声，里面有一些与历史和现实相关的寓意。魏明伦很支持他的想法，并参与创作了众人划开大船，配合这个相声。后来相声大船未能通过审核，未能登上春晚舞台，而众人划桨开大船却登上了春晚舞台。

众人划桨开大船，青春又有活力，又不缺乏团结向上的精神。这首励志歌曲自1993年登上央视春晚后，便人尽皆知，耳熟能详。一棵小树弱不禁风，百里森林耐岁寒，一个巴掌拍不响，万人鼓声震掌天的里面歌词也格外的平易近人，用最朴实的字眼告诉大家团结一致的重要性。这首歌曲的生命力还会一直延续下去，如同春晚上的其他金曲一样，成为人们记忆中的闪。

电影《海房之恋》主题曲，整个电影故事最终以圆满收尾，彼此都找到了自己心爱的人，并在生活在一起。蓝色的爱人是90后歌手杨珊的最新单曲，也是杨珊的处女秀，第一首原创歌曲。蓝色的爱人这首歌曲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并且为了这首歌曲，杨珊还拍集了新的影集。

蓝色的精灵爱人并非失恋伤心泪情歌，而是一首优美动听有一丝小伤感的情歌。他告诉大家，爱的旅程中虽然也会有一些坎坷，但是彼此之间要相亲相爱，信任认真有责任，大家就一定会走到一起，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另一半。

歌曲定名为《蓝色的爱人》，蓝色代表着纯洁、纯净、天蓝、海蓝，天的包容，海的宽广，就像每个人都想找到这样一位爱人一样，他能够有包容心、责任心。

纯洁的爱情理应如此。电影结尾以姐妹期盼都能找到圆满的爱情为大结局，此歌曲也代表的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那个真正爱他的蓝色恋人。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

0: 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和你相依相命永相随，为你朝朝暮暮赴一生，真真切切爱过这一回，无论走遍千山和万水，要为爱你的人保留你最好的微笑。最美好的事是有人爱你，最安心的事是有人信你，最幸福的事是有人陪你，最奢侈的事是有人等你。

善待爱你的人，回报信你的人，珍惜陪你的人，感恩等你的人。生活中那些善念就这么简单，愿我们都懂得珍惜，让自己过得去，让往事都如烟，人生路上爱我所爱，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甘心情愿》，由国风演唱，发行于1995年1月1日，收录在专辑《有你有我》中。爱就是让一个人住进另一个人的心里，简单的则只有思念，只有牵挂，幸福的偶尔甜蜜，偶尔伤感，无欲无求，无关风月，只因心意相连，无怨无悔，无关距离，只因情意刻骨。爱到深处是无言，情到浓时是眷恋，不求彼此拥有，只愿一生相守，不求海枯石烂，只愿心灵相伴。最真的爱是心灵深处的语言，陪伴无怨无悔，付出全心全意。
1: 和你白头偕老永相随，为你甘心情愿不移。

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管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等雨停。记忆中的雨天是柔柔的雨，微微的风，还有你。戴上耳机，再次聆听这首歌，不经意的又想你了。瞬间，记忆中的碎片自动拼凑，想起那些我们在一起走过的时光。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下雨天》，由南拳妈妈演唱，发行于2008年7月25日，收录在专辑《优良曲男孩笑》中，以浅白的字句深刻地写出爱情里的不对等，以为给爱人只要给被爱的人一点点回应就很满足了，被爱的人根本不需要道歉，不需要跟给爱的人道歉，只需要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或是体贴的问候，一切的等待与付出都值得了。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这首歌曲以朴实的歌词、深沉的旋律和激荡的人心的情感，唱出了对人生的感悟和对梦想的追求。在人生的旅途中，总会有那么一些星光，可以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不断前行，不断追求梦想。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人的谎言。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星星点灯》，由郑智化演唱，发行于1992年12月4日。这首歌也是郑智化的代表作品之一，不仅是几代人共同的记忆，也是为了青年人不断坚持与励志精神的象征。郑智化通过饱含激情的歌声，影响了很多怀有梦想的人，照亮了不少年轻人的奋斗征途。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气馁、彷徨、无助的时候，郑智化创作这首歌曲，希望可以给人以鼓励，

0: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전화의 민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2: 天还能蓝多久？
3: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4: 妈妈，我想喝饮料。
5: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5: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5: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2: 幸福是什么？
4: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4: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6: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
4: 也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5: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4: 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4: 美军空袭伊朗拉拉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6: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

0: 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终极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

0: 阿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5: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2: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7: 因为目前呢，那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2: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0: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1: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0: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 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特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智，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9: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1: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11: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10: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洪建观察，
11: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5: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中。今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3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目前在加快道路抢通的同时，现场还进一步明确了险情预警信号和人员撤离流程。应急管理部协调西藏应急厅今天紧急调派米171高原型直升机执行多架次的救援任务，将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空投到吉隆口岸。总台记者跟随专业救援力量搭乘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 据总台记者报道，今天下午还安排了多架次直升机前往口岸参与救援。此外，216国道受损路段目前已抢通至第一个冲沟。总台记者在前方了解到，今天的道路抢通作业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直至明天凌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今天最新批准两款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上市，其中包括一款全球新呼吸道极危重症病原检测试剂和一款中国新血流感染病原的检测试剂。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这名负责人表示，目前哈尔克岛石油设施的重建等工作并未中断，尽管该岛曾多次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但石油相关作业从未停止片刻。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哈尔克岛石油设施发生爆炸，他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政府30号晚说，该州奥霍卡连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爆炸，造成6名平民和1名警察受伤。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已于今天17点前后由海南省万宁市移入南海西北部海面，并再度发展为热带低压，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有可能于未来24小时再度发展为台风。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进入到了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先来一起听听总台记者张腾飞在现场的介绍。
1: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发生此次泥石流灾害受损最严重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吉隆口岸。其实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我们刚刚已经进入到现场的这些消防的救援人员，现在有的消防员他现在腰部以下全部都是泥水。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片区域啊，尽管说目前表面上看去有很多的石块相对很坚实，但是依然有大量的淤泥存在。所以呢，刚才我们在直升机上下来的时候，很多的救援队员就一脚踏进了深泥里，所以现在他们有的人身上这个泥土非常的厚。我们注意到现在他们携带的两头搜救犬已经开始在现场展开进一步的失联人员的搜寻作业了。有的巨石要比消防员的身高还要高，而且注意，这只是埋身之后露在上面的，那就意味着如果是完整的去看这些巨石的话，有的可能会它的体积呢应该会有两三个立方。所以这样的巨石首先就

0: 是个难度，其次就是淤泥。那淤泥很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不得不用铁锹想办法去尽可能的向下挖，之后让我们的搜救犬在现场去努力的寻找失联人员的这样的信号。包括我们再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口岸它的淤泥的埋深是非常厚的，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的地方有一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沙石，沙石的厚度又很厚，那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沙石之下，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要用这样的科技设备生命探测仪向下去探测，看有没有可能有失联人员的踪迹。我们现在脚下所踩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口岸的一个特别大型的停车场，但是现在周边全部都是巨石和淤泥，停车场已经完全看不出它的印记了。那么往前一点，我们看到前面这块特别平坦的就是原来国门的位置，现在已经完全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了。那原来在国门向上，也就是往上游方向，就是东临河谷，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来的方向，这块区域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用房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加紧搜索这块区域，原来的这些工作用房包括有人居住的民房完全都被这样的巨石和淤泥所覆盖了，一点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那么整个在现场，我们通过跟移民警察了解，整个口岸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还有原来印记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有一个方形的水塔，这是原来的吉隆口岸的当时特意修建的，建设位置非常高的，大概高度在距离口岸的这个地面有20多米高的一个水塔。那么它因为当时建得非常高，而且再注意到在它的一侧呢，因为有这样的山峰保护，所以它得以在这次灾害中幸免于难，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一个能够看到的此前的口岸还能够幸存的建筑，其他的所有的建筑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今天通过直升机空投来的有12名消防员和2头搜救犬，此外呢还有多名的移民警察，此外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卫生防疫人员。那么这三方面的力量都是通过多个架次的无人机的飞行，那么已经来到了我们所在的核心区，大家还是不愿意放弃，想方设法加快这样失联人员的搜寻。
1: 就像记者介绍的，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等工作在同步展开。当前抢险救援仍在和时间和自身风险赛跑。吉隆口岸的抢险救援为什么难度极大？有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临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3: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人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沟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沿城的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在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当于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临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2: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4: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

0: 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1: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吊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0: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基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2: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含酸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酸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0: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3: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叶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0: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8月31号5点14分 SAR 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较30号19点减少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8月31号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尔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另外，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风险村排查和救援队伍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详细介绍。
5: 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向记者表示，
6: 我们呢，应该说是已完成了灾区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目前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波巴村

0: 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五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宾馆，他们的无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物资总数超过10万件，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1: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0: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另外一部分呢保障灾区受灾群众以及群众呢可能返家之后的一些需要。总体量呢，如果是救援队使用的话，可以大概满足3个月使用，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抢险救援救灾的这些需要。群众返家安置呢，应该说是每户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明天就进入9月份了，又到新的一个月，又一批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会陆续落地实施，不少变化呀就藏在日常的细节当中，值得我们关心。比方说租房想提取公积金，门槛会变得更宽了，线上咨询问题碰上只会打太极的智能客服，企业就不能再拿 AI 回复不作数当挡箭牌了。那刷手机看微短剧，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这都有了硬规矩。除此之外，还有消费、投资、出行、健康等等新规，这些新规画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红线，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一段梳理。
1: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为10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规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4: 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9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1: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新规为金融网络营销明确了规则，形成对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活动相对统一的普适性、底线性的监管要求，补齐了监管空白。
5: 近年来，向金融消费者销售违法违规的金融产品，或者诱导金融消费者购买与其财务状况、风险承担能力不相匹配的

0: 金融产品等问题较为突出，近期层层导流、诱导过度借贷等营销乱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点之一。防范和处置相关风险关乎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必须从金融产品营销这一源头环节加强对于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1: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的通知9月1号起实施。通知明确，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可用于参保职工本人，或者作为家庭共济资金用于家庭共济成员支付门急诊、住院、寒急诊观察、门诊大病、家庭病床等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和器械耗材。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于9月1号起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好房子技术标准》对山西省行政区域内好房子的规划、设计、建造、更新、改造及运维全过程提出了相应要求。该标准将于9月1号起施行。
2: 中国之声。文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点外卖的朋友可能有这种体验，现在咱们点一份外卖到手之后呢，要拆开包装、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还有封口膜、酱料杯、吸管等等等等，这吃一顿饭啊，垃圾就能攒出小半袋。那这样的场景您是不是也会有困扰？外卖确实是越来越方便了，可是这包装也跟着越来越厚实，大盒套小盒，没有餐具不要餐具也照样要给，过度包装产生的垃圾也就成了我们绕不开的民生痛点。从明天开始，北京将正式实施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从选材设计到回收，指南给外卖包装立下了一套清晰的瘦身规矩，哪些包装该减，哪些材质更环保，不同的餐品怎么包才合适，商家照做会不会影响口感和体验，我们消费者又可以怎么来参与。有多位相关的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4-5个，多则6-7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5: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4: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6: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 啊，覆盖了像选材呀、设计、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的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4: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6: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些原则，而且还去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餐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4: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6: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啊、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的升级。
4: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说，
7: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
8: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八仙得道第51讲，何仙姑。正在危难之际，猛然间就听那外边咔嚓这一道劈雷， 他这个香，这个吓人呐、啊！眼瞅着这个妖人呐、啊，歘，怎么一转身，噌，

一下窜出去了。紧跟着何仙姑跟着也出来了，来到院子里边这么一看，满院子金光啊。在这个金光的中间，有这么一位仙女，是足踏红莲，周围呢有着不少的侍女，一个个呢都是美秀清华，簇拥着这位仙女。仙女一看何仙姑从屋子里边出来了，冲着何仙姑这么一招手，何仙姑立刻过来了。这位仙女呀，伸手一拉何仙姑，说了这么一句：“兰仙，你还不快走，更在何时？”说着话，何仙姑就觉得脚底下呼的一下升起了祥云，立刻他们是腾空而起，一会儿的功夫，这祥云就落下来了。走下祥云，这么一看，什么地方啊？就是何仙姑她修炼的那个洞府外边。只见人家这位仙女啊，把手这么一摆，何仙姑临走的时候不是用这个咒语把这个洞府的大门给封了吗？啊，人家就用手这么一摆，这洞府大门立刻开了，他们赶快的来到洞府里边。到了这个时节了，何仙姑啊刚要纳头便拜，这位仙女儿赶快让旁边的侍女把她给拦住了。哎呀，你可千万不要下拜啊，你不要拜我，我跟你说，我们同出一个师门，顶多呢也就是个平辈而已。我告诉你吧，我是玄女娘娘的弟子，九天上元夫人是也。何仙姑一听说什么，哎呦，上元夫人来搭救我来了啊！她显得特别的惊讶。上元夫人拉着她来：“来来，师妹，赶快请坐啊，赶快落座，有什么话咱们坐下讲。”师妹呀，你的胆子怎么这么大呀？啊，师尊不是一再的嘱咐你吗？就让你在这个洞府里边安心静心的好好修炼，不到你下山的时候，你不能够下山，你为什么要操之过急呢？真正等到该你下山的时候，你放心，师尊自会前来吩咐你下山的。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一回呀，可以说是违背师命。师尊念你是初犯，而且呢又是救人心切，所以也就不处罚你了，这不特意的派我前来相助于你吗？听到这儿，何行姑这才恍然大悟啊，原来是这么一番意思。哎呀，赶快跪在地下冲着外边磕头，那么感谢师尊呢、啊，站起身来又感谢师姐搭救。师姐，您说这个妖人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法力呢？上元夫人听他这么一问，扑哧笑了。你以为他是什么呀？啊，他可不是一般的牛精可以相比的，他呀可大有来头。告诉你说吧，他是祖师老君的坐骑。啊，哦，祖师的坐骑，怪不得是这么一头青牛呢。是啊，可是我听说这个青牛他以前，对，以前呢就因为那个牧牛童子打瞌睡的时候，他呢六根不净，野性不驯，他挣脱了缰绳逃到了凡间，就在华山那个地方，你那个铁拐师兄啊，险一险就要吃他的大亏，多亏那位文史先生及时赶到了，救了你的铁拐师兄，而且带着牧牛的童子把这头青牛给收回去了。回到了八景宫以后，老君是一再的斥责他，倒是老实这么一阵子。这不是最近吗？也就是你铁拐师兄，哎，要在这个田螺壳里边起建这么一个千人的道场，
众位师兄全都去了，没想到那个魔教啊要跟咱们作对，他非得要跟咱们分上下比高低，出一出他们往日的恶气。当然了，你想想他们哪是众位师兄的对手呢？结果那位通天教主也亲自去了，他用这个符咒把众位师兄都给禁锢起来了。这么样一来，祖师能够不去吗？你想要到海里边去这么几天，要坐骑干什么呀？所以就把这个青牛啊就留在宫里边了。万没想到连木牛童子啊跟别人一块赛牛玩，你想青牛信我是神牛，我怎么能够跟别的牛一块比赛呢？他动作迟缓，这个木牛童子呢就用这个赶牛的鞭子狠狠地抽了他这么几下。哎呦，这个青牛啊他是怀恨在心呐，就借着木牛童子跟别人下棋的功夫，他又拖着缰绳下来了。老君回去以后非常生气，就把那个木牛童子折贬到凡间，另外又找这么一个特别听话特别老成的童子，不久啊就会下凡来收复这头青牛。哦，何仙姑一听感情是这么一回事啊，哎呀，您说他为什么非得到这个吴大户家里边去搅闹一番呢？嗨，这个呀都是劫数，就因为这个吴大户前世他是杀牛的这么一个屠夫，今生今世一日三餐呢又必吃牛肉，特别喜欢吃牛肉，青牛早已经对他怀恨在心，所以这一次特来到他家中搅闹这么一番。师姐你应该知道，就这些女子每天都是以泪洗面呐，见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小妹我当时一时兴起，我行了行了别说了啊，师尊呢知道你是为了救人，既是救人这也就是我们修炼的唯一法门，但是你是操之过急了，既然燃手这件事情了，咱们也不能够中途而废，这样吧，我给你一样东西，你就赶快去一趟，把这个青牛先把它制服了啊，等候那个童子再收服于他。说着话呀，只见这上元夫人从袖子里边拿出这么一粒铁砂来，给你把这个带上吧。何仙姑接过这么一看，就这粒铁砂就跟草籽那么大。哎呦，师姐呀，这个这么小，他也就刚那么一迟疑的功夫，上元夫人早看出来了。怎么，你看我这个铁砂小不管事儿是吗？你放心大胆拿着去吧，你跟他对阵的时候只要把这个铁砂往下这么一扔，你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灵验啊。来来来，用完之后我教给你收杀的口诀，把这口诀也告诉何仙姑了。这么样一来，何仙姑不能够再迟疑，也不能够再问了，只好拿着铁砂拜别的上元夫人，从那个洞府里出来，驾着云急急忙忙的就奔往吴大户的家中而来。来到吴大户家中的上空，这么一听，哎呦，就听见下边啊是哭声连天呐，哭得这个凄惨悲凉啊。按住云头仔细这么一看啊，所有吴大户家里边的女眷都让这个妖人呐给绑在柱子上边了。为什么呢？就因为何仙姑跑了，他这一股子怒气没地儿撒去，把这些人绑在柱子上面，他用这个皮鞭一个一个的用皮鞭拷打。这面一来，这个女子能不哭吗？看到这儿了，何仙姑不由得气往上撞，大喊了一声，孽畜休得猖狂，我来也。这个妖人扭向回头往空中这么一看啊，
我当是谁呢？感情又是这个美人呐！嘿嘿，你我真有这么一番缘分，赶快下来吧！啊，就是不顺从于我，你我二人再交手，你看如何？何仙姑气的呀，伸手这么一把宝剑，不小心把那粒铁砂本来就草籽那么大，一下掉下去了。哎呦，何仙姑也是刚要伸手啊下去捡这个铁砂，他也就刚那么一低头的功夫，眼瞅着吴大户家里边这个泥沙呀，呼的一下起来了，而且是越长越快，是越长越高。只见那个妖人站在院子里边，可麻烦了。哎呦，这什么东西呀？啊，这是怎么了？哎呀，一抬这左脚扑哧，右脚旋进去了；一抬这右脚扑哧，左脚旋下去了。他来回这么一正蹦，这铁砂是越长越快，是越长越高，它是越旋越深呐、啊。眨眼的时间，这铁砂已经到了他的腰间了。哎呀！把这个妖人呐、给急得不住的喊叫，哎呀，大仙，饶命啊，饶命啊！你想，他是这么一头青牛啊，要想制服他，你用什么办法呀？他走不出这个泥沙，他动弹不了了。要不怎么说呢？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这个青牛连喊带叫，大仙饶命啊，大仙饶命啊！到这个时节了。何仙姑用手指脸呐、青牛听真，你乃是祖师老君的坐骑，甭说寻常的畜类跟你无法相提并论，他们没有你这样的福分，就是富贵王侯，他们也不能够像你这样能够长生自在，这都是祖师对你的厚恩，另眼看待呀、也是你自己根基深厚，你就应该的只求上进，你将来可以成为一名仙人，但是你呢，现在敢做下流，做出这样的败坏之事来，告诉你说吧，今天是九天的上元夫人前来救我，刚才那个大雷显一显就要把你劈死，就因为你是祖师的坐骑，所以才不忍心下这样的绝手，不然的话你就是有一百条性命恐怕也已经了结了，你明白不明白呀？何仙姑指着他呀就这么一训斥，您瞅这个泥沙是越长越高啊，门的一声，这个妖人立刻现出了原形，就是这么一头大青牛不住的流泪呀、到了这个时节了，何仙姑一想，我不能要了他的性命啊，赶快的想什么办法让这泥沙不要再长了，赶快止住吧。嘿，说也怪，也就是心里边啊刚一产生止住这个念头，眼瞅这个泥沙立刻停止了，不往上涨了。到了这个时节，何仙姑告诉他说，你的那个童子已经被老君贬下凡间了，你心里边能好受吗？现在老君又找这么一个新的童子，一会儿就来收服于你，你在这儿委屈委屈吧啊！反正这些日子呢，你这个福也享够了，你就在这儿等着，让新的主人把你收服走吧啊！好好在这儿待着吧。说着话呀，何仙姑一摁云头下来，先把柱子上面绑的这些女子都给救下来了。众女子当然的一再的感谢仙姑，仙姑告诉他们说，那个吴大户现在就在山上呢，一会儿功夫我就让土地和这些鬼族们把他送回家中，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们千万千万的要告诉吴大户，所以招来这样的祸灾，就是因为他前世是杀牛的屠户，今生今世又一日三餐必食牛肉，招来这样的祸灾，告诉他今后少杀生，多立功德，以后是定有好处的。是是是，我们都记住了，您放心吧啊！
我去也。说着话

何仙姑一驾云来到空中，闪目观看，那边啊又过了这么一朵白云，看得特别真切。白云上边站着这么一个木牛童子，何仙姑知道啊，一定是这个童子来收服青牛来了。眼瞅着童子把这头青牛牵走了，驾着云走了。何仙姑赶快就按照上元夫人教给的口诀这么一念，嘿，就把这个泥沙收回来了，要是草籽大小的那么一粒铁沙。何仙姑小心翼翼的把这个铁沙带好之后，催动祥云就来到了土地庙的上空。摁住了祥云，他走进土地庙，土地婆婆这么一看，哎呦，仙姑啊，您这是，你赶快的带着你的鬼族到山上边找到武大户，哎，我这有粒仙丹，你给他下去能够起死回生，你把他送回家中去吧。您这是怎么回事？那个青牛已经被我收服了啊。何仙姑啊就把上元夫人怎么搭救他，怎么样用这个铁砂制服的青牛，前后经过跟那个土地这么一讲，土地听完这个高兴啊，赶快的带着手下的鬼族去寻找吴大户，把吴大户送到家中，咱们就不细表了。何仙姑驾云回到了洞府，也就刚一进门，上元夫人冲他微微一笑，恭喜恭喜，师妹，你第一次下山就完成了这样的功劳，真是可喜可贺呀。就这一句话说的何仙姑是面红耳赤，哎呀，如果要不是师尊跟师姐您前来搭救，恐怕我的性命难保，我还谈到有什么功劳啊。嗨，话虽如此，毕竟这是你第一次下山做的这么一件功果吧。哎呀，师姐，真没想到您的这一粒铁砂感情有这么大的灵验，有这么大的妙处呢，这是什么东西呀？嗨，说起来呀也特别的平常，我对你讲吧，不是别的，就是一般的铁砂，但是经过我精心的这么一锻炼，它跟别的铁砂就不一样了，具有这样的灵验，要想制服这个青牛非得此物不可。哎呀，真想不到这个铁砂可太好使了。我看师妹连连夸赞，这样吧，就把这粒铁砂我送给你吧，作为防身之用。哎呀，我谢过师姐。来，我临来的时候呢，师尊让我再传授你一些修炼之法，来，我把这个口诀咒语我赶快告诉你吧。于是啊，上元夫人又把这些修炼之法传授给了何仙姑。传授完之后，人家上元夫人带着侍女又驾云而去。何仙姑这回呀在这个洞府里边修炼呢，就更加安心，更加静心，那真是勤修苦练。又过了这么十几年的功夫了，这一天玄女娘娘带着上元夫人还有她部首的师兄来到他的洞府。当然了，何仙姑是远接高迎啊，进来以后玄女娘娘先考察他一番最近修炼如何，随着又教给他一些变幻之术，告诉他说，现在到了你下山的时节了，你准备准备就下山济世救人吧。而且呢，玄女娘娘告诉他说，你下山一行，现在呢下边正是秦朝的天下，那个秦皇嬴政啊十分的残暴，不久群凶奋起，他的江山呢不久就要归为刘氏，真命天子已经出世在沛县了，你的师兄李铁拐还有张果他们都已经奉师命下山去救人救难，点化有缘之人，并且

0: 告诉你，还有这么一个人，折将凡尘，已经马上就要修成正果了。你呀，此番下山，跟他们都会相会的，还有不少的事情都要在你手里边成就呢。总之，你应该小心的办理，不得大意。不过呢，你也不必胆怯啊。这都是你自己的功过前程，事关重大，你应当格外小心才是啊。来来来，我送给你点东西吧。说着话呀，这个玄女娘娘拿出三件法宝交给了何仙姑。什么呢？一件呢就是十粒丹砂，说这个丹砂呀能够有起死回生的功效。随着要给他这么一只玉瓶，还有这么一枚金针。这个玉瓶啊可以收藏人的魂魄，这个金针啊以一变千，可能刺人的眼目。把这三件法宝给了何仙姑了，而且玄女娘娘还一再的嘱咐她说，虽然说把这个法宝我交给你了，我可告诉你呀，仙丹能够救人活命，不是谁都要救的，非得是那个有大功德的那些善男女，哎，你可以把他们救过来。如果说救错喽，对你是有害处的，毕竟他是仙丹呢。如果遇见有人呢已经死去三天了，应该救他，只要他的尸体没有腐烂，你记住喽，用半粒仙丹给他服下去，立刻起死回生，他的伤痕痊愈，然后再服半粒仙丹，他立刻就可以恢复健康。当然了，这个仙丹救人，即便是救错了，你有过错是救人的，所以呢处罚也不会太大。但是有一样，我给你那个玉瓶还有那个金针，那可是专门杀人害人的，千万千万不可用错。随着玄女娘娘就把这个利害关系啪啪这么一讲，何仙姑听着不由自主的是胆战心惊。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 陌生人。

0: 磨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大中国原名是中国，是内地原创的音乐人高峰在录制于1994年的一首爱国歌曲，收录于1995年6月23日发行的专辑《天那边的爱》中。1995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音乐电视改版推出后，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

大中国是高峰26岁时创作的歌曲。说起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高峰说他也不知道是去什么地方办了一件什么事，途经北京火车站，正好站上的大钟敲了一下，并播放出悠扬的东方红乐曲。

当时他脑子里就冒出了一个词儿：大中国。他回家后就迫不及待地整理思绪，心开始乱跳，开始作词。前后不过2个小时，这首《大中国》就完成了。

众人划开大船是傅笛生演唱的歌曲，由魏明伦、王持久填词，陈翔宇作曲。傅笛生于1993年1月22日在199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首唱了该曲，之后收录于傅笛生发行的EP《知心爱人》中。

伦担任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总戏稿，众人划桨开大船便是由他领衔创作。当时他和相声演员姜昆一起共事，姜昆写了一个名叫《大船》的相声，里面有一些与历史和现实相关的寓意。魏明伦很支持他的想法，并参与创作了《众人划开大船》，配合这个相声。后来相声《大船》未能通过审核，未能登上春晚舞台，而《众人划桨开大船》却登上了春晚舞台。

力，用户缺乏团结向上的精神。这首励志歌曲自1993年登上央视春晚后，便人尽皆知，耳熟能详。一棵小树弱不禁风，百里森林耐岁寒，一个巴掌拍不响，万人鼓声震掌天的里面歌词也格外的平易近人，用最朴实的字眼告诉大家团结一致的重要性。这首歌曲的生命力还会一直延续下去，如同春晚上的其他金曲一样，成为人们记忆中的闪。

电影《海防之恋》主题曲，整个电影故事最终以圆满收尾，彼此都找到了自己心爱的人，并在生活在一起。《蓝色的爱人》是90后歌手杨珊的最新单曲，也是杨珊的处女秀，第一首原创歌曲。《蓝色的爱人》这首歌曲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并且为了这首歌曲，杨珊还拍集了新的影集。

蓝色的锦鳞爱人并非失恋伤心泪情歌，而是一首优美动听有一丝小伤感的情歌。他告诉大家，爱的旅程中虽然也会有一些坎坷，但是彼此之间要相亲相爱，信任认真有责任，大家就一定会走到一起，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另一半。

歌曲定名为《蓝色的爱人》，蓝色代表着纯洁、纯净，天蓝、海蓝，天的包容，海的宽广，就像每个人都想找到这样一位爱人一样，他能够有包容心、责任心，纯洁的爱情理应如此。电影结尾以姐妹期盼都能找到圆满的爱情为大结局，此歌曲也代表的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那个真正爱他的蓝色恋人。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和你相依相命，永相随，为你朝朝暮暮赴一生，真真切切爱过这一回，无论走遍千山和万水，要为爱你的人保留你最好的微笑。最美好的事是有人爱你，最安心的事是有人信你，最幸福的事是有人陪你，最奢侈的事是有人等你。

0: 善待爱你的人，回报信你的人，珍惜陪你的人，感恩等你的人。生活中那些善念就这么简单，愿我们都懂得珍惜，让自己过得去，让往事都如烟，人生路上爱我所爱。
1: 我们即使天长地久。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甘心情愿》，由国风演唱，发行于1995年1月1日，收录在专辑《有你有我》中。爱就是让一个人住进另一个人的心里，简单的则只有思念，只有牵挂，幸福的偶尔甜蜜，偶尔伤感，无欲无求，无关风月，只因心意相连，无怨无悔，无关距离，只因情意刻骨。爱到深处是无言，情到浓时是眷恋，不求彼此拥有，只愿一生相守，不求海枯石烂，只愿心灵相伴。最真的爱是心灵深处的语言，陪伴无怨无悔，付出全心全意。
1: 和你白头偕老永相随，为你甘心情愿。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管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等雨停。记忆中的雨天是柔柔的雨，微微的风，还有你。戴上耳机再次聆听这首歌，不经意的又想你了。瞬间记忆中的碎片自动拼凑，想起那些我们在一起走过的时光。

首歌的歌名叫做《下雨天》，由南拳妈妈演唱，发行于2008年7月25日，收录在专辑《优良曲男孩笑》中，以浅白的字句深刻地写出爱情里的不对等，以为给爱人只要给被爱的人一点点回应就很满足了，被爱的人根本不需要道歉，不需要跟给爱的人道歉，只需要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或是体贴的问候，一切的等待与付出都值得了。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这首歌曲以朴实的歌词、深沉的旋律和激荡的人心的情感，唱出了对人生的感悟和对梦想的追求。在人生的旅途中，总会有那么一些星光，可以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不断前行，不断追求梦想。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人的谎言。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星星点灯》，由郑智化演唱，发行于1992年12月4日。这首歌也是郑智化的代表作品之一，不仅是几代人共同的记忆，也是为了青年人不断坚持与励志精神的象征。郑智化通过饱含激情的歌声，影响了很多怀有梦想的人，照耀了不少年轻人的奋斗征途。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气馁、彷徨、无助的时候，郑智化创作这首歌曲，希望可以给人以鼓励，

0: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了，
12: 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9: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0: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9: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0: 音乐旅途的伴侣，
9: 心情道路的指引。
10: 这里是音乐音乐爱情海情海。
9: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11: 爱情里总藏着一种既渴望又克制的微妙平衡，而蔡健雅用一首《红色高跟鞋》把这种平衡唱得精准又鲜活。整首歌以爵士风为基底，前奏的吉他弦乐轻轻一挑，就像指尖触到高跟鞋鞋尖的细腻触感，随后鼓点不急不缓的切入，搭配蔡健雅慵懒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勾勒出爱

与亲情并存的画面。歌词里我爱你有种左灯右行的冲突，疯狂却怕没有退路，把对爱情的迷恋与理性的拉扯写得入木三分，就像红色高跟鞋，它能衬得人耀眼夺目，却也需要踮起脚尖承受重量。恰如爱情里那些甜蜜又带点刺痛的瞬间，没有华丽的编曲堆砌，只有乐器与嗓音的默契配合，每一句哼唱都像在耳边诉说，爱情从不是完美的童话，而是明知有冲突，却仍愿意为那抹红色勇敢一次的心动。听过之后，总让人想起自己曾为某个人心动时，那种既想靠近又怕受伤的矛盾，也懂得了爱情里最真实的模样，本就是享受甜蜜，也接纳遗憾。

陈丽的《走马》是一首用叙事感唱腔写进爱情里等待与释然的歌，她的嗓音自带独特的颗粒感，像旧时光里的留声机，一开口就能把人拉进一段绵长的回忆里。歌曲开头的钢琴旋律平缓柔和，像最初心动时的小心翼翼。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漠，把玩着寂寞，简单的歌词却精准戳中等待时的孤独，就像一个人坐在窗边看着雨停了又落，却始终等不到那个该出现的人。随着旋律推进，弦乐逐渐加入，陈丽的嗓音也从平缓转为略带爆发力的演绎，尤其是副歌部分，把明知该放下却仍忍不住思念的纠结唱得淋漓尽致。但这首歌并非只有伤感，结尾处旋律渐缓，嗓音回归平静，仿佛在告诉听众，爱情里的等待不是执念，而是经过时光沉淀后，终于学会把回忆收好，笑着往前走的成长。那些曾为某个人熬夜等消息，反复翻看聊天记录的日子，都会在听过这首歌后变成一段温柔的过往。

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用缓慢的生活场景铺垫出对永恒陪伴的渴望。而鱼的意象更是点睛之笔，鱼离不开水，就像人离不开深爱的人，但水也给了鱼自由，恰如爱情里依赖却不捆绑的理想状态。陈绮贞的演唱没有刻意煽情，每个字都像在轻声的呢喃，却能戳中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我们都曾在爱情里渴望像鱼依赖水一样依赖一个人，也害怕过度依赖会失去自我。而这首歌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是你是我的港湾，也是我的远方，既能安心停靠，也能勇敢追逐。

卢广仲的《几分知己》是一首用清新曲风唱活爱情里的小确幸。整首歌以尤克里里为主要伴奏乐器，轻快的节奏像踩在春天的草地上，搭配卢广仲阳光又带点俏皮的嗓音，瞬间驱散了爱情里最常见的厚重情绪，让人忍不住跟着旋律轻轻点头。歌词里，你是我百分之几的快乐，我是你百分之几的温柔，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爱情里不追求完美，只珍惜点滴的态度写得格外动人。不是我要你成为我的全部，而是哪怕你只占我快乐的几分之几，也足够让我觉得幸福。歌曲里还藏着很多贴近生活的小细节，比如一起吃早餐时的面包屑，散步时踩过的落叶，这些平凡的瞬间被卢广仲唱出来，突然就有了甜蜜的味道。它不像其他爱情歌那样强调轰轰烈烈，而是告诉我们爱情最珍贵的模样藏在你递过来的一杯热奶茶，我帮你擦掉嘴角的酱汁，这些细碎的日常里，哪怕只是几分知己的交集，也能拼凑出最温暖的时光。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欢迎收音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音乐爱情海节目，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此刻我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迪迪酱的名字加关注来收听收看。直播间的朋友说跟我们是同行的嫂子亲戚，好，这是一个充满着温度的直播间，谢谢您的夸奖，主播声音好听。接下来我们将和大家共同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0: 音乐

我们接下来时间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情感感悟。女人，若你不想失去她，就不要用这种方式和她联系。作者北叔在网上看到一句扎心的话：爱而不得，得而不惜，失而怀念，终其一生满是遗憾。是啊，人生的悲哀莫过

于此。许多事常常是以美丽为开始，悲伤为结束。有些人等到有了遗憾才知道要去珍惜，可是人生不是失去了才去珍惜，而是珍惜了才不会失去。所以作为女人，如果你不想失去对方，不想让他离开你，那么就不要用以下四种方式和他联系。第一，有恃无恐。陈奕迅在《红玫瑰》里唱道，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确实，女人的安全感就是来自于被偏爱。一旦确定了自己在男人心目中独一无二的稳固地位，那便有了倚仗，那便可以利剑在手，无所畏惧。就像当年的徐静蕾，明目张胆地和已婚男暧昧，还跑到人家家里理直气壮地逼宫，我已经在你家大摇大摆出出入入了，你就把他让给我吧。或许男人的偏爱就是女人在这世界上最大的底气。反正你爱我，你就要哄我开心，原谅我的小任性，包容我所有的胡搅蛮缠和为所欲为。所以我敢和你闹，敢删你微信，敢挂你电话。只是包容不是纵容，爱人的宠溺并非自己放肆的资本。当他的耐心一点点被消耗，当他的失望一次次攒够，当他的底线一再的被你践踏，遗憾便开出了苦涩的花朵。这时再明白为时已晚，因为得到后再失去远比一无所有要痛苦得多。我们这一段情感感悟是送给所有女孩的，在直播间的男士们也不妨在公屏上来告诉我们，还有女孩子们来说一说你们的想法。刚刚我说的第一点是说有恃无恐，不要把他给你的宠爱偏爱当成你恃宠而骄的资本。再就是不要太粘人。

第二点，太粘人。电影《天生爱情狂》里的阿宝是一名安全感严重缺乏症的患者，无时无刻的起腻和电话查岗。不管泰林在自己的店里还是在外应酬，他都不分时间和场合的会去联系他，去询问他在哪儿、干嘛、跟谁在一起。爱一个人想要腻在一起，这无可厚非，但不能过了度，一如阿宝。不能腻在泰林身边，就用手机黏着他，甚至在他的手机里装了 GPS， 好像他不在眼前，心里就没了着落，好像身体一分开，或者手机一断线，他就会跑了。果真，泰林转身而逃，因为太粘人的爱情令人窒息。手机无时无刻在滴滴答答的响，泰林无法专心工作，不能正常和家人相处，不能安心和客户谈合作。阿宝以为他粘人是在表达爱，实际上却是在慢慢腐蚀着他们的爱情。毕竟没有人愿意被束缚，即使是以爱之名。米西说，每个人都需要独立的空间去消化爱情，粘在一起只会让爱情停滞不前，最后胎死腹中。所以女人再深爱一个人，也不要那么腻歪粘人，独立一点，成熟一些，这样才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得到想要的幸福。我们再来说一点，太主动。聊天对话框里你喋喋不休，而他的回复寥寥数几个，对方正在输入后显示出来的恨不得只有两个字，好和嗯。在一段关系中，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你的满腔关心换来他的吝啬回应。

爱情从来不是你主动对一个人好，他就会拼命爱你。无底线的付出换不来爱，最多是感动。就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里面的岳云鹏饰演的朱飞，主动给燕子洗脱罪名，主动给他汇钱留学，主动买房等他回来结婚，最后等来的却是分手。网上有人说，女人不该太主动，那样只会让男人更加不在意。是啊，你太主动就是作践自己，对方觉得你很廉价，因此不会珍惜你。一味的热情和步步紧逼只会把对方吓跑，因为没有人喜欢你咄咄逼人的爱。爱是双向奔赴，两个人的期待，两个人的主动，两个人的努力，才有两个人的幸福。所以若你不想失去他，就不要太过于主动。爱也是一种能量守恒，如他真的爱你，不用你这么辛苦，他也会主动地靠近你。

在一段感情中，女人也不要太强势逼人。河东狮吼里面有一段经典的台词，从现在开始你只许对我一个人好，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骗我骂我，要关心我，别人欺负我的时候你要在第一时间来关注我，关心我，要来帮我，我开心的时候你要陪我开心，我不开心的时候你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你也要见到我，在你心里只有我。霸气女王张柏芝说出了所有女人心目中的理想男人的模样，对你绝对宠爱，绝对服从。可是仔细想来，这种奢侈品的男人岂不妥妥成了爱情的奴隶？时时刻刻以你为世界中心，信息必须秒回，行踪必须报告，电话随时要接，你说一他不能说二，你的要求他必须恭顺听从，否则你便会居高临下劈头盖脸一通呵斥。弓拉得太满会折，绳绷得太紧会断，你太强势他失去了做男人的尊严感，就会选择离开。其实保全感情的途径在于退而守之，因此在感情中，女人学会适当的示弱，相信男人也一定会懂得成长和承担，这样才能让两个人的心更有归属感。爱虽然是自私的，但爱不是迷失，更不是占有，爱是理解，是包容，是成全。所以如果爱，请不要让一个人用离开的方式教会你珍惜。我们只有从爱的本质出发去爱一个人，才能收获一段美好的感情。最后送上加油爱人里的一句话，一起共勉：人生最糟的不是失去爱的人，而是因为太爱一个人而失去了自己。

让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生活感悟，我是于迪。下面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和大家来听一个生活中没有朋友，亲情又比较淡漠，总是独来独往的人，多半是这几个原因。亲爱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和我互动一下，看看有没有和你共鸣的那一点。曾经有位朋友和我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会受到许多善意与感动，也会遭遇一些谎言与伤害，而这些大部分都来源于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这样的话，不知道你是否听过，也不知道你是否也有如此的感受。在记忆的深处，始终存放着形形色色的亲朋好友，但实际有往来的却寥寥无几。其实在生活中没有多少朋友，对亲情也比较淡漠，总是独来独往的人不乏少数。他们之所以独善其身，多半是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本性善良却不懂人情世故，身边总有这么一类人，平时看起来有点孤僻，好像永远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其实他们只是面冷心热，表面上他们高冷疏远，内心其实非常柔软。他们对朋友讲义气，对同事说真话，对伴侣能珍惜，却输在不善于与人沟通交流，不懂得人情世故。因为不会表达，一直在错过；因为不善言辞，一直被误会，由此给很多人留下孤僻不好相处的印象。记得作家莫言曾经说过，我不够成熟，不够圆滑，不够老练，没关系，我只不过是一个晚熟的人。不管在职场还是生活中，都学不会花言巧语、阿谀奉承，也不愿随波逐流，始终保留着自己的善良与赤诚，这就是晚熟的人。如果你也是这样，那么不必勉强自己去变得圆滑懂事。随着见识的增长，你大可以知世故而不世故，立圆滑而迷天真。你的身边可能会因此少许多的亲朋好友，但没关系，道不同不相为谋，总有一天你会找到真正的同类。

认清人性，有了自己的想法。每个人的生活总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圈子，有的人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广撒人际网，维持所谓的人脉，而有的人不仅没有费尽心思去交际，反而逐渐与亲人朋友减少了往来。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和考量。在这里我想说的是第二种，那些没有朋友对亲情比较淡漠的人，很大部分并不是冷漠或自视清高，而是在他们看来，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周国平说过，热衷于社交的人往往自诩朋友众多，其实他们心里明白，社交场上的主宰绝对不是友谊，而是时尚、利益或者无聊。没有朋友的人正是看清了社交场上的这种本质，所以不再依赖和期盼。酒肉朋友再多也是滥竽充数，亲戚间的虚与委蛇只会让人心寒。天下这么匆忙，皆为利往，在自己有足够的实力之前，可以先舍弃一些无用的社交，尽力去追求自己所想要的就足够了。火龙哥也曾经是一个追风的少年，清澈见底的眼神，天真无邪的性格，再也回不去那个时候了。我们都曾经从那个时段过来的，最让人难过的就是我们头发上会渐渐生出的白发，眼角的皱纹，可这些也成为了岁月赠予你最宝贵的礼物。内心通透，懂得为自己而活。昨天有一位朋友和我聊天的时候说，他总害怕被人说不合群儿，担心自己被疏远，于是见到谁都寒暄，努力和周围人打交道，各种酒局饭局再忙都抽空去参加。表面上看他和谁都聊得来，活得热闹有充实，而实际上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那种热闹过后的冷漠，寒暄过后的孤独。很多时候越是勉强自己去合群儿，反而越痛苦。就像尼采所说，不能听命于己者，就要受命于他人。人生最怕就是活在别人的标准里，结果既没有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也没有过成自己希望的模样。反观生活中一些不合群的人，他们平时没有什么朋友，经常独来独往，却并不感到孤独，因为他们内心通透，能够跳出别人的眼光，按照自己的想法过想要的生活。那些需要刻意维系的人际关系，如果变成了一种束缚，倒不如顺其自然，做好自己。少了朋友，少了圈子，但收获了安稳和简单。成年人的担当就是要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然后把家人照顾得很好，让每天的日子都乐在其中。所以我们

不必担心自己没有朋友，也不必因为亲戚关系淡漠而忧虑，只需要在适合自己的圈子里，把自己该做的、想做的事儿做到极致，就足以了。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情海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守候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
13: 了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上文书说道，老元帅宗泽大呼三声过河，绝气身亡，享年79岁。两旁人没有不哭的，宗方岳飞泣不成声。岳飞明白啊，老人家对待我天高地厚啊，可是外边敌兵到了，宗少帅丧事我不管了，你办理，我得赶紧守皇城，打退金兀术的兵马。是，你快走吧，这边你不用管了。后来呢，赵构啊下的旨意，把宗泽的尸体运回义乌县安葬，将来宗方宗影再出城。这些事儿咱不说，再说岳飞，他急忙问手下大将，谁呢？孙成。孙成把他哥哥的尸体运回府，由家人安葬起来，打仗的时候顾不得了，说这城有多少人？5000人。好，2000给我守城，带3000兵来，你给我领着。开开城门，他一看看这地势啊，从这个南门往北去，直到黄河岸，尽管曲曲弯弯，这是行兵栈道，金龙珠想进军必须从这儿到这个南门。两旁边呢，古树苍天呢，都树林子，这还是个山坡路。岳飞想，我带3800人，皇城趁5000人，金兀术好几十万人，怎么办？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如果是正面交锋我不行，就叫他们站那块，让我们人使劲砍，也得累死。不行，兵不厌诈，告诉孙成，你带着3000人呢，一边1500，10里地以外给我放狼烟， 又派出远探、近探、流星探，看看乌珠到底什么时候杀奔皇城。岳飞也着急，3000多人要破几十万人马，这不是件小事啊，真着急呀、啊！金乌珠怎么到的？他随后领兵就来了，但是没有直接奔皇城，他得先见他的先锋官曹荣。曹荣呢，离着15里地安的临时营盘，两下一见面，曹荣说：“我已经和宗泽打了一仗了，我把宗泽打吐血了。不过我们伤了2员将，那边伤了1员将，是这么回事情，您看怎么办？”乌珠说：“好，不就是宗泽吗？他就是不吐血，他也不是我对手。好，明天出战。”这可救了岳飞命了。就等着一天的功夫，战局就缓了。当天的下半夜啊，牛皋带人来了。牛皋、余化龙带大队人马赶到，怎么来的？前文书讲过，藕塘关一战，大败粘罕兵马，岳飞打得粘罕抱鞍吐血，落荒而逃。六国三川的部分人马随后败了下去，追杀的人是50000呐、余化龙、张宪这伙人太厉害了，一口气赶出数十里地。牛皋接到命令，说是岳元帅到东京汴梁解围，你派人赶快去。带谁呢？他单点的余化龙，又带了20000人，那些人继续追赶粘罕兵马，带20000人随后赶到。大的人马不能直接带到皇城，远处临时扎下队伍。牛皋、余化龙来见岳飞，岳飞乐坏了，说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如此这般这么办，你们在后边给我截杀乌珠人马。这两人领令走了，岳飞在这等候迎敌。到了第二天，金乌珠带领数十万人铺天盖地杀向老皇城啊。他一看这道路啊特别宽，两旁边是树，哎，行军太好了。他就问：“哎，曹荣啊，嗯，这条道叫什么道？哦，这叫伏龙路。去你的！嗯，怎么的？憋气，伏龙路。金乌珠认为自己是真龙天子，我叔叔一死，我该当皇上。伏龙，哦，抓龙的地方，抓我呀？啊，这种挺别扭。将来我得改名。”是，您应该改伏虎。去，没什么事儿，快往前进。大的人马正往前进，突然间叨唠一声炮响，前面有人亮队了。谁？守皇城的孙成啊。孙成在这阻击队伍3打2打，他能行吗？岳飞告诉你呀，只许败不许胜。扭头领人进城走。乌珠一看城里没人了，宗泽不敢出来了，杀呀！正往前去，就听树林里叨叨叨3声炮响，大喊一声杀，说了一哨队伍横住去路。金乌珠都不在乎，我这么多人还怕你们拦路截击吗？带战马他抬头一看啊，正当中一杆大旗高有3丈，火狐金顶，月白缎子面，走金边恰金线，正中间斗大的月字，旁边写着3军4命。在大旗下1员将，银盔银甲素罗袍，马前黑脸将，马后红脸将，每人手中一条棍。再往前边看，800儿郎像800只老虎一样啊。这不岳飞吗？岳字旗不对呀，岳飞没在这儿啊，据我知道在藕塘关呢。我大哥粘罕把他困在那块儿，他怎么上这儿来了？哎呀，真是岳飞，这可糟了。岳飞一看乌珠，一阵冷笑：“此郎中，本帅酒后多时，来来来，咱俩决一胜负啊！”真是岳飞呀！哎呀呀呀，他往周围一看，可了不得了，就看远处树林呐、啊，狼烟四起，咕嘟咕嘟冒烟呐、啊，哦。火攻计不好，荒草坡一战，我损兵折将， 出了大王兄青龙山，在那青龙沟里被烧得胡子眉毛头发都了光了，长了一年才长出来。哎呀，不好，给我撤！后队倒前队，前队倒后队，哇，一招没打，往下就跑。岳飞一看，挺好，要打，要打不行，3800人追，哇，这边就开始追。一句话，后队倒前队，前队倒后队，那是3个人5个人行啊，好几十万人呢、啊，就他这嗓子好使吗？后边也不知道，前面不到两下，咣的一撞，那还不说，这一倒队伍啊，才糟呢。金乌珠成了队尾了，离岳飞最近，他最怕岳飞呀、啊。哎呀，这可不好，他想往前去，队伍几成人嘎的根本过不去。他把他的斧子抡开了，去你地吧，我去你地吧，自己杀自己，踢了咔嚓，踢了咔嚓，这通杀呀。然后他往前面跑，前面的番兵不知道啊，踢了咔嚓，光看人死，以为是岳飞领人马冲过来了，了不得喽，岳飞他们杀过来喽，这队伍更乱了，自己人杀自己人，互相残杀，人财马呀的，死伤无数，岳飞人又追上来，刚走不太远，从左边队伍呼啦啦高挑一杆大旗，月白缎子面，上写3军4命，下边斗大的月字，其脚下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啊，薄面短须，手中轻枪，金乌珠，我看你往哪里跑，本帅在此。乌珠这么一瞧啊，岳飞，哎呀，岳飞不是在后边呢，他们在这了，哎呀，可了不得！书中暗表，他谁呀？余化龙。余化龙和岳飞是师兄弟呀，使枪的枪法相同，爆枪一样，模样差不多，岁数稍比岳飞大2岁。金乌珠哪知道？哎呀，可不好！哇、哦，往右摆。余化龙、牛皋和岳飞人马合在一起，力量更大了。再说金乌珠，如漏网之鱼，惊弓之鸟啊，惶惶的逃命啊！哈密士紧紧跟随，正往前进，突然前面就听着啊啦啦啦啦啦啦，嘟嘟嘟，锣声响亮，号角长鸣，前边唰出现5000多人横住道路，为首2员大将，左边之人身高丁丈，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手中擒着一条棍，右边之人面似淡金，浑身穿蓝挂素，手擎双枪，两人横出道路，高声断喝：嗨，金兵金将，留命再走。乌珠一看吓傻了，哎呀，岳飞真乃神人也呀、啊，在这儿给我设下伏兵了，这可怎么办？军师啊，完了，我命休矣。郎中啊，怎么着我们得往外冲啊。好，书中暗表，前面这支队伍啊，可不是岳飞派的，这是人家绿林好汉，此地有2座山，左边叫麒麟山，右边叫狮子山，麒麟山上有个大寨主，此人勇冠3军，叫张国祥，手使一条大棍，他是梁山好汉蔡元子张青之子，母夜叉孙二娘所生，因为父母皆被奸臣所害，所以占山为王，自重自吃。狮子山的将领呢，这个寨主是梁山好汉双枪将董平之子，叫董方，手使双枪。

0: 千人横竖去路。金乌珠啊也叫岳飞给吓懵了，都没注意啊前面的军卒穿的什么军衣号坎儿，一看有人阻截，以为岳飞人，手擎金雀开山斧，大一声杀呀冲啊，呜就过去了。兵对兵，将对将，打在一起。虽然张国祥和董方武艺不错，金乌珠多少人呐、战将数百员呐、呼啦一围，放乌珠赶快逃走。后边岳飞人马也到了，走在最前面是谁呀？大将吉青啊，还有个人叫金彪。藕塘关战事结束，大王詹憨侥幸过黄河，败回河间府。那么宋营的将官归到一起，逐渐的都来找岳元帅。这个金彪相貌丑陋，吉青我说过长个红头发，变脸朱眉，两颗獠牙生出唇外，手轻叮叮狼牙棒，大喊一声冲过来了。他也糊涂，这个张国祥和董方啊也是个粗鲁人，拿吉青和金彪当金将了。哎，别走，叮当叮当，他们四人打起来了。这边一打把金兵给放走了，等岳飞领人马带思江一看，不对呀，心想吉青这是和谁打仗，前面俩是部下将啊。绝命鸣金，啪啦啷啷啷，锣声一响，大将吉青一晃叮叮狼牙棒，急忙马窜出圈外，来到元帅近前。元帅，吉青啊，你和谁打仗呢？
1: 不知道啊。
0: 你不问明星就打？他上来打我，我就打他呀。把金彪喊回来。金彪是占山为王出身，还不懂得军纪呢，锣声都响了还在那打呢。吉青嗨，快回来。金彪这才来到岳飞的近前。我说你们怎么不通明星就打？你们看这两个人是中原人呢，这俩是部下将，是金乌珠人马吗？吉青一看，哟，错了，哼，二位将军请过来答话。张国祥董方这才主意，哟，这不是穿宋朝军衣号坎吗？打错了。两人往前紧走几步，张国祥把棍子往地下一拄，你们是哪儿的？在下岳飞，岳鹏举。哟，是岳元帅呀。张某有礼了。董方听，岳元帅你好，我这有礼了。你们二位是哪儿的？嗨，我们是占山的，是这么回事情。哦，原来是梁山好汉的后代呀。岳元帅呀，嗨，我们呢是下山堵截金兵，没成想这两位大将相貌凶猛，我们打在一块了，多有得罪，请原谅。如不嫌弃，我们想投到您的帐前听差，不知道岳元帅能不能收留我们这些占山的贼呀？岳飞说，哎，二位英雄，你们的父母都是梁山好汉，被奸臣所害，你们不计家仇，共赴国难，本帅非常高兴，待我禀明圣上，按功行赏。二位将军，你们可以到我营中。哎呀，元帅，我们给你磕头了。两人明白啊，占山为王，终不能成正果呀。说我们抗金，就咱这几个人，好使吗？得团结起来。另外，岳飞的威望太高了，没有不尊敬的。那么你们二位回到山上收拾收拾，然后再到军中找我。
2: 不用了。张国祥说，这么办，我们把金乌珠放跑了，我给你带道走近道，一会儿追上。
0: 董贤弟啊，你把两个山寨的事儿料理料理怎么样？
1: 行行行。董方料理麒麟山狮子山的事儿，张国祥领路。
0: 这可就快了，人熟地灵啊。金乌珠领人马顺着大道走，这是走的宫背啊。张国祥领着超公弦走近道，那么距离很快又拉近了。再往前去，前边就是黄河呀，黄澄澄的黄河水，波浪滔天。乌珠带丝江一看，

0: 坏了，就是
1: 嗯嗯，
0: 我们光顾逃命了，没有到码头，不到渡口，咱们怎么过河？没船呢！啊，回头张望，后边尘土飞扬啊，杀声阵阵，很快就到了。黄河拦路，后有追兵，军师啊，哎，天灭我乌珠啊！怎么办？一个是等着岳飞把我抓住杀我，一个是我自己死，两条道，还是自杀好。别呢，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红，着什么急呀？咱们在这看看有没有那个船只帮我们渡过去呢。哎，郎中啊，这才叫天不灭草，青草发芽啊。你看，就看黄河上上，嚯，来了四五十只大战船呢，飞虎船，飞龙船，飞凤船，飞豹舟，飞蟹舟，蒙童大战船，高头大旗由上哨往下哨而来。吴珠一看，哎呀，军师完了，岳飞派水师营抓我们来了。别去，郎中啊，你把眼睛好好擦擦，你看那旗号，岳飞没有水师营啊，你看哪的。哦，看清了，上边挑的是金国大旗，狼牙旗，蜈蚣旗，白酒帆，旗帆招展，下边的小旗青丝线绣着斗大的刘字，谁？奸臣刘裕。刘裕奉命镇守在黄河上哨的渡口那儿，就等着接送金兵来往过河。哎呀，他怎么知道孤王到这儿呢？哎呀，爱卿这边来。那边也看见了，也听见了。怎么远远那么多人，30万人马，死伤能有几万呢？都堆到黄河边上。刘裕瞧见了，大船往乌珠这边过来。但有一样，今天呢是横风，他斜着推，这船呢不是一下能过来，船也大，船队人又多，所以呀，得前边告诉后边弄明白了，调转船头往南岸来，可就慢了。吴珠一看，要照这个速度，等他船到岸边，岳飞人马也到了，这可怎么办？那还不说呢，他的皇兄玉帝大小平章啊，都挤成疙瘩等着上船，就这几十只船想运人呢，过不去，不定运多少次呢，正在着急。哎，就在黄河边上，来了一只小船，一叶小舟，像箭打的一样唰就过来了，还是逆流呢。金乌珠眼睛也尖，看见了船上有一个人，头戴斗笠，身穿青衫，敞胸没系扣，袖子往到胳膊腕上头，裤腿也挽着，光着脚。这个打鱼的人呢、啊、都不愿意穿鞋穿袜子，这个光着脚站在船板上，他牢固。这个人呢、啊、哗哗哗哗啊，哎，船家往这边来，快把孤王渡过去。姚传听见了，抬头看了看，一看喊话之人肩搭花狐裘，脑后织金翎，这身盔甲像金甲天神一样，没说什么。很快小船靠岸，船太小了，只能载一人一马。金乌珠这阵啊，谁也不顾了，这才叫爹死妈嫁人，个人顾个人呢，他连哈没吃他都不管了，一匹战马。船家说，哎，来来，你这连人带马上去，我这船不扣篓子了吗？慢着慢着呢，哎，好好好，哎，尊师，本王可先走了。行行，你走吧，我在那盯一阵。我说几位千岁盯着点啊，可别光顾逃命，叫人家岳飞人马刀轰你杀，我们就全军覆没了，那边给我堵着，这边等着上船。说着乌珠下战马，然后他上船将马也牵到船上，把金雀开山斧也带到船上，然 然后唰，小船像箭打的一样斜着冲出去一里地了。那阵大船呢也到岸边了，再看金兵金将都往船上挤呀，你也挤我也挤，你上那个船我上去，你怎么上那呢？陈老板躲开吧。连挤带闹的一下子扣篓子，有一个船都翻了，还多亏哈密吃上，别乱别乱，这边盯一阵不要紧，上船。刘裕把大伙将官接上船，军兵就扔到这儿，留几个人在这打着，这边船往那边走。可是再看乌珠的船呢，离这能有一里半地了。此时岳飞带人马到了，两小距离，岳飞一看别人跑了不要紧，就是金乌珠必须抓住，这叫擒贼先擒王，捉鱼先捉头。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0: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上文书说道，乌珠的船呢、啊，离这能有一里半地了。此时岳飞带着马到了，岳飞一看，别人跑了不要紧，就是金乌珠，必须抓住。这叫擒贼先擒王，捉鱼先捉头。军兵喊一声：“哎，船家，快把船划回来！你船上坐的是金国的四郎主金乌珠，送回来。”船家看了看，啊，什么金母猪银母猪的，我不管，我就认识银子。
9: 我们给你银子，你过来封你千户侯，还给你一千两银子，
8: 是吗？那我就回来。母猪吓坏了，船家不要回去，不要回去，本王不会亏待你的，本王是北国的四郎主，你要把我送到那边去吗？我可以叫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我封你个王位。船家看了看，封王位呀、啊，太好了，就一样啊，我老祖宗在宋朝国土上，老婆孩子都在这儿，你说我跑你那当官怎么算呢？老婆孩子就不要了，你胡说，糟糠之妻不下堂，我不当官。不当官吗？我给你黄金，哎呦，一两黄金，四两符，我享受不起。那你要什么？我就要你，我就缺你当礼品。跟你说实在的，我想投靠岳元帅，没有进献礼呀，叫人瞧不起，拿什么礼品？也没有你这礼品值钱。你想想，金乌珠啊，梁下打仗这么厉害，竟然有小船在这当摆渡，为什么？就等你呢。你是何人？不认识我呀。把帽子扔了。这回吴珠注意了，这人个子不太高，比一般人要矮半头，长得瘦小枯干，黄白净子，斗鸡眉，圆眼珠，塌鼻梁，尖鼻子尖，薄片嘴儿，一口的直不上牙，稀稀愣愣的有几根胡子，看着精明强干，干巴巴的有精神。你是什么人？告诉你吧，你知道不到我们山东水泊梁山有138位好汉，光听说过。其中有三个人水性最好，阮氏三杰，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我就是短命鬼阮小二之子，我叫阮良。乌珠有点害怕了，心想不好，他往前后左右看了看， 一看那大战船都往北岸驶去，把自己给顺着南岸河边的走呢。阮将军，据我所知，占山为王者都反对大宋啊。那梁山好汉也是恨宋朝皇帝昏庸无道，压榨百姓，扯旗造反，是公道歹亡。既然反对大宋吗，入投我大金呢，不识封侯之位，何必再保宋主呢？阮良说，你说错了，我们是恨宋朝皇帝昏庸无道，但是那是我们家里事儿，跟你不一样啊。我们家里窝里反，爱怎么反怎么反，你管不着，你来了就不行，我杀了你，你也呸。再看金兀术收大斧子奔着阮良，唰就一下子。阮良一乐，完颜无珠啊，你要杀我你可倒霉了。唰，一个鲤鱼跳龙门，跳进黄河。阮良见着水，那是到他姥姥家了，水性太好了，顺水能浮一天，逆水游八百。他在水底下能待三天三夜，事物抓鱼，累了躺在水面上可以睡觉。都这么大的水性啊，养了五六十人呢，十几条船，专门在黄河岸劫这些赃官污吏，替困扶危。这次因为定陪岳飞，想要投到岳飞那去抓金兀术。金兀术一看阮良进水了，他傻了，哎，这船滴溜溜溜溜溜溜转开了，哎呀，尊师快来救我！阮良别着急，我来了。他往上一冒，推着船唰，干嘛？往南岸推。哎呀嘿，他要砍，往水下一冒。船继续走着，哎呀不好，那点哈密吃看见了，快救四郎主，快调转船头。这大船不但过来了，水鬼呀扑通扑通跳到水里，哗哗哗也奔小船游过来了。阮良一看不好，得了金兀术啊，你给我吓的不，噌往上一窜，等抓住小船的船帮往下一压，嘿嘿嘿，猛然往下一使劲，哗，这小船扣篓子了，扑通的一声，金兀术连人带马掉进黄河。金兀术是旱地鸭子，不会水呀、啊，到里边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一张嘴呀、啊，嚯，喝了一肚子黄水呀、啊！你说他手刨脚蹬，抓什么什么没影。阮良在旁看着，好，好，再等一会儿糊涂了，嗯，差不多了。一看金兀术啊，一会儿折腾不了了，肚子呜鼓起这么高。那位说了，说书的，你说错了，前文你讲过。金兀术打陆安州的时候曾经破过水门，不是下过水吗？你别忘了，那是跳进护城河呀，护城河的水七凶深，它可以在水里趟啊。黄河水你说多深吧，好几丈，有的十几丈深呢、啊、掉底就没影啊，一下子就懵了。你还别说，金兀术那匹马会水，屁蹬扑蹬稀里哗啦，他在水里紧刨，但是顾不得金兀术了。金兀术现在什么也不知道了。阮良一看行了，一伸手薅住的前胸，这一手抓住披停带，干嘛呀，往前推他。兀术身高体壮，再灌一肚子水，你说多沉吧，水的阻力又大，阮良腿又小，就说搁单手架他架不动，得怎么办呢？往前推，两只脚劈的啪的劈的扑的劈的扑的往南岸去。岸上边可乐坏了岳飞牛皋等人，哎，把金兀术抓住了，那位英雄，快快，后边有追兵。怎么有追兵啊？哈密赤在刘裕战船上一

您看见了，可了不得，狼祖掉水了，立刻派水鬼跳进黄河去营救吴珠。这些水鬼啊，头戴分水鱼皮帽，身穿油绸子的短靠，个个带着兵器，哗，非常快，好几百人四面八方把阮良给围上。阮良不在乎，心的话，我的速度啊，游得比你快多了，我只要倒在了岸边，往上一推就可以了。错在什么地方呢？岳飞应该派人呢营救阮良，怎奈岳飞手下没有几个会水的，会俩狗刨不好使，到黄河里边那不开玩笑吗？白送死。就一个王恒有水量，但是跟阮良没法比。再者说了，阮良很顺利把人抓住推到岸边就行了，离着岸边呢也就有三四百米的时候，突然阮良就觉得右脚脖子被人捧就给抓住了，呀，哎，右脚动不了了，用左脚去踹右脚，他知道那底有人，没等踹呢，这只腿又被人抓住了，两条腿都不能动的，身子光扭的不好使啊，他在晃动的时候就觉得这块唰在水下披风斩浪唰就过了，嗯，有人要伤自己，再要是不把乌珠松开啊，他就得受伤，脚被人抓住了，这块来兵器了，这怎么办？哎，我把乌珠啊推远点，一会儿抓他，唰往前一推，一扭身把这一刀躲开，一伸手在怀里噌披听袋内拿出匕首，照定自己脚下边唰就一刀往下一探身，这一刀呼血冒到水面，准知那个人扎死了，这边唰又一下子，这边这个人也给杀死了，他两条腿能动，可是他在水里睁眼一看呢，可不得，好几百个水鬼呀把他围上了，呀哈，这么多人呐，不要紧，我找金乌珠去，手中的刀噗嗤噗嗤噗嗤噗嗤，这通扎呀，一直的冲开一条道，等他冲出来再一瞧，金乌珠被水鬼已经架走了，十几个人保护金乌珠，奔大船去，大船也到了，阮良一看，哎，这才是天意呢，到手的功劳没了，怎么办？我还见岳飞去，我有什么脸呢？算了吧，走吧，把刀上血迹稍微在水里涮了涮，插在腰内，唰，往水里一探就没影了。岳飞在岸边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呀，这水量太好了，方才周围冒了那么多血，这人伤着没有？快给我喊！刘镐说：“哎，水里的英雄，你怎么样啊？伤着没有？”元帅叫你过来，快请过来。阮良听见了，知道岳飞替自己担心，急忙，哎，我没事儿，不过元帅我不去了，我没脸见你啊，把金乌珠逃跑了，算了，以后立了功我再见你去。岳飞说，不，英雄你一定过来，我有话说。哎哎哎，好。阮良说说说来到岸边，扑通跪倒，阮良参见元帅，将军，快起来起来！哎呀，好水性啊！刚才金乌珠虽然你没抓到，嗯，也把他吓个魂飞天外呀、啊！英雄所为，耶！阮良心的话，岳元帅说这几句话叫我多痛快！别看我没抓住金乌珠，也把这小子吓个半死。哎呀，岳元帅，我太不好意思了，本来是想投靠您，我没有见面礼呀、啊。这里就不小了，你是哪里人士？阮良把自己出身一说，岳飞非常高兴，将军，既然这样，你留在我身旁给我训了一支水师营啊！我如果有水师人马，今天怎么能叫金乌珠跑呢？不就因为咱们没有会水的吗？将军你留下吧。哎，多谢元帅收留，不过您等着，我呢跟您说实话，还有个五六十人，有十几条船，呵呵，经常在这前后左右的劫点什么的，既然我投您这儿了，就叫他们打鱼为生，别再干这个买卖了。好好好，随后回来，哎，阮良走了。再说岳飞看了看战事已经结束，该逃走的都走了，走不了的已经被宋兵宋将杀死，打扫战场，收缴生利品，然后安静

马纷纷来报功，岳飞就准备写折本送京都，准备北伐，想过黄河，那皇上批准。因为什么？当初啊，人大金国要过，说黄河以北归金国，更主要的，没有皇上命令，没有水师营，过不了黄河。回头再说金兀术，被人救到大船上，把水控尽了，缓行过来，感慨万端啊！孤王是两世为人呐、啊，想不到三晋中原。差一点儿做了水鬼。哎呀刘玉啊，你怎么知道本王在河边遇难呢？刘玉说，四郎主，哎，说来惭愧啊，我奉命镇守黄河渡口，那王建带兵夺下渡口，我带人马慌慌逃命，想不到在半道碰上您的，哦，把渡口丢了。丢渡口有罪，救本王有功。嗯，有功吗？该赏，我封你为齐国皇帝。这小子一下当上伪齐皇帝了，国都定在哪儿？大名府。后来怎么办？不要紧，岳飞一封书信就要了刘裕的命，这是后话，咱先不提。再说金兀术来到了黄河北岸，赶紧回到大名府，再打听那几路人马。一听说金兀术败了，大王詹摊回来了，那三路不打撤兵，三晋中原失败告终。怎么办？再打没力量。金兀术说，我不死心，我要四晋中原，走，带人马回北国，原来的兵将换一波，休整演习，准备四晋中原。咱们压下这边不说，再说岳飞。岳飞赶紧给皇上打奏折，新收的将领十几员大将名字写好了，送到京都。这次如何守住老皇城，藕塘关解围，泗水关解围的事情都给皇上写去了。康王赵构一看奏折高兴了，嗯，看来寡人不能像我的皇兄皇父那样被金人抓走。怎么升官吗？封岳飞为安抚使，代理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为了表彰岳飞，叫正宫娘娘魏皇后给赐了面旗京中大帅。这回岳飞再出马就是京中大帅了。新招来的这些个将领，余化龙为统制，余者为副统制，有的是秉义郎，其他的都升官了。至于说北伐的事，皇上说你别着急，你先歇兵养锐，仨月后听寡人旨意，那么就缓冲的机会了。这阵呢，岳飞的母亲、妻子、儿子都来了，也接来了。王贵、张显、汤怀这哥几个家眷也接到军中，居家团聚。岳飞一看暂时没事，怎么办？放假俩月，回家祭祖的，有的完婚，有的去看望父母。战将啊，分别都走了，转眼仨月到了。岳飞派人到京城打听消息，皇上不同意北伐，岳飞万分着急。我的老恩师啊，临终前呢大喊过河呀，哎，这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是英雄泪满襟呐、啊。我应该继承老恩师遗志，兵过黄河，收复失地，痛饮黄龙，迎秦二圣。现在正是乘胜追击之时，哎，万岁不同意，怎么办呢？犯愁了。皇上圣旨道，告诉岳飞，现在啊，苏州、江西、湖南、湖北四湖的贼寇联盟要取宋氏江山，闹得非常凶，你赶快带兵去平水寇，叫岳飞走。岳飞想，不去不行啊，圣命难违，得走。这个平水寇啊，可不是一天两天呢、啊、说书的不再重续了，整打了一年多，沿路上收降不少的将领，这段书咱就不表了。就在岳飞出征平水寇的时候，消息传到了金兀术呢。金兀术经过一年多的整顿呢，元气又缓起来了，重新在六国三川九国十八寨北单八帮里调来50万大兵，要四击中原。他为什么这么做？现在他有两张王牌呀。金兀术有俩儿子，这儿子是詹憨过继给他的，大儿子叫金蝉子，二儿子叫

臣，这两个人生在北国，本来就身强体壮，吃生牛肉喝牛奶，力气特别大，跟他们北国的活佛普风学艺十年呢，每人一对锤，力大无穷。金蝉子得说北国的第一个好汉，论武功比吴珠高多了，手中一对八楞紫金锤，横勇无敌。银蝉子一对银锤，也是力大无穷。还有老皇叔阿古龙跟着，还有铁花车，50万人马都是生力军呐。祭完大道旗，人马浩浩荡荡四进中原。哈密赤和金兀术商量好了，趁着岳飞没在京都，在湖广一带平水贼，我们打开京城，抓住康王赵构，等你岳飞来了也没用了，远水不解近渴。就这么大兵过黄河，直取汴梁。汴梁的留守叫杜冲，一看金兀术这么多人马到了，没等交战弃官逃走。杜冲逃走之后到新皇城见了康王赵构，你说赵构这皇上多糊涂吧，他丢失了东京汴梁，不但没怪罪，还命他镇守长江。是啊，他要不镇守长江，金兀术怎么能很快就过长江呢？等到了东京汴梁之后开始分兵。哈密赤说，四郎主啊，未略胜先略败呀，一旦我们这回又失败了怎么办？我给您出个主意，咱们兵分两路，你带人呢去抓康王赵构，我亲自带队，我几名将官，我到岳家庄去抓岳飞的妻儿老小。据我知道，岳飞的居家满门现在住在泸州外的岳家庄，到那儿要把他居家满门抓住，一旦我们打了败仗，拿他一家做人质，岳飞要来了就威逼岳飞投降，他不投降就要把他亲儿老小都给杀了。岳飞是个大孝子，不能不降。好啊，哎呀，真是高才。那么你要多少人马？给我1000人，给我2员将官就可以了。就这么，哈密赤带着老皇叔阿古龙，还有2员将薛礼花豹、张兆奴，奔泸州的岳家庄。金兀术直奔京都啊，压下兀术这边不说，单说哈密赤这一天来到了泸州城东的岳家庄。现在老岳家和当初可不一样了，不在河南象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那阵家里多困难呢，那几间小破房，现在当地官员给盖了大帅府，还有庄丁帮着看家护院。哈密赤带人马往这一来，庄丁早就得信了。哈密赤认为老岳家人老的老小的小，要说抓岳飞我抓不着，抓岳飞的母亲妻儿老小那不手到擒来吗？还费劲吗？就这么毫无戒备，带1000人长驱直入，很快来到岳家庄的东头。刚到这儿就看里边噔噔噔噔噔噔跑出100多名庄丁啊，手拿刀枪棍棒拦住了路口。站住，对面的番奴不许往前进。停，哈密赤一传令，前队停住，后队扎住，自然的二龙出水式裂开了战场。我说这谁在前面呢？正说着呢，大村里的哗哗哗哗跑出1级战马，这战马像飞一样很快的来到哈密赤近前。鱼哎鱼，番奴你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通明受死。哈密赤闻听闪目这么一看呀，哈，眼前一员小将，岁数不大，好威风，看年纪啊13、14岁，最大不超过15岁，上中等身材，长得胖胖乎乎的，面似银盆，浓眉大目，鼻直口阔，齿白中红，两耳贴肉，头戴数把紫金冠，迎门安歌碗口大的红绒球突突之战，身挂金装甲，外罩水红缎子的战袍，胯下金剑波龙驹，得胜钩鸟船挂着一对大锤，左挥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3尺龙泉剑。别看年纪不大，往这一站，面前有百步威风，头上有千层的杀气。你看，哎呀，哪来那么小样啊？请问小英雄你

0: 你是何人？
1: 问我，我姓岳，
0: 我叫岳云。
1: 姓岳，
0: 岳飞是你什么人？
1: 那是我的父亲
0: 啊！韩明是吓一跳。
1: 哎呀，光阴似箭，可了不得呀！想当初我们头进中原，二进中原，见岳飞的时候，那是小伙子，想不到儿子他还都这么大了
0: 啊！
1: 岳飞有这么个好儿子，
0: 你是什么人？
1: 要问我，岳小将军，我叫哈密赤啊。
0: 哦，
1: 我知道了，你是北国的军师，对不对？
0: 啊，不错不错，
1: 我是哈密赤啊。你鼻子还没长出来啊？那长不出来了。你上这干什么来了？
0: 干什么来了？我来请你的奶奶、你母亲到我们那去，跟我们走吧。呀呸！
1: 岳云有大战张兆奴和薛礼花豹，热闹节目，下回。接着说，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0: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1: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0: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1: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我们

中国原名是中国，是内地原创的音乐人高峰在录制于1994年的一首爱国歌曲，收录于1995年6月23日发行的专辑《天那边的爱》中。1995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音乐电视改版推出后，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

在中国是高峰26岁时创作的歌曲。说起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高峰说他也不知道是去什么地方办了一件什么事，途经北京火车站，正好站上的大钟敲了一下，并播放出悠扬的东方红乐曲。

当时他脑子里就冒出了一个词儿，大中国。他回家后就迫不及待地整理思绪，心开始乱跳，开始作词。前后不过2个小时，这首大中国就完成了。

众人划开大船是付笛声演唱的歌曲，由魏明伦、王持久填词，陈翔宇作曲。付笛声于1993年1月22日在199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首唱了该曲，之后收录于付笛声发行的EP《知心爱人》中。

魏明伦担任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总戏稿，众人划桨开大船便是由他领衔创作。当时他和相声演员姜昆一起共事，姜昆写了一个名叫《大船》的相声，里面有一些与历史和现实相关的寓意。魏明伦很支持他的想法，并参与创作了《众人划开大船》，配合这个相声。后来相声《大船》未能通过审核，未能登上春晚舞台，而《众人划桨开大船》却登上了春晚舞台。

众人划桨开大船，青春又有活力，又不缺乏团结向上的精神。这首励志歌曲自1993年登上央视春晚后，便人尽皆知，耳熟能详。一棵小树弱不禁风，百里森林耐岁寒，一个巴掌拍不响，万人鼓声震掌天的里面歌词也格外的平易近人，用最朴实的字眼告诉大家团结一致的重要性。这首歌曲的生命力还会一直延续下去，如同春晚上的其他金曲一样，成为人们记忆中的闪光点。

电影《海防之恋》主题曲，整个电影故事最终以圆满收尾，彼此都找到了自己心爱的人，并在生活在一起。蓝色的爱人是90后歌手杨珊的最新单曲，也是杨珊的处女秀，第一首原创歌曲。蓝色的爱人这首歌曲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并且为了这首歌曲，杨珊还拍集了新的影集。

蓝色的精灵爱人并非失恋伤心类情歌，而是一首优美动听有一丝小伤感的情歌。他告诉大家，爱的旅程中虽然也会有一些坎坷，但是彼此之间要相亲相爱，信任认真有责任，大家就一定会走到一起，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另一半。

歌曲定名为《蓝色的爱人》，蓝色代表着纯洁、纯净、天蓝、海蓝，天的包容，海的宽广，就像每个人都想找到这样一位爱人一样，他能够有包容心、责任心，纯洁的爱情理应如此。电影结尾以姐妹期盼都能找到圆满的爱情为大结局，此歌曲也代表的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那个真正爱他的蓝色恋人。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和你相依相命，永相随，为你朝朝暮暮赴一生，真真切切爱过这一回，无论走遍千山和万水，要为爱你的人保留你最好的微笑。最美好的事是有人爱你，最安心的事是有人信你，最幸福的事是有人陪你，最奢侈的事是有人等你。

0: 善待爱你的人，回报信你的人，珍惜陪你的人，感恩等你的人。生活中那些善念就这么简单，愿我们都懂得珍惜，让自己过得去，让往事都如烟。人生路上，爱我所爱，
1: 我们即是天长地久。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甘心情愿》，由国风演唱，发行于1995年1月1日，收录在专辑《有你有我》中。爱就是让一个人住进另一个人的心里，简单的则只有思念，只有牵挂，幸福的偶尔甜蜜，偶尔伤感，无欲无求，无关风月，只因心意相连，无怨无悔，无关距离，只因情意刻骨。爱到深处是无言，情到浓时是眷恋，不求彼此拥有，只愿一生相守，不求海枯石烂，只愿心灵相伴。最真的爱是心灵深处的语言，陪伴无怨无悔，付出全心全意。
1: 和你白头偕老永相随，为你甘心情愿不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管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等雨停。记忆中的雨天是柔柔的雨，微微的风，还有你。戴上耳机，再次聆听这首歌，不经意的又想你了。瞬间，记忆中的碎片自动拼凑，想起那些我们在一起走过的时光。

首歌的歌名叫做《下雨天》，由南拳妈妈演唱，发行于2008年7月25日，收录在专辑《优良曲男孩笑》中，以浅白的字句深刻地写出爱情里的不对等，以为给爱人只要给被爱的人一点点回应就很满足了，被爱的人根本不需要道歉，不需要跟给爱的人道歉，只需要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或是体贴的问候，一切的等待与付出都值得了。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这首歌曲以朴实的歌词、深沉的旋律和激荡的人心的情感，唱出了对人生的感悟和对梦想的追求。在人生的旅途中，总会有那么一些星光，可以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不断前行，不断追求梦想。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人的谎言。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星星点灯》，由郑智化演唱，发行于1992年12月4日。这首歌也是郑智化的代表作品之一，不仅是几代人共同的记忆，也是为了青年人不断坚持与励志精神的象征。郑智化通过饱含激情的歌声，影响了很多怀有梦想的人，照耀了不少年轻人的奋斗征途。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气馁、彷徨、无助的时候，郑智化创作这首歌曲，希望可以给人以鼓励。

0: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19: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7: 强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1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7: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7: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17: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世间温柔，让歌声诉说心意，用旋律治愈时光。愿美好与惬意常伴，自在随心，温柔如常。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以歌叙情，温暖相伴。我是主持人夏天，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夏天要为您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首先我们来说青春，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爱情，大概都藏在周杰伦的《简单爱》里。这首歌自带满满的校园青春曲风，轻快的节奏，清新的编曲，没有华丽复杂的旋律堆砌，只用最简单的旋律线条勾勒出初恋最美好的样子，褪去成年人爱情里的权衡与算计。这首歌象征着年少时不掺杂质的喜欢，是想和对方一起骑车吹风，一起漫步街头，从清晨相伴到日暮的纯粹的期许。周杰伦独特的唱腔温柔又青涩，软糯的声线完美贴合少年心动的懵懂与羞涩，每一句歌词都像一封手写的情书，把暗恋、相守、奔赴的简单爱意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向往，总能瞬间把人拉回青涩校园时光，唤醒心底那份最纯真的爱情憧憬，适合所有怀念年少温柔爱恋的人静静聆听。我们一起来听周杰伦的《简单爱》。

听海是华语抒情乐坛不可复制的经典之作，张惠妹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整首歌曲属于伤感抒情曲风，旋律起伏婉转，前奏海浪音效缓缓地铺开，瞬间营造出孤寂落寞的氛围感。张惠妹唱腔层次丰富，从低声呢喃的隐忍思念到高音部分的情绪爆发，把爱情里离别后的遗憾、牵挂与自我释怀演绎得淋漓尽致。大海本是辽阔包容的意象，在这首歌里却成为心事的寄托，象征着爱而不得的心酸，分手后独自消化情绪的孤独，爱情落幕之后无数难言的委屈与思念都只能对着大海轻声诉说。我们一起来欣赏张惠妹的这首《听海》。

我只在乎你是一首跨越时光依旧经久不衰的经典金曲，曲风温婉柔情，带着浓郁的复古怀旧韵味，舒缓的旋律

陪伴的意义。无论历经多少流年变迁，心中最在乎的那个人始终无可替代。一起来欣赏这首《我只在乎你》。

因为爱情是一首温柔治愈的对唱金曲，曲风简约舒缓，旋律温润绵长，没有浓烈的煽情，却用平淡的曲调勾勒出爱情最本真的样子。歌曲以男女对唱的形式娓娓道来，节奏不急不缓，编曲干净素雅，舍弃了复杂的乐器叠加，只用简单的旋律烘托情感氛围。它象征着爱情跨越岁月、跨越时光的魔力。

因为有了爱情，年少的欢喜有了归宿，中年的平淡有了温暖，岁月的沧桑也多了温柔的底色。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惊天动地，而是柴米油盐里的相互陪伴，是历经风雨后依然相守不离的默契。一起来欣赏这首《因为爱情》。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

0: 购物广场一期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7: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

0: 粹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0: 音乐

情故事。城南晚风，等一人归期。暮色漫过城南老街的街角时，晚风总会准时穿过巷口那棵老梧桐的枝叶，卷起细碎的金黄落叶，轻轻飘落在青石板路上，发出细碎而温柔的声响。这座江南小城的节奏慢得像巷尾老茶馆里煮着的清茶，没有都市的喧嚣与匆忙，只有日复一日的日出日落和常年不变的街巷烟火。女子常年住在城南老巷深处的二层小楼里，那是一座带着木质栏杆的老房子，墙面上爬满了翠绿的爬山虎，窗前正对着一条悠长蜿蜒的老街，楼下是几家经营了数十年的老式店铺，四季都有淡淡的草木香与人间烟火气萦绕在鼻尖，温柔而绵长。

自小在这里长大，心性安静的像巷子里的流水，不喜热闹，不善言辞，习惯了独处，也习惯了在每个傍晚倚着二楼的木质栏杆，看晚风掠过街巷，看行人牵着孩童缓缓走过，看夕阳把老街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的日子过得平淡而规律，清晨伴着鸟鸣醒来，收拾好屋子便坐在窗边看书煮茶，傍晚则沿着老街慢慢散步，看暮色一点点笼罩整个小城，直到晚风渐凉才缓缓归家。这样的日子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他以为这辈子大抵都会这样，在这座小城守着一方小院，安然度过余生。那年盛夏，也是这样一个晚风温柔的傍晚，一个远道而来的男子偶然落脚这座小城，偶然走进了这座小城城南的老街。他穿着简单的白衬衫，背着一个旧背包，眉眼温和，身上带着一股远离喧嚣的干净气息。他偏爱老街的安静与古朴，喜欢沿着青石板路慢慢行走，看老街老旧的屋檐下悬挂的红灯笼轻轻摇晃，看墙面上斑驳的光影流转，听巷子里传来的细碎人声与犬吠，感受这份独属于江南小城的平和与安宁。他走得很慢，仿佛要把这老街的每一处风景都刻进心底。

是在这样一个寻常的傍晚，两人在老梧桐树下擦肩而过，他抱着一本刚从书店买来的书，低头走着，不小心撞到了他的肩膀，书页散落一地，他慌忙弯腰去捡，他也随着弯腰，指尖不经意地碰到了一起，两人头时抬头，目光交汇的瞬间，没有过多的言语，却生出一种莫名的熟悉与默契，像是久别重逢的故人，陌生又亲切。他温柔地捡起散落满地的书页，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还给他，眼底带着淡淡的笑意。女孩接过书，低声说了一句谢谢，脸颊微微泛红，转身慢慢走开，却在心底记下了这个温柔的身影。

往后的日子里，他们常常会在傍晚的街巷遇见，有时呢是他独自在老街散步，有时是女孩缓步归家，有时是两人在巷口的老槐树下偶遇。渐渐熟悉之后，他们便会并肩沿着城南老街慢慢走，不说繁杂的心事，不谈世俗的名利，只是静静地伴着晚风，看夕阳一点点沉落到远处的屋顶，看暮色渐浓，看街灯一盏盏亮起，把老街映照得温柔而温暖。男孩会和女孩说起远方的风景，说起旅途的见闻，说起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与期许。女孩会安静地听着，偶尔点头，偶尔说起自己在小城的生活，说起老街的四季，说起窗前的爬山虎，说起那些平淡日子里的小欢喜。

他们一起看过城南春日的繁花满巷，看粉白的桃花，雪白的梨花缀满枝头，微风一吹，花瓣漫天飞舞，落在青石板路上，像是铺了一层粉色的绒毯。他们一起走过夏日晚风里的梧桐林荫，梧桐叶长得枝繁叶茂，遮挡住了炎炎烈日，晚风吹过枝叶，带来阵阵的清凉。两人并肩走着，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交织在了一起。他们一起踏过秋日落满黄叶的石板小路，脚下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温柔。他们弯腰捡起一片完整的黄叶，夹在树叶里，当作时光的纪念。他们一起守过冬日清冷寂寥的街头月色，雪花轻轻飘落，覆盖了老街的青石板路，覆盖了屋檐，整个小城变得银装素裹。他们并肩站在街口，看月光洒在雪地上，温柔而静谧，心底也满是暖意。

他们的感情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没有昂贵的礼物，也没有华丽的誓言，只是在日复一日的相伴里慢慢扎根，慢慢沉淀，彼此懂得对方骨子里的安静与温柔，懂得对方心底藏着的温柔与期许，懂得对方不善言辞背后的深情。在平淡的时光里，他们成为了彼此心底最安稳的依靠，成为了彼此。

中的一束光，成为了往后余生最想珍惜的人。他们习惯了彼此的陪伴，习惯了傍晚并肩走在老街，习惯了诉说远方的故事，也习惯了安静温柔，习惯了这座小城的烟火，习惯了有他在身边的安稳与温暖。

幸福的时光总是过得格外的短暂。那年深秋，男子接到了远方家人的消息，家里出了变故，他不得不离开这座小城，去往遥远的北方谋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离别那天依旧是一个傍晚，城南的晚风依旧温柔，梧桐叶轻轻摇晃，像是在诉说着不舍。街巷安静如初，只有风吹过树叶的声响，没有不舍的哽咽，没有冗长的叮嘱，没有撕心裂肺的告别。他们只是默默站在巷口的老梧桐树下，相视无言，眼底都藏着不舍与牵挂，心底都清楚此去山长水远，路途漫漫，归期未定。他轻轻揉了揉女孩的头发，眼底满是温柔与愧疚，转身一步步走向巷口，没有回头。他怕自己一回头就再也舍不得离开。女孩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巷口的尽头，直到再也看不见，才缓缓转过身，泪水终于忍不住滑落，滴在青石板路上，被晚风轻轻吹干。

走后，城南老街依旧如故，日出日落，四季轮回，晚风照常掠过街巷的梧桐，街灯依旧在傍晚准时亮起，老店铺依旧经营着，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可唯独少了那个并肩行走的身影，少了那份温柔的陪伴。女子依旧守在那座二层小楼里，保持着往日的习惯，没有因为她的离开而改变。每到傍晚，她依旧会倚在窗边，望着悠长的老街，望着巷口的方向，任由晚风拂过发梢，带着淡淡的凉意，也带着心底的思念。她依旧会沿着曾经一起走过的小路慢行，看同样的夕阳，吹同样的晚风，踏同样的青石板路，看同样的风景，周遭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可身边却再也没有那个温柔的人，再也没有那些细碎的欢喜与温暖。

岁月缓缓流淌，春去秋来，一年又一年，小城的街巷添了些许新的光影，有些老店铺换了门面，有些新的店铺叫

然开张，路边的树木越发的繁茂，老梧桐树的枝叶也长得更加的浓密，唯独他等候的心意从未动摇，从未改变。他不焦躁，不哀怨，不抱怨命运的无常，只是安静地守着这座城南的小城，守着满巷的晚风，守着那座老房子，守着心底那份笃定而深沉的深情。他会在每个傍晚煮一壶清茶，坐在窗边，看着巷口的方向，默默思念着远方的他。他会把思念藏进每一片落叶里，藏进每一缕晚风里，藏进每一场落日里，藏进每一个寂静的深夜里。他会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当年夹在树叶里的那片黄叶，就像珍藏着他们之间的点点滴滴，珍藏着那份温柔的回忆。他知道前路山远水长，路途漫漫，他们之间隔着万水千山，相逢或许遥遥无期，或许他再也不会回来，可他依旧抱着一份念想，抱着一份期待，相信晚风有信，岁月有情，相信时光不会辜负每一份深情，相信终有一天，远行的人会踏着城南的晚风，穿越万水千山奔赴而来，回到这座小城，回到他的身边，赴一场迟到的约定，圆一场未完成的陪伴。无数个黄昏，晚风依旧温柔，掠过老街，穿过窗棂，吹进他的房间，像是替远方的人捎来浅浅的念想，像是在诉说着无尽的思念。他就这样在烟火人间里静静守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思念藏在心底，不吵不闹，不惊不扰，以一颗柔软的初心，静待一人归期，守一场来日方长。岁月苍老了街巷的容颜，苍老了他的眉眼，却磨不灭他心底的执念，磨不灭那份深沉的爱意。城南的晚风岁岁依旧，而他的等候也从未停歇，从未改变，就像那棵老梧桐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守着这座小城，守着一份深情，守着一场遥遥无期的归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李文霸想起一件什么事儿啊？他把这想法一说，把大伙都说乐了。奶奶啊，今儿晚上别让我弟啊再用铁链子给我链上了。奶奶，你可别忘了，还得给我弄一顿生牛肉吃。吃完生牛肉，我就更有劲儿了。大家伙一听，怎么还吃生牛肉啊？奶奶也乐了。这事儿啊，你们都不知道。他怕他爹今儿晚上还锁他。老孙子，你放心吧，这回不锁你了。他吃生牛肉这个事儿，就我知道啊。你们可知道他吃生牛肉这一顿能吃多少吗？有人说了，也就吃个3块2块吧。那你们就说错了，他这一顿呐，得个10斤8斤的。大伙儿全都闹愣了啊，他能吃那么多生牛肉啊？奶奶又亲自到了后厨，让后厨提前早就把生牛肉准备好了，又派人给他端上来了。可把李文霸高兴坏了，当着大伙的面大口大口的就吃上了。这下子可好，他吃这生牛肉啊，吃到什么程度，满嘴红吃拉鲜的。平时奶奶给他的生牛肉不给他饱，今儿个奶奶也高兴了，他可就放量喽。这一顿生牛肉啊，吃了整整2大盘子，这2大盘子足有15-16斤呐、啊。今儿个他可放量了。奶奶一看差不多了，孙子别吃了别吃了。奶奶呀、啊、怎么今天还不管饱啊？不能管你饱了，不得溜就行了。行，奶奶我就听您的。这还没吃饱，这要吃饱了，弄不好还得个10斤8斤的。咱们简短结说，大伙都吃饱了喝足了，各自回去休息去了，也没人锁他了，他还得跟他奶奶在一块住啊。到了第二天，这李渊先告别了母亲，然后呢把儿子李元霸得带着呀。他们爷几个直接就奔教军场去了。人家于文化及带儿子早就到了，于文成都这回可做了精心的准备呀、啊、跟往常可不一样了。他心里边好像已经稳操胜券了，他也做好了必胜的准备了。这于文化及他还真就像李渊想的一样，他根本就没想让这个李元霸留半口活气儿啊。我可下找着跟你比武的机会了，我不把你整死，将来你早晚是个祸害呀。眼下你才12、13岁呀、啊、再过个3年5年你就是胖小伙子，把你留到那个时候是后患无穷啊。今儿个我一定要把你置于死地。你号称有一股子神力，我就得想办法以巧破千军。他呢把手下的众将也都带来了，这于文成都手下有4名大将， 这四名大将，一个叫唐世仁，一个叫唐世杰，还有个叫唐世忠，还有个叫唐世义。他这个世忠世义跟唐万忠唐万义可不是一码事儿。他这老唐家是又一个老唐家，那个老唐家是又一股老唐家。要是在一般的情况下，他这一员大将就可以力敌千军万马呀。再说这个李元霸，他哪知道人家已经对他暗藏杀机了，他还是满不在乎。不大一会儿，这文武大臣都来了。当文武大臣到了之后，这皇上也坐着龙辇到了教军场了。再说这杨广心里是怎么想的呢？他心里啊，真想让这个李元霸得胜。他为什么愿意让李元霸得胜呢？他就想灭灭于文家的威风。这朝廷上上下下都知道你们爷们儿要文有文，要武有武，朝中的大权文权掌握在于文化及的手里，这兵权掌握在你这个于文成都手里。你们对我表面是恭恭敬敬，我是皇上嘛，可是你们呢，仗着你们的本事和你们手中握有的权力，根本就没把朝中其他那些人放在眼里。这个愣小子真要是把你打败了，这不有跟你制衡的了吗？再一个，我也看看这小子到底有什么本事。他要真能把你打败了，我就让他带着兵马去兵发瓦岗山呢，好尽快的把瓦岗山给我夺回来呀。这个杨广他还有一个想法，我过去手中只有这于文成都一张王牌，假如这个愣小子他真要打败了于文成都，我手中就有两张王牌了，我就更不怕你们各处的反王了。当皇上带着文武来到了教军场，这一瞧，赵王他们也来了，于文家族也来了，双方比武的人马都到齐了。皇上挺高兴，看来今天一场好戏就要拉开了。可谁想到啊，这个愣小子没有马。你看人家于文成都骑着高头大马，是顶盔贯甲赵罗袍，你看他头上戴着狮子荷叶八角半银盔，身穿锁子连环甲，大红的巩裤，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青中兽，手里边提着一把凤翅鎏金镋，坐在马上显得是威风凛凛呐。这功夫这李元霸就上来了，他腾腾腾的一上来啊，见着皇上他也不知道下跪磕头，他显得是无拘无束。到皇上跟前，皇上老爷子，我可按点来的啊，我比你来的还早啊，我什么时候跟他比呀？ 皇上老爷子，你看看，你下令我就上啊。皇上一看这个愣小子，皇上也没挑他，你马骑来了吗？我不愿意骑马打仗，我也骑不好那玩意儿，还不如我一个人得劲儿。可是我爹他非让我骑，我也骑不惯呢。再说您看看我这堆擂鼓瓮金锤这么重，你说我骑马，一般的马呀驮我一个人可以，我这个儿也不高，体也不重，可这俩大锤太沉了，一般的马驮不动这俩大锤呀。你还真别说，皇上还真就仔仔细细看了这俩大锤，哎呦，可不是咋的，这俩大锤呀比那大头人还大。皇上转过身看了看李渊，李爱卿啊，你给赵王准备好马匹了吗？回万岁，臣已经给他准备好了。元霸呀，你爹把马给你准备好了，你怎么不骑呀？皇上老爷子，我不跟您说了吗，我骑不惯呐。 骑不惯也得骑啊，这是骑马比武的规矩啊。你说你不骑，人家骑马，你不得吃亏吗？皇上就担心这李元霸吃亏，皇上来不来啊，把这心里的秤砣就挪到了李元霸这边来了。李元霸哪知道皇上怕他输啊，李元霸就知道傻笑，我说皇老爷子，我说不用骑马呀，就不用骑马，骑那玩意儿费事啊，不行，必须得骑马，不骑马这武就比不成了，不骑马还不行啊。那好，爹啊，马不给我准备了吗？是啊，给你准备好了，来来来来，我看看在哪儿呢。这李元霸一喊在哪儿呢，李元赶忙对手下人吩咐一声，把给元霸准备好的马牵过来吧。当手下的人把马一牵过来，李元霸一看这匹马这么高大，而且浑身上下呀没有一个杂毛啊，那是个火炭红。哦，这马还真挺高大，来来，我看看，我能不能骑得了它。这李元霸一手拎着一个大锤呀，他把这锤往马身上搭了一个，这只手握着这个大锤呀，这俩脚一点地，腾就飞身上了马。结果啊，他这一上马，你看这马这么高大，哭哧家伙压趴下了，这马禁不住了，这俩锤太沉了。哎呀，皇老爷子，你说这马怎么这么不禁骑呀，我这一骑他就趴下了，我就说我这俩锤重嘛，他驮我一个人还行，驮这俩锤他驮不动啊。当时皇上也闹愣了，啊，这俩锤这么重，是啊，我这是擂鼓瓮金锤呀、啊，这是我奶奶找人给我打的锤，一开始打这俩锤呀、啊，我耍起来就像两个大葫芦瓢，根本就不好使，轻飘飘的，让我给撇了。后来我奶奶特意找一些铁匠啊，给我赶制了这么一对大锤，这一对大锤我使起来才得心应手啊。皇上一看，得了吧，骑我的马。皇上的马，皇上的马那是宝马良驹呀。李元霸一听，皇老爷子，你也有好马呀？那好，我骑您的马。当时可把李渊吓坏了。李渊为什么害怕呀？李渊心里明白，你骑咱们自己的马，怎么骑没毛病，你别说压坏了，你就是给他压死了，那是咱自己的马，你骑皇上的马，那可是万岁爷的马呀，一旦你要是把这马压坏了，你可就犯了大忌讳了，弄不好就得被砍头啊，那是皇上的马，最忠于主人的。咱在前文书也说了，这两种动物哪两种，一个是狗，一个是马，犬马之劳嘛。皇上的马效忠皇上，你说你把效忠皇上的马给压死了，你该当何罪吧。李渊一看不行，万岁呀，使不得使不得呀，我们自己的马都是普普通通的战马，皇上您的马那可不是一般的马呀，那是皇上亲自驾驭的宝马良驹呀，这马的命比咱老百姓的命都值钱，主多大奴多大嘛，这皇上的马也等于皇上的奴隶呀。咱就看那个西游记演那个白龙马，那不就等于去西天取经那个唐僧的命根子吗？你说这皇上的马不也是皇上的命根子吗？你把皇上的命根子弄没了，你要犯杀头之罪呀。可皇上乐了，没事没事，朕的马不也是马吗，给赵王骑那是朕认可的，别说还没骑坏就骑坏了，跟赵王啊也没关系，这也绝不会追究赵王的责任。有了皇上这句话， 李渊就不能再阻拦了。当把皇上这匹马一牵过来，哎呀，大伙都惊呆了，不愧是万岁爷的马呀。但见这匹马头至尾一丈二，高八尺，细蹄会大蹄碗，足尖耳朵刀亮脖啊。这匹马跟那匹马一样，浑身上下是一个杂毛都没有，阔太红啊。再看这只马的两个耳朵呀，一边好像还长着一朵花，那不是花呀，不是花是什么呢？那是脚。这马的肚皮一边还有一个大火旋，您看好了，那可不是旋，那什么呢？那是鳞呐，头上长角，肚上生鳞，这是什么呢？

李云霸的跟前，李云霸一看，哎呀，这匹马可不错，我骑这匹马呀，那可真就天马行空了啊！他想独往独来啊，别说他没有那心，就有那心，他也没这胆儿啊。话又说回来了，李元霸这回啊，把这俩锤往马背上一搭，一翻身，冲的一下子又上了这坐骑了。他刚一骑上这匹坐骑，就听哗啦一声啊，散架子了。怎么回事啊？皇上这宝马良驹，人家这马是金鞍玉佩，盘龙的鞍座，杏黄的鞍垫，紫金的对灯，赤金的鸾铃，这匹马浑身上下都是宝啊，身上的宝再多，他也架不住这李元霸这么骑呀。李元霸骑上这马往前刚跑了几步，就顶哗啦一下子，这些东西啊都散落在地上了。怎么回事呢？这马又散了架子了。大伙一看，这下可坏喽，这可是万岁爷的宝马良驹啊。哎呀，这怎么办呢啊？李元霸呀，嘿傻笑，皇上老爷子这马比我爹那匹马呀还强点，强点也没跑几步啊。皇上老爷，你可别怪我呀，这可不是我有意的。当时在场的人呐、都傻眼了，可没想到杨广啊，哈哈哈哈，乐了。哎呀，赵王啊，看来你真是天下奇人呐！这皇上可是金口玉言呐，他说这李元霸是天下奇人，这个奇人可不是满族那个在奇的奇呀、满族不有八旗吗？什么红旗、黄旗，还有什么蓝旗、白旗，后来还有什么整红旗、整黄旗、整蓝旗等等吧。那个旗呀、是飘起来那旗，这个旗呀、是奇特的旗呀、就说明李元霸是皇上封的奇特之人。这回啊，皇上不仅没追究李元霸的责任，皇上还哈哈大笑，我说皇老爷子，看来这没有我骑的马，我就这么跟他比吧。不行，这怎么行啊？皇上还是怕他输，来人呐，给我选天下最好的马，越快越好。人家于文成都在那马上坐着，就等着李元霸上场呢，可怎么还不上来？大老远一看，这李元霸把皇上的马又压趴下了，皇上一定要大怒啊！可没想到皇上没责怪李元霸，还派人去给李元霸找马。不用找，突然有人喊：“来了，来了，来了！”谁来了？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要不怎么说无巧不成书呢？到底是谁来了？原来是靠山王杨林来了。这杨林可是正经八百的王爷呀，人家是皇上的叔叔。这杨林一到场，这就把场面给镇住了。都知道这杨林厉害，这杨林到了皇上跟前，他也得给皇上十大礼。你别看你是叔叔，叔叔跟侄儿也是君臣的关系，那君臣关系，臣子见君，那也得按规矩办呢。到了皇上跟前也得给皇上施大礼。我说皇叔啊，免礼平身，你怎么才来啊？有这么一件事啊。他就把这情况跟杨林一说，杨林乐了，皇上啊，正好我带来一匹宝马呀，来来来，把这宝马抬过来。什么？把宝马给抬过来？是宝马车吗？不是宝马车，宝马车也只能说开过来，也不能说抬过来呀。那怎么还能抬过来呢？原来靠山王带的这匹马呀，装到笼子里了。这匹马太烈性喽，你都没法牵它呀。你要敢牵它呀，是连刨带撂蹶子，那要嗷嗷的叫起来，就跟龙吟虎

0: 校一般呐，这匹马谁也驾驭不了。杨王一合计，我也老了，我把这匹马呀带到长安城，看看长安城有没有能人把这马给骑上。真要能驾驭这匹马，我这马就送给他。就这么着，杨王啊让好几百个军汉，16人一副驾，32人就2副驾，64个人呢就4副驾，128个人就8副驾，是半里路一换人，好不容易把这匹马抬到了太原城。杨王来到太原城，他得抬到皇宫大内。当他刚一进长安，有人就告诉他了，皇上啊，今天在教军场要当总裁判员，干嘛呢？给2个人比武做总裁判。啊，这谁跟谁比武啊？底下的人跟杨王这一介绍，杨王也来了兴趣了，好好好，咱们直接呀奔教军场。他就派人把这匹马抬到了教军场。到这一听，李元霸没马骑，赶快把这匹烈马抬到教军场。王爷一发话，抬马的马上就把这大铁笼子抬到了教军场。抬到教军场之后，把这笼子得打开呀。当把这笼子一打开，你说怪不怪？这奇迹就发生了。怎么回事呢？这匹马从笼子里出来，晃了晃脑袋，抖了抖鬃毛，然后呢，吧嗒吧嗒吧嗒，踏的小步就来到了李元霸的身边。哎呀，这可真是天下的奇人遇到天下的奇事了，在李元霸面前规规矩矩的卧槽了。他不用他的新主人呐分身上马，他趴那块儿了，好像等着人呐骑他。李元霸一看这匹马好像跟他有缘似的，他一伸手就把这匹马呀给薅起来了。这马被李元霸薅起来之后啊，李元霸拍了拍这匹马的脑门子，又捋了捋这匹马的鬃毛，然后又抹着抹着这匹马的后背。不有那么句话吗？顺着好吃，横的难咽，耿直讨人嫌。这李元霸今天也说不上怎么的了，从来没顺毛抹的过谁，今儿个呀他顺着毛抹着抹着这匹马。这匹马呀就像遇到新主人一样，他一抹着这马，这马呀感觉到非常的舒服。马呢跟李元霸又抻了抻脖子，李元霸又伸手拽了他一条腿。这一拽你还真别说，这马还真一较劲儿，这腿就像钉在地上一样啊，是纹丝儿没动。李元霸一看这匹马与那2匹马是大不一样啊，他又拍了拍马的肋骨。哎呀，他这一拍可不要紧呐，李元霸是大吃一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

0: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李元霸这一拍，这匹马的两肋呀，令他大吃一惊啊！他惊什么呢？你看这个愣小子，别的事儿不明白，这个事儿他弄明白了。咱在前文书不说了吗？李元霸呀，他长得是板肋呀，也就是说不是一根一根的那么长着的，是长得一面全是骨头，有肋骨啊。就像洗衣板似的，那就甭问了，就是有名的宝马良驹，一字板肋驹。这事儿啊，就唬不了李元霸了。他心里透明白，这匹马的两肋跟我的肋一样啊。这来可好，他俩是对上撇子了。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了。哪句老话啊？有千里马，还得有能驾驭这千里马的千里人呢。接下来一翻身，他就骑上这匹马了。这匹马好像终于啊找到自己的真正的主人了。这老杨林为什么把这匹马用100多名壮汉给他抬回来呀？这个老杨林就发现这匹马可不是一般的马，他知道这匹马要找他的主人。他们军中这些上将军呐，没有一个能驾驭这匹马的。这匹马在杨林那儿啊，不是刨槽就是要撅子。有人就给杨林出主意：老王爷呀，您这么大年龄了，您怎么还养这么一匹烈马呀？您要驾驭不了啊，您就别驾驭了，干脆把它卖了得了，不行咱就杀马肉。可杨林舍不得这匹马呀。杨林在战场上打打杀杀这么多年，他对各种马都非常了解呀。这匹马可是真正的宝马良驹呀，他是没碰到他的新主人呐。我得做一个大铁笼子，我就不信碰不到有能驾驭他的人。他马上命令士兵把马抬到了教军场，正赶上李元霸要选马呀。这下子可真该找李元霸和这匹马有了缘分喽。皇上老爷子，这回这匹马你呀怎么也得赏给我呀，别的马我骑不了啊。 皇上也高兴了，好了好了好了，这匹马呀朕就赏赐给你。哎呀，那我得谢谢皇上老爷子。这功夫他已经打马冲上去喽。那边俩余文成都就看这边干嘛呢啊，选了好几回马都没骑了，一上去这马就趴下。哎呦，这俩大锤还真挺重啊。好，今天呐，我一定要一巧破千金。没想到这时候老杨林抬了一匹马来了， 这个李元霸分身上了马，踏踏踏踏踏，就来到了宇文成都的跟前呐。宇文成都坐在马上，显得是威风凛凛呐。可今儿个，这个李元霸也不知道好歹儿啊，奔人家这金牌来了。我说呀，你要是痛痛快快把那金牌送给我，咱俩就不用打了。咱俩一交手一打，恐怕
11: 别把你伤着啊！
10: 就在这个李元霸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这宇文成都挺着这凤翅鎏金镋就迎上来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听老王爷喊了一嗓子：“慢着！”这王爷一番话，他俩都愣住了。哎，我说王爷，这皇上让我们俩昨天呐，都签了字、画了押了，生死状都写好了。怎么，您好像还有什么说道吧？您这么好的马让我骑了，是不是您心疼了？那可是皇上
11: 赏给我的，皇上这官啊可比你大呀，在家里你是皇上的叔叔，到了大殿上不说皇上管一切吗？是业吗？后悔跟我没关，你找皇上去。
10: 老王爷哈哈笑了，小子，我既然把这马让你骑了，
11: 我就已经认可你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也就是说天下所有的东西啊都是皇上的，皇上愿意赏给谁就赏给谁呗，我做王爷也得服从皇上啊。今天我发现你要不骑啊，一般的人还骑不了呢，我让你们俩先缓一下子。
10: 本王爷有话要说。这王爷他怎么这么巧赶回来了呢？而且还正赶上宇文成都跟李元霸要比武。
11: 单说这靠山王杨林，在前文书咱不也说了吗，他这人很有正义感呢，他当然也希望老杨家的江山永固了。可自打杨广登基以后啊，他就观察杨广的所作所为，他怎么看都感觉到这心里边啊特别特别的不得劲儿。哎呀，你这个皇上是不是权力有点太大了？我哥哥把长子给废了，立你这个次子，就是希望大隋的江山永固啊。
10: 可这些年你干的这些事儿，别说老百姓看不下去啊，
11: 就我这个皇叔啊看的都别扭啊，国家让你管得乱糟糟的，你今儿个想起点事儿你就折腾折腾，你这折腾老百姓能受得了吗？你明儿个再想起点事儿又得折腾折腾，这老百姓啊就怕你给他来回的折腾啊，弄不好真就应了那句话了。哪句话呀？穷折腾穷折腾，越穷越折腾，越折腾越穷。我帮我哥哥打得天下，弄不好就得回在你的手里呀。为这些事儿呢，杨林就看不惯这个杨广。再说这杨广也是真不争气。再说这个杨林当时他为什么要把秦琼收为义子呢？同时还把秦琼啊封为十三太保，还认可他呀是首妾绝望。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杨林呐比谁都明白，他无儿无女啊，我这十三个太保就等于我的十三个儿子了，就得在十三太保当中
10: 我也得立一个世子啊。皇上立的接班人叫太子，王爷立的呢就叫世子了。将来一旦有一天啊，我看我这个词儿你不往好头改，我就把江山夺过来，我有十三个义子，我就不信我这十三个干儿子就没有一个明君。你还真别说，
11: 他就想让秦琼世袭他的王位，他领了十几万兵马 到长安城。当然了，他呀不能把兵马驻扎在长安城里边，可没想到啊，这事情发生的变化太快了。秦琼在假柳店跟这些哥们儿磕头拜把子，成了结义的弟兄了。他收下了秦琼以后，他就想让秦琼跟张子嫣成为合法的夫妻。结果啊，他还到了令箭，把秦琼给放跑了。当时啊，他为这个事儿好上火了。现在杨广又不争气，他指望秦琼，结果秦琼呢，领着这些哥们儿啊，还扯旗造反了。杨林眼下能有好心情吗？再说他也明白呀，把杨广一下子给拿掉啊，得有个继承大统的。杨林咱不说了吗？他没儿没女啊，他根本就没有这个野心。

0: 说白了，杨林呐，没有想继承皇位的想法。后来在心里合计，杨广啊，你得好好干呐。除了你，咱们老杨家再没有比你强的了。他真希望这杨广把大隋的江山好好的巩固下去。可眼下的形势越来对大隋越不利呀，这老杨林心里能不着急吗？尤其是瓦岗山他们这一闹事儿。螳臂也扯旗了，各路的反王是蜂拥而起呀、啊。又听说这个宇文成都要跟李元霸比武，他这一打听，打听明白了，啊，原来这事出有因呐。
1: 让他们俩一比武，俗话说得好啊，刚碰刚必得伤啊，不能让他俩比武啊，
0: 可不能来不来就自相残杀呀。今天他一看这个李元霸是个毛头愣小子，从李元霸能骑上这匹板肋驹，他就知道这个李元霸可不是等闲之辈呀。杨林识人还有一套，要不他怎么能看上秦琼、秦叔宝呢？说白了就是看人看得准呐、啊。他一看这个李元霸，如果李元霸这个愣小子真要是把宇文成都给伤了，这就伤了老杨家和宇文家族的和气了。这个宇文化及可不是等闲之辈，他在皇上面前是说一不二啊。如果真要是让这个宇文成都和这个愣小子比起来，不管是愣小子伤了宇文成都，或者是宇文成都伤了这个毛头小子，双方都不利呀。李渊跟我们是至亲，对朝廷是忠心耿耿啊。眼下这个杨广对他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当年在废太子立杨广的时候，他说不能废长立幼，杨广才记恨这个李渊呐。可李渊对朝廷照样是忠心不二啊。再说李渊这几个儿子个个都是如狼似虎啊，尤其是这个李世民那更了不得呀，既有盖世的武功又有惊涛伟略呀，这两大势力眼下朝廷都得依赖呀。今天这个愣小子骑上了我带来的这匹马，恐怕要给他如虎添翼呀。我不能让他们呐在这比武，要是比武我得给他们约法三章。别看他们都签了生死状了，那我也不能让他们互相伤害了。就这么着，老王爷呀就给叫停了。这王爷说话也好使啊，当时杨广就合计，我这叔叔干嘛来了啊，我都安排好了我让他们比武，你怎么插一杠子？结果王爷来到了杨广面前，皇上啊，是这么个情况啊。他就把他的想法跟皇上说了。宇文成都手下有四员大将，就是咱前文书说的唐世忠、唐世杰、唐世仁、唐世义、忠杰仁义，这唐家四大将他们个个都武艺高强啊。这四员大将还都使着同一样兵刃，都是牛头躺。一上战场，这主将宇文成都使的凤翅鎏金躺，这四员大将呢个个使的是牛头躺。这四把牛头躺可以说是所向无敌呀、啊、别说在朝中这些大将军面前，就是到战场上，这四大躺要是一出战，那也是从来没有败绩呀。那听说他问了，他们这么能耐，怎么不让他们去打瓦岗山呢？朝廷不是不想让他们去打瓦岗山，就在朝廷布置他们去征讨瓦岗山的时候，这时候四处的反王就开始扯旗造反喽。宇文成都带着手下这几大躺将得东征西讨啊。可这时候大隋朝是摁住葫芦起了瓢啊， 他们就不能用全部的力量对付瓦岗山了，他们得到各处去平乱。今儿个李元霸要跟这个于文成都比武，还签下了生死状。这老杨林一合计，可不能这么干呐，来不来就自伤骨肉。这两大势力都是咱朝廷依附的两股力量啊，可不能让他们呐来个窝里斗，毕竟都是自己人嘛。不过说句实在话呀，这个老杨林还真挺喜欢这个愣小子，王爷把他的意思跟杨广这一说，杨广也听明白了。啊，对呀，我叔叔想的有道理，这两大势力我们朝中都得需要啊，如果他们之间要是斗个你死我活，对朝廷不利呀、眼下还找不出来能代替于文成都的大将军呐。皇叔，那你的意思，以我之见呐，我看这么办，尽管他俩立下了生死状，莫不如啊，让这四员躺将跟咱们这位赵王小将比一比，让他们不就分出高低来吗？他的意思啊，就说这四员躺将完全可以代替于文成都。假如这四员将要是把李元霸给赢了，就说明于文成都赢了。假如这个李元霸要是把这四员将打败了，就说明于文成都败在他的手下了。这样一来呢，他们俩还不用直接打，互相还没有什么伤害，还都给各方留足了面子。这个皇上把这个意思跟他们一说出来，于文成都心里边憋着一口气，我就想上场啊，亲手把他给做了。结果皇上不同意，好，他就跟这四员大将暗中交代一番，你们跟他比的时候一定要给我下死手。他这一暗示，这四员躺将就明白了，放心吧，我们四员躺将还对付不了这个毛头小子，他们也要给主子争点光添点彩。这李元霸听明白了，哦，让我一个人打四个，那好，我就跟他们四个比一比。这下子可好，这李元霸呀高兴了，这四个呀也不够我划了的呀，那你们四个是一块儿过来呀，还是一个个过来？这四员躺将心里这个乐呀，你小子，我们一个上去就够你呛，还让我们四个过去？别的，今天呢，我们一个一个跟你去比一比，这总可以了吧？行行行，你们谁来吧？上来第一位将就是唐世杰，按理说老大唐世忠应该上。唐世杰说了，大哥，看我的。唐世杰举着牛头躺，啪啪啪啪就冲过来喽。他到了李元霸跟前，举着躺，啪就是一个泰山压顶啊。李元霸一看，哎呦，好快呀、啊、他都没用右手锤，用左手锤一躺，嘡啷啷啷啷啪啷，怎么回事了？这个躺给磕飞了啊！当时那三员将啊都傻眼了。这唐世忠一瞧，还等什么呢，咱们仨一块儿上吧。这三员将同时冲上来了，举着躺对着李元霸就砸过来喽。这李元霸一看呐，这一个锤恐怕不好使了，我用双锤吧。他把这双锤呀、就抡起来了，噼里啪嚓，哒，这些个躺都被他给磕飞了。哎呦，这场面呐、大伙可就看呆了，尤其是老杨林呐、杨林明白呀、这个毛小子他一定受过高人的真传呐、他那个锤不光重，他那个锤呀、有锤刀啊，说白了人家那锤也有锤的招数啊。 人家那

0: 双轮的乌生风，而且是招招毙命啊，太厉害了，这可真是天下难得的一位人才呀。当这三员躺将，这家伙事都飞了，你还打什么呢啊？一开始上一个，结果这回上来仨，这仨看来也不好使，一个个一拨马灰溜溜的全下去了。那么于文成都一看啊，我这四员躺将在战场上很少有败绩呀，怎么这仨都打不过他一个呢？李元霸这功夫可来了精神头了，在这场上啊就抖起锤花来了。这锤花锤花啊，说白了就是耍这一对大锤能耍出花来。李元霸呀从来没感觉到这些人怎么这么不扛打的啊，我还没使多大劲儿，你们怎么都败下去了，哈哈。哎呀，这李元霸可狂傲起来喽。皇上王爷呀，你看我还没使劲呢，他们呢也不是我的对手啊。皇上老爷，还有那个皇叔爷爷，他也叫不准呐，反正稀里糊涂的，这说话也没把门了，他也不知道招呼啥好了。反正今儿个他是太高兴了，哎呀，我奶奶，哎呀，再多给我吃点牛肉就好了，要再多吃点牛肉啊，哼，别说来仨，来个百八十个他也进不了我跟前呐。他是有劲儿没使出啊，还是想在这场上好好的展示展示，咱也弄不明白啊，咱也不知道他当时怎么想的。你看他这个锤呀，耍的是呜的生风啊，哎呀，这锤能耍的这么好，在场的人呐全都不看别的啦，都看他这锤呀，这才叫锤的。其实啊，咱说到这儿就得说一说这得胜者这个心情啊，那跟别人是不一样。你看泰森打完了拳，是不是还得比划两下子，有的在拳击场上打完了拳呐，要是得了金腰带啪啪还能翻俩道毛呢。这个李元霸呀，骑在马上倒翻不了跟头，别看他翻不了跟头，今儿个把那老头交给这锤法呀，呜呜的都耍出来喽，大伙都看不出个出来了，这毛小子怎么这么厉害呀。要说最高兴的就是这皇上还有这个王爷杨林呐，杨林从心里边都乐开花了，好好好，这可真是我大隋又多了一根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可没想到下边的事儿可就惹出麻烦来了。到底惹出什么麻烦呢？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大中国原名是中国，是内地原创的音乐人高峰在录制于1994年的一首爱国歌曲，收录于1995年6月23日发行的专辑《天那边的爱》中。1995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音乐电视改版推出后，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

大中国是高峰26岁时创作的歌曲。说起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高峰说他也不知道是去什么地方办了一件什么事，途经北京火车站，正好站上的大钟敲了一下，并播放出悠扬的东方红乐曲。

当时他脑子里就冒出了一个词儿：大中国。他回家后就迫不及待地整理思绪，心开始乱跳，开始作词。前后不过2个小时，这首《大中国》就完成了。

众人划开大船是傅笛生演唱的歌曲，由魏明伦、王持久填词，陈翔宇作曲。傅笛生于1993年1月22日在199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首唱了该曲，之后收录于傅笛生发行的EP《知心爱人》中。

魏明伦担任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总戏稿，众人划桨开大船便是由他领衔创作。当时他和相声演员姜昆一起共事，姜昆写了一个名叫《大船》的相声，里面有一些与历史和现实相关的寓意。魏明伦很支持他的想法，并参与创作了《众人划开大船》，配合这个相声。后来相声《大船》未能通过审核，未能登上春晚舞台，而《众人划桨开大船》却登上了春晚舞台。

众人划桨开大船，青春又有活力，又不缺乏团结向上的精神。这首励志歌曲自1993年登上央视春晚后，便人尽皆知，耳熟能详。一棵小树弱不禁风，百里森林耐岁寒，一个巴掌拍不响，万人鼓声震掌天的里面歌词也格外的平易近人，用最朴实的字眼告诉大家团结一致的重要性。这首歌曲的生命力还会一直延续下去，如同春晚上的其他金曲一样，成为人们记忆中的闪光点。

《海防之恋》主题曲，整个电影故事最终以圆满收尾，彼此都找到了自己心爱的人，并在生活在一起。蓝色的爱人是90后歌手杨珊的最新单曲，也是杨珊的处女秀第一首原创歌曲。蓝色的爱人这首歌曲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并且为了这首歌曲，杨珊还拍集了新的影集。

蓝色的精灵爱人并非失恋伤心类情歌，而是一首优美动听有一丝小伤感的情歌。他告诉大家，爱的旅程中虽然也会有一些坎坷，但是彼此之间要相亲相爱，信任认真有责任，大家就一定会走到一起，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另一半。

歌曲定名为《蓝色的爱人》，蓝色代表着纯洁、纯净，天蓝、海蓝，天的包容，海的宽广，就像每个人都想找到这样一位爱人一样，他能够有包容心、责任心，纯洁的爱情理应如此。电影结尾以姐妹期盼都能找到圆满的爱情为大结局，此歌曲也代表的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那个真正爱他的蓝色恋人。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和你相依相命永相随，为你朝朝暮暮赴一生，真真切切爱过这一回，无论走遍千山和万水，要为爱你的人保留你最好的微笑。最美好的事是有人爱你，最安心的事是有人信你，最幸福的事是有人陪你，最奢侈的事是有人等你。

善待爱你的人，回报信你的人，珍惜陪你的人，感恩等你的人。生活中那些善念就这么简单，愿我们都懂得珍惜，让自己过得去，让往事都如烟，人生路上爱我所爱，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甘心情愿》，由国风演唱，发行于1995年1月1日，收录在专辑《有你有我》中。爱就是让一个人住进另一个人的心里，简单的则只有思念，只有牵挂，幸福的偶尔甜蜜，偶尔伤感，无欲无求，无关风月，只因心意相连，无怨无悔，无关距离，只因情意刻骨。爱到深处是无言，情到浓时是眷恋，不求彼此拥有，只愿一生相守，不求海枯石烂，只愿心灵相伴。最真的爱是心灵深处的语言，陪伴无怨无悔，付出全心全意。

上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管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等雨停。记忆中的雨天是柔柔的雨，微微的风，还有你。戴上耳机，再次聆听这首歌，不经意的又想你了。瞬间，记忆中的碎片自动拼凑，想起那些我们在一起走过的时光。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下雨天》，由南拳妈妈演唱，发行于2008年7月25日，收录在专辑《优良曲男孩笑》中。以浅白的字句，深刻地写出爱情里的不对等，以为给爱人只要给被爱的人一点点回应就很满足了，被爱的人根本不需要道歉，不需要跟给爱的人道歉，只需要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或是体贴的问候，一切的等待与付出都值得了。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这首歌曲以朴实的歌词、深沉的旋律和激荡的人心的情感，唱出了对人生的感悟和对梦想的追求。在人生的旅途中，总会有那么一些星光，可以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不断前行，不断追求梦想。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人的谎言。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星星点灯》，由郑智化演唱，发行于1992年12月4日。这首歌也是郑智化的代表作品之一，不仅是几代人共同的记忆，也是为了青年人不断坚持与励志精神的象征。郑智化通过饱含激情的歌声，影响了很多怀有梦想的人，照亮了不少年轻人的奋斗征途。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气馁、彷徨、无助的时候，郑智化创作这首歌曲，希望可以给人以鼓励，

0: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玩
8: 呗。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北国军师哈密赤带1000人捉拿岳家满门，他认为啊，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岳飞的全家给抓住。做梦没想到小将岳云来到了庄外，堵住了金国的兵马。哈密赤没把岳云放在眼里，他认为是个孩子。小英雄啊，我呀来接你们来了，因为 我家四郎主这次带兵来攻打大宋，你说兵荒马乱的，谁也看不住，万一到村子里烧杀抢劫，伤着你的祖母你的母亲，对不起岳元帅啊，我们尊敬岳元帅，特此带人把你居家满门接走，给安顿好，将来呢等岳飞回来的时候再成全你们居家团聚。岳云扑刺笑了，拉倒吧，你哄着谁呀、啊、哦，你接我们家的了，我懂，这叫超拿满门。哈密赤啊，扒了皮我知道你的骨头，我早就知道要是没有你，金兀术还不能左三番进犯大宋，就因为有你，哈密赤，我今天要你脑袋。你看、啊、我说孩子你才多大呢，你看我这上千人，你浑身是铁能撵几根钉啊，你是个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个娃娃。好好好，我这娃娃就揍你这老东西。说着抬腿摘下擂鼓瓮金锤，马往前撞，奔着哈密赤呜砸了下来。哈密赤差点吓得没把魂飞了，我的妈呀，扭头就跑。你看他数嘴儿行啊，打仗那不开玩笑吗，他是个文人呢、啊。就在这阵儿，后边人高喊，军师闪在一旁，我来擒他。紧跟着一骑战马来到岳云的近前，岳云一看，哟，这员番将三十七八岁，长个花花脸啊，手擎虎尾三节棍呢、啊。你谁？要问俺大银川的都督，我叫薛梨花豹啊。大银川，你说你们是帮虎吃食啊？你跟这金兀术折腾什么？好不了，早晚折腾死拉倒。小娃娃，不用你数嘴，你乖。好了，来吧，俩各自催马，马往前撞。再看岳云把锤举起来，薛梨花豹一看，不好，这孩子锤子这么大呀，自古使锤呀、啊、锤不过虎。什么叫虎？这位虎口，你使多大锤，你把两个虎口往一块一对，这么大锤，锤头这么大，锤柄呢可得这么粗啊，三尺多长啊。你想啊，锤头这么大加三尺多长的柄，这一对握到手里那就够重的。使锤要运用自如，舞动如飞，沉了拿不动。岳云这个锤啊叫擂鼓瓮金锤，大的出了号了。什么叫擂鼓瓮金锤啊？是长长的，像小孩打那腰鼓一样，两头细，中间粗，中间安的把，就是锤柄啊。使这种锤力气都大。薛梨花豹想，这是个空心锤，如果死心的这么点孩子拿不动，嗨，这吓唬人的，不死没放在心里。因为薛梨花豹也确实有能耐，这次啊，金兀术带五十万人马兵犯大宋，薛梨花豹虽然赶上金蝉子银蝉子能耐大，那也是在营中挂号的名将，手中摇动虎尾三节棍，呜大呼啊。岳云没在乎，马刀切进，手中双锤横担十架，还看他。岳云是双手崩的，他呢是这么砸的，嘡啷一声把虎尾三节棍那节就崩回来了。恩英和就觉得膀子嗖的一下子，哟，好大劲儿。岳云乐了，怎么样，过来过来过来，来，该我砸你了啊。哎啊，锤过。薛梨花豹不敢大意，急忙抓着棍两头用中间的崩，还砰，再崩啊，崩不出去了。为什么呢？岳云力气太大了，这小震的就觉得棍的两头啊像个火炭一样那么热呀，啊一松手，棍嘡啷就飞了。一愣神刚想学马走，岳云来个流星赶月，大呜，这个锤到这个五就过来，就流星赶月，哎呀，头一锤躲过去，第二锤没有躲开， 就在那腰那管咔嚓的一声被腰骨头打折了，血里花豹当时绝气身亡，可把哈密市阿古龙张兆奴吓坏了。哎呀，这还有这么大力气吗？他们不知道啊，岳云能耐了不得呀。后文书你就听见了，等皇上困在牛头山拔的锤锤阵金蝉子的时候，岳云是第一个使锤的大将。我得说几句岳云呐，他的本事哪来的，因为这部书说的是岳飞传，岳云的事情我不细说，单有小将岳云那个以前我说过，岳云自幼在家里头习学兵书练习武功，六岁那年跟青云居士邱吉相学艺，邱吉相教他三年呐、砸的童子功，微腰六腿拿大鼎劈叉，练臂力举十索举十吨，基础砸得非常好。后来他在村里惹祸了，打了个财主的孩子叫陈双鼎，把人脑袋呀给拧歪了，被个老和尚带走。这老和尚是衡山叠云峰铁佛寺的长老，领到山上又学艺三年。这三年呢，那可赶上六七年的功夫，到山上那不像在家里啊，人家和尚干啥他跟着干啥。为什么呢？出力才能长力气，每天登山越岭，什么倒沙子袋举石头。等他一夜学成之后到军中去了。这段书我没细说的原因呢，因为这段书得说半个多月，咱不表了。到军中听差，他跟张宪挺好，曾经立过战功，皇上封他秉义郎，岳飞呢没让，说他还太小，立功机会有的是，就把他这个官呢给了谁呢？张所的儿子了，给了张宗本了。又在军中待了没有半个月，他惹祸了。怎么惹祸？跟那些小马童在一块掷骰子耍钱，有一天拿石子扒把一匹战马的腿给打坏了。你别忘了，军中战马那是宝贝呀，在那个年头车战马战步战水战最先进的是马战，他把战马腿给打伤了，岳飞生气了，非揍他不可，不但打他，撵他回家，你回去。正好他奶奶有病，就这么撵走了。回家之后又拜的雷雨亭为师，他是三次学艺。雷雨亭在杏花村住，想当初也在朝里当过官，有名的大锤将，威震黄河两岸。就在雷雨亭的门下习学锤法，36招的锤法，李元霸的锤招他学会了，又赠他一对锤，这对锤现在使分量稍重点，别着急，随着年龄增长力气增强，将来岳云这对锤横勇无敌呀。经过三次学艺，岳云能耐大见长进，这次啊他是学艺回家看望奶奶来了，偏巧哈密赤的倒霉鬼来了，岳云锤阵血里花豹，哈密赤吓了一跳，哎呀，这个岳云好厉害呀，这个娃娃要是不除掉，将来是我们大金国的硬敌呀，要是能投降多好啊。我说岳少爷啊，武功很好，我很佩服，我说你呀何必跟着你爹一样保大宋呢，你干脆劝你爹到我们这儿来吧。住口，哈密赤，你别白费那唇舌了，你放心，我父亲要兵奔北国迎请二圣还朝，我岳云要随营出征，非要你脑袋不可。说这话没用，哪个过来受死？阿古龙觉得自己经验丰富，催马过来了，手中举刀，他一想岳云力气大，我的刀别碰他的锤，我干在这晃荡一阵，也许用巧妙招数能把他赢了。哪知道三打两打，岳云专门找他走， 刀锤相碰，嘡啷一声，这刀日飞了。阿古龙扭头望回来，张兆奴手擎宣华板斧，嗨大呜！张兆奴和岳云战了十几个回合，哈密赤这么一瞧，哎呀，不行啊！要这么打，甭抓人，我在这儿还不得叫岳云给宰了？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就凭我这么大的军事，叫个孩子难为住？有了！想到这儿，告诉军兵上，呼啦，过来五六十军兵啊，让张兆奴撤回来。随后梆声一响，乱箭齐射，干嘛把岳云围住了？这人边打边往村外跑，往远处跑，把岳云迎走。岳云没有战斗经验呢，一看干嘛？哦，人多势众，欺负我呀！打，手中大锤啪啪啪啪，搏打凋零。要是得手了，啪嚓就一下子，就这么的，打了多没有？拿现在说吧，半个时辰，一个小时。眼看周围军兵是越来越少，越来越稀，你就看岳云的锤吧，都看不见本来颜色了，花红脑损全在这上边。这岳云打的也高兴痛快，这回嘛，我看你们谁敢到我们家去。这些番兵边打边退，退出很远了，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岳云好厉害，赶快跑。哇，这些番兵四散逃奔，把岳云闪在当中，把锤挂好，擦擦脸上汗，到底叫我都打跑了。这雪马刚想往回走，突然就见岳家庄火光冲天，传来阵阵的哭声，啊，出事了。刚到了庄口，有个庄丁跑出来，岳少爷可了不得了，哈密赤把你的居家满门都抓走了。啊，真的？那还能撒谎吗？你奶奶、你母亲、你的弟弟妹妹全叫人抓去了。哎呀的一声，岳云疼得昏过去了。哈密赤派人把岳云围住之后，从庄子那头带人进去了，来到老岳家门前，老岳家有几个家丁拼命反抗，被番兵杀死，然后一直闯到大厅。老夫人李氏、岳雷、岳林、孝娥姑娘都在这儿，听见外边杀声阵阵，老夫人很安静。哈密赤来到屋内看了又看，哎呀，请问对面可是岳飞的母亲太夫人吗？岳母看了看，不错，你是什么人？我是四郎主驾前称臣，我叫哈密赤啊。哦，老身听说了，你是北国的军师。对对对，你到这儿有什么事情啊？我奉了四郎主之命，想把你们居家满门请到我们那做客。你想啊，兵荒马乱的，这军兵啊不好管，万一上周碰着各位，不是对不起岳元帅吗？我来请你们全家上车吧。我明白了，你是来抄家来了。对，既然说开了，那我就不瞒了，

再一来烧杀抢劫无所不为，我儿子打得好，你抓我去可以，叫我劝我儿子投降是比当天还难。老夫人，你劝不劝是你的事了，不过我得把你请走。来呀，给我绑上。慢，我扶绑，可是我的儿媳你们不能动，我来绑他，男女有别。嗯，好，反正你们跑不了，绑吧绑吧。还没吃明白，门堵着呢，李氏怀里抱着月林，旁边站着小姑娘，再就是月雷，这几人还能跑吗？绑吧。老夫人看了看儿媳，李氏抱着孩子眼圈通红，哎，我那贤德的媳妇啊，老身这么大岁数了，总死也含笑九泉，我有岳飞这么儿子高兴，可是你本是县太爷家的千金小姐，落到我家之后，那岳飞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只顾他练武，家里穷的吃不上，可是你就跟我们粗茶淡饭逢连起坐，真对不起你。岳飞当官之后，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你跟着担惊受怕，抚养儿女，还得照顾老身的吃住，如今又受他牵连，我于心不忍呐。娘，快别说了，自从我进了岳家门之后，您老人家待我情同骨肉，我和您的儿子成亲，情投意合，恩恩爱爱，做女人应该知三从小四德，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夫子从子。虽然将军经常在外，男儿有志，志在四方，有国才有家，国破家也亡，他是为了国家呀。现在天下人都知道您的儿子为国尽忠，收复失地，抗击金兵，我有这样的丈夫总死也瞑目。哎，我难过的是你的孙子和孙女煞未成人，他们要落到金兵手里焉有命在，他们还是不懂事的孩子。媳妇啊，现在说这些都讲不了了，我担心的是那岳云哪儿去了，我的大孙子能不能有个好歹呀。韩梅氏在旁烦了，行了行了，别哭哭啼啼的了，到这阵儿说什么也没用，来呀，把他们都给我绑上。军卒过来如狼似虎，把孩子抱上大车，叫两个丫鬟看着孩子，把岳母李氏打入木龙囚车，这囚车是在府境县里头弄来的。老家人岳安也给绑上了，他跟在车辆后边走。哈密士吩咐，快出村，别让岳云追上，从村的西头出去，这些人保护车辆一直往南走，干嘛去啊？去找金乌珠。哈密氏知道啊，从这块要见着乌珠的营盘，路途遥远，不定多少天，一旦岳云追杀，不但前功尽弃，恐怕我的老命也保不住。就这么人马浩浩荡荡，呼噜呼噜呼噜的，专门走小路，他不敢走大道，怕人追上。走了一天，岳母李氏和孩子受不了了，太阳晒，这孩子一会儿喊，娘我渴了，娘我要吃饭。这翻饼，去去去，吃什么说嘴，要不然宰了你。你说岳母和李氏听见得多难受，把抓柔肠一样。再看老家人岳安，那么大的岁数
被人绑着地下跟着跑。

0: 那小帆都是年轻力壮小伙子，他那么大岁数跑得动吗？那也没办法，跟头咕噜的，身上都带伤。岳母和李氏坐着囚车呢，更遭罪了。太阳毒辣辣的晒，坐在囚车里鸡等嘎噔的走山路啊，脖子身上全撞破了。老人不禁折腾啊，一会儿昏昏沉沉，想喝水，谁给你啊？走了一天路，哈密是损呐、啊，晚上也不让停，还往前走。为什么呢？怕越人追上啊。这天正往前走，前边一座高山，这条道啊是从山下盘山而过，隐隐约约山上有寨墙，高头大旗，被风一吹，行书就卷，上写七乌山。番兵一送信，哈密赤不在乎，现在的大宋朝千疮百孔，逢山有贼，御领堂寇各据一方，占山的人呢、啊，都是抢做买卖的和行人孤客，对军队不敢动。哈密赤带这么多人呢、啊，虽然叫岳云杀死几个，那才几个人呢、啊，长长队伍带着车辆，顺着山脚下刚往前进，就听着啪啦啦啦啦啦啦，一棒锣声响亮，紧跟着吱呀呀。寨门开放，从里边向鱼贯龙门厢房跑出300多名喽啰兵。这些喽啰兵很快来到大道上，一字排开，横住道路。这喽啰兵啊，全是深蓝色绢帕罩头，身穿深蓝色的短靠，胸前白月光，前写勇，后写兵，大叉刀裆滚裤，翻尖鱼鳞洒鞋，有的手拿单刀，有的手轻花枪。紧跟着一骑战马哈哈哈冲到队前，鱼哎鱼，马上的人呢手轻一对梅花亮银锤，双锤碰，啪，嗨，别走了。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好好好好，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3: 上文书说道，马上的人呢？手擎一对梅花亮银锤，双锤碰，啪！嗨，别走了。停停停，前队停，后队闸住。哈密市一看，哎呀，又个使锤的，使锤年年有，没有今年多呀。岳云使锤，这怎么又使锤的？一看面前这人呐、岁数不大，16-17岁，细高身材，白净面皮。细眉毛，有点肿眼泡，骨鼻梁，大嘴叉，头戴亮银盔，身挂亮银甲，外罩素罗袍，胯下白龙马，掌中一对梅花亮银锤，卑躬带剑。哎呀，占山的哈密市没害怕，他是中原通啊，对中原的山川地理、风俗人情、文物古迹，没有他不知道的。他明白，是凡占山为王者，都是反对大宋的，这都是杀官夺印、扯旗造反。宋朝要是抓住占山者，那就祸灭九族啊！既然反对大宋，就不反我大金，我说几句好话就能过去了。想到这儿，告诉军兵把囚车木笼给我围好，自动呼啦就围了个圈儿啊。再看番兵啊，脸冲外，后背靠囚车，干嘛呢？保护着，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左边是张兆奴，右边是阿古龙、哈密赤、提斯江到前边。为什么他说话呢？他一口流利的中原话几乎听不出是北国人。哎呀，对面这位英雄辛苦辛苦，见面倒辛苦，必然是江湖。 自己人。小将看了看，不辛苦，肝苦。我说你干什么的？
0: 上一下是大金国的军师，我叫哈密赤。
13: 哦，听说久仰久仰啊。
0: 金兀术左三藩进犯中原，听说都是你出的主意。
13: 不敢不敢。嗯，要是没有你呀、啊，那个金兀术还不敢来呢。你可真了不得。好说好说。
0: 我说借贵方宝地，我想打此地路过，开个面吧。
13: 哦，要从这儿过去，行啊，带有一样啊，我们占山的吃山，占岛的吃水，懂不懂这规矩？
0: 什么规矩？你装糊涂。韩密师，你记得我们有山歌吗？
13: 老子生长在高山，不怕王法不怕天，哪怕皇上打死过，也得留下买路钱。我要钱，拿钱放你走，没钱别过去了。
0: 对对对，应该应该。
13: 不过哎，这么回事，我应该先到山寨去拜山，对不对？然后再过。今天呢我有急事。这个刚想说秋车事儿，一想先别说。那这个我没带钱，这么行行，你先叫我过去，过个三天五日我派人给你送，行不？什么还带打欠条的？不行，不好使，脚跟底下刨钱。我告诉你，甭管谁拿钱就走，不拿钱不可以。要是没钱也行。哎，你那么多车辆呢，那不有粮草吗？都给我留下，把那个刀枪剑戟那些兵器都放这儿，把衣服扒起来。你要我们衣服有啥用啊？好办呢，我改吧改吧，给喽啰兵做衣服，要不行我把它卖来，完了你就走。哎呀妈呀，那都光着那怎么走啊？你别要了，那不是粮草车，那是囚车。
0: 囚车
13: 里边压着谁呀？他那个压的你们占山呢，不要问这个啊，没那事。不行，要这么说我不让你走，你先把囚车留下做低压，拿钱赎囚车。
0: 呀，我没听说囚车是我的，怎么我得自己赎呢？要不你就别过去。
13: 占山这帮人呢是江北胡子不开面啊，就在车上压着呢，等我把这人送到大营，然后你要什么给什么。
0: 啊，
13: 你抓的是岳飞的妻儿老小啊。
0: 嗯，
13: 好了，把他们留下吧，我就要这些人。
0: 你要他干什么呢？
13: 干什么？

0: 月你抓走，我能答应吗？我答应。啪！你问我这对锤让不让你过去？
1: 哎呀，小英雄啊，这就错了。你怎么不分里外呢？你们占山者，皇帝都恨死了，抄山灭寨，你为何向着大宋啊？对，你说的有道理，我们是反对宋朝的皇上，因为他昏庸无道，他手下这些当官的武将怕死，卖国求荣，文官宣称卖官压榨百姓，所以我们扯旗造反。可是岳元帅我们肯佩服，岳元帅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要没有他打你们，中原的国土早就叫你们挪走了。这样的人，忠臣孝子人人敬，劫夫烈女人人服啊，冲他是忠良，他的家属我非留不可。
0: 呀，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好好好，你叫什么名字？
1: 要命的祖宗。
0: 哎哎，好了，揍他。
1: 张兆奴推马的过来，好啊，石锤的贼，竟敢拦我那某龙丘彻，是你看斧子。手擒，大斧子唰啦劈了下来。再看银锤小将，并不在意，用一手锤，螳螂一崩，这手锤呜就砸起来了，俩人马打盘旋，站在一起。小将打着打着，突然明白了，不行，就我自己带着几百人，接不住，怎么办？他急忙虚晃一招，哎，等等，雪马哈啦哈啦哈啦哈。张兆奴以为他败阵了，随后就追过去了。哪知道史锤小将来到自己军兵近前，低声说，快告诉我爹拦路堵截。哎，军兵上山送信去了。哪知这阵张兆奴到了，张兆奴来到切近，猛然小将一学马，呀哈，小子你还来了，打，单手锤呜往前迎面一晃，这手锤呜的一声奔哪打，奔耳台子，再想躲躲不及了，就听着啪，打个脑浆崩裂。哈密赤领着两员将多好，一个死在岳元手，一个死在是银锤小将手。死尸咣当栽落马下，战马落荒，翻兵汪啷一乱，再打就剩下那个老皇叔了，阿古龙了，可了不得，怎么办？哈密赤一想，不能这么打，军兵给我上围上，还是用围岳云的办法，仗着人多势众，围个里三层外三层，啪啪啪，这边射箭，那边有副将堵截。我说老皇兄啊，咱们快跑。对，轰着车辆奔斜插花的小路下去了，这边留200人围着使银锤小将。哈密赤自作聪明啊，轰着车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是从山这边过的，哪知走了能有五里地，正是这座山的后面，就听到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嘟嘟嘟，牛角号响，后寨门吱呀呀开放，从山上呼噜呼噜呼噜冲出了200多名喽啰兵，为首一员大将，哎，翻兵翻将，站住！哈密赤一看，哎呀，我的天哪！坏了，今天看来要麻烦。眼前战士一员老将，不到40岁，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白马，掌中一条枪，五官清秀，三绺黑胡须。什么人？哼，本山的寨主。哈密赤，军兵跟我说了，前山我儿子堵截你们，你们准从这块跑，我在这儿拦着呢，把囚车留下。 不给不给，是你看枪。嗨，刚想过去，阿古龙没办法冲过去，两人打在一块。阿古龙是一口刀，老将一杆枪，俩人在这就打了有10几回合。韩密赤一想，这可糟了，怎么办呢？那么这父子俩是谁呀？ 书中暗表，这父子是七乌山的寨主，老将叫何进忠，他的儿子史锤的那个小将叫何元庆啊，银锤将何元庆，将来岳飞手下有八大锤呀，现在已经出世两个了，一个是金锤将岳云，一个是银锤将何元庆，还有两个八大锤锤阵金蝉子，这四个人不凑齐了不好使啊。何进忠啊，当初啊也曾在朝里为官，因被奸臣所害，一气之下挂官悬印，逃到高山扯旗造反，当了山大王。何元庆呢，跟着父亲习学武功，父亲使枪他使锤，因为他力气大，又访名师找高友学好锤法，父子啊就琢磨说，老占山为王不是长久之计呀。何进忠也说，说我当初是被逼无奈，孩子你太年轻了，老占山呢娶个媳妇都费劲，谁愿意给山贼呀，得了，听说岳飞是忠良，你呀投奔他去吧。话是那么说呀，当山大王者没有保人他不敢去，没有保人你去了人信服你吗？今天赶巧了岳家的满门被擒，何元庆就想，我救了岳母和岳飞的妻子孩子做见面礼，也算我到营中有功，故此父子俩舍命要匹木龙砸囚车。哈密赤不知道啊，哈密赤一看这可怎么办呢，还得跑，往哪么跑呢，他学马马登高坡，往四周围瞧六瞧，要顺着大路呢从山这边走，从小路没想到从这边走到后寨，那么还往哪走呢，他再一扭头啊，旁边还有条毛毛道可以走一辆车，从这儿走仍可多绕他30里20里的，逃命要紧，快轰车辆从这么走，这车辆呼隆呼隆往这边道路走下去了。战何元庆的番兵番将一看囚车木龙不在了，赶紧撤下来，随后追赶何元庆，所以我追过来。何金忠这边呢和阿古龙交手打了10几回合，阿古龙盯不住了，心想我得保护囚车木龙，我也不打了，撤兵任学马来追哈密赤。何金忠何元庆父子两人一见面，说囚车木龙呢从那边走了，追，两个人随后就追下去了。哈密赤拼命的跑，又走出没有多10里地，哈密赤暗自庆幸，这回行了，没事了。他正高兴呢，突然从树林里噌窜出一骑战马，马上人高声断喝：“嗨，哈密赤，把囚车木龙给我留下！”啊！哈密赤一看，眼前这员将官头戴束发紫金冠，身挂黄金甲，胯下金线波龙驹，掌中一对锤，啊，是你金锤将岳云来了。岳云怎么才到啊，原来他在岳家庄外和番兵交战，那哈密赤从村的那头进庄子，将岳母李氏及孩子抓走，岳云得到消息之后急得都昏了过去，被庄丁把他抢救过来，说少爷光着急不行，快追赶囚车木龙。岳云到底是个半大孩子，他一想我上哪儿找啊，金乌珠他们在北边，那么我往北追。小伙子撒开马一口气儿跑出数十里，连个囚车的影子都没见，坏了，可能追的方向不对，那怎么办，我在别的路学一学。他东一头西一头啊，找不着，最后往南下来了，赶巧了，离远就听见杀声阵阵，号角长鸣，马登山坡一看，瞧见了金国的旗号，他估计啊 可能是哈密市人马。

0: 就这么催马来到切近，躲到树林里。哈密赤的囚车木龙一过，他看准了，这才冲出来。金兵金将一看是岳云呐、啊，吓破苦胆呐、啊，王狼一声四散逃奔。哈密赤还想用困军计呢，别走，把他围住，不好使了。怎么？何进忠父子也到了。再看岳云，抡起大锤，闯到了番兵当中，如同虎汤羊群一样，嘁了咔嚓，这顿砸呀，谁也挡不住。何家父子从后边一杀，很快把金兵杀散。阿古龙一看不行了，军师啊，你跟我走吧，不然你命也没了。有四员副将保着哈密赤和老阿古龙，他们逃走了。就这么，岳云和何家父子见面。岳云说：“多谢二位英雄救我一家。”“你是谁呀？”“在下岳云。”“我是数个字说岳飞之子。”“哎呦，岳少帅，石敬石敬，快咱们匹木龙砸囚车。”喽啰兵过来嘁了咔嚓几下子，就把李氏和岳母的囚车劈开了，把两个人救出来。胳膊腿都不会动的了，脖子全卡破了。岳母强打精神，这是有人从大车上把孩子抱起来，丫鬟也下了车给家人岳安挑开绑绳。岳母说：“云儿，快谢谢恩公。”随后岳母一撩罗裙跪在地上：“二位英雄，要不是你们拦住囚车木龙，恐怕老身已做断头鬼，我这谢您了。”两人赶紧躲开。哎呀，老夫人，免礼免礼，世上哪有见死不救之理呀、啊？可别这样，我担不起。请问二位贵姓啊？哦，我们是七湖山的，我叫何进忠，这是我儿子，有个绰号银锤匠，叫何元庆。我们敬佩岳元帅，为国家南征北战，有意相投岳元帅的帐前，只是没有进见功，这次遇见你老人家了，望您在岳元帅面前替我们说两句话，我们想投军去。哎，国家正在用人呢，感情好了。岳云呐、啊，再谢过。哎，不用谢了。岳云说：“我知道了，这么办，你们都上山上吧，到山上歇一歇，吃点喝点，治治伤，有什么话再说。”就这么，大家来到了西屋山上，在大厅里又请来了何元庆的母亲，还有丫鬟老妈子照顾着娘几个，安顿一毕，换身衣服，准备酒菜。这边事情咱先不说，再说岳云和何元庆一直奔书房，两人越谈越意气相投。何元庆佩服岳云岁数比自己还小，那个锤只比自己大，不比自己的分量小，有能耐，人家父亲这份儿。岳云佩服何元庆呢，侠肝义胆，又是自己家的救命恩人，也从心里喜欢。俩人到书房镜面一闭，喝杯茶。岳云提出来了：“咱们俩结拜把兄弟好不好？”“好啊。”两人拜了盟兄弟，何元庆为兄，岳云为弟。再坐下，嗨，那个年头啊，拜了把兄弟如同一奶同胞，就没说的了。边吃边谈，何元庆说：“据我知道，金乌珠人马已过了黄河，直奔宋朝的国都。宋朝国都内朝大空虚，缺少粮饷，岳元帅又远在湖广，我想到金陵救驾去。”金陵就是建康，也就现在的南京市。岳云说：“好啊，这么办，今天歇一宿，明天把我娘我奶奶送回岳家庄，然后咱俩就走。”“哎，不要把老人送到那儿了，万一再出事怎么办呢？”“这个得听我奶奶的。”“这么办吧，明天问问看了人家愿意回去就送走，愿意在这呢就先在这儿。”两人只谈到二更以后才安歇。何元庆 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岳云睡不着，心里有事啊，心想哦，金兀术人马过黄河直奔宋朝国都，嗯，有长江天险，能不能挡住？如果挡不住可就糟了。不行，我不能睡觉，我得走。对，我叫我哥哥咱一块走。哎，哥哥醒醒。哎，再看何元庆睡得呼呼的，算了吧，我自己走吧，留他在山上也好。他赶紧的带着盔甲包来到外边，告诉马夫将马匹牵过来，兵刃挂好，盔甲包也挂上。家人问：哟，少爷半夜上哪儿去啊？哦，我要奔京都。嗯，我先走了，等我哥哥醒来的时候你告诉他我先行一步，叫他随后赶到，还有一事相托，如果我的奶奶愿意回岳家庄，就求他派人给送去，别的没说的了。少爷等天亮。不行不行，我等不了了。牵马出了寨门，任凳上马，打马如飞呀，一直往南走。岳云来得太及时了，晚一会儿啊就完了。很快的过了长江，咱们简短接说，路上飞驰一日，这一天来到了宋朝的国都，南宋的国都。前文我说了啊，叫建康，也就现在的南京市，又叫金陵啊。他抬头一看，可把岳云吓坏，是人大金国的营盘呢，扎出有20多里地，营挨营，帐篷挨帐篷，像水波浪一样，大旗像高粱茬子一样，数都数不开，把京城围个铁桶相
1: 望。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好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20: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8: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2: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聆听是一种生活，
14: 是一种生活。
13: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3: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3: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4: 故事里的歌。
25: 当婚姻遭遇劫匪，出差归来闹离婚，其实这个倒霉的老公不是别人，就是我。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中午我出差结束刚到家，老婆照例对我进行安检。你别说，她眼睛近视的厉害，可鼻子绝对是1.5的，三嗅两嗅就断定我和某个女人有来往。我说不可能，可她偏说我身上有女人的香水味，这下可把我急坏了。你要知道，我有严重的鼻窦炎，连上厕所都闻不出什么味儿来，但这事儿要是解释不清楚，麻烦可大了。根据家规最后一条，当然也是最厉害的一条，与外人有染可是要被开除的。说实在的，我第一次违反家规是结婚刚半年的时候，因为回来晚了得到了警告处分。第二次是喝酒贪杯被记过，第三次藏私房钱的事败露被记大过。最近一次，我与初恋女友在网上聊天，至今还背着开除留用查看的处分呢。这事儿要是不搞明白能行吗？我赌咒发誓半天，老婆仍是不为所动，莫不是她欺我鼻子不行，在故弄玄虚试探我吧？我叫来4岁的儿子小宝，看来只有他能帮老爸洗脱罪名了。我拿出给儿子买的变形金刚，哽咽着说，小宝，爸爸今天就全指望你了，你可得仔细的闻，认真的闻，大公无私的闻，爸爸身上到底有什么味。那小兔崽子像一只警犬，翻来覆去的在我身上嗅了半天，最后一直我怀里说，
2: 爸爸，你这里味道不对。
1: 什么味？我好比开门遇见一堆牛粪，大吃一惊。
2: 就像阿姨身上的香水味。
1: 天啊，这下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妻子更是得理不饶人。
2: 听到了吧，孩子都说了是阿姨身上的香水味，至于是哪个阿姨我也不想追究了。
1: 我都快哭下来了。我说，老婆，我比窦娥还冤啊，干脆我就都招了吧。结婚5年来，我总共说过9981次谎，吃回家8864次，醉酒7749次，办公桌的抽屉里还私藏着一张663600元的存折。上个星期，我把小宝一个人锁在家里，没有去加班，是陪局长打麻将了。我在网上又和初恋女友偷偷聊了1小时23分45秒。我对楼下那家小保姆确实有些想法，可是有贼心没那个贼胆，得豁出去了。我一口气把牢底都兜了，谁知道越描越黑，把老婆气得死去活来。看来这次我是在劫难逃了。也不知是谁先开口提了离婚两个字的，我心一狠，牙一咬，脚一跺，离就离吧，爷们儿这日子过得也太憋屈了，下午就去办手续。为了速战速决，我们午饭都没吃，拟好离婚协议，把儿子留在家里，直奔街道办。走着走着，我这心里头就后悔了，巴不得谁先开口说回去呢。你说这街道办也真是的，人家公务员3点上班，磨磨蹭蹭到4点还不见人影，今天是遇见鬼了，2点才过，这个胖女人就上班了。你要当先进，也别等我背时的时候做这种拆散人家婚姻的活儿呀。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今天爷们儿骑虎难下，看来这婚是离定了。同志，我想，我们想。我吞吞吐吐地说。
2: 想什么？想什么想？就这架势，还不就是要离婚吗？协议书、户口簿、结婚证都给我。
1: 得，今天遇见急性子的主了。说不定他家中午安检也出了问题，正窝火呢。我心中着急地想，你倒是给调解几句，爷们儿也好有个台阶下呀。这位倒好，三花两绕已经填好了2个绿板，拿起一枚章来，走过场似的问了一句，
2: 你们可想好了？我这一章盖下去，你们夫妻俩关系就结束了。
1: 我望了一眼妻子，刚要用力喊不，他却啪的一下盖了下去。我双眼一闭，完了， 这算是走出围城了。正在这时，我手机响了，是家里的号码，儿子打来的。爸爸妈妈，快救救小宝，坏蛋有枪。我头皮一麻，电话已断了，连忙回拨，却是忙音。我大叫，
3: 老婆，不好，小宝出事了。
1: 老婆拿出包里的手机一看，也有一个家里的未接来电。你要知道，昨天电视上刚报道本市连续发生几起歹徒入室抢劫儿童案，想不到今天就临到我家了。我们顾不上什么离婚了，双双冲上大街向家中赶去。
2: 要不咱报警吧？
1: 其一边跑一边说。我说，
3: 千万不能，咱还不清楚劫匪的意图，万一激怒了他们会撕票的。
1: 老婆一听撕票俩字，顿时哭叫起来。
2: 小宝，我的孩子。
1: 身材娇小的他跑得像一阵风，我刚到楼下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老婆冲到了前面，他正要开门，我大叫一声慢，我一把将老婆拉在了身后。儿子说抢匪有枪，我拿出电话往家里打，仍是忙音。侧耳仔细听，没有动静。我叮嘱说，老婆，你拿好手机站在这儿守着，千万别进去，万一有什么情况就报警。我打开门，大叫一声，
3: 兄弟别开枪，只要你放了我儿子，什么都好说。
1: 奇怪，屋里没一点响声。糟了，是不是我们回来迟了，劫匪撕票了？
2: 小宝，我的孩子呀。
1: 我大叫，老婆一听顾不得我的嘱托，发疯似的冲了进来。客厅没人，卧室没人，厨房也没人，阳台还是没人，除了挂了一旁的电话和散落一地的玩具，就是不见小宝的影子。糟了，劫匪把我家小宝绑走了。
2: 我可怜的孩子，你在哪里？都是爸爸不好啊。
1: 我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老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嚎啕大哭。
2: 小宝，妈妈对不起你，不该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啊。
1: 突然我发现衣柜的门虚掩着，我大叫一声，
3: 老婆你看，
1: 他们该不是害死了小宝藏在衣柜里吧。我哆嗦着双手打开衣柜门，嘿，小兔崽子在里面睡得正香呢。我和老婆一把抱住小宝，喜极而泣。儿子被惊醒了，揉着朦胧的睡眼问，
2: 爸爸妈妈你们回来了？
1: 我忙问，
3: 小宝别怕，快告诉爸爸，坏蛋呢？
2: 在那边呢。
1: 儿子一指地上我刚送给他的端着冲锋枪的变形金刚。
2: 我们玩捉迷藏，我怕他找到我开枪打我，就打电话让你们帮忙。
1: 妈妈不是教过你没事不能随便给我们打电话吗？
2: 我没随便打电话给你们，我是打电话给照片里的爸爸妈妈。
1: 儿子指着墙上我俩的结婚照，满脸委屈。看着当初结婚照上我们是那么的幸福甜蜜，想想今天的离婚大战，我和老婆心里仿佛打翻了五味瓶，什么滋味都有。终于，我放下大老爷们的架子，首先开口了：“对不起，老婆，我申请减刑。”老婆愣了一下，没吭声。我急了。
3: 死刑犯还有机会减刑呢，你就给我减为死缓还不行吗？
1: 老婆看了看儿子，咬着牙点了点头。
2: 爸爸，你们拍结婚照怎么不带上小宝呀？
1: 儿子问。
3: 傻儿子，那时你还在你妈妈肚子里呢。
2: 你瞎说什么？
1: 老婆使劲拧了一下我的大腿。
3: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1: 我故作夸张地叫了起来。终于过了这一关，我借机宣泄一下。哎，明天咱去拍婚纱照吧，把小宝也带上。晚上一上床，我就试探性地对老婆说，
2: 随便。
1: 老婆回我一个脊梁背，就去我们结婚时拍的那家影楼吧。我又说，
2: 无所谓。
1: 看来老婆的戏还没消呢，都怪这该死的香水味。
3: 糟了，
1: 老婆突然一下坐了起来，
3: 咱俩的红本还在街道办呢。
1: 是啊，而且那个胖女人把绿本的章都盖了。
3: 得，
1: 看来今夜爷们无证 是上不了岗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可不敢再把宝贝儿子留家里了，带了小宝一家三口再去街道办。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不管那胖女人态度如何恶劣，今天就是撕破脸皮子磕头作揖，也要把红本给讨回来。大姐，我们想取回红本本。我努力把自己的笑容调整得像一朵花，谁知那大姐笑得比我还灿烂。
2: 这就对了，一日夫妻百日恩，怎么能说离就离了呢？瞧瞧这么可爱的儿子，你们也不应该离。
1: 我疑惑地问，昨天你那张，
2: 你说那俩绿本啊，是上个月有一家离婚的，你们要想离，不跑上十次八次，我能一句不调解就给办了吗？我本想借机吓吓你们，想不到你们已经想通了。
1: 那就是就是，我们初次离婚没经验。我话刚出口就挨了老婆狠狠的一脚。取过红本本，我是千恩万谢，妻子阴着脸搀了儿子转身出门，我却被那大姐叫住了。
2: 小兄弟，问个无关的话题，你养的是什么品种的宠物犬？
1: 我家没养狗啊，我答道。
2: 奇怪，你身上怎么有一股宠物犬用香水的味道？
1: 那大姐大声问道，却笑得意味深长。我愣了片刻，方才会过意来，拔腿就向门外跑。
3: 老婆，我想起那该死香水味是谁的了，那天我抱了人家的宠物犬。
1: 在影楼，一家三口一身盛装对着镜头，老婆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当摄影师快按下快门的一刹那，我已下定决心，今后谁也别想打击我的婚姻，明天我就和那刚结识的宠物犬一刀两断。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放假买了票，坐车回他的家。从高中便在外地的城市读书，到大学毕业再到工作，已经离开那个家10年了，养成了和那个属于他的家格格不入的生活习惯。以往每次回去总会因为这些习惯的不同和他发生争执，于是后来开始说那是他的家。因为是他的家，所以我学会说服自己在他的家里按照他的习惯生活。当然他是我妈，其实原本可以买机票的，提早买不比卧铺贵多少，后来想想还是选择了10几个小时的火车，不想见面就听他唠叨机票太贵，要学会过日子，飞机不安全等等。他定然是如此期待我们的见面，房间里添了新床单，去那家老店买了我爱吃的米糕，他自己做了玫瑰排骨

上一躺。新床单有点花哨，并且质地很差，一定是买了便宜的。正想着，他收拾完碗筷，过来坐在床边跟我说话，开口就说着床单，脸上带着小得意。床单是对面邻居家大姐倒腾来的，进价呢，还不到30块钱，多划算。我笑，对，挺好。如果是以前，一定会找出理由来教导他不要贪便宜，钱就是赚来花的。现在我不了，我学乖了，赞同他生活要节俭。我连给他的衣服都学会撕去原来的价格签，贴上便宜许多的，不是想骗他，是为了让他安心。他坐在我床边，家长里短的和我絮叨片刻，看我懒洋洋的表情，说你睡会儿吧，坐车累。于是我就睡了，一直睡到黄昏，他喊我起来吃晚饭。如我所料，晚饭依然丰盛，但大多是中午的剩菜，只添了一个青菜。剩菜是他向来舍不得扔的，以前回来和他争，教育他吃剩菜不健康，但争的结果是他不再给我吃剩菜了，但是会自己吃，不如不争。于是虽然不饿，却还是努力大口小口的力争把剩菜消灭掉，以免他再吃第三顿。好在他节俭，若不是我回来，平时是不会把菜做得那么多。他散过步后开始看京剧，亮着客厅里一个小灯。我对这些咿咿呀呀的声音不感兴趣，但还是认真地坐在旁边陪他看了一会儿，并且跟他聊了聊李胜素和张火丁，聊了聊锁麟囊和诗阶亭。为了他，我恶补的。他不会看太久，多年的习惯是9点前必定上床休息。果然9点不到，他说不早了，睡吧。我立刻响应，好的，睡觉。然后简单洗漱回房间，依然是一个好睡眠，即使有过那样冗长的午睡。很奇怪，这些年外面的窝越来越安逸。2年前我在广州买了小房子，装修得无比温馨，但睡眠一直不太好。可是只要回到他的家，回到他铺的床上，总是能睡得沉实香甜，甚至连梦都不做。所以累的时候，我喜欢回他的家住上3-5日，陪他出去逛逛街是难免的。退休后，他尤其爱逛超市，兴趣在各种优惠打折的商品。终于买到便宜货品，看他挑好，仔细放进车子里。我拿眼睛瞄瞄旁边那些诱惑我的物品，一咬牙，忍住了不买。跟着他，我要自己坚持一个观点，只买便宜的，不买想买的。就这样拎着一堆打折的东西，很有成就地回了家，一件件朝外拿，赞他买得好。结果他再次把其中一部分装进一个袋子里，说这些你带着，广州有的卖。我小声说广州卖的贵。他很坚持，你刚买了房子，还着房贷呢，不省怎么行。我灵机一动，广州的超市也打折，比这儿打得还厉害。真的？他不太相信。真的，广州的超市更大，超市越大东西越便宜，我很确定。他想了想，自语，倒也是，不拿不拿吧，这可够家里用2年了。我松口气，以前他给我推，最后2个人都会急，这样多好，皆大欢喜。就这样在他的家里气氛融洽地过完假期，
明显看到

到镜子里的小脸圆了一小圈，幸好假期不长，该走了。临行前，他一样样帮我检查了行李，在确认没有遗漏后，他从兜里掏出一把钱来掖进我行李箱的底层。妈，我不要。他果断地说，拿着，穷家富路。但这次我有新的理由，开玩笑地说，很快的，眼睛一闭，早上一睁就到了。他扑哧一笑，然后口气又认真起来。那也不行，再说万一你在火车上饿了呢。我不同他争了，反正每次也争不过他。那我可拿着了，刚好看中一个包，回去买。他警惕起来，买个包也花那么多钱，不行啊，要学会过日子，你还还着房贷呢。我哈哈大笑，他立刻明白我在逗他，白我一眼，死丫头。然后我拎着行李，装着他给的厚厚的钱，离开了他的家。不知道那些厚厚的钱是他买了多少便宜的打折物品一分分省下的，给我的时候却是那样豪气舍得，而且一次次的给，不容我推拒。而正是因为长大后看懂了生性节俭的他对我的舍得，才学会了不再和他抗争，学会了适应，学会了顺从，学会了撒谎，学会了乖，学会了在他的身边放低我的心性去飞翔。在他的家里，没错，那是他的家，而他是我的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

0: 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我们在大桥上看江，到处是夕阳涂过的金色，温暖漫长，所有的影子都带着奇异的深棕色，波光粼粼的江面一半金黄一半深蓝。我摸摸刚刚淘来的3块钱的小木块小贝壳穿成的耳环，玩弄着发梢，侧脸望着你。你咬着一根不知道从何处折来的草茎，也侧着脸看我。你说：“蔷薇，要不我们恋爱吧？”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我们在同一栋写字楼里，那栋楼的每一层有很多长廊，那些昏暗的长廊连接一列一列电梯和一间一间办公室。我们踩着高跟鞋在能看到倒影的长廊里走过来走过去。你说那些长廊像最寂寞的 T 台，没有闪烁的灯，没有音乐，没有留恋的目光，只有我们自己，只有青苹果一样的气息和摇曳着的柔弱的背影。你叫英英，我一直觉得这个名字很不适合你。你那头玫瑰红的波浪卷发像一团带毒的火一样，走到哪里烧到哪里，没有一点樱花无辜的清淡。所到之处总有搭讪的男人，带着各种假惺惺的表情，游魂一样的目光飘到我面前找我要你的电话。我总是满脸尴尬地站在人群中，看着你被某个路边的阿姨拉住，手腕上戴着各类叮叮当当的廉价首饰。你会拉着我穿过迷宫一样的地下通道一路狂奔。我们似乎一直是这样亲密无间地过过来的。你给我梳头，我给你做晚饭，我们一起毕业，一起找工作，然后待在一个写字楼里，一个等另一个下班，一起在公交车上消耗掉清新的早晨，错过美好的夕阳。这个周末傍晚，你突然说，蔷薇，我们恋爱吧。我突然觉得或许姐妹之间的情谊终究是填补不了岁月挖掘出来的空虚。你也终于长大到需要一个温暖的怀抱来包裹你中年冰凉的身体。我没有说话，我只是点点头。

他叫林成，是我公司新聘的项目经理。笔直的西裤，白色衬衫，留着一寸长的短发，干净清爽。我从没有看过一个男人能把西裤衬衫穿得这么有型，你也没有看过。在昏暗的走廊里，你两眼放光，满脸绯红，你入迷了。我一直觉得恋爱是一个女人智商为零这句话无可厚非，却没有想到你居然把自己140的智商变成了负数。魂不守舍，废寝忘食，收集一切和他有关的信息，刷掉信用卡里的钱，带回来一袋一袋的衣服鞋袜，还有各种化妆品。我在闷热的房间里记账时，你站在偌大一面穿衣镜前顾影自怜。我很想告诉你，我们开始入不敷出了。我们需要偿还助学贷款。我在客厅空旷位置劈叉时，对正躺在榻榻米上敷面膜的你说，你说知道。我说这个月要吃两场婚宴，外加付水电煤气宽带物业管理垃圾处理费，还得活着和工作。你说知道，然后我闭嘴了。许久，只有电视在放着一首我不知名的歌，你居然睡着了，面膜已经干燥地吸掉了你脸上的水分。望着你那仿佛一张薄纸一样的脸，一阵惆怅。你们还是开始约会了，感情这种事完全没有章法，毫无征兆，突如其来，仿佛我前一天才见你神思恍惚，后一天就看到你们手挽手穿过大街小巷，留下我一个人去看望那些河堤上的柳枝。我极少和你们一起，或许也是害怕看见自己的孤独。这个城市有很多的高架桥，坐在车上闭着眼睛，依然有一种向上的眩晕。任何一扇高墙上都会有满眼绿色在风里摇摆。你们约会的时候，我就去坐公交车，清晨的公交车和夜里的公交车，背着画架，一个人找个地方画上一整天，然后又坐公交车回来。有的时候你在家，有的时候你不在家。我不问你去了哪里，就像你不问我一样。这一次，我开门，看到林成坐在沙发上，穿着睡衣，换着电视频道。卧室里一片混乱，满地的床单衣服，到处是零食的包装袋，茶几上都是果皮和烟灰。我把林成轰出了家门，你画着眼线的脸因为流泪乱七八糟，女鬼一样的让人失望。我把你弄到浴室里，拼命把你洗干净，你醉得一塌糊涂，任由我摆布。我好不容易收拾好家到卧室看你时，你睡着的模样像孩子。你长得真像妈妈，我们虽然是双胞胎，可我还是觉得你比我更像妈妈，爱得不管不顾，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是因为伤痛可以让你更真切地体会到自己的存在，还是喜欢上自己恋爱的样子，完成自己对于梦境的掌控，怎么都这样愚昧无知。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林城说：“蔷薇，你也该恋爱了。”那晚是我们的生日，蜡烛温暖的光芒辐射进你清亮的眼眸，我看到了小小的自己。你此刻温柔而甜蜜地依靠在这个男人的肩上，完全没有了独自泪流时的歇斯底里，和他十指相扣，忘记了他失踪的这段时间你有多么狼狈。林城满脸坏笑，夹杂着凯旋抱得美人归的无法掩饰的得意。我们是心灵相通的姐妹，我知道你很清楚他有多骄傲，有多祸乱，也有多邪恶。他击溃了你所有的自尊，你只要他在就会毫不顾忌。你们都喝醉了，已经是凌晨两点，我还是辗转难眠。我总是听到客厅有人在走动的声音，我知道是林城。他果然还是进来这个门锁坏掉的客卧，我一睁眼就看到他放光的仿佛饿狼一样的脸。英英，我知道你一定没有睡着，我哭得那么大声，一直从卧室逃到客厅，从客厅奔到了街上，摔伤了膝盖，连邻居都惊动了。好心的李阿姨一路追着我，把我搀回了家。那个晚上，我很恨你。你说我们要搬家，你把首饰、名牌衣裤、各种化妆品一样一样塞进大箱子，还有一套妈妈最爱的茶具一并打包交给快递公司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买主已经在楼下往这里搬东西。你拉着我的手站在这个母亲亲自买下的房子门前，深深地鞠躬。你把母亲的灵位、相册和骨灰盒背在身上，像我们大一时去读书一样，背着背包拉着我的手穿过这个渐渐埋没在时光里的小区。我回头看那些参天大树和大树下斑驳掉漆的体育器材，问你，我们还会回来吗？你说，我们不回来了。我说，你舍得林城吗？你说，不舍得，但我也不能容忍他把我绑起来塞进衣柜，更不能容许他伤害你，他是个疯子。你终于醒了，那些发到我手机上暧昧不清的信息，那些招摇恶俗的鲜花，那些贴在小区公告栏里的写给我的匿名情书，那些捆绑过你的绳子，那些扔下你逍遥自在的时刻，或许真的堆积太多，以至于你不堪重负。我爱他，你一定听到了公司里的人对我们的议论纷纷，看着我不敢面对你们卿卿我我的时刻。你总是装出他很爱你的样子，自欺欺人，捍卫这样卑微的感情。你找不到他的时候，他都和我在一起；我找不到他的时候，他都和别人在一起。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的愚昧无知，容忍他人给予的伤害，漠视彼此的心痛，这么狠心，又无法不去原谅对方的残忍。你一边走一边问，蔷薇，什么是爱情？我抚摸着你送给我的项链上的扇贝坠子，努力想记起林城的脸，却怎么也不清晰，只记得你曾经和一个男人像两条蛇一样纠缠在一起，蕾丝边的床单被揪出形形色色的褶皱， 我站在敞开的房门前，一声不吭。我曾经靠在一个肩膀上，看着远方的山水，酝酿着一幅画。你躲在一个泥坎里，拼命给他发信息，听他的手机一直滴滴响。或许，真的就像妈妈说的那样，爱情是一场盛大的幻觉。英英，我们的维持了两年的初恋，终于在他暴露出本来面目的那天结束了。他不是爱我们，他是需要我们。你轻轻地嗯了一声。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6: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6: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6: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世间温柔，让歌声诉说心意，用旋律治愈时光。愿美好与惬意常伴，自在随心，温柔如常。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以歌叙情，温暖相伴。我是主持人夏天，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夏天要为您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首先我们来说青春，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爱情大概都藏在周杰伦的《简单爱》里。这首歌自带满满的校园青春曲风，轻快的节奏，清新的编曲，没有华丽复杂的旋律堆砌，只用最简单的旋律线条勾勒出初恋最美好的样子。褪去成年人爱情里的权衡与算计，这首歌象征着年少时不掺杂质的喜欢，是想和对方一起骑车吹风，一起漫步街头，从清晨相伴到日暮的纯粹的期许。周杰伦独特的唱腔温柔又青涩，软糯的声线完美贴合少年心动的懵懂与羞涩，每一句歌词都像一封手写的情书，把暗恋、相守、奔赴的简单爱意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向往，总能瞬间把人拉回青涩校园时光，唤醒心底那份最纯真的爱情憧憬，适合所有怀念年少温柔爱恋的人静静聆听。我们一起来听周杰伦的《简单爱》。

听海是华语抒情乐坛不可复制的经典之作，张惠妹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整首歌曲属于伤感抒情曲风，旋律起伏婉转，前奏海浪音效缓缓地铺开，瞬间营造出孤寂落寞的氛围感。张惠妹唱腔层次丰富，从低声呢喃的隐忍思念到高音部分的情绪爆发，把爱情里离别后的遗憾、牵挂与自我释怀演绎得淋漓尽致。大海本是辽阔包容的意象，在这首歌里却成为心事的寄托，象征着爱而不得的心酸，分手后独自消化情绪的孤独，爱情落幕之后无数难言的委屈与思念都只能对着大海轻声诉说。我们一起来欣赏张惠妹的这首《听海》。

我只在乎你是一首跨越时光依旧经久不衰的经典金曲，曲风温婉柔情，带着浓郁的复古怀旧韵味，舒缓的旋律缓缓流淌，没有激烈的情绪起伏，却有着直抵心底的温柔力量。整首歌曲褪去浮躁，以质朴的旋律和走心的歌词诠释了爱情里最深情的告白，它象征着历经岁月风雨后依然坚定不移的爱意，无关新鲜感与一时心动，而是往后余生眼里心里唯独只有一人的执着与坚守。在快餐式爱情泛滥的当下，这首歌更显得弥足珍贵，唱出了世人对专一长久爱情的向往。轻柔婉转的曲调自带岁月沉淀的温柔，一字一句都诉说着陪伴的意义。无论历经多少流年变迁，心中最在乎的那个人始终无可替代。一起来欣赏这首《我只在乎你》。

因为爱情是一首温柔治愈的对唱金曲，曲风简约舒缓，旋律温润绵长，没有浓烈的煽情，却用平淡的曲调勾勒出爱情最本真的样子。歌曲以男女对唱的形式娓娓道来，节奏不急不缓，编曲干净素雅，舍弃了复杂的乐器叠加，只用简单的旋律烘托情感氛围。它象征着爱情跨越岁月、跨越时光的魔力。因为有了爱情，年少的欢喜有了归宿，中年的平淡有了温暖，岁月的沧桑也多了温柔的底色。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惊天动地，而是柴米油盐里的相互陪伴，是历经风雨后依然相守不离的默契。一起来欣赏这首《因为爱情》。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7: FM 95.5，
3: 音乐。

0: 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情故事。城南晚风，等一人归期。暮色漫过城南老街的街角时，晚风总会准时穿过巷口那棵老梧桐的枝叶，卷起细碎的金黄落叶，轻轻飘落在青石板路上，发出细碎而温柔的声响。这座江南小城的节奏慢得像巷尾老茶馆里煮着的清茶，没有都市的喧嚣与匆忙，只有日复一日的日出日落和常年不变的街巷烟火。女子常年住在城南老巷深处的二层小楼里，那是一座带着木质栏杆的老房子，墙面上爬满了翠绿的爬山虎，窗前正对着一条悠长蜿蜒的老街，楼下是几家经营了数十年的老式店铺，四季都有淡淡的草木香与人间烟火气萦绕在鼻尖，温柔而绵长。

自小在这里长大，心性安静的像巷子里的流水，不喜热闹，不善言辞，习惯了独处，也习惯了在每个傍晚倚着二楼的木质栏杆，看晚风掠过街巷，看行人牵着孩童缓缓走过，看夕阳把老街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的日子过得平淡而规律，清晨伴着鸟鸣醒来，收拾好屋子便坐在窗边看书煮茶，傍晚则沿着老街慢慢散步，看暮色一点点笼罩整个小城，直到晚风渐凉才缓缓归家。这样的日子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他以为这辈子大抵都会这样，在这座小城守着一方小院，安然度过余生。那年盛夏，也是这样一个晚风温柔的傍晚，一个远道而来的男子偶然落脚这座小城，偶然走进了这座小城城南的老街。他穿着简单的白衬衫，背着一个旧背包，眉眼温和，身上带着一股远离喧嚣的干净气息。他偏爱老街的安静与古朴，喜欢沿着青石板路慢慢行走，看老街老旧的屋檐下悬挂的红灯笼轻轻摇晃，看墙面上斑驳的光影流转，听巷子里传来的细碎人声与犬吠，感受这份独属于江南小城的平和与安宁。他走得很慢，仿佛要把这老街的每一处风景都刻进心底。

是在这样一个寻常的傍晚，两人在老梧桐树下擦肩而过，他抱着一本刚从书店买来的书，低头走着，不小心撞到了他的肩膀，书页散落一地，他慌忙弯腰去捡，他也随着弯腰，指尖不经意地碰到了一起，两人头时抬头，目光交汇的瞬间，没有过多的言语，却生出一种莫名的熟悉与默契，像是久别重逢的故人，陌生又亲切。他温柔地捡起散落满地的书页，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还给他，眼底带着淡淡的笑意。女孩接过书，低声说了一句谢谢，脸颊微微泛红，转身慢慢走开，却在心底记下了这个温柔的身影。

往后的日子里，他们常常会在傍晚的街巷遇见，有时呢是他独自在老街散步，有时是女孩缓步归家，有时是两人在巷口的老槐树下偶遇。渐渐熟悉之后，他们便会并肩沿着城南老街慢慢走，不说繁杂的心事，不谈世俗的名利，只是静静地伴着晚风，看夕阳一点点沉落到远处的屋顶，看暮色渐浓，看街灯一盏盏亮起，把老街映照得温柔而温暖。男孩会和女孩说起远方的风景，说起旅途的见闻，说起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与期许。女孩会安静地听着，偶尔点头，偶尔说起自己在小城的生活，说起老街的四季，说起窗前的爬山虎，说起那些平淡日子里的小欢喜。

他们一起看过城南春日的繁花满巷，看粉白的桃花，雪白的梨花缀满枝头，微风一吹，花瓣漫天飞舞，落在青石板路上，像是铺了一层粉色的绒毯。他们一起走过夏日晚风里的梧桐林荫，梧桐叶长得枝繁叶茂，遮挡住了炎炎烈日，晚风吹过枝叶，带来阵阵的清凉。两人并肩走着，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交织在了一起。他们一起踏过秋日落满黄叶的石板小路，脚下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温柔。他们弯腰捡起一片完整的黄叶，夹在树叶里，当作时光的纪念。他们一起守过冬日清冷寂寥的街头月色，雪花轻轻飘落，覆盖了老街的青石板路，覆盖了屋檐，整个小城变得银装素裹。他们并肩站在街口，看月光洒在雪地上，温柔而静谧，心底也满是暖意。

他们的感情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没有昂贵的礼物，也没有华丽的誓言，只是在日复一日的相伴里慢慢扎根，慢慢沉淀，彼此懂得对方骨子里的安静与温柔，懂得对方心底藏着的温柔与期许，懂得对方不善言辞背后的深情。在平淡的时光里，他们成为了彼此心底最安稳的依靠，成为了彼此黑暗中的一束光，成为了往后余生最想珍惜的人。他们习惯了彼此的陪伴，习惯了傍晚并肩走在老街，习惯了诉说远方的故事，也习惯了安静温柔，习惯了这座小城的烟火，习惯了有他在身边的安稳与温暖。

幸福的时光总是过得格外的短暂。那年深秋，男子接到了远方家人的消息，家里出了变故，他不得不离开这座小城，去往遥远的北方谋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离别那天依旧是一个傍晚，城南的晚风依旧温柔，梧桐叶轻轻摇晃，像是在诉说着不舍，街巷安静如初，只有风吹过树叶的声响，没有不舍的哽咽，没有冗长的叮嘱，没有撕心裂肺的告别，他们只是默默站在巷口的老梧桐树下，相视无言，眼底都藏着不舍与牵挂，心底都清楚此去山长水远，路途漫漫，归期未定。他轻轻揉了揉女孩的头发，眼底满是温柔与愧疚，转身一步步走向巷口，没有回头，他怕自己一回头就再也舍不得离开。女孩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巷口的尽头，直到再也看不见，才缓缓转过身，泪水终于忍不住滑落，滴在青石板路上，被晚风轻轻吹干。

走后，城南老街依旧如故，日出日落，四季轮回，晚风照常掠过街巷的梧桐，街灯依旧在傍晚准时亮起，老店铺依旧经营着，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可唯独少了那个并肩行走的身影，少了那份温柔的陪伴。女子依旧守在那座二层小楼里，保持着往日的习惯，没有因为她的离开而改变。每到傍晚，她依旧会倚在窗边，望着悠长的老街，望着巷口的方向，任由晚风拂过发梢，带着淡淡的凉意，也带着心底的思念。她依旧会沿着曾经一起走过的小路慢行，看同样的夕阳，吹同样的晚风，踏同样的青石板路，看同样的风景。周遭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可身边却再也没有那个温柔的人，再也没有那些细碎的欢喜与温暖。

岁月缓缓流淌，春去秋来，一年又一年，小城的街巷添了些许新的光影，有些老店铺换了门面，有些新的店铺悄然开张，路边的树木越发的繁茂，老梧桐树的枝叶也长得更加的浓密，唯独他等候的心意从未动摇，从未改变。他不焦躁，不哀怨，不抱怨命运的无常，只是安静地守着这座城南的小城，守着满巷的晚风，守着那座老房子，守着心底那份笃定而深沉的深情。他会在每个傍晚煮一壶清茶，坐在窗边，看着巷口的方向，默默思念着远方的他。他会把思念藏进每一片落叶里，藏进每一缕晚风里，藏进每一场落日里，藏进每一个寂静的深夜里。他会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当年夹在书页里的那片黄叶，就像珍藏着他们之间的点点滴滴，珍藏着那份温柔的回忆。他知道前路山远水长，路途漫漫，他们之间隔着万水千山，相逢或许遥遥无期，或许他再也不会回来，可他依旧抱着一份念想，抱着一份期待，相信晚风有信，岁月有情，相信时光不会辜负每一份深情，相信终有一天远行的人会踏着城南的晚风，穿越万水千山奔赴而来，回到这座小城，回到他的身边，赴一场迟到的约定，愿一场未完成的陪伴。无数个黄昏，晚风依旧温柔，掠过老街，穿过窗棂，吹进他的房间，像是替远方的人捎来浅浅的念想，像是在诉说着无尽的思念。他就这样在烟火人间里静静守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思念藏在心底，不吵不闹，不惊不扰，以一颗柔软的初心，静待一人归期，守一场来日方长。岁月苍老了街巷的容颜，苍老了他的眉眼，却磨不灭他心底的执念，磨不灭那份深沉的爱意。城南的晚风岁岁依旧，而他的等候也从未停歇，从未改变，就像那棵老梧桐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守着这座小城，守着一份深情，守着一场遥遥无期的归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2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2: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八仙得道第52讲，玄女娘娘赐给了何仙姑三件法宝，一件呢就是十粒金丹，还有玉瓶一只，金针一枚。玄女娘娘是一再的嘱咐她呀，那个丹砂的妙用我已经跟你说过了，那是专门为救人用的，救人嘛，哪怕是你救错了，关系都不大，还可以弥补。救错了，自然会受到处分，但是这个处分不会太重，因为毕竟你存的是善良之心。可是有一样啊，这个玉瓶跟金针就不然了，这是专门杀人害人用的东西。这个东西，你可千万千万不要乱用。因为这个玉瓶可以收人的魂魄，金针呢以意化铅刺人的眼目，都会把人置于死地。这个东西怎么能够乱用呢？不管事情啊是非如何，取之如何，只要你一打算用这个东西，就说明啊你心里边就要杀人害人了，杀人害人的念头，这可就是个恶念呐。我们修道之人应该是既是救人为本，如果说是为了安良不得已不先除暴，事情你是成功了，人你已经杀了，可是你良心上总是有这么一个阴影，哎，会觉得内疚，会觉得自责。更何况如果说一旦你杀错了人，或者杀害过当，要是把那个正正当当的君子好人你给杀了，你给害了，哎呀，那个罪过那可就大了，这个罪过是你做多少善事都弥补不过来的，你要遭到天谴，恐怕为是我想救你我也救不了你呀。你说这件事情可怕不可怕呢？所以说呀， 我送了你这两件东西，你可以不用，可以深藏之。如果说遇到万不得已了，或者是你不害人，人必害你，两者相持，真正到了坚不容发的关键时刻了，那就没有办法了，只好拿出来一用。你呀，心里边要永远存着这么一句话：得放手且放手，易解怨莫结冤。要把这个主见牢记在心里边，能够留一分余地，这也是你的一分功德。如果说呢，你要是碰见那个有道之士，哪怕是妖精当中成了气候的，你呀，不单不要杀他们，而且你要知道他们修炼到这种地步多不容易呀，你应该苦口婆心地劝导他们，让他们能够改邪归正，甚至于可以收在旁边做个徒弟。哎，但是收徒之事我告诉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大意，这可是最危险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徒弟他心存善恶呀，还是在外边胡作非为呀，都跟你这个当师傅的有很大的责任。一旦他要是闯出什么祸事来，你也难逃其责，你知道吗？要跟他一块遭到天谴的。我嘱咐你这些话，你可千万千万要记在心头。当师傅的多不容易呀，玄女娘娘不单要教给他法术，要赠给他仙书，而且随时随刻要关心他的成长。到这个时候了，给他法宝还要亲自嘱咐一番。您听嘱咐这个话，不单神仙要这么做，作为咱们凡人也应该如此啊。救人是不是好事？是好事，但是你也应当看一看这个人当救不当救。如果说您要是救了恶人了，反而您这不是害了善良之人吗？有那逃犯逃到您家中，您给藏起来了，您呢也犯了罪了，有人偷东西把东西留在您这儿，您是窝赃啊。所以这件事情一定要辨出是非来，要看清楚喽。当救则救，不当救则不能够胡救。另外您看讲的这个杀人之事，哎呀，一再讲啊，冤仇易结不易结，得放手处且放手，要多做善事，尤其在收徒上边，那不是随便乱收的。收了徒，师徒如父子，你对他就得负一辈子责任，你得操多大心，所以呢，都要慎重行事。就是玄女娘娘啪啪啪，把这些话这么一讲。何仙姑站在那儿啊，俩眼发直，都惊呆了。师尊呐，弟子满以为修道就是苦修苦练就可以了，想不到道门当中还有这么多危险可怕之事，弟子我今后万万的也不敢胡作非为。玄女娘娘微微一笑，我跟你讲这些话呀，不是让你胆小怕事，胆小之人怎么能够成其大事呢？老是胆小怕事，你还怎么能够救人家呢？我跟你讲的意思，就是因为你是初次下山，没有经过大事的历练，还甭说大事了，就是人世间的这些小事小非，恐怕你经过的也少，我怕你上当受骗。尽管如此吧，你就大胆的下山啊。哎，当然了，我公务繁忙，不能够

京城的下凡去指点你去。真正到了关键时刻，你辨不明是非的时候，自然会有师兄辈的人去指点你去啊，你就放心吧，把这东西好好的收拾收拾，打点打点，准备下山去吧。是，弟子谨遵法旨。交代完了，玄女娘娘带着上元夫人还有何仙姑师兄辈的这些姐妹们出得洞府，驾云而去。何仙姑望着祥云不住的磕头感谢师恩，然后收拾收拾打点打点，出的府门，用咒语把府门给关闭了，立刻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土地庙，心想这么多年了，跟那位土地奶奶交情是越来越深的，而且呢事事的都要麻烦人家，现在要走了，怎么着也得跟这位老朋友说声谢谢，去辞行一番呢。于是他来到土地庙，这土地奶奶这么一看，哟，仙姑，您这是要，哎，跟你说吧，我的师尊玄女娘娘来到我这里，吩咐我马上下山。啊，这就要走了，哎呦，这么多年了，咱们在一块儿相处的这么好，也是有这么一份仙缘吧。现在您要这么一走，我这土地奶奶啊，还真的吧嗒吧嗒掉了这么两滴眼泪。行了行了，土地婆婆，你看，你也是个神，你干嘛这么婆婆妈妈的呀？放心吧，我一有空啊，就会来到这儿看你来啊。哎，仙姑，您可想着我呀？您可来呀！啊，说着话，这何仙姑辞别了土地奶奶，驾祥云就离开了衡山。心中一想，我奔往什么地方去呢？师尊告诉我了，现在的天下是秦朝的天下，而且呢马上的就会群雄四起，将来啊这个江山要归于一个姓刘的，现在已经出世在沛县，说明秦朝啊君是昏君，臣呢也是不贤之臣，我倒要到这个京都咸阳城这儿，我看一看，看看咸阳大街上边这些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也瞅一瞅什么样的暴君，什么样的逆臣。所以他打定主意，驾祥云就来到了咸阳城上空。他一想呢，如果说我马上落云头，恐怕会吓住周围的百姓。嗯，想到这儿，摇身这么一变，变成这么一个小虫子飞下来了。落地之后，看看四下无人，赶快摇身一变，这才显出了本形。就在这个咸阳大街这儿，这么一走，这么一看，虽然说咸阳大街上边买卖铺户还真不少，而且街头上边呢也有一些小商小贩呢在这儿摆着摊儿，卖着各式各样的东西，吃的使的用的全都有，可就是一样啊，这些卖东西的甭管掌柜的还是伙计，一个个没精打采的，您看这个模样吧，愁眉不展，嗨，这哪是做买卖的人呢？再一看来来往往的也甭管是男女老少吧，一个个呀阴云密布，好像有什么心事在怀，互相见面不说话，只是低头叹气。嘿嘿，何仙姑心里明白啊，老百姓的精神面貌就说明了现在的朝政如何。如果说是太平盛世，君是明君，臣是贤臣，老百姓喜气洋洋，高高兴兴，这是什么阵势啊？现在一看，交不完的苛捐杂税，出不完的徭役苦力，难怪老百姓愁眉不展呐。唉，何仙姑也叹了一口气，这样的世道，老百姓真是生在水深火热之中，什么时候才能够解救老百姓的大苦大难呢？他呢，接着往前走，
无意当中抬头这么一看，哎，只见前边啊有这么一个高大的道观。这个道观怎么这么讲究啊？八尺红墙，朱红大门敞开着，往里边这么一看，层层阁宇，一望是金碧辉煌，跟那个老百姓这个感情啊很不搭调。何仙姑心中暗想，出家之人应当以济世救人为主，怎么老百姓这么苦，这儿怎么会有这么样豪华的道观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哪知道，就是这位秦始皇嬴政啊，到这个时候了，一心就想着长生不老，所以他盖了不少的道观，他就想巴结神仙呢，最好能把神仙给请到来，给他点仙丹，他好维持他的朝政，他好长生不老。所以这个道观盖的是特别的讲究。何仙姑抬腿走进了道观，正往里边走着呢，眼瞅着迎面过来这么一位道长，看年岁啊好像是很大了，怎么须发洁白呀、啊，戴着黄冠，身穿黄色的戒衣，白袜十方鞋，一瞅就知道很有身份，很可能是这个道观里边的掌院。所以何仙姑马上上前稽首行礼，道长贫道这厢有礼了。哦，这是贫道行至咸阳，有些要紧要事要办，想在桂冠这儿借住几天，不知道道长您肯容纳否？何仙姑把这些话讲完之后，这位道长啊不说话了，就站在这儿目不转睛的盯着何仙姑看。只见何仙姑面似三月桃花，眉似春山，目如秋水，鼻如悬胆，唇似涂朱，真可算是羞花闭月之容，沉鱼落雁之貌。这样的妙龄女子，又是这么一身道姑打扮，手持佛尘往这儿这么一站，真好像仙女下凡一般呢、啊、把这位道长给看傻了，就这么目不转睛的上下打量何仙姑，把何仙姑啊都给看毛了，不知道这位道长是什么意思啊。哎呀，道长，您为什么这样的看着贫道呢？难道说您是怀疑贫道我不是好人吗？哦，不不不不不不，哎呀，道友，那个千万千万别误会啊，我是看道友你是如此的年轻美貌，正该是在人世间享受大福的才是啊啊、哎、你为什么无端的走上这方外之路？小道我呀可不是爱多管闲事儿，其中呢有些原因在内，小道我不敢不先跟道友您说明，免得事后呢我遭到您的埋怨。嘿，何仙姑这么一听，这是哪儿跟哪儿啊，你跟我说这么一番话，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道长，又倒是人各有志，不可相强，按照道长您这么一说的话，难道年轻有色的女子就一定该去享那人间的福分吗？就不能够出家修道了吗？难道说还有这么一番道理不成吗？啊啊、哎、你看你看、哎、我说了半天呢、啊、原来道友你还有没明白我的什么意思啊？我看这个道友啊，您来到这儿恐怕还没有用过饭的吧。这么着，您跟我到后边客座那儿，您呢先进点点心，我有什么话呢再慢慢的跟您说啊，您随我来，您随我来。何仙姑啊就跟着这位道长一直的往里来到后边一个小院了，哎，把他领进了一个房间，也就是刚刚这么一落座。道长，您说的那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别着急别着急，听我慢慢跟您讲啊。要说这个此观呢，名字叫做清

0: 俺们。哎，
1: 要说这个观呢，盖起来有3年多了。前2年呢，这个观里边倒还是相安无事。也就是今年正月初吧，朝廷里边那位赵公公的义子赵公子，听说我们这观里边经常来一些呀，这个女眷，也就是阔家主的小姐呀，还有阔家主的太太们到这儿来烧香许愿来求签来。嚯，这位赵公子啊，就带着家里边这些恶豪奴，也是以烧香为名嘛，来到此观之后，只要看见有那个女子长得美貌不容分说呀，立刻就把人家给抢走了。您说他把这个美貌的女子抢到家中，哎，这不是罪过吗？有的那个女子惧怕他们家的权威，哎，也就顺从于他了。过不了多少日子，再看见有更美的，把这个就给扔在脑子后边了。有的那个呀，至死不从的，他呀把人家打的是死去活来，这还不算，他们家里边的老少都要受到连累，都要受到他的祸害。您说说这是多大的罪孽呀！啊，我这不是怕别的，您说您要住在我这个道观里边，哎，吃的使的用的，放心，都不会让您受委屈，别的都不可怕。
2: 怕只怕呀，
1: 就是让这个赵公子要是撞上您，这可如何是好呢？这么跟您说吧，为什么刚才我死白街看您呢？就您这个容貌，可以说要比他抢的那些女子不知道漂亮多少倍。一旦看见您，他能够把您给放过吗？真到那个时节了，哎呀，道友啊道友，你的贞洁难保，你的性命难存，你说让我可说什么好啊？刚才在外边这些话我敢说吗？所以来到这个屋里边我才如实的奉告，我今年都90有余了，我绝不会说半句谎言啊！您听明白了吗？
3: 哦，
1: 那么这位赵公子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事份？哎呦，您知道他义父是谁呀？这位赵公公可不是一般的公公，那是当今皇上身旁边可以说是站着的丞相，他就是赵高。哎呦，要当着外人，我可说什么也不敢提他老人家的名讳。哎，就是赵高啊！您想想，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谁惹得起他呀？除非他，谁有那么大的势牌啊？您想一想啊，您跟我一样，咱们是出家人，咱们有什么事牌？咱们惹不起他呀！真到了那个时节，我可保护不了您呐！啊，道友。何仙姑听到这儿，心中暗想：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来到咸阳城，就是要济世救人。既然有这样的恶魔，我岂能放过于他？想到这儿，何仙姑微微一笑：
3: 道长，跟您实话实说，
1: 我在年幼之时也遇见有那异人传授过我一些法术。
3: 嗨，别说我打不过别人，
1: 就是保护我自己还是绰绰有余的。您放心吧，如果碰不上这位赵公子还则罢了，一旦碰上，我也就是让他知难而退，我绝不会在这个道观里边跟他轻起战端啊！我绝不会连累此观，也不会连累您老人家的。我在这住着不妨碍，真到了那个时候，我会自己保护自己的。
2: 何仙姑把这些话讲完了之后，这位道长啊，又把何仙姑打量一番，这么说：哎呦，
1: 我看您啊，如此的美貌，难道说您真是天上的仙女下凡，您来游戏人间吗？要真是那样的话，这小子可该着倒霉，甭说是他了，哎，就是那秦。
2: 这位道长说出这个秦字来，赶快的把舌头这么一吐，摇晃摇晃脑袋，您看我都90多岁了，我怎么还这么多嘴多舌的？这要是让别人听见，那还了

0: 不得呀！嘿嘿，得嘞得嘞，这么着，我让人安排您的住处，就在西花园那儿啊！哎，来人，立刻叫回小道士来。吩咐了一番，就领着何仙姑啊出了这间小屋。何仙姑心想呢，我在院子里边转悠转悠看看吧。也就正走着的，猛然间就听见人声嘈杂。何仙姑这么一看呢，跑过来不少的恶豪奴簇拥着这么一位花花公子。何仙姑心中暗想，这个真是冤家路窄。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明天是什么。
3: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利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

0: 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 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0: 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 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8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4: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6: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 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8: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10: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注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9: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11: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9: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2: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3: 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会谈，中吉关系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7天，记者直击失联人员搜救，216国道抢通有何最新进展？
0: 优化汽车建构，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外骨骼机器人进家庭，七部门联合发文助力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如何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
1: 风险瞭望，时隔30年，东南亚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性能怎么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埃及旅游和文物部日前宣布，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埃及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周边发现一处泥砖建筑遗迹及若干石块和雕像碎片，其中部分石块和雕像碎片据推测原属孟菲斯古城的主神庙卜塔神庙。此外，考古队还在该区域发现一处可能用于葡萄酒酿造的石灰岩设施，以及多件可追溯至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文物。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6美元，收于每桶85.76美元，涨幅为2.8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9美元，收于每桶90.49美元，涨幅为2.71%。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8月31号表示，随着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合作架构的进程已经启动。他同时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并表示国际体系应共同应对内塔尼亚胡威胁。德国联邦统计局8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德国8月通胀率升至2.9%，与4月的年内高点持平。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涨幅显著高于前两个月。德国央行在最新月报中预计，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等因素影响，未来几个月德国通胀率可能进一步上升。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迪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认定生效后，欧盟委员会将获得相应调查权，可对这些服务平台的功能以及相关系统进行评估。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2连胜。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习主席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7:16，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16。当地时间8月31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的情况。
2: 好的。两国元首昨天的活动呢，是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开始的。那当习近平主席的车队抵达和谐宫外主干道的时候，吉尔吉斯斯坦传统骑兵马队护卫着主车前往和谐宫。那在正式会谈之前呢，扎帕罗夫总统在和谐宫广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欢迎仪式。那除了军乐团仪仗队，现场呢还有身穿盔甲、手执长矛盾牌的吉尔吉斯传统武士方阵，两国元首检阅了仪仗队，并观看了分列式。那8月31呢，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35年前的这一天呢，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所以在会谈一开始，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呢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呢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终极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并就深化两国务实合作等进一步明确了方向。那扎帕罗夫呢，也对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表达了期待。他还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并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在会谈之后呢，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方交换投资、交通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并共同签署了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以及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其中呢，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了重要法律基础。那当天中午呢，扎帕罗夫总统夫妇还在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那会谈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1: 那在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也请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好的。那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在驻地酒店分别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那梳理消息稿呢，不难发现合作发展是其中的高频词。那比如对于中俄关系，习主席说，相信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那对于中乌关系，习主席提到，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那么谈到中蒙关系，他强调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中蒙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那这3场双边会见有上合组织创

0: 体做出积极的贡献。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铁血再造，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4: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7: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抢险救援工作今天进入第七天。
1: 灾害发生后，第一要务肯定是搜救。那相较于以往的自然灾害灾后搜救，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
17: 目前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仍在不间断展开，因为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搜救设备暂时是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但搜救工作已从最初少量前突人员进入，转为陆路、水域、空中多路投送专业力量和设备，救援力量不断深入。
1: 昨天吉隆口岸的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了，保障抢险救援通信需求。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那目前核心区的救援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8: 8月31号，直升机再次飞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在核心区等来了新战友。
19: 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直升机投运了我们12人进来，包括我们的2条搜救犬，这个食品啊、医疗、防疫、药品等等各个方面的物资。
18: 从最初依靠徒步翻山进入核心区，后来用直升机持续投送专业力量，救援通道在不断拓展。目前现场采取水陆空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搜救，水域利用舟艇向前挺进，陆地由救援人员配合仪器、搜救犬展开搜索，空中则依靠直升机、无人机进行人员和物资投送。杨奇巧8月28号进入核心区后，一直在持续作业搜索，正尽可能向每一个徒步能够抵达的地方延伸。
19: 我们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多钟，就是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人员的搜索，到差不多天黑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

0: 们的宿营的区域，要属于我们国内这边的，我们能够徒步能够到达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搜索。
1: 每一次向前搜索，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回应。这几天，一段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呼喊有没有人的画面广泛传播，杨奇巧也在其中。
0: 当时我看到这种环境的话，确实让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喊出这个有没有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心里面所有人都是想着有人能够回答我们，或者是有人能够发出微弱的这个声音。
1: 目前救援人员主要进行的还是浅表层搜索，泥石流过后核心区域大量淤泥堆积，人员行进十分困难。杨奇晓介绍，增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就能更细致地划分区域。
0: 我们也采用了我们的仪器搜救犬，争取就是说没有死角啊，不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1: 交通仍是眼下搜救最大的困难之一。由于通往口岸的主干道216国道尚未全线打通，地面大规模车辆无法直达核心区域。杨奇晓的战友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从8月26号起，则带领队伍从外围，也就是此次泥石流淤泥堆积的起点，向吉隆口岸方向一点点推进。
2: 因为那个道路不通，我们分区域的，他是在里边负责核心那边，我们从外围往里边推进。
3: 到现在为止，搜索的这个范围，您有过大概的统计吗？
2: 大概2公里左右，确实是这个道路不通，并且又是泥沙，那个泥沙，它这个是稀的，走路就是感觉陷下去半个身子或者一条腿，走一步陷一步。并且要自己把腿还要拉出来，前面两天还好一点，到后边时间长了，就是对我们的体能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过来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3.5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1: 散落的东西一件件从泥浆里露出来，救援人员们不断搜寻到衣物、鞋子、包、项链、手链、玩具、生活用品。王开恩说，所有物品都会妥善收集登记移交，
2: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用品，锅碗瓢勺啊这些，根据前指一个指令，然后我们同时下部的一个搜索，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1: 内外双线同步搜救，一路在核心区域持续扩大范围，另一路则从淤泥堆积边缘向核心区推进。救援人员这几天都在全力以赴，克服身体的疲惫，克服降雨、大雾等恶劣天气，还要随时应对地质风险。通往核心区域的216国道还在全力抢修，一旦打通，大批人员、重型装备和物资将直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搜救打开更多可能。
4: 昨天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那么一夜的时间过去了，有关道路抢通的最新进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
5: 好的，主持人，抢险人员沿路翻扎填筑、涉水抛石，作业面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截至昨天16时，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因为随着道路越往下推进，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我在现场了解到，现场的掩埋体把河床位置抬高了不少，很难判断淤泥的具体深度。接近冲沟处，现场一侧是悬崖峭壁，另一侧则是湍急的水流。作业面非常狭窄，大型机械无法并排展开，河床淤泥松软，挖掘机履带很容易打滑。大块石料入水后也可能被急流卷走，机械排布、转场与供料处处受限，填筑难度极大。临近作业面不远处，安能救援人员在现场拉起了安全警戒线，目前这一条断头路只允许工程车辆进出，前方通过大货车运石块，用大石块进行填充加固路基之后才能往前掘进，这需要前方的挖掘机、装载机和大货车多个装备进行联合作业。据现场的工程人员介绍，此前打通了河道 S 弯道之后，昨天来到了全线难度最大的路段。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9: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0: 我是沈丹，
9: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7: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9: 市农业农村局开展120,000亩秋粮一喷多促防灾作业。
10: 城管执法局整治市场流动摊贩占道经营乱象。
9: 民主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体重管理年健康知识进社区讲座。受强降雨、大风灾害天气影响，敦化市部分乡镇玉米地块养分流失，长势偏弱，苗情不均。为减少损失，抢抓灾后管护窗口期，8月25日开始，市农业农村局落实上级部署，利用秋粮抗逆防灾项目资金，在黑石乡、鄂木镇、烟明湖镇开展秋粮一喷多促无人机飞防作业，科技赋能保障粮食生产。据了解，本次飞防作业科学配比、药剂配方，统一喷施0.01%云台素内酯、磷酸二氢钾和助剂，通过一喷多促集成技术，一次作业即可实现促进植株恢复长势、增强抗逆能力、补充叶面营养、加速灌浆成熟、减轻灾害影响的多重效果，为有效解决灾后玉米长势偏弱、灌浆不足、成熟期延后等问题给出了解决方案，精准提升秋粮稳产潜力。项目总投入98万元，作业总面积120,000亩，喷施对象全部为大田主栽玉米作物。
10: 为切实解决辖区流动摊位无序经营、占道堵道、环境脏乱等民生痛点，扎实推进城市网格化、精细化管理工作，近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针对占道经营突出问题启动专项整治行动。我局立足辖区老旧小区多、街巷密集、校园及便民点位人流集中的实际情况，精准治理，全力净化辖区市容环境，守护居民出行安全与生活秩序，依托网格化分工，将辖区街巷、校园周边、便民广场、小区出入口划分为多个巡查单元，落实专人分片包保，重点排查整治无照流动售卖、占道摆摊、车载流动经营、出店经营等违规行为，重点管控早高峰、晚饭后、周末节假日等流动经营集中时段，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不积压、不反弹。在整治工作中，执法人员始终坚守文明执法底线，推行先劝导、再规范、后整治的工作方式。针对临时摆摊的摊位，现场普及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和市容管控要求，引导其自觉遵守经营规范。针对屡教不改、长期占道、严重影响通行和环境卫生的违规经营行为，依法进行清理整治，做到执法有温度、整治有力度， 同时积极倾听摊主的诉求，耐心答疑解惑，引导摊主合规有序定点经营，在规范城市秩序的同时，最大限度保障民生便利。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历时一周，城管执法局累计出动执法人员48人次，巡查辖区重点街巷点位31处，清理整治各类流动占道经营30余起，劝导规范违规经营商户及摊位21处，清理沿街乱堆乱放、经营遗留杂物15处，有效化解街巷拥堵、市容脏乱等民生问题。丹江辖区整体市容秩序、道路通行环境得到明显的提质升级。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持续深化网格化、精细化管理模式，建立日常巡查加上不定期抽查加上重点点位值守长效管理机制，持续紧盯市场占道经营反弹隐患，常态化开展市容乱象整治工作，不断提升辖区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为辖区居民打造干净、整洁、有序、安全的宜居生活环境。
9: 为积极响应全民体重管理年工作部署，普及科学体重管理知识，纠正居民盲目减重、不良饮食作息等误区，引导辖区群众树立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近日民主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科学管理体重、共享健康生活进文化社区专题知识讲座，为居民送上实用贴心的健康科普服务。在讲座现场，中心志愿者何以鹏中医师结合居民日常饮食、运动习惯以及常见肥胖问题，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体重管理的核心知识，重点围绕 BMI 健康标准、腰围健康重要性、超重肥胖诱发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慢性病风险展开细致科普，破除节食减肥、盲目代餐等错误减重认知。同时，医生结合三减三健的健康理念，从合理膳食、规律运动、作息调整、情绪调节4个方面，手把手教大家适合中老年人及普通居民的科学减重、长效控重的适用方法。互动环节氛围热烈活跃，居民们积极举手提问，针对自身减重困难、饮食禁忌、日常运动选择等逐一咨询，专家现场耐心答疑解惑，一对一给出个性化的体重管理建议，引导大家摒弃不健康生活习惯，养成合理吃、适度动、长期坚持的健康生活模式。不少居民认真记录知识点，纷纷表示讲座内容接地气、实用性强，解决了自己长期以来的体重管理困惑。此次体重管理科普讲座将专业健康知识送到居民身边，有效提升了辖区居民对科学体重管理的认知，帮助大家掌握正确的健康管理方法，进一步营造了人人关注健康、人人参与健康、人人享有健康的社区氛围。下一步，民主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各类健康科普、便民义诊、健身推广活动，持续推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切实把健康服务落到实处，全力守护辖区居民身心健康，助力打造健康和谐幸福社区。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8: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9: 国家疾控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
10: 四部门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
9: 九部门发文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
10: 央广网消息，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校园人员密集，存在传染病传播及聚集性疫情发生的风险。近日，国家疫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学校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做好环境消杀、物资保障、接种查验、晨检追踪、健康宣教。如发现疑似病例或疫情，学校应尽快速上报，科学处置，做到精准防控。
9: 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公开发布通知，决定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集中整治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新技术测试验证等四方面问题，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推动汽车、摩托车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重点整治问题具体包括，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的生产制造工艺标准能否保证产品可靠性，整车企业的新车设计使用寿命和研发周期情况，整车产品缺陷、产品锈蚀、悬架断裂等问题情况。新技术测试验证方面，聚焦新产品创新设计对用户习惯、误操作风险、极端使用场景等风险评估是否充分，营销宣传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新材料、新结构是否存在产品缺陷、疲劳失效等风险隐患情况，产品组合、驾驶辅助及自动驾驶功能测试验证是否充分，产品及云端平台数据安全、网络安全防护是否充分等。重点工作任务包括组织企业自查自纠，加强审查评估，强化监督检查，加强行业自律等。通知提出，制定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督促指导企业加强新产品研发测试验证，加大对非理性竞争问题反应多、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风险较高等企业相关车型、关键零部件的检查抽查力度等。
10: 新华社消息，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旨在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要这个需求也是日益增长。截至目前，全国共有37个航空保税维修项目，以保税维修行业12%的项目数贡献了85%的进出口货值，2025年达到600亿美元。为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意见提出13条政策措施。黄玲介绍，在适用范围方面，意见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区域范围限制。在财税政策方面，意见明确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那维修后的产品呢，允许按国家有关规定内销。在海关监管方面，意见提出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下一步，商务部会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落实落细政策举措，推动航空保税维修再上新台阶。黄玲说，
9: 央广网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今年一至七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份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今年一至七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需求结构有所优化。具体来看，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结构升级态势愈发明显。一至七月份， 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3%，其中传统采矿类物流需求偏弱，而制造业物流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份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增速较全部工业。

0: 品物流高出了1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2.3%，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增长16.9%。进口物流方面，一至七月份进口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8%，货类结构分化明显，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进口物流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七月份，机床进口物流量同比增长超过40%，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对进口物流增长形成结构性支撑。
1: 央广网消息，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力抓好“15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退役问题，“155”时期我们将研究起草相关行政法规，开展部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秩序，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的管理制度，做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力争达到100万吨级以上。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两部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
1: 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0: 央广网消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对于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特定疾病状态人群的治疗、康复及机体功能维持等方面起着重要的营养支持作用。为规范医疗机构特食食品的使用，更好地保障特医食品适用人群的营养需求和食用安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同市场监管总局研究制定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更好满足患者营养支持治疗需求。指导意见明确了所称特医食品的定义及适用范围，建立健全特医食品使用管理机制，从体制机制角度提出确立特医食品使用管理部门或小组，建立特医食品供应目录及各环节管理制度，规范管理流程，完善了特医食品院内管理制度，提出医疗机构在特医食品采购、贮存、销售、使用、召回等院内管理各环节的使用规范，规范了特医食品院内使用环节，强调医疗机构院内使用时应当确保特医食品来源合法规范、销售区域独立醒目等。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指导意见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内特医食品的遴选、销售、使用。指导意见所称医疗机构，是指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诊所备案凭证后，依法从事疾病诊断和治疗活动的诊疗机构。作为国家层面的指导性文件，指导意见主要着眼于建立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管理的基本框架，提出共性要求与指导意见，鼓励各地在遵循指导意见核心原则和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结合地区实际情况实施，确保政策能够有效落地，并切实服务于当地的临床实践与患者需求。
1: 人民网消息，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五年来先行先试，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在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介绍，试验区在优化资源配置、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创新医防融合服务模式、那提升群众就医感受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专家沉下去提升了基层服务能力，数据连上来，让实时远程指导成为日常。我们建立了常态化的下派机制，选派全脱产驻点专家，手把手带教，明显提升基层医务人员技术能力。四川省泸州市泸县人民医院医共体党委书记王斌介绍，泸县五大资源共享中心打通总院分院，可实时进行远程心电诊断、远程影像诊断、远程超声指导等。作为北京地区唯一的国家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密云区加大投入配置资源，把医疗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北京市密云区委常委、副区长张博介绍，医疗人才方面，密云区按照群众就医需求合理配置医疗人才，借助市级政策，三年引进高级医疗人才14人，大学生、乡村医生82名。在创新服务方面，北京市密云区果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订药服务，患者登记后社区中心采购到位，减少了患者定期到市里医院开药的成本。泸县人民医院医共体总院自主研发了一键应急响应系统，在发生紧急情况时，一键即可通过电话、短信、广播同步发出急救指令，确保患者入院得到马上救治，实现了院前呼叫、院内备战、多科联动、无缝衔接。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科学健康减重，做好三步。央广网消息，饮食调整，温和制造热量缺口，每日热量缺口控制在300到500大卡，且每日摄入热量不低于基础代谢，保证优质蛋白如鸡蛋、鱼虾、瘦肉、豆制品。主食优先选择全谷物，如燕麦、糙米、玉米、红薯，搭配大量新鲜蔬菜，控制油炸食品，添加糖、精加工零食的摄入量，三餐规律，细嚼慢咽，饭前喝一杯温水，不必完全戒掉喜爱的食物，控制量和频率即可，避免过度压抑引发报复性进食。这就是我们首先提到的科学减重的第一个要求。再有就是运动搭配有氧燃脂加上力量训练，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跳绳直接消耗热量，力量训练如哑铃、深蹲、平板支撑、臀桥增加肌肉量，提升代谢是避免反弹的关键所在。建议每周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搭配23次力量训练，覆盖全身主要肌群，新手从低强度开始，循序渐进。最后要说的是作息与习惯把控细节，睡眠不足会使瘦素分泌减少，饿激素升高，食欲增强，且更偏好高糖高热的食物。每天保证7到8小时的规律睡眠，每日饮水1500到2000毫升，不喝含糖饮料，减少久坐，每小时起身活动3到5分钟，多走路、爬楼梯，日积月累也能同样消耗可观的热量。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6: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地主，
3: 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7: 开快车赚。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欢迎您在此时此刻准时的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